0: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歷史擔當，開啟重塑人民軍隊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尋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習主席兩次決策在革命聖地召開政治工作會議，充分彰顯了黨中央深化政治整份、推進政治建軍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力度。军事科学院周俊杰，
1: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0: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揸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茶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质步稳。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个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份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保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2: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事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昨日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南部战区常高翔：
3: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家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涉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国防科技大学戴维：
4: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驻云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

0: 確保現代化武器裝備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隊伍手中。海軍某部祁偉光：
1: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主席把實施新時代人才強軍戰略擺在強軍事業發展突出位置，在重振黨管人才政治綱紀、立起未戰育人鮮明導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例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空军某部李伟：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昨日是八一建军节，连日来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日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令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余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霍削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阜康市勇军文艺小分队带住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
0: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正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一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条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购置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两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入系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一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

0: 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增长 8.1%， 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亦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1: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日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0: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日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昨日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个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讯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我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此举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为极地航运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来聚焦粤港澳。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昨日在昂船洲军营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担任主礼嘉宾。17时许，招待会正式开始，全场起立奏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赖如钦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亦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三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紧密交织，串联起人民军队矢志不渝的奋斗精情。赖如钦表示，驻军全体官兵坚决听党指挥，更作光荣传统，聚力练兵备战，锻造过硬本领，强化防务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再立新功。李家超致辞表示，向驻香港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对驻军长期以来对特区发展的有力支持表示感谢。随后驻香港部队官兵为来宾献上了精心创排的文艺节目。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中央驻港机构主要负责人、驻港中资机构代表、部分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外国爱港社团代表、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和亲属代表，以及驻香港部队其他领导和部分功勋荣誉表彰官兵代表等约400人出席招待会。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表示，香港的低空经济再迈向另一里程碑，首个运用最大起飞重量约150公斤的高载荷无人机进行非传统操作的项目正式登场，无人机更可增加负重，在工地操作中发挥无限可能。陈美宝在当日发表的网志中说，特区政府去年3月推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目前已有超过20个项目进入恒常化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清洗、基建勘察、设施巡检等，并由特区政府民航处就有关应用场景发布小型无人机通告，提供相关指引。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民航处就有关恒常实际运作的应用场景批准共115项申请。陈美宝指出，特区政府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推出监管沙盒

0: 短短一年间，已批准将小型无人机应用到发展局辖下部门共12个场景，涵盖工地管理、紧急应变及资产管理用途，是提升公共服务的最佳体现。他表示，特区政府进一步拓展测试五类技术更复杂、使用航空器更大型的应用场景的进阶版监管沙盒 X， 并已接获超过100项申请，首批33个项目今年上半年起陆续进行测试。本月内，香港将推出更多跨界别的合作项目。
1: 一流湾区新出发。
2: 无奈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规划，规划专设发展银发经济、扩大育儿产品和服务供给等九个专栏，聚焦养老、托育等基础型、改善型、发展型消费需求，为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更好满足民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要，提供清晰指引。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持续优化供给，积极培育一老一小消费新业态，推动民生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消费升级。这段时间，在广州白云山脚下的一家乐龄消费综合体内，陈设的外骨骼机器人、智能轮椅、可升降餐台等科技感十足的消费新品，吸引了不少长者前来体验购买。咁唔同于传统意义上功能单一嘅老年用品商场，呢度围绕医、康、养、食、住、游、学、娱八大功能板块系统布局，旨在打造一个能逛、能玩、能社交、能买到好嘢嘅乐龄生活新地标。商场负责人许晓玲话俾我哋知：，
3: 我们是围绕的乐活养生、康复辅具、健康膳食、智能穿戴、睡眠管家、智慧家居等多元业态来进行布局的。我们是非常的期待能够让老人家他可以看到怎么样来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活得更好，更有质量。
2: 广州的乐龄消费综合体令长者有了追求品质生活的新去处，而在深圳，养老与托育正突破边界，在同一片空间里面找到了和谐共存的答案。深圳正持续完善民生服务供给体制，组建市级国有养老托育平台，试点老幼共托模式，在同一空间内照顾一老一小，为居民提供养老托育一站式解决方案。在深圳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的辖区内，一片占地8000平方米的园林入边，零到三岁托育园与长者康养中心共享同一片天地。这个是深圳规模最大的一老一小服务中心之一，包含两栋养护楼和一栋托育楼。据运营企业负责人丁玲芝介绍，目前他们已经在深圳落地了五个好似这样的老幼共托项目。在这一模式下，祖辈送孙辈入托之后，可同期参与康养课程，享受助餐服务。这个大大降低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双职工家庭的照护成本。同时，常态化的祖孙课堂、集体生日会等活动，既能为长者带来精神陪伴，亦能令孩子们在代际互动中自然养成尊老意识。
4: 一老一小老幼共托，它有非常多优势的板块啊，它可以通过专业的分工啊、场地的共用啊、成本的共摊呀，去提升这样的运营效率，避免这个重复建设，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2: 从广州的乐龄消费综合体到深圳的一老一小服务中心，从科技赋能的适老化产品到代际融合的照护新空间，大湾区城市正从供给侧持续发力，为一老一小的品质生活打开新空间。随着扩大消费十五规划的发布实施，这些从大湾区生长出来的创新探索，有望为全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湾区经验。
0: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暑运已过半，今年暑运开启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态势。居民经广州跨境出游的热情高涨，外国人入境游市场同样活力并发。据白云边检站统计，今年暑运以来，边检站已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5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1000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13.8%、17%。

0: 日最高客流量出现在7月27日，达6.2万人次。口岸出境人员超86万人次，出境居民以家庭亲子游、结伴休闲游、跨境研学游等为主，目的地主要为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统计显示，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客流亦持续走高，达79万人次。其中在系列免签便利化政策的带动下，口岸入境外国人客流量同比增长超过50%。俄罗斯、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成为排名前3客源国。
1: 今年暑期，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与车流持续攀升。记者昨日从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7月1日至31日，横琴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1.7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37.9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6.3%同29.3%，双双创下同期历史新高。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7月31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吹风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围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以人为本和向上向善理念，帮助全球南方缩小智能鸿沟，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支持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等系统，全面提出中国方案，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将秉持开源开放、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联合国广阔平台上与各方一道商讨谋划人工智能未来全球治理重大问题。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本次吹风会，各方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成功举行，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就人工智能治理提出重要睇法、主张和合作倡议，欢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期待共同落实会议宣布的合作倡议，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实现普惠共享、合作共赢。
1: 一名以色列官员8月1日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日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日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8月1日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齐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8月1日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俄罗斯国防部1日通报说，7月31日夜间到8月1日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日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纳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白天，香港中雨，29到24度；澳门大雨，27到25度；广州中雨，29到23度；深圳大雨转中雨，27到24度。 珠海大雨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海欣。打开本周人物谱，晨光中一位清秀的老人沿住孕育了三星堆文明的鸭子河缓步走来。老人一声萧馆长，是对今年已经82岁的三星堆博物馆名誉馆长萧先进最深的敬意。在40几年的时间里面，萧先进不单止主持建成三星堆博物馆老馆，退休后仍然倾力守护弘扬三星堆文化。他以共产党员的忠诚担当，将个人奋斗融注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伟业当中。今年萧先进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剩下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游人如织，起伏的堆列三星造型同不远处螺旋形的老馆互相呼应，就好似古蜀文明在天地间回响。当地干部咁样评价萧先进的开拓之功，敢闯敢干，先有今日三星堆。20世纪80年代，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了数千件造型独特的国宝重器，却没有专题博物馆展示。时任四川广汉市文教局副局长的萧先进企出来说，建一座博物馆，令世界都睇见三星堆。建馆之初，广汉财力有限，当地政府只拨款200万元建博物馆，资金缺口仲好大。萧先进大胆贷款，开文博界自筹资金先例。为了悭钱，他带头指令基本工资。1997年三星堆博物馆开馆之后，运营资金吃紧，博物馆维系成为了难题。1998年4月，萧先进主动请缨担任首任馆长，策划三星堆赴海外巡展等等，化解了债务危机。2021年3月，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开始筹建，萧先进全程参与新馆设计和建设。新馆2023年7月开馆后，持续迎来参观高峰，2025年接待游客超600万人次。现在三星堆博物馆已成为国内乃至全球的一张璀璨文化名片。博物馆建成后，萧先进的目光从未离开三星堆。他说，博物馆和遗址就好像鱼和水的关系。20世纪80-90年代，三星堆遗址区住着约3000名村民。萧先进组织建起文物保护网，给补贴定责任，人人成为守保人，一有动静就上报。正是这一套长期坚持的保护机制，为三星堆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令到文物活起来，萧先进坚持展陈兼具科普性、趣味性和场景感，将青铜人像矩阵陈列，复原祭祀坑，按照 3.5 倍比例仿制成的青铜神树雕塑艺术品，赋以灯光渲染，令观众仿佛置身神秘的古蜀王国。2008年，萧先进退休，仍然担任三星堆博物馆名誉馆长。他说，择一事，终一生，我这一生都是为了三星堆奋斗，未来亦会同他在一起。此后，萧先进牵头成立三星堆学术委员会，主持举办系列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积极推动三星堆文物70多次出境展览，主编三星堆研究系列丛书，走进校园宣讲三星堆文化。2019年开始，三星堆3至8号祭祀坑陆续被发现，随后新一轮考古发掘工

0: 作启动。萧先进仍然喺度为三星堆文化嘅保护传承奔忙。佢唔单止一次讲过，三星堆系佢最深嘅眷恋，将一世都献俾三星堆，不图名不图利，正系呢一份纯粹令佢能够做成呢件大事。喺同事们嘅眼里面，萧先进系喺度用生命守护三星堆。2003年9月，萧先进喺去成都开会嘅路上遭遇车祸，九条肋骨骨折，脾脏拆除，喺重症监护室瞓咗整整一个月。但系啱啱能够恢复行路，萧先进就急住往馆里面赶，话仲有好多事情需要处理。更难能可贵嘅系今为人梯，萧先进带住年轻后辈拜访专家，手把手传授推介之道。而家三星堆博物馆嘅一线骨干多系佢当年招嚟嘅大学生，佢仲特邀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专家向三星堆博物馆修复师传授文物修复技艺，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呢个系萧先进40多年前面对党旗许下嘅誓言。佢用一生嘅坚守诠释咗乜嘢系共产党员嘅先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激唔够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之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呢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嚟，佢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嘅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喺科技强军、人才强军嘅时代浪潮中奋接前行。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激同志嘅先进事迹，授予佢时代楷模称号。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个是1983年王激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王激讲道，
3: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激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亦正是这次任务令王激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经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
4: 当时王激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激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激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先脱离生命危险，但亦都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应该怎样行？王激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王激母亲刘桂芝，
5: 我就跟王激说，儿子，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激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激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一个国防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个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激却因为肾脏衰竭再次住入医院。之后陪伴他的不单止是轮椅，还有每个星期3次、每次4个钟头的透析治疗。王激，
6: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激虽然没办法在讲台上面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 为保障

0: 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在无奈前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创业者云集。2004年出世，刚刚从北大毕业的陈博远是最年轻的创业者之一。就在大会召开之前，他和学长吉嘉明共同创立的公司亦矩阵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误界 Physics V0.1。过去几年，大语言模型快速进化，在写作、翻译、编程、推理等方面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但这些能力都止步于虚拟世界。而一旦走入真实世界，面对诸如个杯会不会跌落、水会流向哪里、篮球会不会飞这些问题，人工智能的行动力甚至不如学行路的小朋友。陈博远想做的是帮助人工智能突破虚拟和真实的边界。他的方法是建立了一个物理世界的基座模型。
3: 我相信当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出现之后，它能够充当物理 AI 的大脑，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过程中完成决策的。我们想回归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上，我能不能有一个模型，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学习的是各行各业的知识，它是可以共通，它是可以彼此消融、举一反三的。有点像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些金融大模型、法律大模型这种垂类大模型。那到2026年，我们出现一个通用基座模型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模型能够解决一些垂类模型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同样类比到这样一个物理式的 AI 的基座模型，我们认为包括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在垂类场景上反而解决能比部分一些垂类场景要解决更好。
0: 通用世界模型被认为是通向物理 AI 的重要基础，亦是全球 AI 竞争的重要方向。围绕这一目标，李飞飞、杨立坤等国际顶尖学者正沿着不同技术路线探索。而陈博远之所以创业，正是为了加入这一场竞争。
3: 自己也是非常尊敬杨立坤和李飞飞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过往在 AI 方面的一些积淀，包括他们自己的论文，都是我刚学习 AI 的时候学习到的东西。当我去了解他们积累的经验之后，我们反而会提出来一些新的想法。这个新的想法本身，往往我们知道其实就是一些技术突破的产生。
0: 2021年，正在读高二的陈博远通过北京大学的线上讲座，第一次了解了人工智能。那阵时他还不知道这个领域会怎样改变世界，但智能革命这个词一下子捉住了他。带着这份最初的好奇，陈博远考上了北京大学。在人工智能领域， Neural IPS 和 ACL 是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本科四年，陈博远以第一作者发表了9篇论文，学术引用超过2300次。大三那年，他和吉嘉明合作的论文获得 ACL 2025最佳论文奖。那一届 ACL 投稿首次超过10000篇，最终获最佳论文奖的只有4篇。陈博远
3: 到大三的时候，我找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发现 AI 大模型本身它能够解决文字的问题，但是对于多模态，就是视觉音频这种多模态的输入，它会存在一些模态的一些冲突。这个问题其实是那时候阻碍了整个大模型再往前走一步的一个关键的卡点，所以当时其实我想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我就拉了一帮同学，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在黑板上给他们画这个问题应该被怎么解决，应该被怎么拆解，为什么它是有意义的。于是拉了一帮小伙伴，我们一块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
0: 半年之后，国际科技公司推出的新一代多模态模型，在处理文字和图像之间的关系时候，表现出更强的理解和生成能力。而如何减少不同模态之间的冲突，正是陈博远此前论文所关注的问题之一。2024年底，陈博远开始意识到语言大模型或者正在接近某种能力边界，他越来越懂推理，越来越懂写代码，越来越懂处理复杂任务，但这些能力大多数仍然发生在屏幕内部，发生在虚拟世界里面。
3: 那个时候我们发现确实现有的模型达到不了这个水平， 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做了一些更新的一些探索。

0: 包括那个时候我们也在想说要不要出来创业，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如果在实验室里边哈，我们资源本身是受限的，我们需要更多规模的数据，我们那时候可以访问到数据可能也就是一些开源的数据啊，以及一些可能有限的算力，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有没有一些更多其他的形式，比如说通过成立一个公司然后凝聚一些更多的资源。
1: 语言模型学的是文字，世界模型要学的是物理世界本身。水会流动，球会跌落，杯放在台上面不会自己飞走。令 AI 掌握这些常识，就需要思考如何令它好像人那样自己长出物理直觉。要令 AI 理解物理世界，陈博远的第一步是令它大量看世界。但只靠看还不够，一个从未真正动过手的 AI 很容易将世界理解错。要学习物理规律，它还必须在一次次交互中试错，在一次次行动中修正自己的判断。陈博远，
0: 对于 AI 来说，他看过大量视频之后他会产生幻觉，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要引入第二步，就是我们要让 AI 学会交互，那对应到我们技术方向就是让 AI 去自己去生成一个世界啊，自己去预测物理世界是怎么改变的。
1: 到2025年，陈博远同团队做出一个关键选择，当时业界仍然在不断提升视频生成和语言模型的能力，而他们关心的不是画面是不是更逼真，而是模型能不能够学习画面背后的规律，物体为什么会运动，因果如何发生，世界又怎样从一种状态演变到另一种状态。为此他们开始探索一种新的表示方式，人空间。
0: 我们做出来一些突破和技术，其实也是国际同行可能认为非常前瞻，我们接受到国际上最前的东西，反哺到我们自己去做最前的研究，好像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断出来国外的事情就要做得比我们更好。
1: 今年四月亦举阵宣布完成超过1亿美元的种子轮融资，与此同时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宣布陈博远出任智源行为世界模型创新中心负责人。这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开始承担更大规模的模型探索。世界模型的竞争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决定胜负的不再只是论文里面的突破，更是谁能够将模型放入真实世界，在工厂、道路、机器人等场景中不断学习、不断进化。而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正为这样的探索提供着独特优势。陈博远，
0: 其实我们依托是说我们国家这样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我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场景，也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厂商，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完整的供应链和这种产业链给我们的一个底气和支持。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山西长治的小学门口企着一个着迷彩的男人，他的身高不算高，皮肤被风吹到发暗，肩上面孭着一块旧画板，画板边缘磨到发白，正面的字迹也都甩了色，凑近才能够看清，给一张废纸送一本图书。放学铃声一响，他就迅速挥舞起画板，孭着书包的小朋友们兴奋地向他涌来。有人远远看见他，就好像认出了一个熟悉的暗号，举着手里面的报纸、草稿纸、广告页跑过来。一张废纸递过去，换回来一本练字簿、一本练习题、一本文学杂志。纸张在小朋友的手里面轻飘飘的，在他手里面却被一张张礼瓶接好，扎入编织袋里面。男人叫刘宝，52岁，很多小朋友叫他刘叔，亦有人一开始叫他乖男人。他不太在意这些称呼，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校门口那一刻，一张废纸到了他手里面就不再只是垃圾，一本书到了小朋友手里面或者就不单只是一本书。1987年意外改变了刘宝屋企的命运，接连打击压在一个少年身上。那阵时刘宝成绩不错，却两度辍学，最终彻底告别课堂，靠执废纸杂物维持生计。他离开了学校，但却没有离开纸和字。

0: 日头佢喺街头巷尾执废纸，夜晚就喺门洞里面写写画画。执嚟嘅铅笔头、用铁丝串起嘅烟盒都系佢嘅书画工具。嗰啲烟盒好细，纸面粗糙，写唔低太多字。但对刘宝嚟讲，嗰、那个系佢为自己留低嘅课堂。人哋抌咗嘅边角料被佢摊开压平写字画画，就好似喺度帮中断嘅人生补课。废纸换书嘅念头亦都系喺咁样嘅日子里面长出嚟嘅。有一次，刘宝喺执嚟嘅废纸上面画咗《西游记》里面嘅卡通形象。学校门口一个小朋友睇到咗，用六毫纸买走。佢攞住嗰六毫纸，冇帮自己买嘢食，而系买咗作业簿，又送翻俾小朋友们。刘宝话自己失去过课堂，所以佢后嚟做嘅好多事都好似喺度替年少嘅自己弥补缺陷。平时刘宝靠十分钟速写画像同回收废纸维持开支，钱唔多，佢为自己留低嘅更加少。除咗食饭，其余几乎都吸嚟买书、买文具、做公益活动。傍晚，刘宝拎住两大袋废纸，拐入广场地下通道嘅一处角落。呢度有一间五六平方米嘅免费书屋，话系书屋，其实只系半开放嘅小空间。书架有啲旧，但系书码放得好整齐，从绘本到小说都有。墙上面贴满咗小朋友们写低嘅作文，边角有啲卷，有啲缺，一张挨住一张。好似咁样嘅书屋，一共有四处，就藏喺长治嘅街巷角落里面。佢话希望大家嚟书屋，好似翻到自己屋企咁，中意嘅图书直接攞走，唔使还。呢个系一份信任。对刘宝嚟讲，书唔系被锁喺架上面嘅嘢，要流动，要被翻开，要被带走，更要被需要。2000年前后，刘宝仲同热心人士喺长治46所中小学建起废纸回收点同班级图书阁。废纸卖出嘅钱，一部分帮扶山区困难学子，另一部分采购方外动物。呢一项环保助学公益活动推行至今，已经有上万名学生受益。而家环保助学呢一条路，刘宝唔再系孤身一人，越嚟越多被佢资助过嘅小朋友、学生、家长、志愿者都行到咗佢嘅身边。一张废纸能够换嚟乜嘢？在刘宝这里，他可以换来一本书，亦都可以换来一个孩子对阅读的亲近，以及一座城市角落里面生长的善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新河南路东门菜场边上的一排商铺里面，有一间裁缝店，门面不大，只有一间，门头上面写着“祁宏专业定制”，祁宏是老细的名字。37年前，初中毕业的黄祁宏跟着姑姐开始学裁缝。
3: 我到我姑姑店里去学裁缝的时候，都是老式的缝纫机嘛，缝纫机这么小，人这么大，两只脚放下去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学，我姑姑店里的客人都要笑我的。
0: 黄祁宏学得好快，从笨拙的学徒到能够独当一面的小黄师傅，他只用了一年。那阵时周围街坊大跌偏见，喜欢找女裁缝做日常的便装，觉得男裁缝做西装正装更可靠。如果真的能将西装做好，老王师傅的称呼指日可待。
3: 我姑姑那里学了一年以后，我觉得社会上自己去开店好像技术还不够好，所以就到上海又去学了一年。那时候学的就是正规的西装打板啊，全手工缝制的，就做了一年左右，很快就出师了。
0: 1991年底，黄祁宏回到舟山，普陀、沈家门再到定海。1993年，小黄师傅成为了小黄老板。裁剪、缝制、熨烫、沉默的周而复始，在1996年夏天被打破。那一日，21岁的许波拎着一块湖南式的雪纺布料，行入了黄祁宏的裁缝店。
3: 那记得很清楚的，她跟她一个闺蜜两

0: 两个人过来呢，扯了一块布，那时候全都是布料自己扯来的嘛，做了一件有点湖蓝色的灯笼袖，袖子大大的，袖口小小的这种，一件长的连衣裙，穿起来效果很好的，特别新潮。他人瘦呀，衣架还挺好的。
1: 黄其宏自细被长辈赞听话懂事，屋企里面嘅安排佢总系愉快咁接受。嗰、那个系佢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面亦都有大大嘅主意。
0: 那时候别人做衣服的话要一个星期十天的话，给他三天就做出来了嘛，先给他做起来。
1: 许波当然记得那条裙同着裙的自己有几咁好看。
2: 那我穿出去是相当漂亮，效果超级好。那个时候不是船厂上班的嘛，人家都说哇这条裙子多漂亮的啦，但后来变成老顾客了嘛。他那个手艺是真好，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时候也很有名的，他是从上海去进修过的嘛，我是选过的。
1: 黄其宏从心里面感谢姑姐带佢做呢一行，亦都庆幸自己一鼓作气去上海苦练技术。唔系嘅话，仙女咁嘅女仔点会揾佢做咗一件衫又做一件？许波嘅衫佢愿意加班做。
0: 第一次来，我跟他聊了，他跟我讲了，你这么辛苦，我要下次空了要，我给你来打下手锁眼什么要。我一听，哎呀。这个游戏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心中的那个人了。从那时候开始，也慢慢接触起来了嘛。
1: 黄其宏同许波一啲啲确认咗彼此嘅心意，心意藏喺裁缝店里面一来一回两尺寸嘅襟盔，亦都藏喺定海公园傍晚嘅并肩散步里面。
2: 做衣服嘛，做了久了嘛，我们那个时候还去公园玩，定海那边有一个叫啥皇后电影厅啊，那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到那边去看电影。
1: 许波在船厂绘制船舶图纸，这个是一份安稳的工作。爱情令到许波亦都有了很大的主意。同黄其宏正式相处半年之后，他辞了职。黄其宏大吃一惊，许波说要帮他打下手，是真的。
0: 他搞全部图纸，那也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到我们店里做裁缝来了吗？我也跟他商量过了，他说图纸设计啊，跟服装设计应该说也有相通的地方吧，他是很快就能适应的。像做新中式的时候，做盘扣的话，我以前都叫我姑姑去，老裁缝以前他都接触过了，后来我老婆一点一点都开始学会了。他现在盘扣啊、打结啊什么的，比一般的老裁缝还要快好多，做出来也好。
1: 1999年，黄其宏同许波结了婚。轮船图纸和服装图纸，许波觉得差别没那么大。除了设计，他还负责接客人、拣面料，而黄其宏依然在操作台前面。
0: 我以前只做加工，不带面料的。他来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到金华、杭州啊、绍兴啊、温州啊、海宁啊，全都要去进面料嘛。面料进来以后，一点一点一点做起来了。他来了以后，顾客交流基本上都他管的，我自己一门心思管后面了。我这个人不是很会交流，只会裁剪啊。他是总经理，我是车间主任。
1: 流水线上有平整的针脚同新潮的样式，黄其宏的店仔凭乜嘢生存落嚟？佢将功劳全部归俾自己的 model。每次新面料一到，黄其宏赶制出样衣，先攞俾许波上身试着。
0: 设计衣服大多数都是我老婆帮我设计好的，一件衣服样品打样打好以后，我老婆身上穿过觉得效果好的我们才拿出来，效果不好就作废了。
1: 一年到头，许波休息的日子数得出来，中秋一日、国庆一日、过年一个星期，他几乎不帮自己放假，却在周末催黄其宏放低铰剪出门钓鱼。黄其宏只觉得无以为报。
0: 这么多年来，每天早饭都是雷打不动我给他买好的。每天早上他说今天要吃什么呢，跟我车子骑过去，到城东那边去买，到城西那边去买，都有的。有时候他白天没功夫出去散步啊什么的，晚上我们到九点以后到家里以后，我陪他再去塞个两公里路啊，塞个三公里路啊。
2: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全球首部智能体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立项。我国将建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
5: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0,000列。算电协同人工智能等前沿成果将亮相2026数百会。
4: 科创空间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展现大湾区融合的生动青春样本。今日我们将会听到来自香港都会大学林月如同学的实习日记。
5: 港澳全新带来，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信部签署关于推进部港共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合作协议，广东制造激发产业动能，华南最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近日开馆，7461件珍贵标本展出，科技赋能沉浸式玩转自然科普。
4: 科技关键词将听到，从税收大数据看，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15五税收改革如何推进。
5: 创业科技关注智能立体停车场反向充电桩的科技亮点，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下达智能体应用安全基本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计划号2026/3116-Q-252。该标准为全球首部面向智能体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咁呢次立项填补咗公共服务领域智能体安全强制性标准的国际空白，是我国完善人工智能综合治理体系的一项战略性举措。该标准由中央网信办归口管理，中国移动通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牵头起草。
5: 在全球智能体应用与产业战略博弈的关键期，规则话语权已成为核心竞争力之一。该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作为国家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前瞻性治理抓手，既为防范智能体产业系统性风险、守住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底线提供了基准，亦为构建安全、可靠、可控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个亦是我国深度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输出中国治理思路、争取智能体领域国际规则话语权的重要实践。
4: 再来关注记者近日从国家文物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国家文物局将按照新出台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规定，建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编制登记管理制度，统筹布局国家及区域存储中心，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充分释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要素价值。
5: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文物数据的需求日益增长。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司长罗正介绍，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明晰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权益主体，明确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

0: 数据责任主体构建了数据采集、加工、存储、传输、登记、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对实现文物数据权益清晰、开放有序、利用有效、安全可控的科学管理目标，指导文物行业开展文物数字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1: 再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以来开行量已经突破130,000列。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保持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用向好、向上、向优、向实概括了十年来的发展成效。
3: 重箱率是指中欧班列的满载率，是衡量班列货源充足度和运营效益的重要指标。截至2026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
2: 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速超30%。梁林冲表示，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在运输效率方面，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的推出大幅压缩了运行时间。
3: 过去，中国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全程运行时间需要15天，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开行后最快11天即可抵达。
2: 十年间，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介绍，十四五期间，国内6大口岸的通过能力显著提升。
4: 目前呢，6个口岸的单日交接车能力达到了184列。比13/5末提高了54列，提升了41%。
2: 中欧班列运送的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在通关便利化方面，海关总署监管司副司长张涛介绍了新推出的出口铁公联运监管模式。
5: 企业只需要传输一份出口货物多式联运申请单，就能实现起运地、换装地、出境地的一次申报，并且在起运地一次性办理报关和货物查验手续，实现一单到底。
0: 国家数据局副局长余英近日表示，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本届数博会上将有一批算电协同、数据流通、人工智能等前沿成果集中亮相。据介绍，本届数博会将围绕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主题板块，布展60,000平方米，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配套主宾省展区、文体旅商数字融合展区、国际数据交流展区等，并打造国内首个专门服务一人公司科创主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市集。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仲将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的40余项最新成果。
1: 冇错啊！咁活动期间咧，国家数据局将会集中发布制度规范、行业标准以及实践案例集等20多项嘅重要成果。咁同时咧，数博会将围绕住发展数据产业、高质量数据集同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同数据标准化建设、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聚力场景建设、释放数据价值呢5大主线。举办数据产业与人工智能协同发展、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中泰数字经济合作等20多场的行业交流活动，以及7场的行业创新赛事和众多行业商贸对接活动。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起正式施行。在生态环境部近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正在围绕生态环境法典加快修订一系列重点生态环境评价标准。据介绍，生态环境部正依据管理职责，聚焦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影响最大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研究谋划加快推进支撑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的标准建设和修订。
1: 是的，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柯就介绍，今年年初发布了新版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目前正在加快制修订饮用水水源地的水环境质量标准。 对于地表水、海洋、

0: 环境质量标准亦都正在评估研究当中，十五期间咧将会有序咁给予更新。在污染物排放标准方面，他们正在揸紧制修订大气水的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还有重点行业的排放标准，创新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的标准，促进重点行业的结构优化和绿色发展，更好地契合发展对于绿色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的具体要求。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内容，下面走入到科创空间。
1: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2: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3: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4: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5: 科技製造生活，
6: 創新成就未來。
5: 科創空間。
7: 来到科创空间，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进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成为大湾区融合生动的青春样本。今日我哋将听到嚟自香港都会大学林月如嘅暑期实习日记。
0: 系啊，嗱，从香港都会大学嘅社会科学课堂到佛山禅城区春晖颐养院嘅养老一线，呢个暑假实习生林月如完成咗一场跨越地域同认知嘅实践蜕变。林月如富有年轻人朝气蓬勃嘅特质，工作时充满干劲。在照料当中，他除了精心呵护每位长者之外，还善用年轻的创新思维推行护理服务，用大数据收集长者问卷调查，用人工智能的科技赋能养老行业，提升养老的便利和舒适度。当香港高校前沿的理论教学遇上内地养老体系，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又应该怎样用创新思维和模式守护护理行业。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余婷对他的采访。
8: 林同学你好。
9: 大家好，我叫林月如，我是来自香港的，现在在香港都会大学读善用社会学。
8: 在今年暑假林同学也都是来到了佛山，然后在养老院里面也都是做一线的工作，是吗？可以跟我们谈谈实习的情况是怎样呢？
9: 好的，即是这个暑假我是在佛山禅城区的春晖颐养院做实习社工，即是平时是跟着院内的主任去做一些活动的协助，因为养老院他安排了很多文娱活动提供给长者，即是例如有书法活动啊、早操的活动啊，给长者活动啊，即是伸展一下他的筋骨啊，这样。还有平时即是我负责协助活动的开展，还有主任都会即安排我去做一些文书的活动啦，还有我都要负责埋即活动的摄影啦，还有平时有些活动的宣传海报，还有一些宣传视频要我们自己制作和剪辑啦。最重要都是要做埋问卷调查，去平时关心一下长者这样。
8: 是林同学呢，都是可能是在这个养老院当中是最年轻的一位，是吗？比较有活力和有朝气，即是为什么当时就会选择来到内地实习呢？
9: 第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我觉得香港和佛山比较近，其实都有很多的其他的实习机会可以选择，但我没有选择，就是首先是距离问题，因为都是大湾区这些比自己比较熟悉和比较亲近的嘛。我自己讀的專業是有關即社會方面，都跟社工都會有些關係。我都聽說佛山很適合養老，所以想親自過來感受一下， 喺翻學嗰陣，即係得有嗰啲理論知識啦，即係好少經驗去實操咁樣，即係我所以好好奇。

0: 內地嘅養老院嘅運營模式係點嘅，想對比一下粵港兩地嘅養老服務嘅區別啦，同埋最後就揀咗去內地實習。
1: 通过呢一次实习咧，会唔会发现自己学呢个社会科学呢个专业啦？我哋嘅专业同埋我哋嘅实践系点样有机结合咧？吓，
0: 哦，即系平时我哋翻学通常都系会做一啲社会即系案例嘅分析啦，即系老师会叫我哋自己设计一个问题咁样去自己去做分析，同埋要用数据。之後再得出結論咁樣，但係真係好少去實操有經驗咁樣去，但係學嘅呢啲嘢都好有用啦。喺佛山實習嗰陣咧，主任就安排咗去做一個全院嘅問卷調查啦，即係想知下老人家即係對呢個養老院有乜嘢意見或者有乜嘢改善。所以即係我哋收集埋意見之後咧，我就將呢啲意見。製造成一個數據庫咁樣啦，之後去分析，之後統計咁樣。
1: 亦都係用到科技嘅元素啦嚇，我哋用大數據嘅分析，可以係做呢個調查問卷嘅個分析資料嚇。當中因為係自己係嚟自香港啦，會唔會話都係將我哋課堂當中學到嘅一啲創新嘅思維啊，點樣去用到我哋呢個養老服務當中咧嚇？
0: 因為我覺得而家。大多數嘅人都會將個目光聚焦喺年輕人咁樣啦，同埋金融經濟呢啲議題上咧，好少會關注到養老服務呢啲議題咯。即係所以，我覺得而家年輕人其實唔係好了解，即係養老院真實嘅日常模式係點樣嘅。即係可能對養老嘅黑板印象就係話，即係好比較悶啦，即係都係即係老人家唔係好想睇咁樣啦。但係即係喺養老實習嗰陣，我就發現，即係我哋係做一啲好創新嘅思路，即係我哋會即係主動去貼近潮流啦。即係話而家年輕人會都好多，即係會錄視頻啊嘛，會用好多唔同嘅 app 嘅平台啦，例如抖音嗰啲、小紅書嗰啲，即係佢哋會經常使用。所以我哋剪輯視頻同埋製作可播嗰陣咧，就會根據潮流嘅趨勢去製作啦，同埋。呢啲視頻嘅內容，即係就唔會話即係好特別嘅悶啦，即係會貼近佢哋嘅興趣愛好咁樣咯。
1: 可以同我哋分享一個你喺呢個養老院當中嘅製作嘅一個視頻啦，就係自己印象比較深刻嘅，同埋點樣去展現呢個我哋養老服務當中嘅一啲人性嘅關懷，同埋給予佢哋嘅温暖啦嚇。
0: 因為我負責剪輯過一個視頻，就係、是。平時因為活動攝影完之後，主任就安排我哋剪輯個視頻，即係嗰個活動係關於手勢舞嘅。咁平時嗰啲抖音平台都好多手勢舞啦，但係老人家同年輕人區別好大啊嘛，即係老人家做嗰啲手勢舞都比較慢速啲嘅。咁我點樣剪得比較好睇咧？即係我會整一啲卡點嘅節奏咧，即係例如比較魔性少少、搞笑少少，可能就會吸引人哋去睇咁樣。同埋嗰陣時我係用咗可能即係比較反差啦，即係可能老人家睇住好似好高冷咁樣，但其實唔笑，但其實人哋心入邊係好開心咁樣，即係會配一啲比較抽象、比較搞笑嘅嘢上去，就吸引人嚟睇咁樣。
1: 係，即係日常嘅方方面面嚇，亦都係用我哋視頻去做記錄噶。啱先你所講啊，就係我哋可能好多朋友啦，對呢個養老服務嚇都係一種黑板嘅印象啦，就可能就係照顧老人家咁簡單。其實通過自己嘅呢一次實習咧，會唔會話？对呢个养老服务有咗一个新嘅认识，自己有咗点样嘅一个好好嘅收获啦？呢次，
0: 我觉得呢次实习最大嘅收获咧，就系除咗积累经验之外咧，同埋对内地嘅养老嘅模式，成个运营嘅模式有咗了解，同埋我觉得真系读明白咗养老嘅服务嘅核心咧，即系以人为本啦。即係好似而家我哋雖然使用好多科技同埋 AI 啦，但我覺得呢啲都係協助我哋去更加好嘅照顧好老人家，因為科技本身就係一個輔助嘅工具，係唔可以代替人類去做一啲關懷服務嘅。其實照顧長者唔係淨係照顧佢哋身體健康啦，佢哋心靈入邊嘅嗰啲陪伴同埋情感關懷都係唔可或缺嘅嘛。因為原來平時咧。那些老人家好少。

0: 近可能好少探望佢咁樣，佢就會感到孤單啦，所以好希望人哋去關注一下佢哋。所以我哋社工最大嘅職責咧，就係、是、平時即係即係比較得閒嗰陣，我哋會就去同佢傾下偈咁樣，聽下佢講嘢咁樣，佢咁樣就會舒服啲。即係咁樣係養老服務最大嘅核心係呢、這個。
1: 嗯，
0: 我同埋講，我身為社工即係。做呢啲嘢唔係淨係為咗完成任務，我係覺得即係用真心去做一個搭建一個橋梁咁樣去同長者溝通啦，同埋提供一啲情緒關懷俾佢哋，即係可以俾佢哋感到家嘅温暖咁樣。
1: 哦，呢、這個好温暖嚇，即係貼心嚇，即係可能都會係當呢個長者係自己嘅親人一樣，用心去呵護佢哋嘅心靈，知道佢哋內心最想。要嘅咩嘢，我哋系给予佢嘅关怀同埋服务吓。呢个系以人为本。林同学嚟自香港啦，可能都会对香港嘅养老服务可能都系有所了解啦。通过呢一次喺内地嘅实习啦，会唔会系喺知道呢个香港同内地嘅养老服务当中吓，有边啲区别咧？自己睇到，
0: 即系我觉得香港嘅养老院即系会善用啲科技，可能去做一啲。佢哋養老院真係會好多配備唔同嘅設備咧，會監察長者嘅健康同埋保障長者嘅安全啦，即係唔需要太多嘅人手，提升咗效率咁樣去看顧長者。因為內地嘅機構見到佢哋好願意去收集長者嘅諗法啦，好重視人民關懷咁樣，好重視佢哋嘅文娛活動，即係豐富性多元文化咁樣。即係我覺得香港嘅科技雖然可能照顧到效率咁樣啦。但老人家最重要的都是需要听他们讲东西和陪伴的。
1: 是。所以我们都是要两者结合在一起。一方面用科技的提升我们的效率。另一方面用我们的人民关怀用我们的以人为本这个服务也都是关切到老人家的一个需求。可以跟我们倾倾来到内地的一个实习的一个生活方面。即是来到这边会不会觉得语言文化和食住方面跟香港有什么变化呢？
0: 喺語言嘅話，我覺得好冇咩大問題啦，因為我本身細嗰陣就係深圳嗰邊嘅，後邊先嚟咗香港，所以我嘅普通話同埋粵語都係 OK。唔係喺養老院，我同事都係講粵語，因為喺佛山大多都係講粵語多啲嘅，所以我嘅溝通係冇咩問題。同埋如果食嘢嘅話，我覺得廣東嘅嘢食嘅話，大多都係一樣嘅，冇咩區別。因為我本身食嘢都好清淡，所以都我覺得佛山嘅嘢都好好食。
1: 佛山的還有很多小食未試過是吧，所以都有些新鮮感。在內地這個實習過程當中有沒有認識到內地的新朋友呢？在實習過程當中有沒有跟同事一起出去玩呢，增加佛山的這個了解呢？
0: 實習過程當中會認識到很多朋友，因為我們是一大班實習團來佛山的，所以除了認識到一些實習的同學之外，還有同事我都有識到一些即係同我年齡相近的同事。在平時我哋落班之後，我哋就會去行下去食飯，去行下嶺南文創的街區咁樣啦，或者體驗下本地嘅生活咁樣。即係得閒都會唱下 K 咁樣，分享一下實習嘅有趣嘅嘢咁樣。
1: 嗯，係。咁有冇邊一瞬間啊，覺得嚟到內地實習都係嚟啱咗啦嚇？
0: 即系喺实习最后一日系特别嘅打动我啦，因为我嘅副院长咧，即系同埋带我嘅实习嘅主任就带我去茶楼饮茶，即系举办咗一个小型嘅欢送会俾我啦，即系我心入边好感动啦，因为佢喺成个实习期间咧，即系院内嘅嗰啲主任同埋领导咧，即系系零距离嗰种，即系对我特别嘅亲切嗰种啦，即系会时常即系。記得我呢個實習生啦，即係會平時有啲嘢食啦，有啲水果、點心、西瓜咁樣咧，都會同我哋加餐咁樣啦，即係唔會覺得即係會有距離感咁樣。
1: 嗯，
0: 做嘢都會好耐心嘅教我，即係係好照顧我咁樣，好關心我。
1: 咁實習結束之後翻到香港咧，會同朋友點樣嚟描述呢個暑假啦嚇？呢、這個實習嘅一個過程啦嚇。
0: 即係我會用兩個字嚟形容呢個暑假，即係好充實。即係我會同身邊嘅朋友講，即係喺呢段時間，雖然即係做社工，可能嗰啲嘢雖然好瑣碎，比較攰咁樣，但係即係每日要操心大大小小嘅唔同嘅事，

0: 但即係我每一日都可以學到新嘅嘢，又去陪伴長者，又策劃活動啦，學習到新嘅技能啦，呢啲我覺得每一日都過得特別有意義，一啲都唔會覺得好空虛咁樣咯。
1: 嗯，系咁，毕业之后啦，会唔会系考虑到嚟内地工作咧？吓，
0: 内地城市都会考虑嘅，因为我本身屋企都喺深圳嗰边，同埋河源嗰边都系有屋企噶嘛。即系经过呢个实习之后，我就觉得即系我好中意内地氛围啦。即系内地嘅养老同埋社会福利行业发展空间都好大，同埋我觉得内地同埋粤港澳湾区咧都会提供好多政策俾青年去內地發展咁樣啦，即係經過呢次實習，我都適應咗少少內地嘅嗰啲工作嘅節奏同埋嗰啲相處模式啦，即係都積累咗好多經驗啦。如果以後揾工嘅話，我可能都會考慮下去內地發展。
1: 嗯，咁最後咧，用你用一句話嚟總結呢個暑假，你會講咩咧嚇？
0: 用一句話嘅話就係遇到咗一班好可愛嘅老人家，同埋一班好温暖嘅天使。
1: 嗯，都是收获满满啊！睇嚟啊，林同学哈，我哋都非常多谢香港都会大学社会科学专业嘅林月如同学嘅，多谢你嘅分享。
0: 嗯，多谢。
2: 你头先听到嘅系《花彩空间》，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真。

0: 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啊。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在特区政府总部签署关于推进部港共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合作协议。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和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洪继军分别代表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签署合作协议。咁呢项合作协议呢，系旨在切实推进双方于2024年9月签署嘅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深化内地同香港产业合作，促进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共同支持喺香港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
1: 孙东表示，今年的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已建议预留资金在港建设首个境外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标是促进关键技术突破，推动成果产业化，以及汇聚国际人才。香港特区政府支持由香港微电子研发院基于现有基础承担牵头营运创新中心的重任，此举将配合国家的技术与产业规划重点，并在香港现有的半导体生态系统基础上发挥独特优势。
0: 再来关注中国内地二手消费电子产品交易和服务平台万物新生爱回收集团近日在香港举行海外战略发布会，正式推出国际化业务双轨路线，并宣布香港首家质量生活循环商店在荃湾开业。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在致辞当中就表示，万物新生是中国绿色经济的优秀代表，香港很高兴成为其循环经济模式的重要展示窗口。香港作为国际投资贸易枢纽，拥有普通法体系和自由港优势，是内地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的理想跳板。他指出，投资推广处的两家客户企业万物新生和京东这次携手合作，共同推动可持续创新，充分彰显香港的桥梁作用。
1: 万物新生集团创始人兼 CEO 陈雪峰蝉息集团一级夯实内地基本盘，二级加速品牌与品类推广，三级全面国际化的发展战略。他表示，香港拥有独特的全球化视野和自由港优势，是集团布局海外供应链和品牌国际化的核心枢纽。集团将把内地成熟的循环经济模式和标准化服务体系输出全球，助力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0: 再来关注湾区的其他资讯，在广东人工智能已经走入工厂车间，千行百业走入广东制造一线，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这句说话有了具象化的展现。在广东惠州 TCL 智能电视生产基地，人工智能大脑统一调度排产，自动导引车机械臂有序运行，电视机进入密闭光廊做全身体检，质检数据很快弹出。 TCL 实业大显示制造管理平台总经理赵大力就说，智能产线效率更高，而且质检合格率稳定在 99.8% 以上。
1: 佛山海天味业的酱油酿造车间人工智能电子臂逐瓶检测酱油样品，传统制造工艺以更高效稳定的新方式实现传承。东莞蒙德宝公司依托智能平台实现一名操作员调度两条产线。广州黄埔区极飞科技的超级农场农业无人机以每秒8米的速度掠过，300亩地30分钟飞播完毕。深圳南山极学科技展示区一款2000克重的人工智能外骨骼引人注目。今年5月，有探险团队着住极学的外骨骼登顶珠峰。创始人孙欢认为，科技能令人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是啊，咁截至到2025年年底，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40%，总量占全国1/4。政策浇水施肥之下，人工智能在产业化当中萌发新苗。今年4月，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印发，围绕七大方向63项重点任务，为人工智能赋能铺展更广阔途径。
1: 近日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创新中心在北京举行领航场景粤进未来广东新质生产力标杆

0: 应用场景对接会。对接会以场景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为核心主题，聚焦场景创新落地应用，助力广东新质生产力提速提质发展。会上发布了2026年广东省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机会清单，来自广东的9个重大应用场景项目在现场作专项推介。
1: 没错的，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场景机会清单是包含128个1亿元以上的重点场景项目，总投资规模为超过1.48万亿元，覆盖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堪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机会邀请函。广东省应用场景创新数据要素底座，亦即是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发布厅，亦都在当日同步上线。该发布厅将打造跨领域、跨区域湾区场景一站式场景淘宝网，为各类的创新主体提供技术场景一键对接、创新要素互联互通的获取机遇。
0: 会上透露，广东在北京举办这次对接会，旨在面向全国乃至全球集中发布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汇聚一批前沿技术、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令创新能力和场景机会在广东双向奔赴，加速新质生产力从书架走向货架，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
1: 再来关注近日首届数据白云之创未来广东高校数据要素大赛路演活动，在广州市白云区智慧城市展厅顺利举办。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总共有51支参赛队伍入围参与路演比拼，集中呈现数据要素在智慧党建与基层治理、工业制造与商贸流通、智慧文旅与交通建设、现代农业与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与数据安全这五大赛道的创新应用成果。
0: 路演现场各赛道参赛队伍通过讲解并演示作品背景、技术架构、应用场景和落地成效，展现各自的设计思路和创新成果。参赛作品紧扣数字经济发展需求，亮点分呈，思路新颖，兼具实践探索价值、尽显高校学子挖掘数据要素价值的创新活力和跨学科协作能力。评审组从作品规范性、完整度、技术与方案可行性、创新亮点、落地性、应用价值等维度，向参赛队伍进行提问和逐一点评。现场互动频繁，交流氛围浓厚，评审意见为作品优化明确了方向。
1: 再来关注近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为深圳建设世界级观光旅游和休闲度假目的地城市再添一张文化新名片。场馆打破传统场馆的围墙局限，将展厅从室内延伸到户外，打造了超600米屋顶植物园步道，串联起燕子岭公园、赤坳水湿地等生态空间，令到博物馆的建筑本身就成为观众认识自然的独特入口。
0: 深圳自然博物馆设有宇宙、地球、恐龙等八大主题常设展厅，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其中包含中华古果、禽龙、近鸟龙、鱼龙等馆藏精品。在家园厅中还展出了深圳湾候鸟、不同山原生植物、大鹏湾海洋生物等1600余件深圳本土标本，生动讲述了岭南生态和深圳山海的故事。
1: 是啊，不同于传统博物馆的参观模式，深圳自然博物馆是依托前沿数字科技，令到静态馆藏标本焕发出全新的活力。通过场景复刻、生动还原深空陨石样本、巨型恐龙骨架等展品原貌，立体呈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多元生态系统，同时搭配自然剧场、球幕影院等特色配套设施，打造沉浸式可互动的趣味自然实验室，充分激发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科学想象力。咁以上呢就係港澳全新带嚟嘅资讯啦。一首歌之后呢就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来到科技关键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4: 税收数据是观察经济形势的重要参考，从税收大数据来看，十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请听总台记者李思默的报道。
5: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6: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5: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静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6: 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的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增长了 5%，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

0: 时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就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1: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今年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2: 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一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需大额补税的重点人群，补税申报率达99.96%，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
1: 王世宇表示，从上半年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2: 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今年上半年呢，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特别是股权转让、股息红利等资本类收入增长明显。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相关的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税带来一定的增收效应。
3: 从这些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十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十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深入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切实强化合规管理，维护法治公平，着力促进宏观税负保持在合理水平，纳税人、缴费人合规遵从明显提升。
4: 咁样围绕住十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税务部门具体有边啲安排同部署呢？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 十五五期间，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税务部门将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5: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疑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
1: 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王道树表示，税务总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5: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过去，由于线上经营信息不透明，有的平台内商户通过不开票、私户收款等方式逃避纳税义务。去年6月20号，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公布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随着规定落地，平台内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逐步增强。
6: 今年一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48%，环比提升了20%，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发了1倍多。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提高了5个百分点，也相应带来了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的进一步缩小。我们也希望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
1: 税收是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基础成本。王道树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事项，加快完善税务监管机制。

0: 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同时对于守法遵从者，我们想方设法予以激励和支持。比如，我们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深化银税互动。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通过银税互动为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72万笔，助力守信企业缓解融资难题。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坚守法治正道，强化合规管理，积极构建更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1: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创意科技。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时代变迁，
4: 科技发展，
3: 科技走进生活，
4: 创意实现梦想，
3: 一起来听
5: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3: 让生活更精彩。
1: 来到创意科技环节，传统停车的时候，我们需要先把车开到目的地，再去找车位，浪费时间，而且还可能没位可以停。咁智能立体停车场呢，是可以在手机上提前预约，大大提高了我们停车的便利性的。下面我们跟随体验者陈文达和科技研发人员一起来了解。
6: 智能立体停车场单组设备占地42平方米，仅相当于2.5个普通停车位，就可以提供12到20个 SUV 停车位，车位数量提升5倍以上，大大减少了占地面积。
7: 可以看到出入口的尺寸很大，车台的空间也很宽敞，在停车的过程当中没有什么视觉障碍，很容易就按照指示完成了停车。我的小汽车应该做梦也不会想到它还能坐一回摩天轮。
6: 智能立体停车场以垂直方向做循环运动，通过减速带传动机构，在牵引构件链条上每隔一定距离都装有一个存车托架，驾驶员停好车后，电动机启动，存车托架链条一起做垂直循环运动，将车辆上移，自动底层控车位，直到停满。
7: 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安全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么，智能立体停车库是怎么保证安全的呢？我们一起来测试一下吧。
8: 好的，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设备对操场车辆的一个检测。当车辆驶入立体车库时，我们的设备会对车辆进行超长、超宽、超高等全方位的检测。可以看出，这台车是超长的，屏幕上有红色的警示线，司机没有下车，屏幕上也是有显示的，而且完成停车的界面不会出现，设备是不会运转的。
7: 保证了车辆的安全之后，该如何保证人以及设备的安全呢？
8: 当我从这个地方走进去的时候，屏幕上会有显示，里面是有人的。我出来之后，这个显示就会消失，屏幕上会出现完成停车的界面。
7: 它确实很灵敏，
8: 如果我只是一只手或者是一只脚这样进来的时候，它的设备也是有显示的。智能立体停车场的每一台设备呢，都配备了8组红外光幕传感器、18组光电传感器、6组慢反射传感器和5组图像摄取，360度无死角的安全监控。当你进入设备停车时，所有关乎开门、下车、关门、检查车况以及锁车离开等行为，我们的设备呢都能够进行基于安全考虑的行为识别，24小时确保这个人和车的安全。同时呢，设备也能够确保自身的安全。当某台设备出现故障时，后台就会收到预警提示。管理人员远程就可以解决问题，真正。

0: 实现无人值守，运营管理效率最大化。
1: 智能立体停车场内的颗粒级传感器能够实现采集数据，这些数据通过物联网技术传输至管理系统，提供实时的车辆信息。
2: 那智能立体停车库该怎么进行管理呢？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智慧运营管理系统，它能为业主呢提供实时的停车数据，了解不同区域不同时段的停车需求，对停车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实现智慧运营，同时呢也能为智慧城市静态交通管理系统提供数据支撑与助力。
1: 取车时也只需要在手机上点一下即可，平均存取车时间低于80秒，取车也可以实现零等待。
2: 智能立体停车场及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于一体，实现了停车场的智慧化管理，有效缓解了城市停车压力，在为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描绘了智慧城市发展与宜居家园建设的美好蓝图。
3: 有一款充电桩在连接了充电桩之后，汽车的电量反而会越来越少，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因为这款充电桩它不单可以给新能源汽车充电，还可以利用新能源汽车为电网反向充电，它就是反向充电桩，可以实现汽车和充电桩之间的双向能量运输。下面我们跟随着体验者陈阳来了解一下。
4: 近年来，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已突破2000万辆，且还在持续增加。尽管新能源汽车的使用减少了化石燃料的消耗，但新增的充电需求也加剧了电网的负荷。如今，反向充电的出现能够让新能源汽车的使用者将多余的电量反向输送电网，减轻电网的负荷，缓解电网的供电压力。
5: 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把新能源汽车的电量充满，但这些电量往往并不能完全为我们所使用。在用电高峰期，电网荷载加剧时，我们可以选择为电网反向充电，这既可以缓解电网的压力，又可以为我们换取额外的收入。反向充电桩的操作方法很简单，使用者只需要将充电桩和新能源汽车连接后，用手机扫描屏幕旁边的二维码，就可以自行选择是充电还是放电。
4: 利用搭载双向车载充电设备的汽车，我们可以将车载电池的直流电逆变为向电网输送的交流电，实现反向充电功能。在反向充电时，一旦新能源汽车的电量低于20%，系统就会自动切断，为使用者保存一定的电量。2024年1月，国内目前规模最大反向充电试验在江苏无锡完成，试验历时30分钟，50台新能源汽车向电网反向放电近1000度，可满足130多户居民一天正常的用电。反向充电桩的出现，让新能源汽车从交通工具变成可移动的充电宝，老百姓在反向充电赚取收益的同时，还能在电网发生故障时支撑紧急用电需求。如今正在建设中的新一批反向充电站还将加入超级充电、换电、移动充电等功能场景，可一次性满足144台新能源汽车充电、50台新能源汽车放电需求，每天还可为400台新能源汽车急速换电。
5: 反向充电技术让每个人都能为减轻电网负荷贡献一份力量，让大家合理的使用每一度电。长此以往，积少成多，我们不仅可以实现电力的共享和利用，还能促进可持续发展，早日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6: 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到呢度就结束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节目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0: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嘅华夏原创金曲榜，我系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嘅精彩节目内容。今日咧嚟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嘅今日中乐乐嘅特别板块，会同各位嚟分享到一啲余音绕梁嘅国风歌曲。首先咧会听到嘅系嚟自单依纯演唱嘅《星汉灿烂》。
4: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5: 大王，此曲如何？
6: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5: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听到的这一首由单依纯演唱的《星汉灿烂》，单依纯的声音是非常典型的温润厚实的声音，她的歌特别襟听，每一首都值得细细品味。而这首歌的词曲大气磅礴，波澜壮阔，非常之适合单依纯的声线。而单依纯也是不负众望，将这首国风歌曲唱出了跌宕起伏的感觉。跟着来同你分享到的是谭健次演唱的《等不到的等待》。

剛才聽到的這一首由譚健次演唱的《等不到的等待》，他是一位全能型的藝人，每一次出現都會帶給人驚喜，而他的唱功都非常之強勁，可以駕馭多種的曲風，有動感、抒情，亦都有這一首的古風，每每都會令人感嘆，真是潛力無限。而接下來跟你分享到的是由徐佳瑩演唱的《大雨將至》。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此曲。
3: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3: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吴越乐不如众越乐，陛下如何？
3: 那便就今日众越乐。
4: 听到的这首《大禹将至》是由徐佳莹的演唱。徐佳莹以坚定的

情绪嚟诠释歌曲，完整咁样表达出对于信仰嘅坚持，同埋对苍生大爱嘅坚毅，同时又不失女性嘅细腻同埋情感。继续同你分享好歌，下面要送出嘅系由李玉刚演唱嘅《清明上河图》。

听到的这一首由李玉光演唱的《清明上河图》，歌曲的开篇部分浓郁的古风味道瞬间令人沉醉。李玉光在这一首歌运用了他独具特色的双声唱法，特别是副歌部分。

的女声非常之惊艳，也都是为这首歌增加了一份柔美的味道。音乐制作人在编曲方面运用了流行音乐和古风的完美混搭，令我们好像在歌曲当中穿梭古今，领略音乐在不同时期的美感。接着来跟你分享到的是由周传雄演唱的《妖王之王》。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嘅华夏原唱金曲榜，我系泽峰。头先为你带嚟嘅啦，系由周传雄演唱嘅《妖王之王》呢首歌嘅听感咧，都非常之惊艳吓。呢首歌系电影《西游记之再世妖王》嘅主题曲。周传雄咧一改往日嘅唱腔，用惊艳嘅声线，将孙悟空发自内心嘅呐喊彻底展现出嚟，同时亦都唱出咗孙悟空冲破束缚嘅勇气同埋意志。继续同你分享好歌啦，下面要带嚟嘅系张杰演唱嘅《万物不如你》。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如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3: 听到嘅呢一首由张杰演唱嘅《万物不如你》。讲到国风歌曲的演唱，张杰是有住不少的挑战和尝试的。抛开早前张杰的古风歌曲不讲，最近几年张杰在驾驭古风歌曲方面都是越来越娴熟，特别是声线的改变令人眼前一亮。张杰现在的声音和以前相比少了一些锐利和实声，气声的运用反而令到他的音色更加是有一种洗尽圆滑的沉淀感。好啦，继续同你分享好歌啦，下面为你送出嘅系由阿兰演唱嘅《离弃》。

听到的这一首离希是由阿兰的演唱，也都是动画电影《风宇宙》的守护版主题曲。因为电影本身就是有着非常浓厚的中国传统古风的风韵，所以歌曲本身都是带着这些味道。这首歌讲述的不单只是分离，更多的是守护。一生当中总会有一些人需要我们用坚定的信心去守护。而阿兰亦都通过这首歌将守护的信念传达了给每一个人。下面为你带来的是由指尖笑演唱的《刺》。

听到的这首《赐教》由指尖笑的演唱，这首歌是专辑《乐城国风音乐企划》当中的歌曲。指尖笑通过歌曲带我们来到了令人处处留恋的姑苏城，一座城一个故事，一座城一首歌，这些音乐传承着古老的文化在我们耳边流转，它们有的激昂，有的温柔，每一曲都是古城当中流传的一个故事。继续来听歌，下面为你带来的是由张靓颖和刘宇宁合唱的《无话》。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此曲。
3: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3: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吴越乐不如众越乐，意下如何？那边。

听到的这一首由张碧晨演唱的《木兰心》，张碧晨以柔和坚韧的嗓音将木兰细腻的内心世界娓娓道来，而他在这一首歌当中是有着非常惊艳的气腔亮相，也都是令大家眼前一亮啊。下一首为你送出的是由王玲演唱的《青文》。

听到的这首《清闻》来自王令的演唱，这首歌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传统的中国风，灵感是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着浓郁古典气质的作品，竟然是没有使用任何的国风乐器，一切的韵味完全靠音符和人声来表达。在王令流淌着慵懒、神秘、天真、甜美等等多种情绪的吟唱当中，好似以歌声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山水画。而跟着来要为你送出的是由许嵩演唱的《绝代风华》。

听到的这首绝代风华由许嵩的演唱，这首歌的基调是逍遥自在的，他的音乐一贯都是强调律动和节奏，以电鼓和民族大鼓相交叠的方式，令到听感自由穿梭在中西之间，何不拘谨。古筝、琵琶顶和失真吉他融于一炉，古今交错，擦除时代感。好啦，睇睇时间，我哋今日节目都嚟到尾声，为你送出今日嘅最尾一首歌曲，系由叶元清同埋刘凤瑶演唱嘅《生逝》。听日同一时间，期待与你不见不散。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

0: 高速递，我系国希。
1: 中午好，我系嘉允。今日系八月二号星期日，也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接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1: 今年以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精准发力，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大湾区内地城市持续优化供给，积极培育一老一小消费新业态。
0: 东莞队夺首届粤 BA 总冠军，粤超常规赛收官，深圳、湛江分别锁定东西区头名。
1: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表示，美企致力于深耕中国市场，以提升自身竞争力。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预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企在建军九十九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接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精神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九十周年。无奈前，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事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贴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铸将的理想信念。今年四月八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国防大学孙经国：
2: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军事科学院周俊杰：
3: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0: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揸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 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茶推

0: 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质步稳。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个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份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保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1: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昨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南部战区常高翔：
2: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家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涉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国防科技大学戴维：
3: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运战略、人才强运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海军某部祁伟光：
4: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于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例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空军某部李伟：
5: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6: 揾佢速递进入今日嘅信息直通车。今日系八一建军节，连日嚟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嘅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日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在山西省鄞州市五台县南余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是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浮康市勇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
0: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一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物反置换加三条冠状动物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购置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两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一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亦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6: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日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0: 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6: 记者昨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日启动到7月31日，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日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日八点到听日八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各地特大暴雨。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近日在昂船洲军营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担任主礼嘉宾。17时许，招待会正式开始，全场起立奏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赖如钦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亦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三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紧密交织，串联起人民军队矢志不渝的奋斗精情。赖如钦表示，驻军全体官兵坚决听党指挥，更续光荣传统，聚力练兵备战，锻造光硬本领，强化防务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再立新功。李家超致辞表示，向驻香港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对驻军长期以来对特区发展的有力支持表示感谢。随后，驻香港部队官兵为来宾献上了精心创排的文艺节目。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中央驻港机构主要负责人、驻港中资机构代表、部分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外国爱港社团代表、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和亲属代表，以及驻香港部队其他领导和部分功勋荣誉表彰官兵代表等约400人出席招待会。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表示，香港的低空经济再迈向另一里程碑。首个运用最大起飞重量约150公斤的高载荷无人机进行非传统操作的项目正式登场，无人机更可增加负重，在工地操作中发挥无限可能。陈美宝在当日发表的网志中说，特区政府去年三月推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目前已有超过20个项目进入恒常化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清洗、基建勘察、设施巡检等，并由特区政府民航处就有关应用场景发布小型无人机通告，提供相关指引。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民航处就有关恒常实际运作的应用场景批准共115项申请。陈美宝指出，特区政府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推出监管沙盒，短短一年间已批准将小型无人机应用到发展局辖下部门共12个场景，涵盖工地管理、紧急应变及资产管理用途，是提升公共服务的最佳体现。他表示，特区政府进一步拓展测试5类技术更复杂、使用航空器更大型的应用场景的进阶版监管沙盒 X， 并已接获超过100项申请，首批33个项目今年上半年起陆续进行测试，本月内香港将推出更多跨界别的合作项目。
5: 一流湾区新出发。
1: 冇耐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规划，规划专设发展银发经济、扩大育儿产品和服务供给等9个专栏，聚焦养老、托育等基础型、改善型发展。

0: 轻型消费需求，为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更好满足民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要，提供清晰指引。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持续优化供给，积极培育一老一小消费新业态，推动民生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消费升级。嚟听报道。
1: 呢段时间喺广州白云山脚下嘅一家乐灵消费综合体内，陈设嘅外骨架机器人、智能轮椅、可升降餐台等科技感十足嘅消费新品，吸引咗唔少长者前嚟体验购买。咁唔同于传统意义上功能单一嘅老年用品商场，呢度围绕医、康、养、食、住、游、学、娱八大功能板块系统布局，旨在打造一个能逛、能玩、能社交、能买到好嘢嘅乐龄生活新地标。商场负责人许晓玲话俾我哋知：，
2: 我们是围绕的乐活养生、康复辅具、健康膳食、智能穿戴、睡眠管家、智慧家居等多元业态来进行布局的。我们是非常的期待能够让老人家他可以看到怎么样来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活得更好、更有质量。
1: 广州的乐龄消费综合体令长者有了追求品质生活的新去处，而在深圳，养老与托育正突破边界，在同一片空间里面找到了和谐共存的答案。深圳正持续完善民生服务供给体制，组建市级国有养老托育平台，试点老幼共托模式，在同一空间内照顾一老一小，为居民提供养老托育一站式解决方案。在深圳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的辖区内，一片占地8000平方米的园林入边，零到三岁托育园与长者康养中心共享同一片天地。这个是深圳规模最大的一老一小服务中心之一，包含两栋养护楼和一栋托育楼。据运营企业负责人丁灵芝介绍，目前他们已经在深圳落地了五个好似这样的老幼共托项目。在这一模式下，祖辈送孙辈入托之后，可同期参与康养课程，享受助餐服务。这个大大降低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双职工家庭的照护成本。同时，常态化的祖孙课堂、集体生日会等活动，既能为长者带来精神陪伴，亦能令孩子们在代际互动中自然养成尊老意识。
3: 一老一小老幼共托，它有非常多优势的板块啊，它就可以通过专业的分工啊、场地的共用啊、成本的共摊呀，去提升这样的运营效率，避免这个重复建设，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1: 从广州的乐龄消费综合体到深圳的一老一小服务中心，从科技赋能的适老化产品到代际融合的照护新空间，大湾区城市正从供给侧持续发力，为一老一小的品质生活打开新空间。随着扩大消费十五规划的发布实施，这些从大湾区生长出来的创新探索，有望为全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湾区经验。
4: 今年暑期，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与车流持续攀升。记者昨日从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7月1号至31号，横琴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 281.7 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 37.9 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 26.3% 和 29.3%， 双双创落同期历史新高。
0: 粤 BA 总决赛第二回合昨晚在东莞篮球中心燃起战火，东莞队以108-73击败深圳队，以总比分2-0完胜对手，夺得首届粤 BA 总冠军。此外，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第11比赛周昨晚全面打响，东西区10场比赛同步开球，为常规赛画上句号。经过激烈角逐，季后赛全部名额尘埃落定，深圳队以不败战绩锁定东区头名。西区榜首大战中，湛江队3-3战平广州队，凭借正胜球优势登顶西区。东区方面，深圳、梅州、清远、东莞、汕尾、揭阳六队晋级季后赛。西区方面，湛江、广州、佛山、肇庆、阳江、茂名六队入围。
4: 2026年广州龙舟超级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昨日在海珠

0: 赛区黄埔涌赤沙北古道口举行。嚟自全市11区、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及周边共49支龙舟队伍、1552名运动员参加。这个是广州首个城市级龙舟 IP 赛事，整个赛季从7月持续至11月，着力打造集非遗传承、全民参与、竞技比拼、农民双类体融合的岭南水上体育盛会。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7月31日在华盛顿表示，美国企业认识到中国经济和创新体系的优势，致力于深耕中国市场，与中国企业开展合作，以提升自身竞争力。当日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在华盛顿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及其会员企业交流座谈。谭森在座谈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相当多美国企业渴望来到座谈会与中方交流，并同那些他们可能尚未接触过的中国企业开展对接。还有一些美国公司代表当日打电话向他询问如何参加这场座谈。他说，不单止农业、航空业，从金融服务到生命科学，从研发到制造，都是美国企业迫切想要推进的对华合作领域。他在最近与美国企业高管的交流中了解到，美企正在探讨可以从中国学到什么，以及如何与中国企业合作，从而不单止提升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亦都提升其在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谭森说，美国企业看到中国企业、中国技术、信息以及供应链所孕育的巨大合作潜力，这种合作不单止局限于中国本土，更在于可利用这些优势提升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和运营效率。
3: 欧盟8月1日宣布，将于本月4日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优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优大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1日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0: 法国内政部长8月1日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日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4: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白天香港中雨29到24度，澳门大雨27到25度，广州中雨29到23度，深圳大雨27到24度，珠海大雨28到25度，佛山中雨30到24度，惠州中雨28到24度，东莞大雨29到25度，中山大雨28到23度，江门中雨30到24度，肇庆中雨31到24度。
3: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再会。

0: 梯，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海欣，打开本周人物谱。

0: 馆游人遗迹。起伏的堆列三星造型和不远处螺旋形的老馆互相呼应，就好像古蜀文明在天地间回响。当地干部这样评价萧先进的开拓之功，敢闯敢干，先有今日三星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了数千件造型独特的国宝重器，却没有专题博物馆展示。时任四川广汉市文教局副局长的萧先进企出来说，建一座博物馆令世界都看见三星堆。建馆之初，广汉财力有限，当地政府只拨款200万元建博物馆，资金缺口还很大。萧先进大胆贷款开文博界自筹资金先例，为了悭钱，他带头指令基本工资。1997年三星堆博物馆开馆之后，运营资金吃紧，博物馆维系成为了难题。1998年4月，萧先进主动请缨担任首任馆长，策划三星堆赴海外巡展等等，化解了债务危机。2021年3月，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开始筹建，萧先进全程参与新馆设计和建设。新馆2023年7月开馆后，持续迎来参观高峰，2025年接待游客超600万人次。现在三星堆博物馆已成为国内乃至全球的一张璀璨文化名片。博物馆建成后，萧先进的目光从未离开三星堆。他说，博物馆和遗址就好像鱼和水的关系。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三星堆遗址区住着约3000名村民。萧先进组织建起文物保护网，俾补贴定责任，人人成为守保人，一有动静就上报。正是这一套长期坚持的保护机制，为三星堆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令到文物活起来，萧先进坚持展陈兼具科普性、趣味性和场景感，将青铜人像矩阵陈列复原祭祀坑，按照 3.5 倍比例仿制成的青铜神树雕塑艺术品，赋以灯光渲染，令观众仿佛置身神秘的古蜀王国。2008年，萧先进退休，仍然担任三星堆博物馆名誉馆长。他说，择一事终一生，我这一生都是为了三星堆奋斗，未来亦会同他在一起。此后，萧先进牵头成立三星堆学术委员会，主持举办系列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积极推动三星堆文物70几次出境展览，主编三星堆研究系列丛书，走进校园宣讲三星堆文化。2019年开始，三星堆3至8号祭祀坑陆续被发现，随后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启动，萧先进仍然在这为三星堆文化的保护传承奔忙。他不单止一次讲过，三星堆是他最深的眷恋。将一世都献给三星堆，不图名不图利，正是这一份纯粹令他能够造成这件大事。在同事们的眼里面，萧先进是在这用生命守护三星堆。2003年9月，萧先进在去成都开会的路上遭遇车祸，九条肋骨骨折，脾脏拆除，在重症监护室瞓了整整一个月。但是刚刚能够恢复行路，萧先进就急住往馆里面赶，说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更难能可贵的是今为人梯。萧先进带着年轻后辈拜访专家，手把手传授推介之道。现在三星堆博物馆的一线骨干多是他当年招来的大学生。他还特邀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专家向三星堆博物馆修复师传授文物修复技艺。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个是萧先进40几年前面对党旗许下的誓言。他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先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激，9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 博士毕业之后留校任教。

0: 三十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接前行。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激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个是1983年王激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王激讲道，
1: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激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亦正是这一次任务令王激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经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
2: 当时王激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激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激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先脱离生命危险，但亦都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应该怎样行？王激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王激母亲刘桂芝，
3: 我就跟王激说，儿子，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激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激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一个国防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个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激却因为肾脏衰竭再次住入医院。之后陪伴他的不单止是轮椅，还有每个星期三次、每次四个钟头的透析治疗。王激，
4: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激虽然没办法在港台上面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在无奈前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创业者云集。2004年出世，刚刚从北大毕业的陈博远是最年轻的创业者之一。就在大会召开之前，他和学长吉嘉明共同创立的公司亦矩阵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误界 Physics V0.1。过去几年，大语言模型快速进化，在写作、翻译、编程、推理等方面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但这些能力都止步于虚拟世界，而一旦走入真实世界，面对诸如个杯会不会跌落、水会流向哪里、篮球会不会飞这些问题，人工智能的行动力甚至不如学行路的小朋友。陈博远想做的是帮助人工智能突破虚拟和真实的边界。他的方法是建立了一个物理世界的基座模型。
7: 我相信当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出现之后，它能够充当物理 AI 的大脑，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过程中完成决策的。我们想回归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上，我能不能有一个模型，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学习的是各行各业的知识，它是可以共通，它是可以彼此消融、举一反三的。有点像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些金融大模型、法律大模型这种

0: 水雷达模型。那到2026年，我们出现一个通用基座模型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模型能够解决一些垂类模型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同样类比到这样一个物理式的 AI 的基座模型，我们认为，包括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在垂类场景上反而解决能比部分一些垂类场景要解决更好。
1: 通用世界模型被认为是通向物理 AI 的重要基础，亦是全球 AI 竞争的重要方向。围绕呢个目标，李飞飞、杨立坤等国际顶尖学者正沿住不同技术路线探索。而陈博远之所以创业，正是为咗加入呢一场竞争。
0: 自己也是非常尊敬杨立坤和李飞飞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过往在 AI 方面的一些积淀，包括他们自己的论文，都是我刚学习 AI 时候学习到的东西。当我去了解他们积累的经验之后，我们反而会提出来一些新的想法。这个新的想法本身，往往我们知道，其实就是一些技术突破的产生。
1: 2021年，正喺度读高二嘅陈博远，通过北京大学嘅线上讲座，第一次了解咗人工智能。嗰阵时，佢仲唔知道呢个领域会点样改变世界，但智能革命呢个词一下子捉住咗佢。带住呢一份最初嘅好奇，陈博远考上咗北京大学。喺人工智能领域，Neural IPS 同 ACL 系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本科4年，陈博远以第一作者发表咗9篇论文，学术引用超过2300次。大三嗰年，佢同吉嘉明合作嘅论文获得 ACL 2025最佳论文奖。嗰一届 ACL 投稿首次超过10000篇，最终获最佳论文奖嘅只有4篇。陈博远，
0: 到大三的时候，我找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发现 AI 大模型本身。它能够解决文字的问题，但是对于多模态，就是视觉、音频这种多模态的输入，它会存在一些模态的一些冲突。这个问题其实是那时候阻碍了整个大模型再往前走一步的一个关键的卡点。所以当时其实我想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我就拉了一帮同学，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在黑板上给他们画这个问题应该被怎么解决，应该被怎么拆解，为什么它是有意义的。于是拉了一帮小伙伴，我们一块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
1: 半年之后，国际科技公司推出的新一代多模态模型，在处理文字和图像之间的关系时候，表现出更强的理解和生成能力。而如何减少不同模态之间的冲突，正是陈博远此前论文所关注的问题之一。2024年底，陈博远开始意识到语言大模型或者正在接近某种能力边界，他越来越识推理，越来越识写代码，越来越识处理复杂任务，但这些能力大多数仍然发生在屏幕内部，发生在虚拟世界里面。
0: 那个时候我们发现确实现有的模型达到不了这个水平，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做了一些更新的一些探索，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在想说要不要出来创业，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如果在实验室里边哈，我们资源本身是受限的，我们需要更多规模的数据，我们那时候可以访问到数据可能也就是一些开源的数据啊，以及一些可能有限的算力，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想有没有一些更多其他的形式，比如说通过成立一个公司，然后凝聚一些更多的资源。
1: 语言模型学的是文字，世界模型要学的是物理世界本身。水会流动，球会跌落，杯放在台上面不会自己飞走。令 AI 掌握这些常识，就需要思考如何令它好像人那样自己长出物理直觉。要令 AI 理解物理世界，陈博远的第一步是令他大量看世界，但只靠看还不够，一个从未真正动过手的 AI 很容易将世界理解错，要学习物理规律，他还必须在一次次交互中试错，在一次次行动中修正自己的判断。陈博远，
0: 对 AI 来说，他看过大量视频之后，他会产生幻觉，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要引入第二步，就是我们要让 AI 学会交互，那对应到我们技术方向，就是让 AI 去自己去生成一个世界啊，自己去预测物理世界是怎么改变的。
1: 到2025年，陈博远同团队做出一个关键选择，当时业界仍然在不断提升视频生成和语言模型的能力，而他们关心的不是画面是不是更逼真，而是模型能不能够学习画面背后的规律，物体点解会运动，因果如何发生，世界又点样从一种状态演变到另一种状态。为此，他们开始探索一种新的表示方式——人空间。
0: 我们做出来

0: 些突破和技术，其实也是国际同行可能认为非常前瞻，我们接受到国际上最前沿的东西，反哺到我们自己去做最前沿的研究，好像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断出来国外的事情就要做得比我们更好。
1: 今年四月，易举阵宣布完成超过1亿美元的种子轮融资。与此同时，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宣布陈博远出任智源行为世界模型创新中心负责人。这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开始承担更大规模的模型探索。世界模型的竞争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决定胜负的不再只是论文里面的突破，更是谁能够将模型放入真实世界，在工厂、道路、机器人等场景中不断学习、不断进化。而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正为这样的探索提供着独特优势。陈博远：
0: 其实我们依托是说我们国家这样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我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场景，也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厂商。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完整的供应链和这种产业链给我们的一个底气和支持。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山西长治的小学门口站着一个着迷彩的男人，他的身高不算高，皮肤被风吹到发暗，肩上面背着一块旧画板，画板边缘磨到发白，正面的字迹也都甩了色，凑近才能够看清，给一张废纸送一本图书。放学铃声一响，他就迅速挥舞起画板，背着书包的小朋友们兴奋地向他涌来。有人远远看见他，就好像认出了一个熟悉的暗号，举着手里面的报纸、草稿纸、广告页跑过来。一张废纸递过去，换回来一本练字簿、一本练习题、一本文学杂志。纸张在小朋友的手里面轻飘飘的，在他手里面却被一张张礼瓶折好，扎入编织袋里面。男人叫刘宝，52岁，很多小朋友叫他刘叔，亦有人一开始叫他怪男人。他不太在意这些称呼，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校门口那一刻，一张废纸到了他手里面就不再只是垃圾，一本书到了小朋友手里面或者就不单只是一本书。1987年意外改变了刘宝屋企的命运，接连打击压在一个少年身上。那阵时刘宝成绩不错，却两度辍学，最终彻底告别课堂，靠执废纸杂物维持生计。他离开了学校，但却没离开纸和字。日头他在街头巷尾执废纸，夜晚就在门洞里面写写画画。执来的铅笔头、用铁丝串起的烟盒都是他的书画工具。那些烟盒很细，纸面粗糙，写不低太多字。但对刘宝来说，那个是他为自己留下的课堂。人哋抌咗嘅边角料被佢摊开压平写字画画，就好似喺度帮中断嘅人生补课。废纸换书嘅念头亦都系喺咁样嘅日子里面长出嚟嘅。有一次，刘宝喺执嚟嘅废纸上面画咗《西游记》里面嘅卡通形象，学校门口一个小朋友睇到咗，用6毫子买走。佢攞住嗰6毫子冇帮自己买嘢食，而系买咗作业簿，又送翻俾小朋友们。刘宝说自己失去过课堂，所以他后来做的很多事都好像在这里替年少的自己弥补缺陷。平时刘宝靠10分钟速写画像和回收废纸维持开支，钱不多，他为自己留下的更加少。除了吃饭，其余几乎都给来买书、买文具、做公益活动。傍晚，刘宝拎着两大袋废纸拐入广场地下通道的一处角落。这里有一间5-6平方米的免费书屋，说是书屋，其实只是半开放的小空间。书架有点旧，但是书码放得很整齐，从绘本到小说都有。墙上面贴满了小朋友们写下的作文，边角有些卷，有些缺，一张挨着一张。好像这样的书屋一共有4处，就藏在长治的街巷角落里面。他说希望大家

0: 家嚟书屋，好似翻到自己屋企咁，中意嘅图书直接攞走，唔使还。呢个系一份信任。对刘宝嚟讲，书唔系被锁喺架上面嘅嘢，要流动，要被翻开，要被带走，更要被需要。2000年前后，刘宝仲同热心人士喺长治46所中小学建起废纸回收点同班级图书阁。废纸卖出嘅钱，一部分帮扶山区困难学子，另一部分采购课外读物。呢一项环保助学公益活动推行至今，已经有上万名学生受益。而家环保助学呢一条路，刘宝唔再系孤身一人。越嚟越多被佢资助过嘅小朋友、学生、家长、志愿者都行到咗佢嘅身边。一张废纸能够换嚟乜嘢？喺刘宝呢度，佢可以换嚟一本书，亦都可以换嚟一个孩子对阅读嘅亲近，以及一座城市角落里面生长嘅善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新河南路东门菜场边上的一排商铺里面，有一间裁缝店，门面不大，只有一间，门头上面写着奇宏专业定制，奇宏是老细的名字。37年前，初中毕业的黄奇宏跟着姑姐开始学裁缝。
3: 我到我姑姑店里去学裁缝的时候，都是老式的缝纫机嘛，缝纫机这么小，人这么大，两只脚放下去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学，我姑姑店里的客人都要笑我的。
0: 黄奇宏学得好快，从笨拙的学徒到能够独当一面的小黄师傅，他只用了一年。嗰阵时，周围街坊大跌偏见，中意揾女裁缝做日常嘅便装，觉得男裁缝做西装正装更可靠。如果真系能将西装做好，老黄师傅嘅称呼指日可待。
3: 我姑姑那里学了一年以后，我觉得社会上自己去开店好像技术还不够好，所以就到上海又去学了一年。那时候学的就是正规的西装打板啊，全手工缝制的，就做了一年左右，很快就出师了。
0: 1991年底，黄奇宏翻到舟山、普陀、沈家门，再到定海。1993年，小黄师傅成为咗小黄老板。裁剪、缝制、熨烫，沉默嘅周而复始喺1996年夏天被打破。嗰一日，21岁嘅许波拎住一块湖南式嘅雪纺布料，行入咗黄奇宏嘅裁缝店。
3: 那记得很清楚的。她跟她一个闺蜜两个人过来了，扯了一块布，那时候全都是布料自己扯来的嘛，做了一件有点湖蓝色的灯笼袖，袖子大大的，袖口小小的，这种一件长的连衣裙，穿起来效果很好的，特别新潮。她人瘦呀，衣架还挺好的。
0: 黄奇宏自细被长辈赞听话懂事，屋企里面的安排他总是愉快地接受。那个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面也都有大大的主意。
3: 那时候别人做衣服的话要一个星期十天的话，给他三天就做出来了嘛，先给他做起来。
0: 许波当然记得那条裙同着裙的自己有几咁好看。
4: 那我穿出去是相当漂亮，效果超级好。那个时候不是船厂上班的嘛，人家都说哇，这条裙子多漂亮的啦，该后来变成老顾客了嘛。他那个手艺是真好，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时候也很有名的，他是从上海去进修过的嘛，我是选过的。
0: 黄奇宏从心里面感谢姑姐带佢做呢一行，亦都庆幸自己一鼓作气去上海苦练技术。唔系嘅话，仙女咁嘅女仔点会揾佢做咗一件衫又做一件？许波嘅衫佢愿意加班做。
3: 第一次来，我跟他聊了，他跟我讲了，你这么辛苦，我要下次空了要我给你来打下手锁眼什么要。我一听，哎呀！这个游戏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心中的那个人了。从那时候开始，也慢慢接触起来了嘛。
0: 黄奇宏同许波一啲啲确认咗彼此嘅心意，心意藏喺裁缝店里面一来一回两尺寸嘅近隙，亦都藏喺定海公园傍晚嘅并肩散步里面。
4: 做衣服嘛，做了久了嘛，我们那个时候还去公园玩，定海那边有一个叫啥皇后电影厅啊，那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到。

0: 那边去看电影。
1: 许波在船厂绘制船舶图纸，这个是一份安稳的工作。爱情令到许波亦都有了很大的主意。同王其宏正式相处半年之后，他辞了职。王其宏大吃一惊，许波说要帮他打下手，是真的。
2: 他搞船舶图纸，那也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啊。到我们店里做裁缝来了嘛，我也跟他商量过了，他说图纸设计啊跟服装设计应该说也有相通的地方吧，他是很快就能适应的。像做新中式的时候做盘扣的话，我以前都叫我姑姑去，老裁缝以前他都接触过了，后来我老婆一点一点都开始学会了，他现在盘扣啊打结啊什么的比一般的老裁缝还要快好多，做出来也好。
1: 1999年，王其宏和许波结了婚。轮船图纸和服装图纸，许波觉得差别没那么大。除了设计，他还负责接客人、拣面料，而王其宏依然在操作台前面。
2: 我以前只做加工，不带面料的。他来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到金华、杭州啊、绍兴啊、温州啊、海宁啊，全都要去进面料嘛。面料进来以后，一点一点一点做起来了。他来了以后，顾客交流基本上都他管的，我自己一门心思管后面了。我这个人不是很会交流，只会裁剪啊。他是总经理，我是车间主任。
1: 流水线上有平整的针脚同新潮的样式，王其宏的店仔凭乜嘢生存落嚟？他将功劳全部归俾自己的 model。每次新面料一到，王其宏赶制出样衣，先攞俾许波上身试着。
2: 设计衣服大多数都是我老婆帮我设计好的，一件衣服压平打压打好以后，我老婆身上穿过觉得效果好的我们才拿出来，效果不好就作废了。
1: 一年到头，许波休息的日子数得出来，中秋一日、国庆一日、过年一个星期，他几乎不帮自己放假，却在周末催王其宏放低铰剪出门钓鱼。王其宏只觉得无以为报。
2: 这么多年来，每天早饭都是雷打不动我给他买好的。每天早上他说今天要吃什么呢，跟我车子骑过去到城东那边去买，到城西那边去买都有的。有时候他白天没功夫出去散步啊什么的，晚上我们到九点以后到家里以后，我陪他再去晒个2公里路啊，晒个3公里路啊。
0: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1: 好了，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何欣。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6: 冇错嘅，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5: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一齐嚟听听啦，散户实用嘅炒股技巧。
6: 财智湾区嚟重点关注，单月外贸首破1万亿元，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5: 中国经济大讲堂嚟听听权威解读，智能体究竟系乜嘢嘢？佢将点样样重构千行百业嘅生产方式？智能体浪潮又会俾经济社会带嚟边啲深远影响呢？
6: 热点观察嚟观察下热点。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伤率连续46个月保持100%。
5: 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日呈现嘅。咁下边咧，首先就今日嘅财富学堂。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9: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0: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啊，近期我身边好多嘅朋友都持币入市，成为新股民。只不过他们都说啱啱入市，作为小股民的他们专业知识不够充分，经验不够丰富，很容易被套啊。另外呢，他们还感觉到小股民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盲目跟风，又或者是交易时机判断错误。以上的种种都可能会造成他们错失获利的机会。所以他们很想问啊，就是小股民怎样炒股才可以赚到钱，散户可以学习哪些实用的炒股技巧？
10: 好的，小鱼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提供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小股民在股市赚到钱的实用技巧。第一个技巧就是分析基本面。股票基本面呢，主要就是指股票发行公司的盈利性、财务状况、行业前景等等。分析基本面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投资者预测上市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进而考虑这间公司的股票是不是值得我们投资。第二种就是分析技术面，就是要掌握一些技术指标。技术指标呢，能够为我们投资提供一定的投资建议，以及帮助我们投资者预测股票未来走势的。
7: 是啊，譬如说 KDJ 指标、MACD 指标、市盈率 PE、市净率 PB 等等。我有学过的，当 KDJ 指标、MACD 指标出现金叉的时候，是一种买入的信号。市盈率越低，代表股票价格被低估，较低的市盈率更有投资吸引力，股票的上涨空间就相对更加之大。市净率越低，表示投资风险越小，投资价值更高。一般市净率低于 1.5 倍的股票就值得关注了。
10: 是啊，小鱼儿，还有噃，我们小股民在股市赚钱的实用技巧呢，还有看龙虎榜啊。投资者可以根据这个龙虎榜的买卖力量、买卖席位来揀股的。譬如说，在买入前五当中，机构席位比较多，游资席位比较少。而且呢，机构席位买入的金额啊，占总成交金额的比例越大就越好。 咁前五买入席位当中，游资席位较多，机构席位较少，而且游资买入金额占总成交金额比例咧较大较差。咁样嘅话咧，个股一日游嘅概率就比较大咯。仲有一种技巧叫做分散投资啊，吓。
7: 呢个我明白啊，分散投资咪即系分散风险咯。投资者喺炒股嘅时候，唔好将鸡蛋放喺同一个呢度。购买多只股票，一般建议只系三只左右啦，而每只股票咧要属于唔同行业，咁以此去达到分散同埋降低投资风险嘅目的噶。
10: 系啦，小鱼儿，我哋继续介绍实用技巧，仲有第五种就系高抛低吸。
7: 呢个我都知啊，投资者咧可以考虑喺个股嘅低位买入，喺高位卖出，赚取一个差价。可以根据个股嘅均线去进行高抛低吸嘅操作，即系当个股上涨受到上方某一均线压制嘅时候，投资者可以选择进行卖出操作；当个股下跌受到某一条均线支撑嘅时候，再进行买入操作。
10: 嗯，系噶。咁另外咧，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我哋系咪仲需要学习以下嘅知识呢？譬如话利率敏感型行业、金融、非银、负债较多嘅机械、房地产，仲有租赁行业，包括华铁啊、中建材啊，都属于呢一类。仲可以关注国家政策鼓励嘅方向，譬如话 AI 人工智能啦、TMT 芯片、半导体硬件、软件等等啊。好啦，以上咧就是关于小股民点样炒股先可以赚到钱，散户实用炒股。

0: 技巧的相关知识。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股票知识的话，可以点击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或者谈股论金进行复习温习。落火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实现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超过20%。其中六月份单月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2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突破不仅体现在规模上，更体现在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民营企业贡献超过80%增量，新兴市场持续拓展。无人机、3D 打印机、锂电池等绿色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进口保持较快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0: 是啦，大湾区外贸呢不单止跑出了这个加速度，更加展现出高质量发展的新特点。那么这些成绩背后有哪些产业在支撑呢？未来粤港澳三地又将怎样进一步发挥各自的优势，去共同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呢？今期的财智湾区邀请到嘉宾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的带头人冯燕教授，和我们共同关注单月外贸首破10,000亿元，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5: 好，冯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好。
5: 好的，那在今年六月份啊，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单月进出口规模呢是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上半年的进出口总额呢达到了5.3万亿元，对全国外贸增长贡献度接近1/4啊。那接下来呢，想请教一下您，您觉得这一历史性的突破释放了哪些积极信号？为什么粤港澳大湾区能够率先迈入万亿外贸时代呢？
6: 我认为这个释放出这个大湾区的外贸，广东的外贸呢，基本盘非常的扎实，而且生命力很强，韧性很强。在这个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加剧的情况下，仍旧能够冷静地迎接新挑战，并且交付了一个圆满答卷，释放出了这些积极的信号。可以说，我们这个大湾区的外贸的实力还是杠杠的。啊，那么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呢，能够率先迈入万亿外贸时代呢，我认为是在原有的这个规模经济优势的基础上呢，可以说在政府的助力下呢，大湾区，正在积极进行的系列改革呢，都发挥了既有的成效。比如说呢，这个大湾区的营商环境呢，在持续的优化，那么海关的通关效率也在不断的提高。而且呢，我们这个对接国际贸易规则的意识呢，也在不断的增强。同时呢，具体落地的措施也越来越多。可以说呢，我们这个多元化布局的成效呢，也非常的显著。比如说这个多元化布局在这个产品方面呢，可以说大湾区已经从单纯的产品出海，逐渐转向了较为成熟的品牌加技术加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全套的布局。那么不仅把优质的产品带向了全球，而且呢，更将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模式和行业标准输出到了海外，成为了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与此同时呢，也深深地嵌入了这个全球的产业链，成为了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个部分。而且呢，在这个多元化的市场布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已经从这个单一的以欧美市场为主体，向欧美加一带一路新兴市场的这样一个组合转变，并且呢获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呢，在这个外贸新业态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在大湾区的这个广东省的21个市呢，已经实现了这个跨境电商中市区的全覆盖。那么可以说，这种积极探索新政策、新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呢，助力了跨境电商这种外贸新业态的这个规模持续稳居全国第一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可以说，大湾区呢，在秉持这个勤劳奋进、优良这个传统品质的同时呢，一直在坚定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这样一个思想和在发扬这个敢闯敢试的这样一个广东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精神，在不断的提升自身的实力， 不断的

0: 就率先在全国迈入了万亿外贸时代。
1: 嗯，是的。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啊，大湾区内地城市在外贸高质量发展当中都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呢？冯教授。
0: 我觉得一个非常突出的亮点就是我们实现了这个颠覆性技术的多点突破。这个颠覆性技术主要是指这个氢能、机器人和 AI 出口这些领域。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广东的这个氢气的出口呢，我们是这个位居了全国的首位，这个为我们这个氢能汽车的出口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那么像这个2025年这个广东的这个氢气出口量呢是占全国约2/3，位居全国的首位。而且呢这个大湾区的绿氢产业发展研究呢也位于全国的前列，建成了全球首条纳米催化制制氢智能生产线。那么预计呢2028年的这个制取的成本呢可以降到$9/公斤，可能会成为这个全球最便宜的这样一个绿氢的这样一个能源的这样一个生产线。
2: 嗯，
0: 那么同时呢这个广东的机器人产业发展也非常快。那么比如说在2025年呢，这个广东的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在全国的比重呢是占了43.5%和81.7%。那么可以说这个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连续6年位居全国第一。那么其中这个东莞市的工业机器人的出口的目的国呢已经扩展至全球60多个国家。那么这个机器人的产品的类型呢包括了焊接机器人、单运机器人和装配机器人多个类型。那么同时呢像我们这个广东的人工智能加这个外贸的潜力也非常的巨大，也是全国首个试点出口这个 AI token， 也就是这个 AI 运行的这样一个数字燃料的这样一个出口的这样一个省份，那么位居全国首位。那么可以说呢这些颠覆性技术的领先呢为我们广东和大湾区进军全球颠覆性技术新蓝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递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1: 嗯，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份数据啊，今年上半年呢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民营企业进出口达到3.57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比提升到67.5%，对整体增长贡献呢超过80%。那么民营企业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外贸增长的主力军？未来还需要哪些政策的支持来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呢？冯教授。
0: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这个企业活，外贸才会活。那么也就说在这个市场主体当中呢，其实民营企业一直扮演着这个挑大梁的角色。那么我们知道民营企业它突出的一个特点和突出的优势就是市场化程度高，那么因此呢这个经营也非常的灵活，那么他们更加贴近市场，能够迅速的捕捉这个全球市场的机会并及时调整自身的经营策略。那么我认为这是它能够成为外贸主力军的重要以及核心的这样一个原因。那么像我们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呢，像我们这个广东的民营企业呢，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呢首次超过了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了广东第一大进出口经营主体以来呢，从2012年进出口占比从29.2%提升到了2026年上半年的67.5%，展现出了民营企业巨大的生命力和活力。那么我认为这个民营企业在这个今后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这个政府出台一些政策来继续支持它的发展。比如说在金融方面呢，就是经过一些市场的调研呢，有一些民营企业呢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声音，就是他们认为希望这个政府鼓励这个商业银行更多的提供这个套期保值产品。那么因为这个目前呢这个国际市场当中的这个外汇波动过大，那么因此呢会导致这个企业利润核算不稳定。因此呢就希望政府呢能够鼓励商业银行推出更多的这个套

0: 是保持的这样一个金融产品。另外呢，也希望能够继续加强这个人民币跨境结算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覆盖面，让更多的国家和业务范围接受以人民币作为结算工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希望这个政府能够加强这个高端复合型人才的这样一个培养力度。那么因为现在这个根据这个广东的一些这个调查呢，发现这个广东跨境的这个法律、法务、财税多语种的这样一个外贸复合型的这个高端人口的这个人才的缺口呢，就超过了20万人。那么因此呢，这个人才缺口的这样一个短板呢，逐渐显露出来。所以呢，希望这个政府在教育里加强这个复合型外贸高端人才的这个教育和培养。
1: 嗯。那么大湾区呢，是拥有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港口群、机场群和国际物流网络。香港呢，还是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澳门则持续加强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平台建设。那想请教一下冯教授啊，您认为粤港三地各自优势该如何进一步的协同，推动大湾区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贸易竞争力呢？
0: 因为这个之前呢，就是粤港澳这个三地呢，这个海关是分属于三个或者说三套不同的监管系统，那么其中呢，这个法律申报的要求都不一样，那么因此呢，会导致这个货物在往来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重复申报、重复查验、中途装卸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因此就会导致这个物流成本会大大提高，而且这个通关的速度就会非常的慢。那么鉴于这种情况呢，其实政府呢目前就制定了像这个跨境一锁、一单到底这些便利化的通关政策，来打通三地的这样一个壁垒。那么究竟什么是跨境一锁、一单到底呢？就是指的是这个货物呢，在内地装好之后呢，在内地起呢，这个海关就装上一把海关的智能电子锁，这个智能电子锁是带这个定位功能的。那么运输到这个香港或者澳门的时候呢，是全程不换锁的。而且在出发之前呢，这个企业只需要填写一套报关材料。那么进入到香港和澳门之后呢，就不需要再重复申报，也不需要重复查验和重复装卸。那么这个系统呢，就会自动的把在内地填写好的这个海关单据呢，就转换成三地海关各自认可的格式，也就是实现了一次录入多方通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并且呢，这样的一个改革措施呢，也从单一的运输领域延伸到了公路加海运加铁路这样的一个多式联运的这样一个领域，可以说极大的提高了通关的效率。比如说像这个东莞呢，就率先实现了内地与香港的这样一个跨关境的海空联运模式，那么将这个通关的时间呢压缩了75%，而且物流成本呢降低了30%。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成效的成绩面前呢，我们是需要继续扩大这样的一个通关便利化的这个政策的覆盖面。除了扩大这个覆盖面之外呢，也需要积极的推动检验检疫、物流标准、数据信息互通互认的这样的一个辅助范围，那么来推动粤港澳三地这个数据互联互通、执法互认。那么可以说就是一句话来讲，就是标准三地统一，就可以极大的提高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运转效率。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实现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超过20%。其中六月份单月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2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突破不仅体现在规模上，更体现在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民营企业贡献超过80%增量，新兴市场持续拓展。无人机、3D 打印机、锂电池等绿色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进口保

0: 保持较快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1: 系啦，大湾区外贸咧，唔单止跑出咗呢个加速度，更加展现出你高质量发展嘅新特点。咁啊，呢啲成绩背后有边啲产业喺度支撑呢？未来粤港澳三地又将点样进一步发挥各自嘅优势，去共同打造更高水平嘅开放型经济呢？咁今期嘅财智湾区呢，邀请到嘉宾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嘅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嘅带头人冯燕教授，同我哋共同关注单月外贸首破万亿元，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0: 好，冯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好。
0: 从出口结构来看啊，机电产品占出口的总值呢超过七成，集成电路、无人机、3D 打印机、锂电池等绿色智能产品增长迅速。那么这些变化又反映出了大湾区制造业正在发生着哪些新的变化呢？冯教授。
2: 这个新的变化呢，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个大湾区呢，其实在不断的调整这个自身的战略，顺应时局，积极的求变。那么也就是除了制造业在不断的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个广东制造，就智慧的智，广东制造在加速崛起。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大湾区呢，凭借着这个区位优势和政策红利呢，率先实现了这样一个产业集聚，这个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大湾区各地呢，纷纷的积极的在进行传统产业加新兴产业协同共进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布局的战略。比如说这个深圳呢，就利用传统的电子零配件的这样的一个集聚优势，在积极的发展人工智能和无人机产业。那么目前无人机的也呢多达了1300多家。那么像这个广州呢，也在积极的打造这个低空经济、新兴产业和推动电商之都这样的一个新业态的发展。那么这个惠州呢，在原有的这样一个传统产业的基础之上呢，也在这个积极的打造新能源电池产业的高地。那么东莞呢，也在推进这个机器人和智能手机新兴产业这样一个发展。那么因此呢，我们会发现目前这个大湾区的各个城市都在原有要素传统产业高度集聚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在发展一些新兴产业，那么形成这个传统加新兴协同共进的这样的一个梯队升级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这样的话就进一步的夯实了这个大湾区的外贸根基。
0: 近年来呢，大湾区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对东盟、中国香港、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保持增长，同时对非洲、印度、中亚五国等新兴市场增速更快。那么面对国际经贸环境的变化，大湾区企业应该如何进一步的拓展新兴市场？在跨境电商、数字贸易和海外供应链布局方面，还有着哪些新的发展机遇呢？
2: 新的发展机遇呢，我认为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洲、印度、中亚五国，这些新兴市场呢，其实它的这个轻工业的发展呢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滞后的，那是这些这个轻工业呢其实是它的这个短板。那么其中呢，特别是针对非洲和中亚五国而言，那么因此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应该继续利用我们这个跨境电商的这样一个优势，把更多的这个产品，更具有这个价格方面更具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呢，向这些国家去输出。那么其中呢，比如说我们要加强在这些国家的这个海外仓的这样一个建设，那么积极的去促进我们的这个跨境电商 B2B 海外仓的这样一个出口模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因为在这些国家建立海外仓呢，它不仅呢，是可以通过海运将这些货物运到这个海外的这个海外仓，那么可以极大的降低这个运输成本，而且呢，对于这个当地的消费者而言呢，他的这个退换货也会非常的方便和快捷。那么因此呢，我们要充分的利用和发挥我们这个跨境电商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发展这个跨境电商业务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考虑搭建这个统一的海外仓的信息共享平台和风险预警平台，让更多的中小企业知道这些国家当中有哪些国家、哪些城市有海外仓，那么这些海外仓的具体租金是多少。那么同时呢，在这个风险预警平台当中呢， 也可以获得

0: 当地的这个各项的政策信息，也可以方便的获得各种这个风险预警信息，那么来稳固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这个外贸的出海的渠道。另外呢，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其实政府可以更多的积极的参与这个双边和多边的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和修订工作，在这个区域贸易协定当中呢，增加这个电子商务专章的一些专项的这个条款的这样一个分量，那么明确一些，比如说跨境电商小包裹这个关税豁免这个阈值啊，还有就是简化这个申报流程的一些条款。那么以国家政策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国家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这样一种形式，来保护我们国家中小企业利用更好的利用这个跨境电商的这样一种形式发展出口贸易。
1: 是的，那香港呢是长期发挥着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作用，在国际贸易、航运、物流、金融服务、法律、仲裁、专业服务等方面呢，都是具有着独特的优势。未来呀，香港如何更好地发挥国际化平台作用，与广东制造业优势深度结合，帮助更多大湾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全球竞争力呢？
0: 我认为像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大湾区呢，在这个金融和这个人才方面存在着一些需要提高的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金融和人才供给方面可以深度的结合。比如说，香港作为这个顶尖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它在这个股权融资、债券发行和资产风险管理领域呢，它的优势都非常的突出。那么这个呢，是可以补齐我们大湾区内地的这个金融服务的短板。那么相对呢，比如说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个民营企业更多的这个错期保值的这个产品，可以提供更丰富的这样一个外汇的衍生产品。那么这些可以支持这个大湾区这个企业的发展。另外呢，就是这个香港汇集了这个大量的国际化专业人才。那么这些专业人才呢，在法律、会计，和这个知识产权方面呢，都有突出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正好可以补齐我们现在内地这个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的这样的一个短板。而且呢，这个香港的这些专业服务呢，它其实可以全面的对接国际标准，那么可以为我们大湾区的这个内地的企业提供更多的配套的这样的一个外包服务，就是帮助我们的企业管控出海风险，更好的进行合规的经营，以建立这个海外的品牌的公信力等等。谢谢主持人。
1: 是的，那随着粤港三地进一步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持续发挥香港国际化平台优势和广东制造业基础优势，大湾区将会在更高水平开放当中汇聚全球资源，链接全球市场，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的动力，也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贡献更多的湾区力量。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广东数字经济建设委员会专家冯然教授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2026年被定义为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元年，国家层面嘅配套布局亦都喺度同步提速。2026年5月，三部门联合印发国内首个智能体专项政策，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国际数据公司预测，到2031年，国内企业活跃智能体数量将突破3.51亿个，年均复合增速超过135%。
4: 呢、这个绝对唔系普通嘅技术升级，而系一场人类生产方式从人操作工具向人调到智能体嘅重大转变。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副院长魏亮为你深度解读智能体究竟系乜嘢，佢将如何重构千行百业嘅生产方式。智能体浪潮又会被经济社会带来边啲深远影响？
5: 智能体全面落地用的关键是安全可控，自主执行的能力越强，越需要明确的边界，需要系统化的防护，才能稳定地发挥出它的价值。首先，我们在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三条不可突破的底线。第一是数据隐私底线，敏感数据我们会建议采用私有云或者本地化部署，依靠物理的隔离手段来阻止外泄的通道。

0: 其次，对于智能体，我们要客观地看待当前存在的安全隐患，主要是这三类隐患。第一类是自主行动失控的风险，不合理的目标设定会带来一些恶意的诱导指令，让智能体出现一些违规的行为。第二点是供应链信任危机，我们看到大量开源的插件、第三方的模型就像一个黑盒一样，难以全面的排查安全风险。第三个是权限滥用的风险，智能体呢对接多个系统，权限很高，很容易成为黑客渗透的跳板。针对这三类的风险，我们需要构建技术、管理和法规三位一体的完整的应对体系。在技术层面，要把安全防护融入到智能体的设计、开发和上下的全流程，打造自带风险防范能力的原生的安全底座。那在管理层面，建立人防加技防的闭环管理，划分清晰的安全责任，常态化的开展风险监测和应急处置。在法律层面，我们需要持续的完善智能体配套的法律条文、技术标准、伦理准则，为整个产业划分一个清晰的红线，从源头、运行、制度三个维度来搭建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防护屏障。
1: 2026年，智能体正广泛落地扎根中小实体经济。山东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联动近3000家中小制造企业，工业智能体贯穿研发、生产、交付全链条，依托共享设计、共享制造模式，企业重复设计工作量减半，订单响应速度提升40%，让零散中小企业拥有集群协同的生产能力。江苏上线一站式模型超市，上架近100款细分场景智能体，覆盖工业质检、设备监控、供应链预测等领域。企业输入需求即可快速匹配适配智能体方案。以往自研模型动辄数10万成本，如今使用平台服务仅需2万元。智能体彻底摆脱大厂专属标签，成为中小企业低成本数字化工具。人机协同新模式还催生出智能体运维师、协作设计师、资源配置师等全新职业，拓展了就业赛道。据相关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智能体市场规模将达3万亿至5万亿美元，全面覆盖商业交易、服务交付、供应链协同、产业创新全场景价值。从个人数字助手到产业集群工具，智能体掀起全方位生产力变革。在这一浪潮之下，智能体还将为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层次改变？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我想重点和大家聊一下底层的变化。智能体正在催生出一个全新的经济形态，我们把它叫做 token 经济。 token中文呢叫词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和计量模型调用成本的重要单位，可以类比成我们平时用电的时候用了几度电，用来量化人工智能推理、信息处理形成的算力成本。随着智能体规模化应用，围绕 token 计量、调度、定价和交易这一系列新模式正在形成，我们称之为 token 经济。为什么 token 经济是在智能体时代加速形成，而不是在传统大模型对话阶段呢？它核心的原因呢，在于传统大模型呢，主要提供的是问答形式的信息交互，一问一答。那 token 的消耗对于单次的请求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资源管理和价值流通体系，而智能体时代，一个用户指令就可以触发出多轮的模型调用和资源消耗，使得 token 从单纯的计费单元逐步演变成为衡量我们智能服务投入成本和价值的重要指标。智能体是 token 经济的核心驱动力，由此围绕着 token 的成本管理、资源调度、服务定价这些新型的商业模式也正在形成，推动着人工智能从模型服务走向智能服务经济。可以说

0: 能体，把无形的 AI 智能能力转化成为标准化、可定价、可交易的数字商品，打通了算力供给和需求的价值闭环。通过 token 等计量方式，人工智能服务的使用成本、资源消耗和价值产出开始具备了量化的基础，进一步打通了算力供给、模型服务和应用需求之间的价值链路。换句话说，算力第一次像电力一样成为可精确计量、可以灵活交易的通用生产要素。所以我们说 token 经济不仅是一种人工智能的资源计量方式，它更是一种智能体规模化应用过程中支撑我们的成本管理、资源调度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基础。智能体的规模化落地已经直接带动人工智能算力调用需求的爆发。 Token 作为算力消耗的核心计量单位，它的增长速度也就是产业发展的最直观的晴雨表。我国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飙升到了2026年3月底的140万亿，那增长是超过千倍。增长的动能呢，已经从通用对话转向了智能体市场。再看一下国际，在 OpenRouter 上的数据，2026年6月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 18.8 万亿，是美国的三倍多。当然了，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OpenRouter 反映的是自己平台上的模型调用数据，并不等同于全球的全量市场。但是这组数据本身也可以印证我们国家产业的快速发展。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待，当前 Token 经济还在一个发展的初期，产业链上下游呢刚刚搭建出雏形，生态呢还不够丰富完备。行业呢有一个测算，单智能体完成一项复杂任务，它的能耗是普通聊天机器人的136倍。为什么差距这么多呢？因为普通的对话就是一次推理输出，而智能体它需要经历多轮循环，每一步呢都需要消耗算力，任务越复杂，循环的次数会越多，能耗也就越高。这么高的算力需求也确确实实推高了硬件和电力的成本，引发了对可持续发展的讨论。现在全行业呢，大家都在做模型的轻量化、推理的优化，就是希望能够缓解这个问题。第二个呢， AI 生成的内容很快，但是呢，生成的内容需要人来校验，人工校验的隐形成本非常高。企业做一份市场分析报告，智能体10分钟就能出一个初稿，但是呢，人需要2到3个小时来核对这些数据的出处，修正逻辑的错误，调整业务的适配性，总的耗时可能比单纯人来写耗时更长。看似高效的产出，实则制造了一个看起来很忙，但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繁荣，价值转换率并没有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人机协同，而不是完全的替代。第三个呢，是我们这里说的 token 是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单位，和虚拟货币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但是呢，确实有部分项目借用了 token 经济这个概念进行炒作，它脱离了实际的算力价值和应用场景，造成了价格的虚高，暗藏了资产的泡沫风险。同时呢，短期的智能体爆发导致了 token 的需求量激增，算力的供给呢也跟不上需求，带来了成本急剧上升的压力。我们不能陷入技术狂热，需要回归来解决实际问题，通过技术优化来逐步降本增效，推动我们产业从概念繁荣走向真正的价值落地。
1: 当前我国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容，据统计，2026年国内超80%头部大模型企业已完成智能体产品商业化布局，覆盖办公、研发、政企服务、生产制造等多场景。百度代码智能体秒搭已落地企业研发场景，通过与 AI 对话实现无代码开发应用，让非技术人员也能快速搭建生产级软件，显著降低开发门槛。 基于京东云 Joy Agent 智能体技术，京东联合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完成京办京通 APP 两。

0: 核心平台智能化创新，打造政务全场景一体化智能办公平台，实现搜问办一体化智慧应用。华为盘古工业智能体已走进汽车生产线，江汽集团引入后实现1500多个质检场景的统一大模型覆盖，缺陷拦截率达99.99%，新场景模型开发周期缩短95%。腾讯 WorkBody 能听懂指令，独立完成写编批处理文件等办公杂活，直接交付完整可验收成果。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国内企业级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增至449亿元，较去年实现翻倍增长。智能体的蓬勃发展，不仅是人工智能从技术竞赛迈向产业落地的关键转折，更是我国抢占全球 AI 产业制高点的重要抓手。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面对机遇与挑战交织的全新发展阶段，我们该如何统筹布局、把握主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面对智能体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国家层面呢已经做出了战略部署，通过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产业生态，并且积极参与到全球标准制定，为我国智能体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智能体的规模化发展离不开产业端筑牢发展底座，同时呢也需要企业端务实探索落地路径，两者呢需要形成合力，才能真正的把技术价值转变成产业的实效。目前产业界的核心发力方向，一方面是啃下核心技术这个硬骨头，针对工业、医疗这些专业场景深化大模型适配，解决通用技术水土不服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在加快高质量的行业数据体系，把各行业沉淀的经验、规范、知识整理成智能体能看懂、能会用的数字养料，同时呢，也同步推进安全标准体系建设，给产业划清红线、兜住底线。对广大企业来说，部署智能体也不需要贪大求全，不需要一步到位。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呢，都是从比如说合同的审核、报表生成、客服应答这些高频的非核心的场景切入，用较小的投入呢快速的验证成效，跑通模式，积累经验之后，再逐步的把我们的智能体延伸到生产排期、供应链协同、经营决策这些核心的业务里面。这种小步快跑的方式，风险低，见效快，也是当前行业最务实最可行的落地路径。对于企业来说，可以采用三个尽早的策略：尽早的了解技术趋势，尽早的在小场景中进行试点，尽早的储备相关的人才。只有尽早行动，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先机。讲完企业，再来说说个人。智能体离普通人并不遥远，现在就可以成为我们工作中好的帮手。我举几个身边的例子。对于学生群体，在写论文的时候，可以借助智能体来快速的检索文献、梳理核心观点，大幅度的缩短资料处理的时间，留出更多的时间来打磨原创性的观点和分析。对于职场人士，整理邮件、汇总数据、撰写周报这些重复性的工作，完全可以交给智能体，员工呢聚焦在策略策划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那个人怎么来拥抱智能体带来的变化？这里呢讲三个主动。第一个呢，要主动的体验，比方说律师就可以试试看用智能体来整理往来的合同，进行风险的审核。第二呢，要主动的学习，多了解提示词技巧和

0: Skill 工具，使用后效率可能翻好几倍。第三呢，要主动思考，例如财务人员可以琢磨一下报销审核流程中哪些环节可以交给智能体自动化，做到这三点就有机会在智能体时代的竞争中占据先机。智能体的发展也是全球性的，安全治理必须坚持全球协同。我国正在依托国标委人工智能行业标准化委员会来出台智能体相关领域的国际标准、行业标准，建立分级分类的技术准入、风险评估统一指标，同步的呢推动中国标准方案融入到国际标准化进程中。我们也期待和世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建立一个统一的风险管控共识，携手打造开放包容、安全可控、普惠共赢的全球智能体产业生态。基于以上的产业发展趋势，一幅清晰的智能体长远发展图景已经成型。我们所期待的智能时代，对个体而言，人人都可以拥有专属的个性化智能体，作为全天候的随行协作助手，承接复杂繁重的个人事务，释放人类的创造思维空间，持续地拓展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效率边界。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各类企业都可以搭建适配自身业务的智能体协同体系，全方位助力降本增效、业务模式创新。放眼全社会，智能体将如同今天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一样，深度地渗透到千行百业和社会治理，成为打通人与服务、数据与业务场景之间的通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长远来看，智能体将重构高效协同的人机分工范式，推动我们的个体、企业、产业全域的智能联动，全面地迈入人机共生、万物协同的智能体发展新纪元。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嗱，重伤率咧指嘅系中欧班列嘅满载率，亦都系衡量班列货源充足度同埋咧运营效益嘅重要指标。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嘅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伤率已经连续46个月保持100%啦。
3: 2016年6月8日，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聪介绍。十年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呈现向好、向上、向优、向实四个特点。
2: 质量效益都是持续向好。从开行均衡性来看，中欧班列回程和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开行结构更加趋于均衡。从运输时效来看，中欧班列运行效率不断提高。过去中国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全程运行时间是需要15日的，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开行之后最快11日就可以到达了。
3: 开行规模是稳步向上的，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速超过30%，目前单月就可以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展现出强劲发展韧性和增长潜力。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2: 产品服务持续向优，公共班列、定制班列、电商班列等等新产品不断丰富，有效地满足了多元化、个性化市场需求。创新推出全程时刻表班列，就像客车一样拥有固定车次、线路、班期和运行时间，全程运输时效缩短，单季的货值增长超过40%。上线中欧班列门户网站，面向全球提供多语种全天候一站式服务平台，累计访问量超过6000万，持续优化95306数字口岸系统，全面推广铁路快通模式应用，客户足不出户就能够一键办理中欧班列通关手续，通关的时间亦都由原来的半日缩短到1.5小时以内。
3: 国际合作不断向实，同完善国家强化战略对接签署了

0: 部分政府间多双边合作文件，有效凝聚咗完善国家发展合力。外交、商务、海军、铁路等部门签署多份专业领域合作文件，有效拓展咗全方位多领域务实合作。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莫斯科别雷拉斯特物流中心、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等一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3: 同学们上课啦！
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乜嘢系基金转换啊？基金转换点收费噶？
3: 小儿，基金转换就指投资者在持有本公司发行的任一开放式基金之后，可以将他持有的基金份额直接就转换成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开放性基金的基金份额，而不需要先赎回已经持有的基金单位再申购目标基金，这样的一种业务模式。
1: 不过我了解到并不是所有基金都可以相互转换的。
3: 是啊，小月儿，以下情况才可以进行这个基金转换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同一基金管理人、同一注册登记人在同一基金三方代销机构代销的。第二就是销售渠道是支持这个基金转换业务，基金亦都处于正常可转换状态的。第三就是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就只能够转换回到前端收费模式的其他基金，而新购费为零的基金则是默认为前端收费模式。而第四点就是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是可以转换到前端又或者是后端收费模式的其他基金的。
1: 哦，明白了。在基金投资当中，很多投资者经常会遇到将手中的基金换成另外一只基金的情况。一般的操作是先将原来的基金赎回，之后资金到账后就重新买入另外一只基金了。但是基金一般都是 T 加1交易的嘛，有些基金是 T 加2、T 加3，所以一般基金从赎回再到申购所花费的时间要3到7日，这样耗时太多了，甚至可能会错过新基金的最佳入场的时间。
3: 是的，小儿，而基金转换就是跟普通基金申购时间一样的，是 T 日申请转换，基金公司就是 T 加1日给予确认，投资者就是 T 加2就可以查询转换之后的情况，可以节约交易时间。并且基金转换只是收取转换手续费，降低了基金交易成本。
1: 邝主任，我看到书上有写公式，基金转换手续费就等于转出基金赎回费再加上申购保差价。
3: 是的，没错的，小儿，当转换前的基金申购费是低于转换之后基金的申购费的时候就需要补差，当转换前的基金申购费是高于或者等于转换之后的基金申购费的时候就不用补差了。
1: 邝主任，咁有冇例子啊？
3: 例子啊，譬如话啦，投资者如果有1000份额嘅基金 A 喺星期一嘅晏昼2点钟申请转换为基金 B， 咁啊到呢个晏昼3点钟收市之后咧，咁晚上咧就公布咧 A 基金嘅净值咧就系2蚊 ，B 基金嘅净值咧就系2.5。第一种情况就系唔需要补差嘅。假如呢个 A 基金嘅申购费系1.5%，赎回费0.5%，而 B 基金嘅申购费1.4%，赎回费0.5%。因为 B 基金的申购费率是低过 A 基金的申购费率0.1%，投资者进行基金转换的时候就不用进行这个申购价格补差，只是收取你的 A 基金的赎回费，所以这个基金转换费就只是等于 A 基金的赎回费，等于1000乘以2再乘以0.5%，就等于10元。第二种情况就是需要补差的情况，譬如说假如这个 A 基金的申购费是1.5%，赎回费0.5%，而 B 基金的申购费高一点的2%，赎回费同样0.5%，因为 B 基金的申购费率已经高过 A 基金的申购费率，所以投资者在进行这个基金转换的时候就进行这个申购价格的补差，所以这个补差费用就等于转入的基金申购费再减去转出基金的申购费，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又等于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的差括弧再乘以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除予括弧一家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0: 括弧啊。咁啊，转出基金嘅申购费咧，等于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嘅差括弧，咁再乘以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除以括弧一加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括弧啊。咁而补差费用咯，咁啱先夹埋一齐，自然就等于咧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嘅差括弧，再乘以括弧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括弧，再除以咧中括号小括号一加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小括号乘以另一个小括号一加转出基金申购费率另一个小括号同埋中括号嘅。
1: 哦，亦就系话，就譬如话 A 基金嘅赎回费系等于1000乘以2再乘以0.5%，咁等于10蚊啦。转出金额咧就等于1000乘以2再减去10，亦即系等于1990蚊。补差费用方面，套公式就等于1990蚊乘以2%减1.5%嘅差，佢哋之间嘅积再除以1+2%乘以1+1.5%之间嘅积，然后最终等于9.61啦。仲有基金转换费就等于 A 基金的赎回费再加返申购补差价，最终是套公式等于10蚊加9.61就等于19.61啦。邝主任啊，通过学习我发现啊，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譬如说 A 基金申请转换 B 基金，如果投资者是在交易日的15点之前申请转换的话，那当日的收益就是算 A 基金的，而下个交易日就是算 B 基金的。如果投资者是在交易日15点之后申请的转换，那当日的收益以及是下个交易日的收益都算是 A 基金的，下下个交易日的收益才算是 B 基金的，是不是这
0: 样呢？小鱼儿，你分析得没错，以上就是关于什么是基金转换、基金转换怎样收费的知识了。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基金知识的内容，可以到手机上的云听客户端去搜索财富学堂，或者搜索谈股论金，那就可以学习更多的内容了。落房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啊！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徐正，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内容，记得下载云听客户端啦。咁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5: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首先同大家

0: 间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遇见博物馆，带大家去荷香型美术馆穿越百年时光，睇一场展览系点样解锁粤港美术发展历程嘅。
1: 传承有我的环节，一起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香云纱染整技艺，广州市南沙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穗常英的传承故事，设计赋能助力香云纱非遗焕新。
0: 而伯雅会馆的环节会同大家赏析古画养正图射箭。
1: 而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一起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的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万卷。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嚟到遇见博物馆嘅环节，今日嘅主持有建光同郑允。大型学术专题展《建立新美术：二十世纪上半叶粤港画坛的历史抉择》正喺位于广东深圳嘅荷香型美术馆举行。展览汇集127件中国画、油画、版画嘅珍贵原作及数十件历史文献，系统回溯二十世纪上半叶粤港画坛嘅变革历程。在展览现场可以看到李铁夫、何香凝、高剑父、陈树人、赵延年和黄永玉等多位名家的作品。
1: 看回二十世纪上半叶，兼具开埠优势和革命底蕴的岭南地区，是凭借得天独厚的开放视野和文化包容性，成为中国新美术运动最为核心、最为活跃的实践场域之一。
0: 作为深耕区域文物研究的重要学术探索，荷香型美术馆自2020年起持续开展区域美术专题研讨，圆满完成江南系列主题展览和学术研究。2026年，美术馆以江南美术体系为参照，启动岭南系列学术巡演。这一次的展览正是开篇重磅之作。
1: 这个展览是跳出了单一的岭南画派研究框架，以春穗画院、赤社、现代版画会、人间画会这四大代表性艺术社团为脉络，重构粤港新美术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途径，是深度挖掘岭南美术独有的地域品格、开放视野和时代担当，填补了近现代南中国美术史系统化研究的空白。
0: 今日的节目，总台记者于洋将会对话这一次展览的策展人，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胡斌，一起听穿越百年时光，一场展览解锁粤港美术发展历程。
2: 胡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建立新美术展览的策展人胡斌。
2: 很多传统的艺术容易去陷入到这种静态的陈列，本次展览在您又做了哪些设计方面的一些巧思呢？
3: 首先呢，就是这个展览呢，一方面我们说它的文献性啊、学术性是比较强的，这个也是我们极力去凸显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想由这个团体啊、机构的这样的一个切入点，能够对广东近现代的美术史有一种新的表达和新的呈现。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在想，它不能够完全做成一个历史的展览，就是一个历史研究的展览，好像。

0: 院是一个关于过去的一段时光的这样的一种回顾，我们希望它还是能够，比较能够吸引我们当下的观众，能够沟通我们当下人的一种审美趣味和一种心灵的体验。那么在展场的设计上面，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些举动，首先四个板块，我们量身定做的一些。有特色的一种标识性的设计，你比如说像这个新国画这一个板块，我们有意识的让它回到一个那种近现代广东，我们说彩色玻璃那样的一种中西合璧的传统的这种建筑的形态空间当中去。那么油画这一个展厅呢，我们有意识的偏向一种冷工业风，就是说，现代社会以来，就你比如说那种，钢筋水泥啊，或者是这种钢管、金属管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材料的这种引入，我们希望，这个西化和这样的一种语境能够结合在一起。那么版画这一个板块的就比较多的是使用这种木质材料，就是因为版画本身它。用木板作为一个载体嘛，那么人间画会这一个板块呢，因为是在香港，我们就特意就呈现这种香港的那种底层生活的一种状态。比如说，我们一方面看到香港那种霓虹灯管那样的一个五彩斑斓、琳琅满目的这样的一个市井生活的状态，同时呢，我们也引入的这种。竹架就是竹子的这样的一个搭建，知道在香港是大量的利用那个竹子、竹棚来作为一个建筑材料嘛。竹子这个材料和霓虹灯管其实就构成了两极的反差。这个反差呢，和我们在平时影视这个节目当中啊看到的。那个年代香港的这种错综复杂的一种社会的面貌啊，它其实是能够贴合的。那么从这种展陈设计上，我们觉得一方面它有一个历史的语境，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挺贴合我们当下观众他们的一种认知和体验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具体有一些作品的呈现上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引起。普通观众的他们的一些共鸣，你比如说在人间板块这一个部分，那像廖冰兄的有一组作品，我们就用霓虹灯管把它勾勒出来，成为一个像一个灯管装置，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作品形态一样，然后让观众和他有一种互动性。就这样的一些例子呢，在展览当中还有不少，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一方面希望体现这种展览的学术性和文献性，另外一方面又不希望它成为一个静止的历史，一个静态的展览，我们希望它是一种活态的呈现，而且是一个古今搭配或者古今勾连的一种展览的这种呈现。一方面回顾历史，另外一方面又能够和我们当下的观众的这样的一种观看的取向和兴趣能够连接起来。
1: 您长期从事这个华南艺术生态或者珠三角地域文化方面的一些研究，那么本次展览又如何体现南方视角下中华文脉的传承和独特的表达呢？
0: 对，这个就是南方视角，或者我们说。广东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也是我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一个方面，就不只是说面对近现代美术史，同时也面对当下的一个艺术形态。那么，这样的一种视角呢，现在我们也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词语，就是经常讲到的全球南方。那当然，全球南方不只是说就中国来说，不只是说指广东啊，或者也不只是指这个大湾区，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一个概念，它更多的其实是文化和思想上的一个概念， 是一个认

0: 视角的概念。所以，我们身处在广东或者身处在大湾区，我们也在想，从本土出发，我们如何对于既往的中国的这个美术史啊，甚至包括文化史和思想史，我们有一种新的视角，有一种新的这种贡献呢？这个是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那么你具体到像我们的这一次展览，那现在回到20世纪上半叶的话，我们经常会把美术界分为几个这种大的区域，或者是大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如果笼统的来说，就是比如说传统派和革新派。然后，比如说那种传统的国粹派，还有这个革新派，就等于是中西融合啊，这样的一些大的这样的一个流派，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说法。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像学院里面的这样的一种表达的形态和走向社会空间的形态。那么走向社会空间的形态呢，就逐渐的我们又会聚焦到写实主义或者现实主义，那么再到后面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些大的板块的划分。那实际上在广东来说，我们觉得我们当然觉得这些艺术现象也可以纳到这些板块当中去，但实际上通过我们的一些微观的观察呢，它很多这样的一些流派和现象之间，它其实是错综复杂的，是流动的，或者不是那么标准化的来去对它进行一种规划的。你比如说像我们讲岭南画派，那岭南画派我们往往把它放到革新派里面，它和这个国画研究会或者和这种传统派、国粹派，好像是一个对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实际上，不管是国画研究会也好，还是岭南画派也好，都是在当时的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内外交困的这样的一种语境底下，他们做出的一种选择。而且，岭南画派主打是一种中西融合啊，或者革新，但是实际上它和传统又有很密切的一种联系。那么，经由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案例的分析呢，我们就会弥补我们对于以前的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一些认知的结构。那你还比如说像这个人间画会，那我们笼统的来说，就会用一个大的帽子去说它是现实主义的，然后它是进步美术，是左翼美术。或者再到后面是新民主主义的美术，再到后面我们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但是你会看到，在这个群体里面，他们的很多艺术家其实也受到很多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同时他又是现实主义的表达，这么一来就使得我们对于以往的现实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就我们以往对于现实主义，就是觉得就是一个这种写实的方式，或者说我们说受到苏派写实的这样的一种影响的艺术形态，但实际上在人间画会这里，他们有很多现代派的因素，同时又和他对于当时的这种社会现实，包括苦难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关注和表达，高度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一种微观的观察，就使得我们对于以往的现实主义有了更丰富立体的认知。
1: 在前期策展的过程当中，比如梳理史料，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坚定地去做这场展览这样的一些经历呢？
0: 这一次展览其实很多方面也是，我和另外一位策展人赖志强，之前做过很多工作，因为我们本身对于广东的近现代美术史就有很多的积累和研究，那这一次也特别希望在新美术的这一个总的标题底下，能够把以往我们的一些相关的

0: 就能够呈现出来。所以有很多文献呢，我们之前其实是在预料当中的，就是我们以往的一些积累。但是也有一些文献呢，是我们这一次在筹备展览的过程当中去进一步的挖掘和梳理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四色这一部分，因为四色的很多艺术家，有一部分艺术家呢是相对有名的，但是还有很多艺术家呢，可能已经淹没在历史的海洋里面了，很多人现在都不太知道这些艺术家了。那我想做这一次展览的时候，这些艺术家的他的作品，他的原作，可能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他历史上他的画的这些面貌，包括他的文本的面貌到底是怎么样的？之前其实我们没有做过很细致的工作，但这一次为了这一次展览呢，那每一个这些成员，我们都去进行搜索，就通过数据库啊，通过一些旧书网啊，通过各种的途径。那一搜索的话，我们还是觉得体会很深，就可以看到有的艺术家原来他是非常多元的，就他，我们现在早就已经忘记他的名字了，但是结果他在当时的这个历史语境底下，应该说还是非常前沿，同时也是非常活跃的，艺术家，包括他也有摄影啊，有油画啦，有各个方面的这种，各个方面的这些表现。那我们通过这个四色成员的一种材料的搜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当时的历史语境底下，广东的早期的这些西画家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多元的生活的状态和艺术表达的一种状态。由此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团体的进一步去，多少有一点去复原当时的一个生活的语境和艺术的语境吧。
1: 感谢胡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7: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更加之多精彩嘅节目内容啦，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6: 嚟到呢一个环节系传承有我，我哋一起关注香云纱。香云纱又叫响云纱，俗称梁纱绸，多产于广东佛山顺德一带，是目前世界上罕有的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真丝绸面料，是以丝罗

0: 物和平民织物为胚绸，经过复杂特殊的染整加工而成。向云纱染整技艺即是晒粮，是采用植物染料树粮为丝绸染色的一种工艺。唐代已经有关于树粮的记载，北宋的沈括、明代的李时珍都曾经记述过树粮的染色作用。明代永乐年间，广东粮纱已经是出口国外，清末民初生产的粮纱更加是受到国内外市场的欢迎。在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穗常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香云纱染整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梁珠大师的嫡传弟子，深耕服装行业30多年，创立了他自己的企业和品牌，曾经获得广东省十佳设计师以及是湾区时尚品牌设计师十杰等等的殊荣，一直致力于将传统香云纱染整技艺和现代时尚设计所融合，推动这个古老非遗技艺的传承和创新。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穗常英，听听他讲设计赋能助力香云纱非遗焕新的故事。
2: 穗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纱染整技艺广州南沙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穗常英。
2: 您深耕服装设计30多年，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扎根顺德拜梁珠大师为师的呢？现在想起初次接触香云纱，最打动您的是什么样的特质呢？
3: 因为我一直以来呢，都想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特色面料。11年前的有一天呢，偶然的机会，我就看到了位于顺德伦教的晒粮厂，看到那些工人们非常忙碌的把那个几百匹的绸缎平铺到草地上去晒，有的时候，一会儿呢把面料收起来，一会儿呢又把面料放到染缸里去浸染。去晾晒，当时那个场景就真的看呆了，我被震撼到了。也就是那个时候，我遇到了我的恩师，国家级的香云纱染整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梁珠大师。他看到我就跟我去细细的去讲述香云纱的历史啊，它的工艺啊，讲它的来之不易，讲它的特色，还有他对香云纱的未来的期盼。我觉得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技艺，我一定要让他把这个，通过我的努力，一定是要把这个好的面料要把它发扬光大，好的技艺发扬光大。就跟随着师傅的学习之路，到后面呢就也非常有幸就拜他为师。还有呢，刚刚接触香云纱的时候呢，比起那个大家口中的软黄金啊什么这些名头，最打动我的是就是这块布，我就看到这块布它是有生命力的，它每一批的那个纹理啊、色泽啊全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一个师傅一个晒场晒出来的布，它也不是一样的。所以还有摸上去呢又很温润又很挺火，真正的用土地还有这种阳光沉淀出来的那种质感。像这种啊机器量产的那种面料，它是根本比拟不了的，所以就真的是非常喜欢。
2: 香云纱被誉为软黄金、纺织品活化石，扎根岭南水乡，在您的眼中它是如何承载着大湾区独有的文化根脉的呢？
3: 我觉得这是整个大湾区啊，它脏鸡鱼塘是自成的一套生态，这是其他地方是没有的。香云纱呢本来就是一个水乡的一个农耕的一个文化活的见证。顺德本地人呢，养蚕织绸，上山采黍粮，河道取河泥，整个的这种染布的这个流程完全是依托本地的自然形成的一个闭环，所以它也不浪费资源，这是其他地方确实是比拟不了的。同时呢，它还藏着老顺德人的这种情怀，因为以前的时候很多顺德人呢，他下南海去南洋去谋生，走的时候呢身上都会带几件香云纱的衣服，

0: 所以像这个小小的面料，它承载着我们大湾区的人呢，敢拼敢闯的这种不忘故土的一个情怀。所以还有象鼻鲨，它的是非常低调内敛，也是刚刚是对应我们这种广府人的这种务实沉稳、外柔内刚的性格，所以是专属于咱们这个岭南的一个文化的印记。
1: 很多人都觉得象鼻鲨颜色暗沉，只适合中老年人。那当初为什么要下定决心打破这个刻板的印象呢？
0: 其实象鼻鲨它本身是不分年龄段的，只是说呢，在以前的时候没有人去研发它，所以就是在刚开始只有黑色和咖色。那之前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去专门去研究它、设计它，所以就是在设计方面呢也是比较局限，所以很多人只做一些老式的那个宽松的衣服，所以年轻人就会觉得就是非常老气。其实象鼻鲨它是不管什么年龄都可以穿的。那我觉得这么好的面料，它不应该被某个标签困住。我下定决心改变现状，一定是要做更多适合年轻人穿的衣服。再说现在的老年人现在也非常的年轻态，所以一定是要穿，让更多的人穿上都显年轻的。这个就是我的初衷。
1: 生产完全依靠阳光、草地、河道，顺应了天时的古法。那这当中藏着古人什么样的生活智慧呢？
0: 老一辈的手艺人呢，最懂敬畏自然，顺势而为啊。所以，只有这种在充足的阳光才能够布好色，遇到阴雨天呢，晒出来的这个布料呢，品质就会比较差。匠人们干脆就停工就休息，并且呢，整套的生产它是贴合了这种桑基鱼塘的这种生态，生活的这个废料呢，又能流回我们的土地里面滋养那个水土，还能当养料，我们的水里面的一些废料都可以，其实是不废的，它是可以当养料的，还不会破坏环境。所以这一整套的这个古法，它传递的就是人和自然平衡共生的理念，取之自然，然后最后归还自然。所以现在就是放到现在的这种可持续环保啊，这种理念当中，依然是非常有这个参考价值的。
1: 合格的象鼻鲨需要静置1年以上才能成衣，那这漫长的等待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0: 刚过完河泥的这个面料呢，它内部的单宁和那个铁离子不太稳定，所以它手感呢有点发硬。放足1年以后呢，它自然的氧化和空气它自然氧化，氧化之后呢，布料呢就会变得柔软亲肤，还不容易开裂，也不容易掉色啊，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对消费者的一种负责任啊。市面上有一些那种比较劣质的象鼻鲨，所谓的象鼻鲨，它是直接就是省去了这个养布的一个步骤，甚至说它减少晒凉的次数，在我们来说叫偷水啊，或者是用这个化学的药剂直接是仿象鼻鲨的色彩去喷印。仿象鼻鲨，它不是真正的去经过这种309度18晒的工艺的啊，所以像这种面料呢，它的质感和真正的象鼻鲨是不一样的。
1: 您在这个领域也是深耕多年，在遇到最难的阶段，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
0: 刚创业那会儿呢，日子真的很难。因为很多人对象鼻鲨不太了解，也没什么好感啊，就觉得叫好贵，又好又贵。还又土，客户真的很少。晒两场呢，又遭遇下雨时间太长，一年都晒不了100天。所以当时的时候，工作室啊、晒两场啊，每年的运营成本开销真的很大，连续好几年都在亏损，有一些真的都撑不下去了。当时我也真的很艰难，支撑我坚持下来的就是师傅当时对我的嘱托，我是真心的认可象鼻鲨本身的价值，这么珍贵的非遗技艺不该慢慢消失，所以我沉下心来创新面料，改良版型，然后去跑各大展会，对接各个平台，就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客户，现在才慢慢把市场做起来了。
1: 如何理解守旧和

0: 材在图案、在面料的功能、在穿搭场景上面进行的各种创新。传统工艺是根基，是不能动的。现代化的设计呀，一些创新的面料，这些年轻化的款式是出路。守住根本，再向外创新，就是传承和创新的平衡点。
1: 如何吸引年轻的设计师从业者入行？如何解决非遗人才断层的问题呢？
0: 我们会开设免费的象牙塔工艺的体验课。还有这个设计师的联合的一个孵化计划呀，还有积极参与政府的一个双创活动啊，然后还有给这个年轻设计师免费的提供面料啊，然后让他零门槛的，就是合作啊，我们可以做联名啊，什么就是各种的一些活动，也可以就是说给我们的一些年轻的匠人们提供稳定的订单呐，一些展示的平台呀。让他们就是说靠这种手艺都能够稳定的赚钱，看到发展的一个前景，自然的就会愿意长期深耕了。
1: 在您的心中，香云纱未来的发展的蓝图是怎样的呢？又如何让它成为代表中华美学的国际名片呢？
0: 我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实现香云纱的国泰的永续传承。首先是保住这个全套工艺的古法工艺，这是基础。然后呢，做中国最好的面料。第二个就是我师傅给我的那句话，就是给我临终前的布置的任务，就是一定要让香云纱走向世界。怎么样实现这个目标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在对外推广方面呢，我们会持续的登上这个国际的一个秀场啊，然后和海外的设计师呢开展文化交流，让全世界的优秀的设计师，然后用我们好的面料一起来把我们代表中国这个香云纱文化，让它走向世界。
1: 感谢帅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2: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八雅会馆，
2: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嚟到呢个环节系八雅会馆，我哋今日要欣赏嘅呢一幅古画系《养精图射箭》，由画家冷梅创作于18世纪初，纵32.2厘米，横42.3厘米。绢本设色，描绘了唐太宗引诸位将士在庭院入边练习射箭的场景，构图精妙，人物全神，色彩典雅，为研究古代射箭活动提供了重要史料，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0: 咁睇翻呢一幅画咧，当中是粉墙黛瓦，绿树成荫，在殿前边宽敞的庭院里头。身着住戎装的人们正在比试射箭，得意的是箭靶是一柄弯月形的戟。这个是一场怎样的射箭比赛呢？又是哪位画家描摹出这么富丽工整的画作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以及是中国国家画院的院长刘万明，以及中国体育博物馆的研究馆员崔乐全，一起来解读这幅古画背后的文化内涵。
2: 首先请问一下刘院长，当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给您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3: 这幅画呢，给我最初的感受就是这个工整啊，明朗细腻。因为这幅画呢，它是一个册页，它是养正图册页十开当中的第八开。养正图呢，是参考明代焦红

0: 撰写的《养正图解》进行绘制完成。作为一个宫廷启蒙，主要描写的是历代贤君明主的故事。册页的左面呢，是有当时的学者，也是当时的书画家张若矮撰写的题跋，其实就是文字解说。根据记录，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幅画面描写的是唐太宗引众将士骑射的场景。因为它是宫廷绘画，它用的材质呢是绢，用色非常典雅。再一个，从构图上呢，它特别的疏朗，疏密的关系呢处理得非常好。
1: 崔老师，从体育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您觉得这个场景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2: 我们看看画面中啊对骑射的描绘，参与射箭的将帅们均身着长服，有的头扎八角巾，各个体态端庄得体，有秩序有法度，说明这里射箭活动非常讲究礼仪。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将帅们手中所持弓箭的箭足呢都是包起来的，射喉也不是我们常见的箭靶，是21兵弯月形的祭刀，场边呢还有鼓乐手在伴奏。刚才我们也谈到，这幅画表现的画意呢是唐太宗率领将帅在殿前习射的场景。实际上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呢射箭技艺非常出众，在《旧唐书·太宗本纪》中还有引诸位骑兵统将等骑射于显德殿庭，亲自临视，射中者虽赏弓刀布帛这样的记载。很显然，这幅画就是依据文献的记载，对唐太宗率领主将帅在显德殿进行射箭训练场景的再现。
0: 这幅作品呢，它是清代的这个宫廷画家冷梅绘制的。冷梅呢，他是经历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康熙和乾隆是非常喜欢他的作品的。他当时受到了这个西方画家，比如说郎世宁、王之成、艾奇蒙的影响，所以说他是宫廷绘画当中宗西合璧技法非常突出的一位画家。
3: 画家冷梅善画人物、界画，尤其精于仕女画。他笔下的人物以功力严雅、笔墨洁净、色彩韶秀著称。他的作品往往在传统笔墨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绘画中的透视法和明暗法，开启了宫廷院体画的新方向。养正图册就是冷梅将西方绘画融入传统绘画的典型系列作品之一。
1: 我们先请刘院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这幅画有哪些精妙之处。
0: 因为这幅画呢，它是一个册页，虽然这个篇幅还小，但是呢画了20个人，所以说呢这个构图我想就在冷梅最初构思的时候是苦心经营的。其实作者呢借用了西方的这种焦点透视，使得画面的人物呢虽然分成了几组，但是呢没有一种飞散感。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在线的这种平衡感上和斜线的运用上进行了一种非常深入的构思。他首先要决定这幅画的带有一种沉稳性，毕竟呢他画的是唐太宗，怎样才能突出它？我们看画面当中，其实我们一眼就看到的是唐太宗的形象，怼着胡须，拄着一把弓，是处于画面的几乎中央的位置。这个中央的位置不但是从纵线还包括斜线都居于中央，所以这是他对一个主要人物的一个定位。我们看前面呢分成三组，最左边的呢是5个人，最右边呢是4个人，加中间挨上6个人，每个人的这种眼神的关系都集中在唐太宗身上。所以说这三组看似是飞散的，但是呢它聚合到中央的位置。另外呢我们看在唐太宗的后边还有一些侍从，他有意借用了西方的透视法，宫墙和大殿产生一个裂点，这样呢使得人物就更加聚于其中了。再一个我们看这个后面的宫殿的柱子，还有台基，还有旁边的宫墙，其实这些都为画面增强了一种稳定感，使这三组飞散的人物聚合到一块，墙与宫殿与柱子与台基连为一体。另外呢它在画面的右下角压角，这是传统的构图方法，这样压角呢它和后边的大殿柱子和宫墙有一个呼应，使得中间这个地带构图又疏朗，既空旷又稳定。我想这是冷梅作画构图经营上的一个成功之处。
1: 崔老师，射箭在唐代的时候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呢？
2: 射箭在唐代是一个非常高速发展的时期，整个唐代全社会习武风气浓厚，射箭运动开展的极为普及，其中礼射中的大射在唐前期最为隆重。根据《唐会要》记载，唐朝前期

0: 一共举行过11次的大赦，一般在每年的3月3、9月9日举行。尤其是9月9日重阳节举行的赦礼规模更为宏大。这种大赦呢，一般由皇帝亲自主持，高品官员依次轮赦，重者均可获得奖赏。你比如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大赦礼，主要是在武德殿前、官德殿前举行。那届时呢，皇帝要站在殿前正中的位置射箭，他在西面呢，则是陪射的大臣们，东边阶下陈设着用来赏赐射术高超大臣的赏物。那这里按照规程定期进行的大赦礼，体现出人们对射箭这一运动形式的重视程度。那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射箭运动的发展。
1: 刘院长，从笔墨的技法上来看的话，这幅画有哪些艺术特色呢？
2: 这幅作品呢，其实它最大的特点就中西合璧。刚才我谈到了，因为它是宫廷绘画，讲究用笔细腻、深入写真。冷梅呢，可以说它继承了以往传统绘画这种写真能力。从人物造型上，其实呢，最突出的地方呢，就是面部。它是用中国的传统的方法，就是三白。所谓的三白就是额头、鼻子和下巴。这三处呢，它是用提亮的办法，使得呢正面的这种光呢更加突出。但是呢，我们细看它的五官的处理，运用了西方的凹凸锐染办法。所以这是对中西绘画的一种借鉴和融合。另外呢，这个人物的这个俯视的处理，它用的线条很柔软、很软润，但是刚是含在内的。外线就是一种柔美之感。同时呢，在这个画面的右下角叶子处理，它完全是宫廷画法追求的那种功力细致，保持了我们优秀的传统的线性艺术。另外呢，因为它是一种理智的表现，所以说在用色上它都讲究那种沉稳典雅。在画面当中，虽然它用到了一些红颜色呀、黄颜色呀、石绿颜色呀、花青颜色这些响亮的颜色，但是呢，它放到画面当中，它不艳，很沉稳，这是宫廷绘画的一个特征，就是艳而不俗。包括我们刚谈了画面当中的这个透视，你看这四个柱子完全是西画画，它有明显的明暗交界线，就是在我们传统的画柱子，它就是平涂，借用线再加染色，但是这里边就是天有阴影关系再涂色，包括柱基的处理，透视关系非常准确。但是在画面体现出来还是堂堂的中国精神，我想这是它艺术价值的重要的一个所在。
1: 崔老师，这幅画从细节当中我们来看，这次的射箭的活动还有哪一些讲究呢？
0: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传统弓箭的形制。画面中唐太宗手中竖握的这张弓，它的高度几乎与肩一样高，这应该是一把长弓。实际上呢，当时流行的弓箭主要有四种制式，那包括长弓、角弓、梢弓和各弓。那其中长弓的特点呢，是弓臂宽厚而弓梢细长，狭窄的握把呢让箭更靠近中心，撒放时更容易控制箭足的方向。根据唐六典记载，这缕长弓多应用于唐代步兵中，弓体呢一般由桑木或者蛰木制成。此外，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支弓者的站立姿势，他的上半身是前倾的，这个动作呢叫做让胯，这是典型的清代人的射箭方式。因为这幅画本身它就是清代宫廷画家冷梅绘制的，他出现这样的姿势呢也就不足为奇了。
1: 请刘院长结合整个仰仗图册，我们来谈谈清代院体画的艺术风格和特色。
2: 仰仗图这十开册页呢，是冷梅在康熙年间创作的，也就是他创作最旺盛时期完成这个作品。当时清代的院体画也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冷梅他们这个时期院体画它只分为三个派别，一个派别呢就是以蒋廷锡唐代为代表的翰林画派，再一个呢就是以郎世宁为代表的海西派。因为郎世宁从康熙年间来到了中国之后，他把他的画法传到宫廷当中，他的办法呢就是利用西方的技法，利用中国的材料，然后再介入点中国的审美融合其中，我们称为海西派。另外一个派别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宫廷的新派，就是冷梅和他的老师焦秉真把西化的办法介入到中国的传统画当中，形成了中西合璧之派。 他们虽然借用了西方的绘画的方法，但是没有失去中

0: 国绘画传统本身的这种神韵和精神。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幅作品呢，其实就是冷梅宗熙阁壁绘画的一个典范。当然，这是其中的一幅，其他的那九幅也是非常成功的。包括它里边的这种透视关系，包括聚散虚实的处理，其实它里边有更多的是一些传统的元素。你看人物的开脸，都是一表堂堂，都是宽额头，脸型非常饱满，没有一定的功力，没有一定的经历是达不到的。冷梅是焦秉珍推荐到的宫廷的，后来呢，由于他在绘画这种才能，成为当时宫廷画派的一个领军人物，他对以后的绘画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1: 崔老师，在这个画的细节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剑把不是普通的剑把，它是一把戟，这个是有什么典故可说吗？
2: 这个很有意思，他这个画的故事背景就是与这个戟有关系的。画中这把戟在宋代五经备要的记载中称为戟刀，那在唐代段成式创作的笔记小说集《幽阳杂俎》中呢，就曾对前往李世民用其大白羽箭射中王世充猛将单雄信函谷白大枪的传说做过描述。在这一基础上，民间将其演绎为唐太宗射画戟的故事。而这幅画中的内容正是画家结合李世民射画戟的传说故事绘制而成，同时它也在整体上反映了唐代射箭活动的兴盛。射箭在中国古代，它不仅是尚武精神的体现，同时呢还是美好品德的体现。射箭过程中所必备的姿态、礼仪、心力、修养等，都能充分磨练射者的身心。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智慧，让传统的射箭运动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活力。
0: 仰正图是冷梅经典的绘画作品，中国传统人物画以现的这种单纯性有它的魅力，但是呢，加入西方的技法，表现力更加丰富了。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学习的，也是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研究的。
1: 张弛有度，文武之道。画家用中西合璧的画法描摹出骑射殿庭的经典故事，画中人端庄大气的仪态也彰显了古人射以观德的人文精神。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4: 但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6: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5: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7: 文化公开课。
8: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9: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对于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讲到中国历史，必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8: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讲到《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的纪传体通史，其史料之详实、见解之独到，都体现着作者司马迁丰厚的学识积累。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绝对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幼时出身名门，少时好学不倦，即使身处困境，依旧矢志不渝。
9: 司马迁的《史记》不单只展现着他过人的学识，更加是体现了他强大的内心。而他广泛深刻的阅读积累和众多名家的循循教导，都令到《史记》在司马迁的笔下成为了跨越千年并一直影响着中国和世界的文化经典。
8: 那司马迁阅读过哪些的书籍文献呢？他丰富的学识又是从何

0: 来呢？咁又点解讲话佢赶上咗嗰个时代读书嘅好环境呢？嗱，针对以上嘅问题，下面嚟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嘅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万卷》。
1: 司马迁呢，是一位伟大史家，同时他在他那个时代也属于一位高产作家。一部《史记》，用他自己的这个统计来说，他说有将近53万字。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大家听起来可能没有直观的感受，给大家一个参考。中国的传世儒家经典中有13部核心的典籍，被后世称为13经，它就包括《周易》《尚书》《诗经》《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孟子》《尔雅》《论语》。这13部书都是《史记》之前的先秦古籍，是中国文化当中最核心的部分。它们有多少字呢？有64万左右。那么也就是说，《史记》这一部书就已经接近13经篇幅的总和了。这在当时是一部前无古人的巨著，在司马迁之前没人写过这么大的书。那么能写出这么大的一部书，他就有先决的条件，就是首先这个人本身得读书多，受过充分的教育，并且他在写作的时候也得得到充分的资料，他也得有很多书。司马迁一生跟书籍是缘分非浅，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他的读书生活。对于自己的读书呢，司马迁说的是很简单的，他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10岁则诵古文。”就这么几句话，好像漫不经心，平平淡淡。但是实际上，司马迁碰到了一个能够读书的好时代，并且他得到了他在那个时代里最好的读书环境。今天呢，我们书籍太多了，得到书非常容易，所以我们已经感受不到那个书的珍贵了。但是在司马迁那个时代，刚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文化严冬。司马迁生在公元前140年左右，如果再往前稍微推一点，推个50-60年，在汉初那个时候，你别说司马迁找不着书读，就是偶然的碰到有书，如果不把它上交官府，自己留着偷偷读，都是违法行为。这个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汉初的时候是汉承秦制，在文化上汉代就实行着一条邪书律。什么是邪书律？邪就是藏，邪书律就是藏书律，就是官方对于民间藏书的规定。是怎么规定的呢？核心的一条被记录下来，一直流传到今天，叫做敢有邪书者族，说是敢私自藏书的话是死罪，而且不是自己死，族是族灭。那么光从这一句话里，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当时对于书籍管制的严厉，就是要把文化思想把它垄断起来，让民间少藏书少看书。这项法令应该不是在秦国统一6国之后才有的，应该在秦国由来已久了。因为秦国一直是以法家思想治国，重农尚武，喜欢民间的百姓质朴无知，所以对于民间藏书基本是杜绝的态度。等到秦灭6国之后，又把这样一种书籍管制的制度推广到全天下。到秦始皇的晚年，就又出了一条焚书令。这个焚书令有2条基本的规定，一条是史官非秦籍皆烧之，另一条是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余者，悉亦守卫杂烧之。这2条，一条针对的是官方藏书，一条针对的是民间私人藏书。官方藏书保留在秦国的史官手里，战国时代各个国家都有史

0: 官，各个史官都是保留自己国家的档案资料，这就是每一个国家的官方藏书。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就把这些资料全都抢了来，把它运到了咸阳，都集中在秦国的史官手中。到了秦始皇晚年的时候，就决定一把火，把这些来自各国的资料全都销毁，只留下秦国本国的历史资料，这样就让六国的老百姓都忘记本国的历史，只知道秦国的历史，这样就容易整合人心，便于统治。这是官方藏书的相关规定。
1: 嗱，啱先我哋了解到咗古代官方藏书嘅规定，以及一系列严格嘅法规。咁民间藏书又有边啲嘅规定呢？后续嘅节目当中咧，我哋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嗱，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今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我哋音频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
2: 华》。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今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
4: 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全球首部智能体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立项，我国将建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
6: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算电协同人工智能等前沿成果将亮相2026数百会。
5: 科创空间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展现大湾区融合的生动青春样本。今日我哋将会听到嚟自香港都会大学林月如同学嘅实习日记。
6: 港澳全新带嚟，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信部签署关于推进部港共建制造业创新中心嘅合作协议，广东制造激发产业动能，华南最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近日开馆，7461件珍贵标本展出，科技赋能沉浸式玩转自然科普。
5: 科技关键词将听到从税收大数据睇。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15五税收改革如何推进？
6: 创意科技关注智能立体停车场反向充电桩的科技亮点，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下达《智能体应用安全基本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计划号2026-3116-Q-252。该标准为全球首部面向智能体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咁呢次立项填补咗公共服务领域智能体安全强制性标准的国际空白，是我国完善人工智能综合治理体系的一项战略性举措。该标准由中央网信办归口管理，中国移动通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牵头起草。
6: 在全球智能体应用与产业战略博弈的关键期，规则话语权已成为核心竞争力之一。该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作为国家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前瞻性治理抓手，既为防范智能体产业系统性风险、守住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底线提供了基准，亦为构建安全、可靠、可控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个亦是我国深度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输出中国治理思路、争取智能体领域国际规则话语权的重要实践。
5: 再来关注记者近日从国家文物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国家文物局将按照新出台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规定，建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编制登记管理制度，统筹布局国家及区域存储中心，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充分释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要素价值。
6: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文物数据的需求日益增长。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司长罗正介绍，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明晰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权益主体，明确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责任主体，构建了数据采集、加工、存储、传输、登记、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对实现文物数据权益清晰、开放有序、利用有效、安全可控的科学管理目标，指导文物行业开展文物数字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5: 再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以来开行量已经突破130,000列。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保持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用向好、向上、向优、向实概括了十年来的发展成效。
9: 重箱率是指中欧班列的满载率，是衡量班列货源充足度和运营效益的重要指标。截至2026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
8: 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速超30%。梁林冲表示，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在运输效率方面，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的推出大幅压缩了运行时间。
9: 过去，中国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全程运行时间需要15天，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开行后最快11天即可抵达。
8: 十年间，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介绍，十四五期间，国内6大口岸的通过能力显著提升。
10: 目前呢，6个口岸的单日交接车能力达到了184列。比13/5末提高了54列，提升了41%。
8: 中欧班列运送的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在通关便利化方面，海关总署监管司副司长张涛介绍了新推出的出口铁公联运监管模式。
11: 企业只需要传输一份出口货物多式联运申请单，就能实现起运地、换装地、出境地的一次申报，并且在起运地一次性办理报关和货物查验手续，实现一单到底。
6: 国家数据局副局长余英近日表示，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本届数博会上将有一批算电协同、数据流通、人工智能等前沿成果集中亮相。据介绍，本届数博会将围绕算力底座

0: 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主题板块，布展6万平方米，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配套主宾省展区、文体旅商数字融合展区、国际数据交流展区等，并打造国内首个专门服务一人公司科创主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市集。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仲将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的42项最新成果。
1: 冇错啊！咁活动期间咧，国家数据局将会集中发布制度规范、行业标准以及实践案例集等20几项嘅重要成果。咁同时咧，数博会将围绕住发展数据产业、高质量数据集同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同数据标准化建设、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聚力场景建设、释放数据价值呢五大主线，举办数据产业与人工智能协同发展、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中泰数字经济合作等20几场嘅行业交流活动，以及7场嘅行业创新赛事同众多行业商贸对接活动。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起正式施行。在生态环境部近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正在围绕生态环境法典加快修订一系列重点生态环境评价标准。据介绍，生态环境部正依据管理职责，聚焦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同生活环境影响最大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研究谋划加快推进支撑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的标准建设和修订。
1: 是的，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柯就介绍，今年年初发布了新版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目前正在加快制修订饮用水水源地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对于地表水、海洋、星环境质量标准，亦都正在评估研究当中。15期间咧，将会有序咁给予更新。喺污染物排放标准方面咧，佢哋正喺度揸紧制修订大气水嘅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仲有重点行业嘅排放标准、创新固体废物污染控制嘅标准，促进重点行业嘅结构优化同绿色发展。更好咁契合发展对于绿色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的具体要求。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内容啦，下面走入到科创空间。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6: 科技制造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0: 来到科创空间，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进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科创梦工厂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成为大湾区融合生动的青春样本。今日我哋将听到嚟自香港都会大学林月如嘅暑期实习日记。
1: 系啊，嗱，从香港都会大学嘅社会科学课堂到佛山禅城区春晖颐养院嘅养老一线，呢、这个暑假实习生林月如完成咗一场跨越地域同认知嘅实践蜕变。林月如富有年轻人朝气蓬勃嘅特质，工作时充满干劲。在照料当中，他除了精心呵护每位长者之外，还善用年轻的创新思维推行护理服务，用大数据收集长者问卷调查，用人工智能的科技赋能养老行业，提升养老的便利和舒适度。当香港高校前沿的理论教学遇上内地养老体系，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又应该怎样用创新思维和模式守护护理行业。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余婷对他的采访。

0: Hello，你好。
1: 大家好，我叫林月如，我是来自香港的，现在在香港都会大学读紧善用社会学。
0: 是在今年暑假啦，林同学亦都是来到了佛山，然后在养老院入面亦都是做一线的工作，是吗？可以跟我们倾倾实习的情况是怎样呢？
1: 好的，即是这个暑假我是在佛山禅城区的春晖颐养院做紧实习社工啦。即平时是跟住院内的主任去做一啲活动嘅协助，因为养老院佢安排咗好多文娱活动提供俾长者啦，即例如有书法活动啊，早操嘅活动啊，俾长者活动啊，即伸展下佢筋骨啦咁样，同埋平时即我哋负责协助活动嘅开展，同埋主任都会即安排我去做一啲文书嘅活动啦，同埋我都要负责埋即活动嘅摄影啦，同埋平时有啲活动嘅宣传海报，同埋一啲宣传视频要我哋自己制作同埋剪辑啦。最重要都系要做埋问卷调查，去平时关心下长者咁样。
0: 是林同学呢，都是可能是这个养老院当中是最年轻的一位，是吗？比较有活力和有朝气，就是为什么当时呢就会选择来到内地实习呢？
1: 第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我觉得香港和佛山比较近，其实都有很多的其他的实习机会可以选择，但我没有选择，就是首先是距离问题，因为都是大湾区这些比自己比较熟悉和比较亲近的嘛。我自己读的专业是有关社会方面，都跟社工都会有些关系。我都听说佛山很适合养老这样，所以想亲自过来感受一下。在翻学的时候，即是不有那些理论知识，即是很少经验去实操这样，即是所以很好奇内地的养老院的运营模式是怎样的，想对比一下粤港两地的养老服务的区别，还有最后就拣了去内地实习。
0: 通过这次实习呢，会不会发现自己学这个社会科学这个专业啦，我们的专业和我们的实践是怎样有机结合呢？
1: 即平时我们上学通常都是会做一些社会即案例的分析啦，即老师会叫我们自己设置一个问题，这样去自己去做分析，还有要用数据之后再得出结论，但是真的很少去实操有经验这样去，但学的这些东西都很有用啦。在佛山实习的时候呢，主任就安排了去做一个全院的问卷调查啦，即是想知下老人家即对这个养老院有什么意见或者有什么改善，所以即我们收集了意见之后呢，我就将这些意见制造成一个数据库这样啦，之后去分析之后统计这样。
0: 亦都是用到科技的元素，我们用大数据的分析可以是做这个调查问卷的分析资料。当中因为是自己是来自香港，会不会说都是将我们课堂当中学到的一些创新的思维怎样去用到我们这个养老服务当中呢？
1: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多数的人都会将目光聚焦在年轻人这样啦，还有金融经济这些议题上，很少会关注到养老服务这些议题咯。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其实不是很了解养老院真实的日常模式是怎样的，即可能对养老的黑板印象就是说即很比较闷，都是即老人家不是很想看这样啦。但是在养老实习的时候，我就发现即我哋同我哋系一做一啲好创新嘅思路，即我哋会即主动去贴近潮流啦，即因为而家年轻人会都好多即会录视频啊嘛，会用好多唔同嘅 app 嘅平台啦，例如抖音嗰啲、小红书嗰啲，即佢哋会经常使用，所以我哋剪辑视频同埋制作海报嗰阵咧，就会根据潮流嘅趋势去制作啦，同埋这些视频的内容就不会说很特别的闷啦，即是会贴近他们的兴趣爱好咁样咯。
0: 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个你喺呢个养老院当中嘅制作嘅一个视频啦，就是自己印象比较深刻嘅，同埋点样去展现呢个我哋养老服务当中嘅一啲人性嘅关怀，同埋给予佢哋嘅温暖啦。
1: 因为我负责剪辑过一个视频，就是平时因为活动摄影完之后，主任就安排我们

0: 剪輯個視頻，即係嗰個活動係關於手勢舞嘅。咁平時嗰啲抖音平台都好多手勢舞，但係老人家同年輕人區別好大啊嘛。即係老人家做嗰啲手勢舞都比較慢速啲嘅。咁我剪點樣剪得比較好睇咧？即係會我會整一啲卡點嘅節奏咧，即係例如。即係比較魔性少少、搞笑少少，可能就會吸引人哋去睇咁樣。同埋嗰陣時我係用咗即係可能即係比較反差啦，即係可能老人家睇住好似好高冷咁樣，但其實唔笑，但其實人哋心裏邊係好開心咁樣，都會配一啲比較抽象、比較搞笑嘅嘢上去，就吸引人嚟睇咁樣。
1: 係，即係日常嘅方方面面嚇，亦都係用我哋視頻去做記錄嘅。啱先你所講啊，就是、我哋可能好多朋友啦，對呢個養老服務嚇都係一種黑板嘅印象啦，就可能就係照顧老人家咁簡單。其實通過自己嘅呢一次實習咧，會唔會話？对呢个养老服务有咗一个新嘅认识，自己有咗点样嘅一个好好嘅收获啦？呢次
0: 我觉得呢次实习最大嘅收获咧，就系除咗积累经验之外咧，同埋即系同埋对内地嘅养老嘅模式，成个运营嘅模式有咗了解，同埋我觉得真系读明白咗养老嘅服务嘅核心咧，即系以人为本啦。即係好似而家我哋雖然使用好多科技同埋 AI 啦，但我覺得呢啲都係協助，係輔助我哋去更加好嘅照顧好老人家。因為科技本身就係一個輔助工具，係唔可以代替人類去做一啲關懷服務嘅。其實照顧長者唔係淨係照顧佢哋身體健康啦，佢哋心靈入邊嘅嗰啲陪伴同埋情感關懷都係唔可或缺咁樣。因為原來平時咧。嗰啲老人家好少，即係屋企人可能好少探望佢咁樣，佢哋會感到孤單啦，所以好希望人哋去關注下佢哋。所以我哋社工最大嘅職責咧，就係平時即係比較得閒嗰陣，我哋會就去同佢傾下偈咁樣，聽下佢講嘢咁樣，佢咁樣就會舒服啲。即係咁樣係養老服務最大嘅核心係呢、這個。
1: 嗯。
0: 我同埋講，我身為社工即係。做呢啲嘢唔係淨係為咗完成任務，我係覺得即係用真心去做一個搭建一個橋梁咁樣去同長者溝通啦，同埋提供一啲情緒關懷俾佢哋，即係可以俾佢哋感到家嘅温暖咁樣。
1: 哦，呢、這個好温暖嚇，即係貼心嚇，即係可能都會係當呢個長者係自己嘅親人一樣，用心去呵護佢哋嘅心靈，知道佢哋內心最想。要嘅咩嘢，我哋系给予佢嘅关怀同埋服务吓，呢个系以人为本。林同学嚟自香港啦，可能都会对香港嘅养老服务可能都系有所了解啦。通过呢一次喺内地嘅实习啦，会唔会系喺知道呢个香港同内地嘅养老服务当中吓，有边啲区别咧？自己睇到，
0: 即系我觉得香港嘅养老院即系会善用啲科技，可能去做一啲。佢哋會養老院即係會好多配備唔同嘅設備咧，會監察長者嘅健康同埋保障長者嘅安全啦，即係唔需要太多嘅人手，提升咗效率咁樣去看顧長者。因為內地嘅機構見到佢哋好願意去收集長者嘅諗法啦，好重視人民關懷咁樣，好重視佢哋嘅文娛活動，即係豐富性多元文化咁樣。即係我覺得香港嘅科技雖然可能照顧到效率咁樣啦。但老人家最重要的都是需要听他们讲话和陪伴的嘛。
1: 是。所以我哋都系要两者结合喺一齐吓，一方面用科技嗰个提升我哋嘅效率，另外一方面用我哋嘅人民关怀啦，用我哋嘅以人为本呢个服务咧，亦都系关切到老人家嘅呢个需求啦吓。可以同我哋倾倾嚟到内地嘅一个实习嘅一个生活方面啦吓，即系嚟到呢边啦，会唔会觉得语言啊、文化同埋食住啊方面啊，同香港有咩变化咧吓？
0: 喺語言嘅話，我覺得好冇咩大問題啦，因為我本身細嗰陣就係深圳嗰邊嘅，後邊先嚟咗香港，所以我嘅普通話同埋粵語都係 OK。唔係喺養老院，我同事都係講粵語，因為喺佛山大多都係講粵語多啲嘅，所以我嘅溝通係冇咩問題。同埋如果食嘢嘅話，我覺得廣東嘅嘢食嘅話，大多都係一樣嘅，冇咩區別。因為我本身食嘢都好清淡，所以都我覺得佛山嘅嘢都好好食。
1: 佛山嘅仲有好多小食未试过系嘛，所以都有啲新鲜感吓。 係咁。

0: 喺内地呢个实习过程当中啦，有冇识到内地啲新朋友啦？吓，喺实习过程当中有冇吓同啲同事一齐出去玩啦？吓，增加佛山嘅呢个了解咧。
1: 实习过程都会识到好多朋友啦，因为我哋系一大班实习团嚟佛山嘅，所以除咗识咗一啲实习嘅同学之外，同埋同事我都有识到一啲即系同我年龄相近嘅同事。喺平時我哋落班之後，我哋就會去行下、去食飯、去行下嶺南文創嘅街區咁樣啦，或者體驗下本地嘅生活咁樣，即係得閒都會唱下 K 咁樣，分享下實習嘅有趣嘅嘢咁樣，
0: 系，咁有冇边一瞬间啊？觉得诶，嚟到内地实习都系嚟啱咗啦，吓。
1: 即系喺實習最後一日係特別嘅打動我啦，因為我嘅副院長咧，即係同埋帶我嘅實習嘅主任就帶我去茶樓飲茶，即係舉辦咗一個小型嘅歡送會俾我啦，即係我心入面好感動啦，因為佢喺成個實習期間咧，即係院內嘅嗰啲主任同埋領導咧，即係係零距離嗰種，即係對我特別嘅親切嗰種啦，即係會時常即係記得我呢個實習生啦，即係會平時有啲嘢食啦，有啲水果、點心、西瓜咁樣咧，都會同我哋加餐咁樣啦，即係唔會覺得即係會有距離感咁樣，同埋做嘢都會好耐心嘅教我，即係
0: 系，
1: 好照顧我咁啊，好關心我。
0: 咁实习结束之后翻到香港啦，会同朋友点样嚟描述呢个暑假啦？吓，呢个实习嘅一个过程啦，吓。
1: 即係我會用兩個字嚟形容呢個暑假，即係好充實。即係我會同身邊嘅朋友講，即係喺呢段時間，雖然即係做社工，可能嗰啲嘢雖然好瑣碎，比較攰咁樣，但係即係每日要操心大大小小嘅唔同嘅事，但係即係我每一日都可以學到新嘅嘢，又去陪伴長者，有策劃活動啦，學習到新嘅技能啦，呢啲我覺得每一日都過得特別有意義，一啲都唔會覺得好空虛咁樣咯。
0: 系，咁毕业之后啦，会唔会系考虑到嚟内地工作咧？吓，
1: 內地城市都會考慮嘅，因為本身屋企都喺深圳嗰邊，同埋河源嗰邊都係有屋企咁樣。即係經過呢個實習之後，我就覺得即係我好中意內地氛圍啦。即係內地嘅養老同埋社會福利行業發展空間都好大，同埋我覺得內地同埋粵港澳灣區咧都會提供好多政策俾青年去內地發展咁樣啦。即係經過呢次實習，我都適應咗少少內地嘅嗰啲工作嘅節奏同埋嗰啲相處模式啦，即係都積累咗好多經驗啦。如果以後揾工嘅話，我可能都會考慮下去內地發展。
0: 咁最後咧，用你用一句話嚟總結呢個暑假，你會講咩咧？嚇，
1: 用一句話嘅話，就係遇到咗一班好可愛嘅老人家，同埋一班好温暖嘅天使。
0: 都系收获满满啊！睇嚟啊，林同学吓，我哋都非常多谢香港都会大学社会科学专业嘅林月如同学嘅，多谢你嘅分享。
1: 多谢。
2: 你头先听到嘅系《花错空间》，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传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在特区政府总部签署关于推进部港共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合作协议。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和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洪继军分别代表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签署合作协议。咁呢项合作协议呢，系旨在切实推进双方于2024年9月签署嘅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深化内地同香港产业合作，促进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共同支持喺香港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
5: 孙东表示，今年的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已建议预留资金在港建设首个境外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标是促进关键技术突破，推动成果产业化，以及汇聚国际人才。香港特区政府支持由香港微电子研发院基于现有基础承担牵头营运创新中心的重任，此举将配合国家的技术与产业规划重点，并在香港现有的半导体生态系统基础上发挥独特优势。
4: 再来关注中国内地二手消费电子产品交易和服务平台万物新生外回收集团近日在香港举行海外战略发布会，正式推出国际化业务双轨路线，并宣布香港首家质量生活循环商店在荃湾开业。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在致辞当中就表示，万物新生是中国绿色经济的优秀代表，香港很高兴成为其循环经济模式的重要展示窗口。香港作为国际投资贸易枢纽，拥有普通法体系和自由港优势，是内地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的理想跳板。他指出，投资推广处的两家客户企业万物新生和京东这次携手合作，共同推动可持续创新，充分彰显香港的桥梁作用。
5: 万物新生集团创始人兼 CEO 陈雪峰蝉息集团一级夯实内地基本盘，二级加速品牌与品类推广，三级全面国际化的发展战略。他表示，香港拥有独特的全球化视野和自由港优势。

0: 人工智能已经走入工厂车间、千行百业，走入广东制造一线，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这句话有了具象化的展现。在广东惠州 TCL 智能电视生产基地，人工智能大脑统一调度排产，自动导引车机械臂有序运行，电视机进入密闭光廊做全身体检，质检数据很快弹出。 TCL 实业大显示制造管理平台总经理赵大力就说，智能产线效率更高，而且质检合格率稳定在 99.8% 以上。
1: 佛山海天味业的酱油酿造车间人工智能电子臂逐屏检测酱油样品，传统制造工艺以更高效稳定的新方式实现传承。东莞蒙德宝公司依托智能平台实现一名操作员调度两条产线。广州黄埔区极飞科技的超级农场农业无人机以每秒8米的速度掠过300亩地30分钟飞播完毕。深圳南山极学科技展示区一款2000克重的人工智能外骨骼引人注目。今年5月，有探险团队穿着极学的外骨骼登顶珠峰。创始人孙欢认为，科技能令人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是啊，咁截至到2025年年底，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40%，总量占全国1/4。政策浇水施肥之下，人工智能在产业化当中萌发新苗。今年4月，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印发，围绕七大方向63项重点任务，为人工智能赋能铺展更广阔途径。
1: 近日，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创新中心在北京举行领航场景粤进未来广东新质生产力标杆应用场景对接会。对接会以场景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为核心主题，聚焦场景创新落地应用，助力广东新质生产力提速提质发展。会上发布了2026年广东省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机会清单，来自广东的9个重大应用场景项目在现场作专项推介。
0: 没错的，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场景机会清单是包含128个1亿元以上的重点场景项目，总投资规模超过1.48万亿元，覆盖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堪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机会邀请函。广东省应用场景创新数据要素底座，亦即是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发布厅，亦都在当日同步上线。该发布厅将打造跨领域、跨区域湾区场景一站式场景淘宝网，为各类的创新主体提供技术场景一键对接、创新要素互联互通的获取机遇。
1: 会上透露，广东在北京举办这次对接会，旨在面向全国乃至全球集中发布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汇聚一批前沿技术、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令创新能力和场景机会在广东双向奔赴，加速新质生产力从书架走向货架，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
0: 再来关注近日首届数据白云之创未来广东高校数据要素大赛路演活动，在广州市白云区智慧城市展厅顺利举办。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总共有51支参赛队伍入围参与路演比拼，集中呈现数据要素在智慧党建与基层治理、工业制造与商贸流通、智慧文旅与交通建设、现代农业与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与数据安全这五大赛道的创新应用成果。
1: 路演现场各赛道参赛队伍通过讲解并演示作品背景、技术架构、应用场景和落地成效，展现各自的设计思路和创新成果。参赛作品紧扣数字经济发展需求，亮点分呈，思路新颖，兼具实践探索价值、尽显高校学士挖掘数据要素价值的创新活力和跨学科协作能力。评审组从作品规范性、完整度、技术与方案可行性、创新亮点、落地性、应用价值等维度，向参赛队伍进行提问和逐一点评。现场互动频繁，交流氛围浓厚，评审意见为作品优化明确了方向。
0: 再来关注近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为深圳建设世界级观光旅游和休闲度假目的地城市再添一张文化新名片。 场馆打破传统场馆的围墙局限，将展厅从室内

0: 伸到户外，打造咗超600米屋顶植物园步道，串联起燕子岭公园、赤坳水湿地等生态空间，令到博物馆嘅建筑本身就成为观众认识自然嘅独特入口。
1: 深圳自然博物馆设有宇宙、地球、恐龙等八大主题常设展厅，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其中包含中华古果、禽龙、近鸟龙、鱼龙等馆藏精品。在家园厅中还展出了深圳湾候鸟、不同山原生植物、大鹏湾海洋生物等1600余件深圳本土标本，生动讲述了岭南生态和深圳山海的故事。
0: 是啊，不同于传统博物馆的参观模式，深圳自然博物馆是依托前沿数字科技，令到静态馆藏标本焕发出全新的活力，通过场景复刻、生动还原深空陨石样本、巨型恐龙骨架等展品原貌，立体呈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多元生态系统，同时搭配自然剧场、球幕影院等特色配套设施，打造沉浸式可互动的趣味自然实验室，充分激发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科学想象力。咁以上咧就系港澳全新带嚟嘅资讯啦。一首歌之后咧，就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来到科技关键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4: 税收数据是观察经济形势的重要参考，从税收大数据来看，十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请听总台记者李思默的报道。
5: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

0: 不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1: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0: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静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的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增长了 5%，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就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0: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今年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 4.38%， 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2: 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一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需大额补税的重点人群，补税申报率达99.96%，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
0: 王世宇表示，从上半年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2: 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今年上半年呢，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 13%， 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特别是股权转让、股息红利等资本类收入增长明显。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相关的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税带来一定的增收效应。
3: 从这些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十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十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深入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切实强化合规管理，维护法治公平，着力促进宏观税负保持在合理水平，纳税人、缴费人合规遵从明显提升。
4: 咁样围绕住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税务部门具体有边啲安排同部署呢？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十五五期间，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税务部门将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5: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

0: 持续加强疑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
1: 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王道树表示，税务总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0: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过去，由于线上经营信息不透明，有的平台内商户通过不开票、私户收款等方式逃避纳税义务。去年6月20号，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公布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随着规定落地，平台内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逐步增强。
2: 今年1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48%，环比提升了20%，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发了1倍多。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提高了5个百分点，也相应带来了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的进一步缩小。我们也希望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
1: 税收是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基础成本。王道树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事项，加快完善税务监管机制。
0: 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同时，对于守法遵从者，我们想方设法予以激励和支持。比如，我们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深化银税互动。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通过银税互动为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72万笔，助力守信企业缓解融资难题。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坚守法治正道，强化合规管理，积极构建更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3: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创意科技。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5: 时代变迁，
6: 科技发展，
5: 科技走进生活，
6: 创意实现梦想，
5: 一起来听
7: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5: 让生活更精彩。
3: 来到创意科技环节，传统停车的时候，我们需要先把车开到目的地，再去找车位，浪费时间，而且还可能没位可以停。那智能立体停车场呢，是可以在手机上提前预约，大大提高了我们停车的便利性的。下面我们跟随体验者陈文达和科技研发人员一起来了解。
8: 智能立体停车场单组设备占地42平方米，仅相当于2.5个普通停车位，就可以提供12到20个 SUV 停车位，车位数量提升5倍以上，大大减少了占地面积。
9: 可以看到，出入口的尺寸很大。

0: 车台的空间也很宽敞，在停车的过程当中没有什么视觉障碍，很容易就按照指示完成了停车。我的小汽车应该做梦也不会想到它还能坐一回摩天轮。
1: 智能立体停车场以垂直方向做循环运动，通过减速带传动机构，在牵引构件链条上每隔一定距离都装有一个存车托架，驾驶员停好车后，电动机启动，存车托架链条一起做垂直循环运动，将车辆上移，自动底层控车位，直到停满。
0: 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安全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么智能立体停车库是怎么保证安全的呢？我们一起来测试一下吧。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设备对操场车辆的一个检测。当车辆驶入立体车库时，我们的设备会对车辆进行超长、超宽、超高等全方位的检测。可以看出这台车是超长的，屏幕上有红色的警示线，司机没有下车，屏幕上也是有显示的，而且完成停车的界面不会出现，设备是不会运转的。
0: 保证了车辆的安全之后，该如何保证人以及设备的安全呢？
2: 当我从这个地方走进去的时候，屏幕上会有显示里面是有人的，我出来之后这个显示就会消失，屏幕上会出现完成停车的界面。
0: 它确实很灵敏，
2: 如果我只是一只手或者是一只脚这样进来的时候，它的设备也是有显示的。智能立体停车场的每一台设备呢，都配备了8组红外光幕传感器、18组光电传感器、6组慢反射传感器和5组图像摄取，360度无死角的安全监控。当你进入设备停车时，所有关乎开门、下车、关门、检查车况以及锁车离开等行为，我们的设备呢都能够进行基于安全考虑的行为识别，24小时确保这个人和车的安全。同时呢，设备也能够确保自身的安全。当某台设备出现故障时，后台就会收到预警提示，管理人员远程就可以解决问题，真正实现无人值守，运营管理效率最大化。
1: 智能立体停车场内的颗粒级传感器能够实现采集数据，这些数据通过物联网技术传输至管理系统，提供实时的车辆信息。
0: 那智能立体停车库该怎么进行管理呢？
2: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智慧运营管理系统，它能为业主呢提供实时的停车数据，了解不同区域不同时段的停车需求，对停车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实现智慧运营。同时呢，也能为智慧城市静态交通管理系统提供数据支撑与助力。
1: 取车时也只需要在手机上点一下即可，平均存取车时间低于80秒，取车也可以实现零等待。
0: 智能立体停车场及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于一体，实现了停车场的智慧化管理，有效缓解了城市停车压力，在为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描绘了智慧城市发展与宜居家园建设的美好蓝图。
3: 有一款充电桩在连接了充电桩之后，汽车的电量反而会越来越少，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因为这款充电桩它不单可以给新能源汽车充电，还可以利用新能源汽车为电网反向充电，它就是反向充电桩，可以实现汽车和充电桩之间的双向能量运输。下面我们跟随着体验者陈阳来了解一下。
4: 近年来，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已突破2000万辆，且还在持续增加。尽管新能源汽车的使用减少了化石燃料的消耗，但新增的充电需求也加剧了电网的负荷。如今反向充电的出现，能够让新能源汽车的使用者将多余的电量反向输送电网，减轻电网的负荷，缓解电网的供电压力。
5: 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把新能源汽车的电量充满，但这些电量往往并不能完全为我们所使用。在用电高峰期，电网荷载加剧时，我们可以选择为电网反向充电，这既可以缓解电网的压力，又可以为我们换取额外的收入。反向充电桩的操作方法很简单，使用者只需要将充电桩和新能源汽车连接后，用手机扫描屏幕旁边的2维码，就可以自行选择是充电还是放电。
4: 利用搭载双向车载充电设备的汽车，我们可以将车载电池的直流电逆变为向电网输送的交流电，实现反向充电功能。在反向充电时，一旦新能源汽车的电量低于20%，系统就会自动切断，为使用者保存一定的电量。2024年1月，国内目前规模最大反向充电试验在江苏无锡完成。

0: 试验历时30分钟，50台新能源汽车向电网反向放电近1000度，可满足130多户居民一天正常的用电。反向充电桩的出现，让新能源汽车从交通工具变成可移动的充电宝。老百姓在反向充电赚取收益的同时，还能在电网发生故障时支撑紧急用电需求。如今正在建设中的新一批反向充电站还将加入超级充电、换电、移动充电等功能场景，可一次性满足144台新能源汽车充电、50台新能源汽车放电需求，每天还可为400台新能源汽车急速换电。
1: 反向充电技术让每个人都能为减轻电网负荷贡献一份力量，让大家合理地使用每一度电。长此以往，积少成多，我们不仅可以实现电力的共享和利用，还能促进可持续发展，早日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2: 今日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正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系首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啊，承接翻琴日嘅话题啦，继续会有豪哥啦带大家去新疆自驾嘅。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讲下啦铁路嘅旅游计次票噃。
7: 嗯，冇错啦，而家有越嚟越多嘅呢一个计次票咧，系上线咗我哋嘅12306嘅平台，唔知道你发现咗未咧？如果发现咗嘅话咧，不妨去试下，可能又解锁咗你新嘅玩法。咁喺最后嘅环节咧，我哋亦都有我哋嘅特别环节博览湾区吓。今次啊，带大家去到中山市博物馆啦。
6: 咁究竟有咩展睇咧？要留意我哋嘅节目啦。我哋事不宜迟，先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近日系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拓展体育产业发展空间啊。
7: 规划提出要加快体育产业体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建立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大力发展赛事经济，组织开展乐享精彩赛事、寻味中华美食等活动，也都持续举办跟住赛事去旅行的系列活动，发挥足球、篮球等城市联赛影响力和综合带动作用，鼓励地区间、都市圈联合举办区域性的体育赛事活动，亦都支持举办以村超、村 BA、村牌等为代表的一个村系列的赛事，助力乡村振兴同埋城乡融合发展，提高户外运动发展水平，大力发展山地、水上、冰雪、低空等户外的运动，打造精品路线同埋品牌赛事，推进水域、空域、山地等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安全有序开放。巩固和扩大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加大冰雪运动普及以及推广的力度，推动冰雪经济主要产业链条实现高水平的协调融合发展，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

0: 设入批冰雪经济的集聚区。
1: 咁规划仲明确啦，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促进体育文化繁荣兴盛，丰富体育文化产品同平台，推进啦优秀民族、民间、民族体育嘅保护、推广同创新，加大体育特许商品开发，鼓励创新开发体育数字藏品、体育文创产品同体育影视动漫作品嘅。咁啊，大家又可以闻到一片嘅南海吓，就咋咋谂啊，可以投资一下啦呢方面嘅产业啊。咁跟住落嚟咧，要关注一下咧演出行业方面的数据。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近日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全国演出市场的发展简报。这份简报就显示，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的场次是 32.43 万场，这个是不含一些娱乐场所的演出的。这个数字同比增长了 1.96%。在票房收入方面去到304.08亿元，同比增长 9.41%。观众人数是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5.28%。
1: 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新旅游演艺项目不断出现，以行进式、行浸式、全感互动作为特征的演出正在成为新的文旅体验场景。譬如北京首个行进式水岸沉浸演出《运上行》等等，就通过空间构筑和剧情的嵌入，提升观众情感共鸣和体验深度。简报也显示上半年旅游演艺市场在空间布局上呈现明显的下沉趋势，出现了戏剧村落、文艺赴美等等的微演艺的模式。譬如宁夏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今年就启动，以入村即入戏、游客亦村民作为核心，来到设置室内室外剧场等多个散点演艺互动点位，通过沉浸式的戏剧体验来到展现当地协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0: 没错了，其实如果大家现在去旅行都会发觉很多个景区入面可能你时不时就会入了戏看回上半年原创的舞剧、经典话剧同埋精品戏曲亦都是一个非常之活跃的一个状态。知名的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之间的文旅消费。下沉市场的观影热情亦都被逐步咁样激发，演出加文旅的联动成为了常态。除此之外，以演艺内容作为核心的复合型消费空间的发展亦都非常之迅速，不断激发潜在的消费需求。多层次的演出体验亦都引导大家反复观看，消费的形式从一次性打卡向重复性的消费转变。而沉浸式体验式的演艺新空间在上海、武汉和杭州、成都、南京等地的发展也非常迅速，成为了城市未度假的一种方式。上半年在成都方面也看到新增了宽窄无界的这个厂牌，宽窄巷子也化身我们城市的开放式艺术剧场，有近70场的沉浸演艺遍布在院落、转角和街巷，以院落游戏、转角游戏、街巷游戏，甚至还有一些 NPC 沿街的沉浸式巡游等等一系列的设计，令到大家去看演出和去消费和周边的这个商业都是一个很好的联动。
1: 可以说有很多新的业态和新的模式，也都期待接下来会有更多创新的演出等大家去看的。另外关注一下粤车南下，目前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已经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话，系期望明年第一季度争取扩展措施去到广东省全部21个城市，方便两地嘅人民交流同埋车流嘅往来啊。
0: 如果大家要申请预约粤车南下咧，就一定要透过广东省官方资讯管理服务系统去登记报名，参与电脑嘅抽签。中签之后咧，再向内地同埋香港运输处去提交正式嘅审批。每日入境市区的名额现在还是200架的。陈美宝就说，近期抽签申请是超额3倍，而60%是来自新增的5个城市。特区政府方面也会精益求精去提升粤车的查验服务。查验中心亦都系由而家嘅23个会增至到28个。
1: 粤车南下嘅名额增加之后啦，相关嘅配套亦都陆续完善嘅。譬如话香港机管局啦推出全新嘅2泊游嘅服务啦，大家啦可以揸部车去到停车场停低之后，再到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再转乘香港本地嘅公共交通工具去到香港各区嘅。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方面都话啦，为咗便利旅客出入境，边检部门啦系设置咗粤车南下嘅专用通道，并且啦系配套设置前置 置引导岗位，为车主提供咨询引导的服务，同时针对口岸的暑期高峰。

0: 边检部门仲会进一步优化客流预警，及时加开开满查验通道，确保旅客出行安全畅顺嘅。
1: 再关注翻我哋广东嘅一则报道啊吓，咁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公安厅、省自然资源厅等七个部门咧，近日系印发咗《广东省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道则》嘅试行嘅，咁系为全省各地市同埋县市区推动呢一个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提供咗行动指引。
0: 咁道则啦就聚焦旅游业全链条服务，围绕环境友好、文化友好、业态友好、秩序友好、服务友好、全民友好同发展友好七个方面，提出50条嘅建设指引，推动广东旅游啦从流量增长转向品质增长，从过客经济转向流传经济。嗱，道则啦先喺环境友好方面咧，系重点嘅区域吓规划啦，规范嘅旅游道市标志，完善景区导览、休憩空间布局，要求文旅片区咧配齐直饮水、行李寄存等等嘅便民措施。市政公厕24小时免费开放嘅。咁喺文化友好方面咧，鼓励公共文化场馆延长开放时间，推行免预约机制，打造沉浸式嘅文化体验场景。
1: 喺业态友好方面咧，会聚焦多元消费培育，擦亮食在广东嘅招牌，亦都培育广东礼物嘅品牌，打造一批粤式潮流文旅消费新场景。咁喺秩序友好方面咧，就会创新管理举措，提出喺旅游旺季酒店民宿嘅定价原则上面系唔可以超过日常挂牌价嘅3倍嘅，亦都设立文旅局长信箱去响应大家嘅诉求。鼓励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咧喺旅游旺季开放自己嘅停车场等等公共资源。
0: 咁喺服务友好方面咧，明确文旅行业落实微笑服务、首问负责制，引导住宿餐饮企业优化暖心服务。鼓励景区推出多日嘅通票、老年优惠、免费重游等嘅惠民举措。喺全民友好方面咧，注重主客共享，完善适老化、特殊群体绿色通道。喺口岸5A级嘅旅游景区配备多语种翻译服务等等。
1: 咁喺发展友好方面咧，亦都会着力去培育票根经济，打造城市文旅 IP， 推动跨区域、跨部门嘅资源数据共享共建嘅。希望咧喺咁样嘅一个细则嘅引导之下咧，我哋嘅呢个旅游友好型城市嘅建设可以越嚟越好嘅。咁以上呢个环节咧就我哋嘅叹世界快讯啦，透话翻嚟喺在路上嘅环节咧，我哋会同豪哥一起去自驾新疆噶。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擋風玻璃。

0: 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1: 沿着公路一往无前，
0: 飞过几千个城镇，
1: 几千万人，
0: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1: 就在路上。
0: 探世界，
1: 在路上。
2: 探世界呢一 part 啦，系探世界在路上。喺我身边嘅咧，又系大家非常之熟悉嘅老司机当中嘅老司机豪哥啊。
3: 系小夫你好啊。
2: 系啊，阿豪哥咧，今期啊吓，要即系可能上几期啦，食完呢、這个梨啊，又食完呢个提子啊，咁系时候要食下苹果咯。即系可能一讲苹果啊，大家就会谂起阿克苏啊咁样样啦。即系今日我哋会涉及嘅路线咧，其实基本上系由乌鲁木齐为中心啦，继续跨。过咗呢个杜甫公路啦，继续往西行啦，咁以及咧，我哋可能会轻轻提一提往南行嘅一啲路线啊，同埋一啲特别嘅兴趣点。咁大家咧去到做呢个自驾游嘅线路规划嘅时候，可以提供更加多嘅参考俾大家嘅。咁同翻豪哥讲先啦，喂，如果讲话西边咧，已经其实跨过杜甫公路之后啦，再往西，我哋睇地图啦，已经系好接近呢个边境噶啦，基本上系可以话贴住我哋中华民共和国同埋哈萨斯坦之间嘅呢个国境线噶啦，
3: 系啊，
2: 系啊，咁但系其实沿住呢一条国境线嚟到行，大家会见到啲乜嘢嘢咧？你头先讲咗喺咪后提到咧，哇，嗰边有一个湖啊！啊，同喀纳斯比起身各有千秋，有人话嗰个先系最靓嘅，
3: 系啊，被誉为大西洋嘅最后一滴眼泪，哇，听咁样。
2: 一听就知系价值连城啊！
3: 咪解释下点解？
2: 系点解系咁讲咧？
3: 系啊，点解咁同大西洋好似
2: 有咩拉楞啫？争咁远系咯，
3: 因为佢咧从地理上嘅地理学嚟讲咧，话吓啲气象学家话咩？大西洋嘅暖流嘅水气，最远就系飘到去嗰度，
2: 系
3: 就形成咗呢个塞里木湖。
2: 因为佢跨唔过天山呢一道天然嘅屏障，系咪先？即系佢个水气，因为如果话我哋自己啦，即系如果熟悉地理嘅，又或者讲系对地理感兴趣嘅朋友，就会知道呢、這个太平洋嘅暖流啦，同埋呢个大西洋嘅暖流之间，佢本身嘅呢个分隔线，其实同我哋本身国境线。同呢個中亞，包括咩？我哋所講嘅哈薩斯坦啦、阿富汗啦，之後塔吉克啦，嗰邊嘅係差唔多形成一個咁樣嘅天然分隔
3: 嘅，
2: 係啊，所以就會變成咗話啊，從地理角度嚟到講，我可以去到睇下呢條國境線，又或者講睇下呢條自然嘅分界線，都係一個好特別嘅體驗。
3: 係啊，
2: 咁嗰個湖咧，你講緊話喂，大西洋最後一滴嘅眼淚咧，啲眼淚經過咁多。地方嘅上空啊，先飘到过嚟啦，会唔会颜色就真系唔一样咧？
3: 会唔一样啊？真系摄人文拍啊！
2: 摄人文拍添，
3: 好似啲波斯嗰啲美女啲眼睛咁。
2: 俾人哋摄过几多次云拍啊？头哥，你去到个当地
3: 唔敢太多啊，即系惊唔舍得走到时点算？
2: 基本上啦，唔系因为自驾有个好处，即系你可能去到某个地方，你真系唔舍得走啦。你都仲會有一個靈活度喺度，因為相對於你學多其他嘅呢個旅行嘅方式啦，你自駕嚟到講，你一大交通唔需要話咁逼迫啊嘛啲時間係咪先？有冇話啊？喂，我嚟到呢一個大西洋最後一滴嘅眼淚啦，我真係想 hea 一 hea 可以留得到幾長時間啊？呢、這個地方。
3: 即係我覺得其實即係留幾耐都唔過分㗎，
2: 留幾耐都唔過分添。
3: 咁咧當然啦，你可以自備一啲我覺得最寫意最舒服嘅就係帶一啲野餐嘅嘢啦。咁搭兩張凳仔台仔咁樣係嘛？六個面都好正啊，對住湖，因為其實咧佢湖邊嘅沿湖嘅公路都好靚。咁咧湖嘅一邊咧就係草原啦、森林啦，咁再高啲就會見到雪山啦。咁然後咧個湖面佢係非常之廣闊嘅。咁佢個湖面咧其實。同西藏嗰邊啲湖咧，其實好相似嘅，個顏色亦都係一種喺唔同嘅時候啊，唔同嘅季節咧，都會呈現一啲唔同嘅藍色啦，各種嘅藍啊，咁種令到你咧，即係所有攝人。雲拍
2: 可能話如果喀納斯咧係更加似話係因應唔同嘅季節影照出唔同顏色。而
3: 相比下斯對比咁比咧，其實事實上就一個小家碧玉咁咯，即
2: 係
3: 好精細嘅一個去細品嘅地方，但係。

0: 湖咧会俾你感觉一种好大气、一种好绝美嘅一种景观咁样。
1: 哇！咁所以真系完全风格唔一样嘅，
0: 唔一样风格
1: 一个地方、可以去一去体验一下吓。咁、但系我哋讲翻啦，即系如果我话选择呢个独库公路去到行啦，咁啊继续往西走啦，行到嚟呢一度大概又会经过即系需时几长嘅时间先至会再见到呢一度咧。
0: 通常咧中间会停一停啦，因为佢经过伊宁啦，咁伊宁咧系亦都系一个新疆好著名啊，自古亦都出名嘅地方。当年我哋嘅广东嘅人林则徐
1: 系冇错
0: 啊，最远就去
1: 到
0: 呢度
1: 啦，
0: 为当地嘅人咧就做咗好多实事，同埋做咗好多好事嘅。
1: 据讲而家嗰边咧仲有纪念嘅设施喺里边。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真系估唔到，即系好多
0: 有渊源系嘛，
1: 有渊源。
0: 广东人
1: 有渊源，同埋讲翻广东，其实而家亦都有好多即系对口支援嘅地方啦。咁、除咗话大家好熟悉嘅西藏嘅林芝之外啦，咁、我哋阵间可能都会提到喀什啊呢、這个地方啊，亦都系一个对口支援嘅地方。可能呢个阵间先再讲啦。咁、去到伊犁啦，咁大家其实都听讲过呢个名啦。咁但系其实喺呢个地方有啲咩可以睇到嘅呢？
0: 其实伊犁最出名咧，就自然景观，我觉得系喺花开嘅时候睇花。
1: 嗯，
0: 佢有我哋其实中国最大嘅一片薰衣草。
1: 嗯，
0: 咁喺大概六月份嘅时候咧，花开嘅时候，咁、你谂下嗰啲紫色咁样一大片，唔使去法国咁远啦。
1: 唔需要去到咁远啦，吓嗰啲咩法国、新西兰嗰啲可以唔需要去啦，吓真系噶。你话讲紧话呢一种地广人稀嘅自然景观系咪？你何必要去到欧洲、去到大洋洲啫？系嘛？我哋自己国土面积六分之一嘅地方，你自己都未去过，你有咩系嘛？做咩？即系好似之前阿 Cash 都讲，即系我哋另外一个常规嘉宾啦吓，宝洲姊妹翻阿 Cash， 即系佢都讲话啊，可能都系因为即系之前咧遇到过呢个疫情啦，冇办法出境之后，先发现原来国内咁精彩，即系可能自己大家都系呢个概念上面。会有一个新嘅认知，
0: 最好嘅嘢其实喺身边啊嘛。
1: 系啊，其实冇大家想象当中咁少嘢睇、或者讲唔系净系外边先多嘢睇嘅吓，我哋大好嘅河山不知几多嘢睇吓。因为讲翻啦，即系因为之前豪哥都讲话咧，即系点解呢条路线，或者讲呢个区域谂住最后先讲咧，系因为呢个区域对于时间嘅呢个选择。可能相对会阔啲啊，
0: 系
1: 啊，咁但系你话讲翻啦，去到伊犁，我睇翻薰衣草六月份啦，咁如果除咗六月份呢个季节啦，有冇话有即系适宜去嘅季节最硬可以硬到？
0: 因为佢伊犁头先讲嘅赛里木湖啦，咁佢都系一个好值得睇嘅地方，同埋咧佢喺秋天嚟讲，我觉得佢系会。都係好靚嘅，都係好靚嘅，即係我哋同夏即係初夏嗰種景色咧係自然同嘅、都非常值得去停留嘅地方啦。咁同埋喺上裏面湖再上少少，再個費爾果斯口岸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出名，
1: 好出名啦。
0: 嗰度咧可以通過呢個國門啦，大家去行出去感受一下哈薩斯坦嘅嗰邊嘅一啲风土人情嘅，
1: 其实我哋自驾嘅情况之下，有冇办法带埋自己部车都出一出国门去感受一下咧？其实
0: 咁呢个咧就系另一条线路啦，系可以嘅，
1: 系得嘅，原来系
0: 得
1: 嘅，
0: 得嘅，但系呢个咧系会个需要手续
1: 哦，
0: 将你手续，咁呢个咧就系、比较一个
1: 会繁琐啲，
0: 繁琐啲噶
1: 过程，
0: 即系唔系话我去到临时起意我就可以过去，
1: 你唔可以激情跨境。
0: 人可以啊，人可以去到边境特区，去到嗰边嘅商场可以买一啲当地嘅手信，都冇问题嘅。
1: 系
0: 咁、但系车咧就要提前要办理好多手续。
1: 所以都会相对有啲唔一样啦。咁、但系喂，如果你真系去到费尔果斯啦，我跨境方面啦，跨境去到哈沙嗰边啦，喺跨境嘅呢个过程当中，因为有呢个跨境特区，我哋唔需要话特别办咩签证啊，或者点样，可能。当日来回咁就可以即刻翻嚟啦。会唔会话当时有边类型嘅手续需要当时即刻就可以办到啊？或者其实系一个点样嘅过程咧？因为可能大家未试过，最多大湾区嘅朋友最熟悉嘅跨境咪去香港澳门，
0: 系好简便嘅，其实即系冇咩特别嘅手续。即系佢因为到嗰边嘅都边境特区嘛，因为呢个相对嚟讲一个互贸，即系互贸嘅一个市集咁啦，或者叫做话对面有佢嘅商场啦。 咁你去到嗰邊咧，可以買翻佢一啲當地嘅手信啦。當然有啲嘢唔帶得翻入嚟，即係食品都好啊，食品都要注意啊，譬如奶製品啦、肉類啦咁樣。但係如果你話
1: 生鮮嘅嘢，其實都唔

0: 冇錯啦。咁但係對於嗰邊有啲皮草啊咩、都其實計幾價廉物美嘅、因為嗰邊亦都係牛羊盛產啊，好多啲咁嘅製品都可以。
1: 试下咯，可以带啲翻嚟嘅咁。咁啊，讲翻啦，喂，如果我哋过境嘅时候，系咪除咗话我哋可能第一集讲到啦，即系要带定一啲必备嘅证件啊，要办定一啲譬如话边防证啊咁样样啦。咁如果话我真系要跨境啦，我系咪都需要话带埋护照稳妥啲咧，浩哥？
0: 都唔使嘅，因为你唔系真系。
1: 唔係真係出國嘛，
0: 即係唔係去入咗去對方好耐啊？係咁樣，淨喺邊某嗰度係唔需要嘅。
1: 係，所以係非常非常之方便，冇大家想象當中咁麻煩啦。咁、除咗話咧，即係我哋由伊犁啦，咁啊講到廢廣斯啦，咁如果沿住邊境線啦，喂，繼續南下又可以見到啲乜嘢嘢咧？
0: 其實我建議可以行一條叫做下塔古道嘅一條路啦。咁、呢條路咧，其實係當年唐僧。出西
1: 取西經
0: 係啦，行嗰條路，即係古道，即係以前嘅一條古嘅商道嚟。
1: 而家嚟講，嗰條路係咩光景咧？都會唔會話都係保留得比較好，冇咁現代化咧？定抑或其實而家已經好現代化噶啦，只不過喺嗰條路嘅基礎上面再繼續做一啲現代化鋪排定點樣？
0: 咁其實你自駕車如果想深入啲咧，就可能要放低部車，最好咧就去徒步一下。咁咧就主要景色好靚，
1: 係
0: 啦。咁你。都是草原啊、雪山啊嗰啲咁嘅景象會好豐富。
1: 係啊，咁除咗話呢一條路之外，唔係夠鐘，我哋要休息一陣。我哋唞一唞先嚇。咁陣間翻嚟咧，會繼續同阿豪哥傾偈啦。咁因為頭先咧，我哋上一 part 咧一開頭啊，節目開始嘅時候咧，就話要食完梨啊，又食完提子，係時候要食蘋果啦。咁樣啊，下半 part 翻嚟同你一齊去食一食呢個蘋果啊，千祈唔好行開，陣間繼續探世界。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風景，
3: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2: 飛過幾千個城鎮，
3: 幾千萬人，
2: 你同佢哋相遇嘅機會
3: 就在路上，
2: 嘆世界
3: 在路上。
4: 繼續回來探世界的時間，這一刻是探世界在路上，在我身邊的在路上經驗無數老司機中的老司機豪哥。
5: 嗨，你好。
4: 你好。

0: 好啊，豪哥，咁啊讲翻咧，我哋继续咧就同大家咧去到 share 一啲咧去到新疆方面嘅一啲资讯啦。之前我哋讲过嘅唔同嘅路线咧，可能都会有唔同嘅沿路嘅特产嘅，即系可能之前都会话哦，当地嘅牛羊肉好食啊，当地嘅谂系梨啊、提子啊，甚至到头先讲到话去费尔果斯口岸，我哋过一过境就可以。皮草啊，咁样样啊嘛，即系隔篱嘅，即系隔篱国家嘅呢一个即系特产，我哋都可以甚至买到咯。但系讲到新疆有一样好重要嘅嘢，就系苹果啦。但系苹果咧，我哋就即系成日睇啲 label 咧，就除咗呢个红富士之外咧，就系、是、阿克苏啦，
1: 糖心啊，
0: 糖心啊，即系但系去到阿克苏当地啦，即系。是不是除了苹果就冇其他嘢呢
1: 咁其实当然啦，其实新疆好多地方佢都有啲比如有啲果干啊其他嘢、
0: 有名产
1: 就是啊，咁佢当然最出名就係呢、這个阿克苏苹果咁、其他嘢喺每个地方，其实新疆好多地方都有个标志性嘅物产所以去到當地咁，你咪試下佢最出名嗰樣嘢夠嘅，我覺得係。
0: 就所以就，但係會唔會話去到阿克蘇之後咧，就發覺唔單止淨係糖心一樣嘢咁少？因為之前咧講到葡萄溝嘅時候，阿豪哥已經講到話、我已經即係咁多種品種已經食到食唔出邊種打邊種啦咁樣會唔會去到阿克蘇都有類似嘅呢個體驗啊？
1: 都會有少少嘅，有唔同。其實即係我覺得係即係亦都係唔會話。對於我哋嚟講咧，我覺得唔會有分別得好大，
0: 唔至於好大，
1: 係啊，
0: 咁都咁，但係你去到冇理由唔食㗎。
1: 一個字就甜啊嘛，第二個字就爽，
0: 爽脆啊嘛，糖心咁樣啊。咁啊講翻啦，喂，我哋同樣沿住呢一條路線行啦，即係已經話去到阿克蘇啦，再往南係咪就已經可以直接到？黑十
1: 有啲距離嘅去黑十，咁但係咧中間比如我哋都會經過有兩個地方停留啦，比如達克斯八卦城啦，咁呢個全世界遺留下嚟嘅唯一一個指八卦為呢個原始嘅建築
0: 規劃
1: 啦，規劃係啦，咁做咗呢個城就即係叫做都值得睇睇嘅。咁當然呢樣嘢咧，可能要攞。喺上面
0: 更加高視角一啲，
1: 係啦，咁你會更加清晰啦。咁阿蘇出咗嚟，你話呢個克斯八卦城之後咧，咁我哋仲會去到一個克俊拉呢個大草原。咁克俊拉大草原咧，亦都係一個好著名嘅草原喺新疆嚟講。咁咁當然同唐布拉啊咩啊呢啲草原咧，其實都係各有千秋啦。咁其實中間仲隔住一條。有個果子溝，咁你果子溝大橋咧，亦都係作為話中國景觀公路之一嘅上榜嘅。咁當然而家係唔方便停車，因為佢係一個喺山間嘅一條公路。
0: 而家基本上好多嘅所謂咩最美公路啊，或者點樣，諗下原始規劃當中會留一個觀景台俾你，但事實上好似交規之下，大家停唔到車，係啊，所以就唯有
1: 咁只係攞眼睛去旅行啊，呢、這個地方啊，咁
0: 得一得滯，
1: 係啦，咁攞眼睛記錄啊，記喺個腦海度。咁其實我真係行咗公路，嗰次溝呢條公路咧都實至名歸嘅，
0: 真係實至名貴，
1: 真至名貴，真係你喺嗰度喺即係依山而上咁樣盤旋咁上山，咁同埋。特別果子溝大橋咧，都喺兩座山之間飛架橋咁嘅人類工程嘅，都叫幾壯觀嘅一樣嘢
0: 嚇。好極致嘅一個，除咗話景色嘅極致之外，本身佢由呢個建設嘅難度，或者講從呢個工法、從呢個技術上面嚟講，咁喺全世界裏面都值得擁有佢嘅名字。咁所以我其實都值得去一去喎。咁我講話喂，如果我真係再往南，你話經過呢兩個地點，可以稍作停留之後，如果話淨係由呢個阿克蘇直接去到喀什啊，再加停留兩個地方嘅咁樣嘅時間，大概需要幾長咧？因為你要睇話好似沿途冇乜太多大嘅城鎮，但係事實上你淨係睇比達赤，你已經知道哇好遠嘅喎呢兩個地方之間。
1: 其實咧呢條線，假如作為一個閉合線咧，可以翻去即係。 過翻到故宮路翻翻去烏魯木齊啦。
0: 係，
1: 咁咧亦都係七八日就 OK 噶啦。咁、當然如果時間假期咧仲有多嘅話，繼續可以向南行。係啦，一路往下十地區咁、樣過去嘅。
0: 咁就我哋就假設大家都好多時間啦。即係去到客十嘅地區啦，因為我哋頭先咪後啊，同埋其實上半刻亦都有稍稍講過啦。客十地區咧本身亦都係

0: 啲咩特別嘅嘢係我哋遊客值得要去體驗嘅呢？
1: 哦，咁首先最值得去就係嗰個舊民居，
0: 舊民居嘅遺址啦，
1: 都唔係
0: 唔
1: 係
0: 遺址，有人住嘅，
1: 而家住緊嘅，而家使咗使緊。咁佢係世界上保存得最古老同最完整嘅民居，即係現有一直流傳落嚟嘅。
0: 咁多年，主要係咁多年
1: 兩千幾年
0: 以嚟啦，
1: 冇變過，
0: 冇乜太大變化之餘，而且而家仍然保有呢一個功能。
1: 係啦，
0: 嗯，
1: 咁呢個世界上一個。都是算唯一的。
0: 所以这个是很值得去看的一点。
1: 即是你体验到一个新疆的风土人情和少数民族的各种生活习惯、一些建筑的特点呢、在这个地方呢是完全可以给你看看。
0: 一下子可以领略到它最精髓的部分。
1: 即是一种穿越咯。还有喀什很有种特别去来到这个旧城这里呢、会有一种一千零一夜。
0: 有
1: 系啦，翻翻去嗰、那个喺、当时嗰啲画面啊！
0: 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即系细个嘅时候睇，无论系连环画式嘅嗰种一千零一夜咧，佢好多嘅嗰啲画面，又或者讲嗰啲背景嘅建筑啦，
1: 冇错啦，
0: 系啦，就好多由以嗰度作为一个原型，系啦，嚟到俾你睇到
1: 阿凡提啊，
0: 系啊，系因为而家好多时候大家听到新疆朋友嘅一啲名嘅时候，都会谂起呢啲咁样样嘅，即系好熟悉嘅故事啊，咁、可能去到当地你又会更加感受更加深一啲啦，
1: 系啦，
0: 咁但系你话喀什嚟到讲，大家讲话啊，你未去过喀什就唔可以话去过新疆啦。咁样样，其实除咗突出佢呢个重要性之外，佢本身嘅呢啲景点对于当地文化嘅呢种保留，亦都系佢具有代表性嘅地方之一啦。咁、有冇话喀什？豪哥建议我哋喺当地留几长嘅时间咧？因为类似嘅呢一种古民居嘅建筑群啦，咁样样，其实可能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就同我去过。耶路撒冷咁樣，可能喺裏面住一晚咁樣，我感受到當地嘅呢一個，可能行一行街區啊、街道啊，咁啊睇下當地人嘅呢個生活啦，咁可能已經差唔多咯喎。咁喀什仲有啲咩地方可以睇一睇咧？
1: 喀什其實咧就市內咧仲有個香妃嘅墓啦。
0: 講起香妃墓呢一樣嘢，大家係時候要睇下《還珠》首歌就開始響起啦。香妃墓是可以去睇一睇嘅，咁另外啦，如果话我哋去到喀什啦，即係我已经往到咁西南嘅位置啦，咁、我哋如果再之后輕輕仲有冇机会往南去到行一行，有啲咩值得睇嘅地方呢？因为讲緊话真正南疆最南嘅嗰个南线呢，即係靠近昆仑山嘅嗰一辣呢，好似一般旅行者会比较少提到。
1: 係啊，其实喺喀什呢其实喀什一个地理位置是很独特的地方，它是跟应该有五个国家接壤的，
0: 是没错，
1: 是的，那呢就是一个
0: 它边境线非常之复杂，可以这样说，
1: 是我们中国跟中亚一个桥头堡的一个位置的，好啦，那然后首先我觉得应该先向西再突破一下，
0: 要继续往西行先的，
1: 那就是往西呢个城市有个县叫塔什库尔干，塔县我们一般叫做
0: 塔什，
1: 那这个其实什么特别呢？就是帕米尔高原，
0: 帕米尔高原，
1: 帕米高原。咁细个时唔知有冇睇过出戏啊？因为你后生啲啊，即系冰山上的来客。
0: 你要知道冰山上的来客咧，即系我屋企嘅长辈咧，系有呢个 DVD 嘅。
1: 咁紧要啊？当年冇噶，
0: 系当年冇嘅。佢好似后屘系有呢、這、一、個，系啊系啊，后期买嘅。佢嗰啲叫做咩复刻版啊咁样。佢后屘有胶片重制版。咁、我屋企老人家仲特登买咗，因为佢对于佢嚟讲，细个嘅时候娱乐唔多啦，去到睇嘅。好多嘅電影都會反反覆覆去到睇，咁經常其中有一出戲就係《冰山上的來客》咁樣樣，即係我了解到嘅故事大概就係咁樣咯。同埋
1: 即係咩台詞你仲可能記得啲啊？
0: 佢可能真係知嘅，甚至如果你真係。因为我自己未睇过啦，即系如果我
1: 未睇过，
0: 系啊，
1: 今晚翻去快啲重温。
0: 我今晚翻去要快啲重温一下，即系话唔定可以同佢即系打开呢个新嘅话匣子。讲翻呢个帕米尔高原先啦，即系帕米尔高原咧，对于好多即系世界地理熟悉嘅朋友嚟到讲啦，即系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地理嘅位置啦。咁讲翻话，如果话去到喀什地区，继续往西行啦，其实可以话已经去到帕米尔高原好接近帕米尔高原嘅位置啦。
1: 系啊，
0: 喺呢个时候可以见到

0: 边类
1: 型？就等于我哋系即系自古以嚟咧，都系我哋同西域嘅一个叫，应该系相当于一个界限咁咯。
0: 一个
1: 出咗呢个地方
0: 关口咯，即系你过咗啦，你真系入到去帕米尔高原里边啦，你就已经到达我哋所谓
1: 另一个世界。
0: 古时候讲嘅真正嘅西域啦，系、即系呢个就系呢个如何界定西域嘅呢个界限嗰种嘅感觉。
1: 咁喺古时候，你记唔记得帕米尔高原叫咩？知唔知道？
0: 嗰阵时叫乜嘢嘢？咩国话？
1: 冲岭
0: 系
1: 冲岭，即系呢个咧咁包括以前嘅好多嘅修复又好啦，去联谊又好啦，都系同呢个冲岭系好有关系。
0: 要先去到呢一个地方，再回合咁样样噶嘛。
1: 包括唐僧啦，咁头先讲呢个塔院呢度咧，咁有个石头城嘅，咁呢个就相传就系当年一个女儿国啦。咁呢个位置仲喺度噶，即系个石头城嘅位置仲喺度噶。咁你就當年相傳就唐僧會嚟，但係嚟到呢度，咁然後再向西翻過沖嶺，進入咗去個
0: 西域啦，
1: 係啦，新讀啊嗰啲叫做，
0: 咁啊真係可以重温唐僧路，
1: 係啦，冇錯。
0: 特別去到女兒國，你可以諗起《西遊記》裏面嘅其中一啲故事。
1: 不過而家冇白骨精啊，冇驚。
0: 冇啦，唔驚啦。但係可能之後你遇到一啲即係地貌啦，對亞太地貌，你又遇到類似魔鬼城啲乜嘢，你就唔好太嘢去啦。
1: 咁喺呢條路上呢，即係出咗塔院之後呢，其實有好多好著名嘅嘢啦，包括冰山上的來客呢個背景講嘅就係冰山之父呢個雪山，慕士塔格，咁你七千幾米嘅，七千六百幾米應該係啊，咁喺新疆嚟講係最高嘅山脈嚟嘅，咁呢仲有個咩公之格咩幾峰啊，幾峰有幾座雪山都好出名嘅，咁然後呢繼續上升一路四千几米去到咧，就是我哋嘅红旗拉普口岸。咁呢个中国最西嘅一个哨所啦。系啦，咁大家咧就嚟到呢度咧，就会见到一个好壮观嘅国门啦。咁呢个国门过咗去之后咧，就系巴基斯坦啦。
0: 咁大家我哋同老巴兄弟之间嘅呢个情谊，好多都系透过呢一个口岸啦。
1: 所以系啊，好轻松嘅喺呢个口岸度咧。咁你好随意可以行过去呢个国境呢度，咁然后
0: 喺条线两边行嚟行，
1: 冇错啦。咁因为大家好友好嘛，咁同对方嘅一啲士兵咧可以拍下照啊，
0: 傾下偈啊，
1: 咁咪係咯。
0: 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體驗
1: 啊。
0: 一般嚟講咧，如果話由呢個喀什啦，咁啊經塔院啦，真係話去到國門啦，要幾長時間啊？
1: 呢度都要花一日㗎。咁你同埋咧，翻嚟一般會喺塔院度住翻晚，咁會舒服啲咯。
0: 就唔需要話沿路趕路咁長時間。
1: 係啦，
0: 咁我哋咧亦都要時間差唔多啦，係咁依賴一賴啦，即係沿住昆崙嗰邊嘅嗰一線啦。
1: 係啊，咁喀什出翻嚟啦，塔院出翻嚟咧，就可以繼續往南行啦。
0: 係啊，
1: 咁就去到一個叫葉城嘅地方。咁葉城大家可能好陌生。咁但係講起新藏公路，應該大家都略知一二。
0: 略知一二啊，聽講過啦，已經。
1: 係啦，葉城咧就新藏公路嘅起點。新藏公路嘅零公里處就係葉城。咁從呢度往就繼續往南翻過昆崙山。
0: 就係西藏啦，
1: 冇錯啦。咁你經過咩好多踏板啊，咩六千米嘅咩板咁咧，然後就可以進入西藏嘅境內。
0: 呢個亦都係豪哥之前曾經打卡過嘅一條進藏嘅路線，就係講緊新藏線啦。如果咧沿住昆崙山呢一條即係點講好咧，即係成個南線咁樣嚟到行啦，再往東邊少少就應該到和田之類咁嘅地方噶
1: 咯
0: 噃。
1: 係啊，和田就係和田玉啦，出名噶啦。大家要去到嗰度咧，可以喺親自落到和田河啊！和田河咧，其實
0: 去到摸啊自己，
1: 係啦，好多人其實會
0: 真係自己去摸啊！
1: 係啦，因為其實和田河啲水其實喺唔係發大水嘅季節咧，就好淺嘅啫。
0: 好似係咪到腳眼到就
1: 冇錯啦？
0: 係啦，差唔多。
1: 咁你喺岸邊啊，或者兩邊咧，其實都可以去。
0: 會唔會戒腳啊？
1: 唔係好圓潤噶嘛？
0: 啲流水一路沖殺，
1: 係啦，
0: 真係執到幾多咧？如果真係執。
1: 咁其實呢個真係隨緣嘅，即係你話個隻腳咁容易執到咩？係咪？即係起碼我冇咁嘅緣分啦。
0: 我哋而家喺廣東總站，雖然身處淘金，但我到為止未執到金，即係名係咁樣啊。但係可以去到嘗試一下啦，因為話唔定緣分就到咧，係咪啊？有機會會執到嘅。今日咧多謝曬豪哥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即係喺新疆啦呢一邊咧，我哋往西行。 讲过跨咗几次国门啦、啊啊、除咗话去到咧呢一个哈萨克啦，咁亦都讲到去埋巴基斯坦嗰边添样噶啦，咁亦都可以讲埋即系基本上几集落嚟啦，已经。

0: 将成个新疆可以话讲晒咁滞啦，吓，即系可以
1: 皮毛啦，我都知。
0: 你觉得只系皮毛？咁但系对于好多朋友嚟到讲咧，虽然只系一个皮毛啊，或者讲听完之后只系处于一个略懂嘅状态，但系相信已经成功咁种咗草噶啦、嗯。未必可能每一条线咧都适合而家就即刻去起程啊，吓、嗯。但系可能呢、這、一个呢几期嘅节目啦，你自己听完落嚟之后，会为自己嘅内心种下一个少少嘅念想。某一日你嘅念想可能就会成真噶啦，
1: 值得
0: 嘅
1: 新疆系，
0: 新疆系值得去嘅。嗱，你听下豪哥咁讲，你剪出嚟啊，先每一日都一揸车一踏车嘅时候，出嚟新疆值得去嘅。咁啊，多谢晒豪哥啦。咁我哋咧下期吓同样时间咧，继续会有叹世界嘅，大家千祈唔好行开。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啦，呢一 part 啦会同大家讲下啦铁路嘅旅游计次票啊。
3: 嗯，因为见翻其实喺国铁广州局方面咧系上新咗个叫做潮风客运嘅呢一个旅游计次票啦。咁啊呢个票咧其实系串连喺我哋广州啦、潮汕啦、梅州啦同埋深圳啦等等呢16个高铁嘅沿线站点，而都吸引咗好多人嚟到我哋广州玩之后咧都会去到呢16个站点去再深度游嘅。
2: 嗯，冇错啦。咁其实咧而家吓，即系我哋打开翻12306嘅客户端啦，都会发现咧，全国铁路嘅旅游计次票产品咧已经增加到26款噶啦，涉及全国242个车站。其实唔单止咧串联起一啲咧大量热门嘅景区啦，其实更加俾到游客一种咧灵活嘅方便啦，亦都系更加使用方面啊吓，唔使话啊我限死话边一个车次啊，我一定要拣定咩座位啊咁样样吓，即系唔至于话好似以前咁样，我下下一张一张票咁样买，我买一个计次票，我就可以啦，喺呢个区域里边乱游咯。
3: 嗯，冇错咯，我觉得尤其是而家暑期旺季啦，亦都有好多个朋友系带住小朋友啦，就话打算系沿住高铁咁样嘅线路去玩嘅。咁呢个计次票就真系非常非常之适合啦，因为见翻计次票方面咧，佢会有好多嗰啲联游线路啦，例如喺贵州方面呢、这个漫游黔城啦，佢会串联起遵义啦、安顺啦、荔波啦。同埋海里等等嘅站点，而去到我哋水乡画卷游呢个方面咧，就会去到杭州啦、桐庐啦、横店啦、仙居啦等等，即系你会发觉佢所有嘅呢个站点，可能会有一啲系好热门嘅景区，有一啲咧就系、是、我觉得始终有少少即系只系游客引流，跟住去即系帮助你去发掘一啲新嘅小众城市咁样嘅目的喺度。
2: 嗯，其实我觉得呢一种铁路计次票咧，佢有两种好处嘅。首先你话对于游客嚟到讲咧，佢可以因为买咗呢一张计次票，我讲哇，我唔错够咁多次，有啲唔抵咁

0: 啊，仙居邊度叫仙居？去下先咁樣樣，可能你又會發現一啲新嘅景點啦，或者其實可能會打造到一啲我、啊、平時有旅遊資源嘅，但係認知度唔高嘅，透過咁樣嘅計次票嘅產品去到發掘俾大家啦咁。而另外咧，亦都係對於啦好多嘅鐵路運行圖當中啊，我哋稱之為係有資源嘅、但係停車嘅車次唔算特別多嘅一啲小站咧，提供多啲嘅客流啦，亦都為啦即係鐵路部門啊去到設置嗰個線路嘅過程當中啦。有一个引流的这个作用，怎样可以平衡分配好不同的这个运力呢，去到减少一些、运作位的尴尬呢，这样、我觉得其实对于游客和铁路部门来说都是一个双向的有益的地方。
1: 嗯，还有我会关注到就说、为什么我近排在某一些社交平台上面会刷到一个联游的线路、青岛加威海加烟台这个线路、为什么这三个城市他们会咁多人推薦佢哋聯遊呢，甚至可能時間唔係特別長，可能五日佢就有三個城市。呢件事對於我嚟講，我會覺得即係好騰撲囉。我覺得自駕先可以搞得掂嘅，但係喺評論區我又見到好多人佢哋分享嘅嗰個相入面啊，又反為喺度坐緊高鐵喎。原嚟係因為喺山東嗰邊呢亦都推出咗咁樣嘅一個計次票囉，就令到大家可能即係點講呢，佢一次可以解鎖三個城市，同時又不需要自己自駕、其實是一個非常方便的選擇。所以我覺得計次票的出現呢是會令到大家解鎖可能以前你覺得買票很難啊，又或者你要計定那個車次之後你又會很害怕住去錯過這個車次，所以你就會提前預留很多個時間，而導致到你五日可能不夠你玩三個城市。但是現在它的自由度升高了之後呢，它就會覺得這種方式其實可能跟自駕來說呢它更加舒服，不用你自己駕車。
0: 是啊，你不用那麼費神嘛。其實同埋呢，即係特別是青島威海煙台這一條沿線呢，它之所以說賣得更加好的一個原因，一嚟就係呢幾個城市嘅距離確實係近啦，好似我嚟緊諗住過兩個星期要真係要去青島自駕啦，咁我都真係有青島威海加煙台咁樣，不過我就唔係話鐵路計次票用嘅自駕，但係自駕嘅話呢幾個城市之間嘅嗰個距離事實上亦都真係比較近啦，講緊話可能個零鐘頭咁樣就可以穿梭唔同嘅城市啦。咁你高鐵嘅速度更加快啦，可能一個鐘頭之內就已經可以解決啦。你亦都可以睇到咧嗰種喺山東嘅山海嘅景觀啊咁樣。你沿途亦都唔需要话费神啦，亦都唔需要话租车啊，你甚至唔需要喺12306里面揀车次啊、你大家买晒呢一个旅游计次票之后，就一家大细一齐上晒车就 OK 啦咁样样。咁最多你 turn 一 turn 呢个座位啫咁样。其实对于旅游嘅游客嚟到讲咧，呢一个系一个更加灵活啦、便捷啦，而且唔需要自己费心费神嘅选择，安全性亦都高啦。咁另外咧，仲有一点好重要嘅就系而家铁路嘅准点率啊，即系比起你话自驾咁嚟讲咧，其实更加可控。
1: 即系我觉得佢可以任意去拣车次呢件事，就已经系消解咗大部分人对于高铁出行嘅一个最大嘅顾虑吓，就系谂住暑期出行，如果你可以任意去預約嘅某個車次嘅話，你成個行程就會變得非常之自由，而呢種自由度好可能就係我哋平時想去揀自駕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但係講真，我啱啱因為新疆自駕翻嚟咧，我就會覺得其實自駕呢件事到底都係攰嘅。
0: 係啊，你用神，因為你揸車始終。
1: 同埋咧，高鐵咧佢坐起身更加舒服嘅，你可以行嚟行去啦，包括佢個座位啦，包括佢嗰個時間都會更加短啦咁樣。所以我覺得計次票嘅出現咧，佢彌補咗高鐵嘅好多好多嘅呢一個以前嘅局限啦，係放大咗大家去想去用佢嘅一個意願，所以亦都希望有越嚟越多嘅咁樣嘅地方啦，可以去帶住計次票咁樣嘅旅遊產品出嚟。我覺得哪怕可能即係我哋嘅各個鐵路局未必咁快跟進，係咪亦都可以有越嚟越多嘅定制遊嘅呢啲公司可以出到呢啲產品呢？即係佢哋可以去同呢個鐵路局有相關嘅合作，去推出一啲專屬嘅特定嘅呢個線路去做一個試點呢，可能都係一個比較好嘅方向咯。
0: 冇錯啦。其實嚟緊咧，即係其實包括啊，而家我哋早前喺 topic 嗰度都同大家講過，包括旅遊列車啦咁樣樣。今日同大家討論呢個高鐵嘅計次票啦。咁事實上咧，係將呢一個大交通嘅嗰種相對中短途嘅過程，點樣去到拉近一個時空嘅聯繫，然之後將佢串聯起身，變成一條線路。其實鐵路係發揮咗一個好大嘅作用啦。而另外咧，喺之前啊，自駕遊成為咗一片藍海之後，鐵路由點樣樣可以利用翻自身

0: 翻嘅呢一个优势，重新杀翻去大家嘅呢一个目光当中啊，变成咗大家嘅一个其中好重要可选项咧，或者系新嘅一个选择选项咧，点样去到同公路嘅之间，包括自驾嘅竞争，或者甚至航空之间嘅竞争，令到大家可以喺出行嘅过程当中既减低成本又悭翻呢个时间咧，喺我觉得嚟紧都系一个新嘅发展方向。
1: 嗯，同埋我觉得即系从各个地市之间嘅联动嘅呢个方向去思考嘅话，呢件事嘅积极意义就在于话，佢会将以前我哋散落嘅一啲景点啦，串联起身，成为一个完整嘅叫做经济廊道又好，或者话叫做咩旅游通道又好啦。即系佢从一个目的地变成咗系一个中转站，因为以前大家都讲路通财通啊嘛。咁、有咁好嘅一个高铁嘅设施嘅一个叫做硬件条件喺度之后，我哋点样去令到大家真系抱团去联动，去开发我哋共同嘅一个旅游资源咧？我觉得计市票呢件事而家喺度尝试紧去做嘅，就系我哋将我哋散落嘅景点，将我哋附近嘅嗰几个地市，系咪可以一齐抱团起身，去引导我哋嘅客流流向咁样嘅一条旅游通道入边？咁啊，第一个咧就可以均衡咁样去带动各地嘅呢个餐饮又好、住宿又好嘅一啲文旅嘅业态。第二个亦都系去令到一啲好熱門嘅景區嘅呢個遊客可以分流，令到大家嘅體驗係變得更加之好咯。
0: 嗯，要做大蛋糕啦，更加重要嘅就係嚇，即係令到大家可以見到嘅景點更多，可以去玩嘅地方更多，可以選擇到嘅嘢更加多嚇，先至有可能咧就一去再去嚇。點去到放大呢一個效應咧，值得大家去繼續思考嘅。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嘅碳世界 topic 嘅時間啦。我哋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咧會有我哋嘅特別環節啊，暑期嘅特別策劃博覽灣區，今日咧會同大家去中山市博物馆吧。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碳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0: 休息翻嚟啦，继续碳世界时间啦。咁今日啦，继续会有我哋嘅碳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今日咧会同大家啦去下中山市博物馆吧。
1: 嗯，因为由粤港澳大湾区多家单位联合举办嘅千古同一物粤港澳大湾区早期历史展咧，而家就喺中山市博物馆开展啦。佢嘅展期亦都系一路去到2026年嘅10月18号啊。
0: 嗯，咁今次嘅特展啦，系遵循住山海变迁嘅轨迹啦，分为曙光初现、文物交融、向海而生三大篇章嘅。咁展出包括石器、陶器、青铜器等230多件套珍贵文物，丰富嘅展品咧，亦都系凝聚咗多年吓大湾区考古发掘嘅学术成果嘅，亦都印证咗大湾区几千年嚟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嘅深厚历史根基，亦都为观众展开一幅大湾区早期嘅文明长卷嘅。借展嘅考古出土文物啦，系包括新石器时代嘅碳化道、新石器时代嘅鱼螺形夹沙红壳陶鼎同埋盘形灰陶斗、新石器时代嘅玉篾啦、商时期嘅石浆啦、商时期嘅石锅啦，以及商时期嘅直口高岭接肩粒底陶罐等等噶，有好多好重要嘅文物嘅。咁再加上啦，我有好多有神秘纹饰嘅彩陶啦、精美嘅玉器啦，甚至殷墟妇好墓嘅铜款手环啦、2000年前嘅胡人形象嘅图灯啦，有100多件嘅珍贵文物咧，系第一次集结嘅。咁今次嘅即系展览嘅地方啦，即系晓露都好熟悉啊，因为系中山市博物馆啦，之前咧都去嗰度睇过。其实博物馆本身亦都系一个咧值得大家参观嘅地方同埋建筑噃。
1: 嗯，冇错啦，因为中山市博物馆咧，佢喺地面方面系高度咁样系留白嘅，有大量嘅呢一个馆藏咧，其实放喺我哋嘅负一层咁样，所以咧成座博物馆咧系集收藏、研究、展示同埋教育功能于一体嘅，并且咧佢系一个园林式嘅布局。佢係通過保留、改造同埋新建嘅方式，就係將原先嘅呢個橋立中山公醫院嘅舊址啦，仲有呢個中山縣委139招待所嘅舊址啦，仲有鄭祖禹舊居啦，同埋原先嘅呢一個中山市博物館嘅舊館嚇，亦都係擺喺一齊，咁啊先至係將我哋呢個新館起喺呢啲建築之上啊，同埋呢啲新舊融合咁樣一個方式，同時亦都同我哋嘅園林喺一齊係和 諧共存嘅。
0: 嗯，有好多朋友咧就會覺得話，粵港澳大灣區可能係一個即係好新嘅一個概念啦，咁樣樣。咁但係今次嘅展覽咧，亦都話俾大家知啊嚇，其實由新石器時期開始咧，喺我哋粵港澳大灣區嘅先民啊嚇，大家用住差唔多嘅工具啦嚇，有差唔多嘅呢一個文樣啦，有差唔多嘅呢一個精緻嘅玉器又好啊，彩陶又好啊，一啲用品啦等等啊嚇，亦都係話俾大家知啦。其實啊嚇，我哋由史前嘅呢個歲月啦，一路到啊嚇，即係有爐火啊、刀耕火種啊，再到啦秦漢開疆啊，一齊咧同歸一統咧一個完整嘅歷史脈絡嘅。咁如果咧大家對於嚇大灣區嘅歷史咧感興趣嘅朋友咧，就不妨啊喺10月18日之前咧嚟到中山市博物館咧一齊睇下呢個展覽。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嚇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談啦噃。
1: 再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我是何毅。
1: 大家好，我是何欣。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1: 冇错嘅，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8: 好啦，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的财富堂一起来听听散户实用的炒股技巧。
1: 财智湾区来重点关注，单月外贸首破1万亿元，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8: 中国经济大讲堂来听听权威解读，智能体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将怎样重构千行百业的生产方式，智能体浪潮又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呢？
1: 热点观察来观察下热点，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伤率连续46个月保持100%。
8: 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个呈现嘅。咁下边咧，首先就今日嘅财富学堂。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1: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2: 同学们上課，上课啦！
9: 邝主任啊，近期我身边好多嘅朋友都持币入市，成为新股民。只不过他们都说刚刚入市，作为小股民的他们专业知识不够充分，经验不够丰富，很容易被套啊。另外他们还感觉到小股民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盲目跟风，又或者是交易时机判断错误，以上的种种都可能会造成他们错失获利的机会。所以他们很想问啊，就是小股民怎样炒股才可以赚到钱，散户可以学习哪些实用的炒股技巧和。
12: 嗯，好的，小鱼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提供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小股民在股市赚到钱的实用技巧啊。第一个技巧就是分析基本面啊。 股票基本面主要就是指股票发行公司的盈利性、财务状况、行业前景等等。分析基本面就可以帮助我们投资者预测上市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进而考虑这间公司的股票是否值得我们投资。第二种就是分析技术面，就是要掌握一些技术指标。技术指标能够为我们投资提供一定的投资建议，以及帮助我们投资者预测股票未来走势。
9: 是啊，譬如说 KDJ 指标、MACD 指标、市盈率 PE、市净率 PB 等等。我有学过的，当 KDJ 指标、MACD 指标出现金叉的时候，是一种买入的信号。市盈率越低，代表股票价格被低估，较低的市盈率更有投资吸引力，股票的上涨空间就相对更加之大。市净率越低，表示投资风险越小，投资价值更高。一般市净率低于 1.5 倍的股票就值得关注了。
12: 是啊，小月爷，还有噃，我们小股民在股市赚钱的实用技巧还有看龙虎榜。投资者可以根据这个龙虎榜的买卖力量、买卖席位来揀股的。譬如说，在买入前五当中，机构席位比较多，游资席位比较少。而且呢，机构席位买入的金额占了总成交金额的比例越大就越好。咁前五买入席位当中，游资席位较多，机构席位较少，而且游资买入金额占总成交金额比例咧较大较差。咁样嘅话咧，个股一日游嘅概率就比较大咯。仲有一种技巧叫做分散投资啊，吓。
9: 这个我明白啊，分散投资咪即系分散风险咯。投资者喺炒股嘅时候，唔好将鸡蛋放喺同一个呢度。购买多只股票，一般建议只是三只左右啦，而每只股票要属于不同行业，以此去达到分散和降低投资风险的目的噶。
12: 系啦，小鱼儿，我哋继续介绍实用技巧，仲有第五种就是高抛低吸。
9: 这个我都知啊，投资者可以考虑在个股的低位买入，在高位卖出，赚取一个差价，可以根据个股的均线去进行高抛低吸的操作。即是当个股上涨受到上方某一均线压制的时候，投资者可以选择进行卖出操作，当个股下跌受到某一条均线支撑的时候，再进行买入操作。
12: 是的。那另外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学习以下的知识呢？譬如说，利率敏感型行业、金融、非银、负债较多的机械、房地产，还有租赁行业，包括华铁、中建材、都属于这一类。还可以关注国家政策鼓励的方向，譬如说 AI 人工智能、TMT 芯片、半导体硬件、软件等等。好啦，以上就是关于小股民怎样炒股才可以赚到钱，散户实用炒股技巧的相关知识。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股票知识的话，可以点击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或者谈股论金进行复习温习。落房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3: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4: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5: 财智湾区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实现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超过20%。其中六月份单月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2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突破不仅体现在规模上，更体现在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民营企业贡献超过80%增量，新兴市场持续拓展。无人机、3D 打印机、锂电池等绿色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进口保持较快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12: 是啦，大湾区外贸不单止跑出了这个加速度，更加展现出高质量发展的新特点。那么这些成绩背后有哪些产业在支撑呢？未来粤港澳三地又将怎样进一步发挥各自的优势，去共同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呢？今期的财智湾区邀请到嘉宾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的带头人冯燕教授，同我们共同关注单月外贸首破万亿元，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5: 好，冯教授您好。
16: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好。
15: 好的，那在今年六月份啊，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单月进出口规模呢是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上半年的进出口总额呢达到了5.3万亿元，对全国外贸增长贡献度接近1/4啊。那接下来呢，想请教一下您，您觉得这一历史性的突破释放了哪些积极信号？为什么粤港澳大湾区能够率先迈入万亿外贸时代呢？
16: 我认为这个释放出这个大湾区的外贸。广东的外贸呢，基本盘非常的扎实，而且生命力很强，韧性很强。在这个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加剧的情况下，仍旧能够冷静地迎接新挑战，并且交付了一个圆满答卷，释放出了这些积极的信号。可以说，我们这个。

0: 大湾区的外贸的实力还是杠杠的。啊，那么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呢，能够率先迈入万亿外贸时代呢？我认为是在原有的这个规模经济优势的基础上呢，可以说在政府的助力下呢，大湾区，正在积极进行的系列改革呢，都发挥了既有的成效。比如说呢，这个大湾区的营商环境呢，在持续的优化，那么海关的通关效率也在不断的提高。而且呢，我们这个对接国际贸易规则的意识呢，也在不断的增强。同时呢，具体落地的措施也越来越多。可以说呢，我们这个多元化布局的成效呢，也非常的显著。比如说这个多元化布局在这个产品方面呢，可以说大湾区已经从单纯的产品出海，逐渐转向了较为成熟的品牌加技术加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全套的布局。那么不仅把优质的产品带向了全球，而且呢，更将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模式和行业标准输出到了海外，成为了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与此同时呢，也深深地嵌入了这个全球的产业链，成为了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个部分。而且呢，在这个多元化的市场布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已经从这个单一的以欧美市场为主体，向欧美加一带一路新兴市场的这样一个组合转变，并且呢获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呢，在这个外贸新业态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在大湾区的这个广东省的21个市呢，已经实现了这个跨境电商中市区的全覆盖。那么可以说，这种积极探索新政策、新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呢，助力了跨境电商这种外贸新业态的这个规模持续稳居全国第一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可以说，大湾区呢，在秉持这个勤劳奋进、优良这个传统品质的同时呢，一直在坚定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这样一个思想和，在发扬这个敢闯敢试的这样一个广东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精神，在不断的提升自身的实力，不断的积极和国际接轨，所以呢，就率先在全国迈入了万亿外贸时代。
1: 是的，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啊，大湾区内地城市在外贸高质量发展当中都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呢，冯教授？
0: 我觉得一个非常突出的亮点就是，我们实现了这个颠覆性技术的多点突破。这个颠覆性技术主要是指这个氢能、机器人和 AI 出口这些领域。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广东的这个氢气的出口呢，我们是这个位居了全国的首位，这个为我们这个氢能汽车的出口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那么，像这个2025年这个广东的这个氢气出口量呢，是占全国约2/3，位居全国的首位。而且呢，这个大湾区的绿氢产业发展研究呢，也位于全国的前列，建成了全球首条纳米催化制制氢智能生产线。那么预计呢，2028年的这个制取的成本呢，可以降到9元每公斤，可能会成为这个全球最便宜的这样一个绿氢的这样一个能源的这样一个生产线。那么同时呢，这个广东的机器人产业发展也非常快。那么比如说，在2025年呢，这个广东的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在全国的比重呢是占了43.5%和81.7%。那么可以说，这个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连续6年位居全国第一。那么其中，这个东莞市的工业机器人的出口的目的国呢，已经扩展至全球60多个国家。那么这个机器人的产品的类型呢，包括了焊接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和装配机器人多个类型。那么同时呢，像我们这个广东的人工智能加，这个外贸的潜力也非常的巨大，也是全国首个试点出口这个 AI token，也就是这个 AI 运行的这样一个数字燃料的这样一个出口的这样一个省份，那么位居全国首位。那么可以说呢，这些颠覆性技术的领先呢，为我们广东和大湾区进军全球颠覆性技术新蓝。

0: 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递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1: 嗯，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份数据啊，今年上半年呢，大湾区内地酒市的民营企业进出口达到3.57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比提升到67.5%，对整体增长贡献呢超过80%。那么民营企业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外贸增长的主力军？未来还需要哪些政策的支持来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呢？冯教授。
0: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这个企业活，外贸才会活。那么也就说，在这个市场主体当中呢，其实民营企业一直扮演着这个挑大梁的角色。那么我们知道，民营企业它突出的一个特点和突出的优势就是市场化程度高。那么因此呢，这个经营，也非常的灵活。那么他们更加贴近市场，能够迅速的捕捉这个全球市场的机会，并及时调整自身的经营策略。那么我认为这是它能够成为外贸主力军的重要以及核心的这样一个原因。那么像我们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呢，像我们这个广东的民营企业呢，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呢，首次超过了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了广东第一大进出口经营主体以来呢，从2012年进出口占比从29.2%提升到了2026年上半年的67.5%，展现出了民营企业巨大的生命力和活力。那么我认为这个民营企业在这个今后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这个政府出台一些政策来继续支持它的发展。比如说在金融方面呢，就是经过一些市场的调研呢，有一些民营企业呢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声音，就是他们认为希望这个政府鼓励这个商业银行更多的提供这个套期保值产品。那么因为这个目前呢这个国际市场当中的这个外汇波动过大，那么因此呢会导致这个企业利润核算不稳定。因为呢，因此呢，就希望政府呢能够鼓励商业银行推出更多的这个套期保值的这样一个金融产品。另外呢，也希望能够继续加强这个人民币跨境结算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覆盖面，让更多的国家和业务范围接受以人民币作为结算工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希望这个政府能够加强这个高端复合型人才的这样一个培养力度。那么因为现在这个根据这个广东的一些这个调查呢，发现这个广东跨境的这个法律法务财税多语种的这样一个外贸复合型的这个高端人口的这个人才的缺口呢，就超过了20万人。那么因此呢，这个人才缺口的这样一个短板呢逐渐显露出来。所以呢，希望这个政府在教育加强这个复合型外贸高端人才的这个教育和培养。
1: 那么大湾区呢是拥有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港口群、机场群和国际物流网络。香港呢还是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澳门则持续加强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平台建设。那想请教一下冯教授啊，您认为粤港三地各自优势该如何进一步的协同推动大湾区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贸易竞争力呢？
0: 因为这个之前呢，就是粤港澳这个三地呢，这个海关是分属于三个或者说三套不同的监管系统，那么其中呢这个法律申报的要求都不一样，那么因此呢会导致这个货物在往来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重复申报、重复查验、中途装卸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因此就会导致这个物流成本会大大提高，而且这个通关的速度就会非常的慢。那么鉴于这种情况呢，其实政府呢目前就制定了像这个跨境一锁、一单到底这些便利化的通关政策来打通三地的这样一个壁垒。那么究竟什么是跨境一锁、一单到底呢？就是指的是这个货物呢在内地装好之后呢，在内地起呢这个海关就装上一把海关的智能电子锁，这个智能电子锁是带这个定位功能的，那么运输到这个香港或者澳门的时候呢是全程不换锁的。

0: 而且在出发之前呢，这个企业只需要填写一套报关材料，那么进入到香港和澳门之后呢，就不需要再重复申报，也不需要重复查验和重复装卸，那么这个系统呢，就会自动的把在内地填写好的这个海关单据呢，就转换成3D 海关各自认可的格式，也就是实现了一次录入多方通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并且呢，这样的一个改革措施呢，也从单一的运输领域延伸到了公路加海运加铁路这样的一个多式联运的这样一个领域，可以说极大的提高了通关的效率。比如说，像这个东莞的，就率先实现了内地与香港的这样一个跨关境的海空联运模式，那么将这个通关的时间呢压缩了75%，而且物流成本呢降低了30%。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成效的成绩面前呢，我们是需要继续扩大这样的一个通关便利化的这个政策的覆盖面。除了扩大这个覆盖面之外呢，也需要积极的推动检验检疫、物流标准、数据信息互通互认的这样的一个辅助范围，那么来推动粤港澳3地这个数据互联互通、执法互认，那么可以说就是一句话来讲，就是标准3地统一，就可以极大的提高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运转效率。
1: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财智湾区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实现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超过20%。其中六月份单月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2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突破不仅体现在规模上，更体现在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民营企业贡献超过80%增量，新兴市场持续拓展。无人机、3D 打印机、锂电池等绿色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进口保持较快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3: 系啦，大湾区外贸咧，唔单止跑出咗呢个加速度，更加展现出你高质量发展嘅新特点。咁样呢啲成绩背后有边啲产业喺度支撑呢？未来粤港澳三地又将点样进一步发挥各自嘅优势，去共同打造更高水平嘅开放型经济呢？咁今期嘅财智湾区呢，邀请到嘉宾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嘅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嘅带头人冯燕教授，同我哋共同关注单月外贸首破10,000亿元，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2: 好，冯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好。
2: 从出口结构来看啊，机电产品占出口的总值呢超过70%，集成电路、无人机、3D 打印机、锂电池等绿色智能产品增长迅速。那么这些变化又反映出了大湾区制造业正在发生着哪些新的变化呢？冯教授。
0: 这个新的变化呢，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个大湾区呢，其实在不断的调整这个自身的战略，顺应时局，积极的求变。那么也就是除了制造业在不断的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个广东制造，有智慧的智，广东制造在加速崛起。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大湾区呢，凭借着这个区位优势和政策红利呢，率先实现了这样的一个产业集聚，这个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大湾区各地呢，纷纷的积极的在进行传统产业加新兴产业协同共进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布局的战略。比如说这个深圳呢，就利用传统的电子零配件的这样的一个集聚优势，在积极的发展人工智能和无人机产业。那么目前无人机的也呢多达了1300多家，那么像这个广州呢，也在积极的打造这个低空经济、新兴产业和推动电商之都这样的一个新业态的发展。那么这个惠州呢，在原有的这样一个传统产业的基础之上呢，也在这个积极的打造新能源电池产业的高地。那么东莞呢，也在推进这个机器人和智能手机新兴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因此呢，我们会发现目前这个大湾区的各个城市都在

0: 原有要素、传统产业、高度集聚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再发展一些新兴产业，那么形成这个传统加新兴协同共进的这样的一个梯队升级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这样的话，就进一步的夯实了这个大湾区的外贸根基。
1: 嗯，近年来呢，大湾区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对东盟、中国香港、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保持增长，同时对非洲、印度、中亚五国等新兴市场增速更快。那么，面对国际经贸环境的变化，大湾区企业应该如何进一步的拓展新兴市场？在跨境电商、数字贸易和海外供应链布局方面，还有着哪些新的发展机遇呢？
0: 新的发展机遇呢？我认为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洲、印度、中亚五国，这些新兴市场呢，其实它的这个轻工业的发展呢，是相对于来讲是比较滞后的。那是这些这个轻工业呢，其实是它的这个短板。那么其中呢，特别是针对非洲和中亚五国而言，那么因此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应该继续利用我们这个跨境电商的这样一个优势。把更多的这个产品，更具有这个价格方面更具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呢，向这些国家去输出。那么其中呢，比如说我们要加强在这些国家的这个海外仓的这样一个建设，那么积极的去促进我们的这个跨境电商 B2B 海外仓的这样一个出口模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因为在这些国家建立海外仓呢，它不仅呢，是可以通过海运，将这些货物运到这个海外的这个海外仓，那么可以极大的降低这个运输成本，而且呢，对于这个当地的消费者而言呢，他的这个退换货也会非常的方便和快捷。那么因此呢，我们要充分的利用和发挥我们这个跨境电商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发展这个跨境电商业务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考虑搭建这个统一的海外仓的信息共享平台和风险预警平台，让更多的中小企业知道这些国家当中有哪些国家、哪些城市有海外仓，那么这些海外仓的具体租金是多少。那么同时呢，在这个风险预警平台当中呢，也可以获得当地的这个各项的政策信息，也可以方便的获得各种这个风险预警信息，那么来稳固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这个外贸的出海的渠道。另外呢，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其实政府可以更多的积极的参与这个双边和多边的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和修订工作，在这个区域贸易协定当中呢，增加这个电子商务专章的一些专项的这个条款的这样一个分量，那么明确一些，比如说跨境电商小包裹这个关税豁免的这个阈值啊，还有就是简化这个申报流程的一些条款，那么以国家政策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国家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这样一种形式，来保护我们国家中小企业利用更好的利用这个跨境电商的这样一种形式发展出口贸易。
1: 嗯，是的，那香港呢是长期发挥着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作用，在国际贸易、航运、物流、金融服务、法律、仲裁、专业服务等方面呢，都是具有着独特的优势。未来呀，香港如何更好地发挥国际化平台作用，与广东制造业优势深度结合，帮助更多大湾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全球竞争力呢？
0: 我认为像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大湾区呢，在这个金融和这个人才方面存在着一些需要提高的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金融和人才供给方面可以深度的结合。比如说，香港作为这个顶尖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它在这个股权融资、债券发行和资产风险管理领域呢，它的优势都非常的突出。那么这个呢，是可以补齐我们大湾区内地的这个金融服务的短板。那么相对呢，比如说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个民营企业更多的这个错期保值的这个产品，可以提供更丰富的这样一个外汇的衍生产品。那么这些可以支持这个大湾区这个企业的发展。另外呢，就是这个香港汇集了这个大量的国际化专业人才。那么这些专业人才呢，在法律、会计，和这个知识产权方面呢，都有突出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正好可以补齐 及我们现在内地这个复合型人才供给不停的这样的一个短板，而且呢这个香港的这些专业服务呢它其实可以全面的对接国际标准，那么可以为我们大湾区的这个内地的企业提供更多的配套的这样的一个外包服务，就是帮助我们的企业管控出海风险，更好的进行合规的经营，以建立这个海外的品牌的公信力等等。谢谢主持人。
1: 是的，那随着粤港三地进一步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持续发挥香港国际化平台优势和广东制造业基础优势，大湾区将会在更高水平开放当中汇聚全球资源，链接全球市场，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的动力，也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贡献更多的湾区力量。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广东数字经济建设委员会专家冯然教授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2026年被定义为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元年，国家层面的配套布局亦都在同步提速。2026年5月，三部门联合印发国内首个智能体专项政策，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国际数据公司预测，到2031年，国内企业活跃智能体数量将突破3.5亿个，年均复合增速超过135%。
4: 这个绝对不是普通的技术升级，而是一场人类生产方式从人操作工具向人调到智能体的重大转变。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副院长魏亮为你深度解读智能体究竟是什么，它将如何重构千行百业的生产方式。智能体浪潮又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5: 智能体全面落地应用的关键是安全可控。自主执行的能力越强，越需要明确的边界，需要系统化的防护，才能稳定地发挥出它的价值。首先，我们在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三条不可突破的底线。第一，是数据隐私底线。敏感数据，我们会建议采用私有云或者本地化部署，依靠物理的隔离手段来阻止外泄的通道。第二点是结果审核的底线，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严格对 AI 生成的内容进行人工的复核和校验，杜绝智能体自主判断带来的错误决策。第三是决策管理底线，实行分级授权机制，智能体的每一步操作都应当全链路的留痕，所有的行为都应当可追溯、可审计。其次，对于智能体，我们要客观地看待当前存在的安全隐患，主要是这三类隐患。第一类是自主行动失控的风险，不合理的目标设定会带来一些恶意的诱导指令，让智能体出现一些违规的行为。第二点是供应链信任危机，我们看到大量开源的插件、第三方的模型就像一个黑盒一样，难以全面的排查安全风险。第三个是权限滥用的风险，智能体呢对接多个系统，权限很高，很容易成为黑客渗透的跳板。针对这三类的风险，我们需要构建技术、管理和法规三位一体的完整的应对体系。在技术层面，要把安全防护融入到智能体的设计、开发和上下的全流程，打造自带风险防范能力的原生的安全底座。那在管理层面，建立人防加技防的闭环管理，划分清晰的安全责任，常态化的开展风险监测和应急处置。在法律层面，我们需要持续的完善智能体配套的法律条文、技术标准、伦理准则，为整个产业划分一个清晰的红线，从源头、运行、制度三个维度来搭建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防护屏障。
6: 2026年，智能体正广泛落地扎根中小实体经济， 山东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联动近3000家中小制造企业，工业智能体贯穿研发、生产、交付全链条，依托共享设计、共享制造模式，企业重复设计工作量减半，订单响应速度提升

0: 底摆脱大厂专属标签，成为中小企业低成本数字化工具。人机协同新模式还催生出智能体运维师、协作设计师、资源配置师等全新职业，拓展了就业赛道。据相关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智能体市场规模将达3万亿至5万亿美元，全面覆盖商业交易、服务交付、供应链协同、产业创新全场景价值。从个人数字助手到产业集群工具，智能体掀起全方位生产力变革。在这一浪潮之下，智能体还将为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层次改变？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我想重点和大家聊一下底层的变化。智能体正在催生出一个全新的经济形态，我们把它叫做 token 经济。 token 中文呢叫词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和计量模型调用成本的重要单位，可以类比成我们平时用电的时候用了几度电，用来量化人工智能推理信息处理形成的算力成本。随着智能体规模化应用，围绕 token 计量、调度、定价和交易这一系列新模式正在形成，我们称之为 token 经济。为什么 token 经济是在智能体时代加速形成，而不是在传统大模型对话阶段呢？它核心的原因呢，在于传统大模型呢，主要提供的是问答形式的信息交互，一问一答。那 token 的消耗对于单次的请求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资源管理和价值流通体系，而智能体时代一个用户指令就可以触发出多轮的模型调用和资源消耗，使得 token 从单纯的计费单元逐步演变成为衡量我们智能服务投入成本和价值的重要指标。智能体是 token 经济的核心驱动力，由此围绕着 token 的成本管理、资源调度、服务定价这些新型的商业模式也正在形成，推动着人工智能从模型服务走向智能服务经济。可以说智能体把无形的 AI 智能能力转化成为标准化、可定价、可交易的数字商品，打通了算力供给和需求的价值闭环。通过 token 等计量方式，人工智能服务的使用成本、资源消耗和价值产出开始具备了量化的基础，进一步打通了算力供给、模型服务和应用需求之间的价值链路。换句话说，算力第一次像电力一样成为可精确计量、可以灵活交易的通用生产要素。所以我们说 token 经济不仅是一种人工智能的资源计量方式，它更是一种智能体规模化应用过程中支撑我们的成本管理、资源调度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基础。智能体的规模化落地已经直接带动人工智能算力调用需求的爆发。 Token 作为算力消耗的核心计量单位，它的增长速度也就是产业发展的最直观的晴雨表。我国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飙升到了2026年3月底的140万亿，那增长是超过1000倍。增长的动能呢，已经从通用对话转向了智能体市场。再看一下国际，在 OpenRouter 上的数据，2026年6月，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 18.8 万亿，是美国的3倍多。当然了，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OpenRouter 反映的是自己平台上的模型调用数据，并不等同于全球的全量市场，但是这组数据本身也可以印证我们国家产业的快速发展。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待，当前 token 经济还在一个发展的初期，产业链上下游呢刚刚搭建出雏形，生态呢还不够丰富完备。行业呢有一个测算，单智能体完成一项复杂任务，它的能耗是普通聊天机器人的136倍。为什么差距这么多呢？因为普通的对话就是一次推理输出，而智能体它需要经历多轮循环，每一步呢都需要消耗算力，任务越复杂

0: 换的次数会越多，能耗也就越高。这么高的算力需求也确确实实推高了硬件和电力的成本，引发了对可持续发展的讨论。现在全行业呢，大家都在做模型的轻量化、推理的优化，就是希望能够缓解这个问题。第二个呢， AI 生成的内容很快，但是呢，生成的内容需要人来校验，人工校验的隐形成本非常高。企业做一份市场分析报告，智能体十分钟就能出一个初稿，但是呢，人需要2到3个小时来核对这些数据的出处，修正逻辑的错误，调整业务的适配性，总的耗时可能比单纯人来写耗时更长。看似高效的产出，实则制造了一个看起来很忙，但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繁荣，价值转换率并没有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人机协同，而不是完全的替代。第三个呢，是我们这里说的 token 是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单位，和虚拟货币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但是呢，确实有部分项目借用了 token 经济这个概念进行炒作，它脱离了实际的算力价值和应用场景，造成了价格的虚高，暗藏了资产的泡沫风险。同时呢，短期的智能体爆发导致了 token 的需求量激增，算力的供给呢也跟不上需求，带来了成本急剧上升的压力。我们不能陷入技术狂热，需要回归来解决实际问题，通过技术优化来逐步降本增效，推动我们产业从概念繁荣走向真正的价值落地。
1: 当前我国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容，据统计，2026年国内超80%头部大模型企业已完成智能体产品商业化布局，覆盖办公、研发、政企服务、生产制造等多场景。百度代码智能体秒搭已落地企业研发场景，通过与 AI 对话实现无代码开发应用，让非技术人员也能快速搭建生产级软件，显著降低开发门槛。基于京东云 Joy Agent 智能体技术，京东联合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完成京办、京通 APP 两大核心平台智能化创新，打造政务全场景一体化智能办公平台，实现搜问办一体化智慧应用。华为盘古工业智能体已走进汽车生产线，江汽集团引入后实现1500多个质检场景的统一大模型覆盖，缺陷拦截率达99.99%，新场景模型开发周期缩短95%。腾讯 WorkBody 能听懂指令，独立完成写、编、批处理文件等办公杂活，直接交付完整可验收成果。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国内企业级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增至449亿元，较去年实现翻倍增长。智能体的蓬勃发展，不仅是人工智能从技术竞赛迈向产业落地的关键转折，更是我国抢占全球 AI 产业制高点的重要抓手。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面对机遇与挑战交织的全新发展阶段，我们该如何统筹布局、把握主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面对智能体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国家层面呢已经做出了战略部署，通过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产业生态，并且积极参与到全球标准制定，为我国智能体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智能体的规模化发展离不开产业端筑牢发展底座，同时呢也需要企业端务实探索落地路径，两者呢需要形成合力，才能真正的把技术价值转变成产业的实效。目前产业界的核心发力方向，一方面是啃下核心技术这个硬骨头，针对工业、医疗这些专业场景深化大模型适配，解决通用技术

水土不服等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在加快高质量的行业数据体系，把各行业沉淀的经验、规范、知识整理成智能体能看懂、能会用的数字养料。同时呢，也同步推进安全标准体系建设，给产业划清红线，构筑底线。对广大企业来说，部署智能体也不需要贪大求全，不需要一步到位。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呢，都是从比如说合同的审核、报表生成、客服应答这些高频的非核心的场景切入，用较小的投入呢，快速的验证成效，跑通模式，积累经验之后，再逐步的把我们的智能体延伸到生产排期、供应链协同、经营决策这些核心的业务里面。这种小步快跑的方式，风险低，见效快，也是当前行业最务实最可行的落地路径。对于企业来说，可以采用三个尽早的策略，尽早的了解技术趋势，尽早的在小场景中进行试点，尽早的储备相关的人才。只有尽早行动，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先机。讲完企业，再来说说个人。智能体离普通人并不遥远，现在就可以成为我们工作中好的帮手。我举几个身边的例子。对于学生群体，在写论文的时候，可以借助智能体来快速的检索文献，梳理核心观点，大幅度的缩短资料处理的时间，留出更多的时间来打磨原创性的观点和分析。对于职场人士，整理邮件、汇总数据、撰写周报这些重复性的工作，完全可以交给智能体，员工呢聚焦在策略策划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那个人怎么来拥抱智能体带来的变化？这里呢讲三个主动。第一个呢，要主动的体验，比方说律师就可以试试看用智能体来整理往来的合同，进行风险的审核。第二呢，要主动的学习，多了解提示词技巧和 skill 工具，使用后效率可能翻好几倍。第三呢，要主动的思考，例如财务人员可以琢磨一下报销审核流程中哪些环节可以交给智能体自动化，做到这三点就有机会在智能体时代的竞争中占据先机。智能体的发展也是全球性的，安全治理必须坚持全球协同。我国正在依托国标委人工智能行业标准化委员会来出台智能体相关领域的国际标准、行业标准，建立分级分类的技术准入、风险评估统一指标，同步的呢推动中国标准方案融入到国际标准化进程中。我们也期待和世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建立一个统一的风险管控共识，携手打造开放包容、安全可控、普惠共赢的全球智能体产业生态。基于以上的产业发展趋势，一幅清晰的智能体长远发展图景已经成型。我们所期待的智能时代，对个体而言，人人都可以拥有专属的个性化智能体，作为全天候的随行协作助手，承接复杂繁重的个人事务，释放人类的创造思维空间，持续地拓展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效率边界。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各类企业都可以搭建适配自身业务的智能体协同体系，全方位助力降本增效、业务模式创新。放眼全社会，智能体将如同今天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一样，深度地渗透到千行百业和社会治理，成为打通人与服务、数据与业务场景之间的通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长远来看，智能体将重构高效协同的人机分工范式，推动我们的个体、企业、产业全域的智能联动，全面地迈入人机共生、万物协同的智能体发展新纪元。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透析

0: 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嗱，重伤率咧指嘅系中欧班列嘅满载率，亦都系衡量班列货源充足度同埋咧运营效益嘅重要指标。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嘅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重伤率已经连续46个月保持100%啦。
2: 2016年6月8日，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聪介绍，十年嚟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咗显著成效，呈现向好、向上、向优、向实四个特点。
1: 质量效益都是持续向好。从开行均衡性来看，中欧班列回程和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开行结构更加趋于均衡。从运输时效来看，中欧班列运行效率不断提高。过去中国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全程运行时间是需要15日的，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开行之后最快11日就可以到达了。
2: 咁开行规模咧系稳步向上嘅，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从2016年嘅1702列增长至2025年嘅20022列，年均增速超过30%。目前单月就可以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展现出强劲发展韧性同增长潜力。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0,000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产品服务持续向优，公共班列、定制班列、电商班列等等新产品不断丰富，有效咁满足咗多元化、个性化市场需求。创新推出全程时刻表班列，就好似客车一样，拥有固定车次、线路、班期同埋运行时间。全程运输时效缩短，单季嘅货值增长超过40%。上线中国班列门户网站，面向全球提供多语种全天候一站式服务平台，累计访问量超过6000万，持续优化95306数字口岸系统，全面推广铁路快通模式应用，客户足不出户就能够一键办理中国班列通关手续，通关嘅时间亦都由原来嘅半日缩短到1.5小时以内。
2: 国际合作不断向实，同沿线国家强化战略对接，签署了9份政府间多双边合作文件，有效凝聚了沿线国家发展合力。外交、商务、海军、铁路等部门签署多份专业领域合作文件，有效拓展了全方位多领域务实合作。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莫斯科别雷拉斯特物流中心、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等一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5: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乜嘢系基金转换啊？基金转换点收费噶？
6: 小儿，基金转换咧就指投资者喺持有本公司发行嘅任一开放式基金之后，可以将佢持有嘅基金份额直接就转换成本公司所管理嘅其他开放性基金嘅基金份额，而唔需要先赎回已经持有嗰啲基金单位，再申购目标基金咁样嘅一种业务模式啊。
7: 不过我了解到，并唔系所有基金都可以相互转换噶噃。
6: 系啊，小月儿，以下情况咧先至可以进行呢个基金转换噶。咁首先第一个就系同一基金管理人、同一注册登记人喺同一基金三方代销机构代销嘅。第二咧就系销售渠道系支持呢个基金转换业务，基金亦都处于正常可转换状态嘅。咁第三咧就系前端收费模式嘅开放式基金就只能够转换翻到前端收费模式嘅其他基金，而新购费为零嘅基金咧则系默认为前端收费模式。而第四点就是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是可以转换到前端又或者是后端收费模式的其他基金的。
7: 哦，明白了。在基金投资当中，很多投资者经常会遇到将手中的基金换成另外一只基金的情况。一般的操作是先将原来的基金赎回，之后资金到账后就重新买入另外一只基金了。

0: 但系基金一般都系 T 加一交易噶嘛，有啲基金系 T 加二、T 加三，所以一般基金从赎回再到申购所花费嘅时间要3到7日，咁样耗时太多啦，甚至可能会错过新基金嘅最佳入场嘅时间添噃。
1: 嗯，系啦，小怡怡，而基金转换咧，即系同普通基金申购时间一样嘅，系 T 日申请转换，基金公司咧就系 T 加一日给予确认，投资者即系 T 加二就可以查询转换之后嘅情况，可以节约交易时间。并且基金转换只是收取转换手续费，降低了基金交易成本。
0: 邝主任，我看到书上有写公式，基金转换手续费就等于转出基金赎回费再加上申购保差价。
1: 是的，没错的，小怡怡，当转换前的基金申购费是低于转换之后基金的申购费的时候就需要保差，当转换前的基金申购费是高于或者等于转换之后的基金申购费的时候就不用你保差了。
0: 邝主任，咁有冇例子啊？
1: 例子啊，譬如话啦，投资者如果有1000份额嘅基金 A 喺星期一嘅晏昼2点申请转换为基金 B， 咁啊到呢个晏昼3点收市之后咧，咁晚上咧就公布咧 A 基金嘅净值咧就系2蚊 ，B 基金嘅净值咧就2.5。第一种情况就系唔需要补差嘅。假如呢个 A 基金嘅申购费系1.5%，赎回费0.5%，而 B 基金嘅申购费1.4%，赎回费0.5%。因为 B 基金的申购费率是低过 A 基金的申购费率0.1%，投资者进行基金转换的时候就不用进行这个申购价格补差，只是收取你的 A 基金的赎回费，所以这个基金转换费就只是等于 A 基金的赎回费，就等于1000乘以2再乘以0.5%，就等于10蚊。第二种情况就是需要补差的情况，譬如说假如这个 A 基金的申购费是1.5%，赎回费0.5%，而 B 基金的申购费是高一点的2%，赎回费同样0.5%，因为 B 基金的申购费率已经高过 A 基金的申购费率，所以投资者在进行这个基金转换的时候就进行这个申购价格的补差，所以这个补差费用就等于转入的基金申购费再减去转出基金的申购费，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又等于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的差括弧再乘以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除以括弧一加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括弧啊，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等于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的差括弧再乘以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除以括弧一加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括弧啊，而补差费用咯，咁啱先夹埋一齐，自然就等于咧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嘅差括弧，再乘以括弧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括弧，再除以咧中括号小括号一加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小括号乘以另一个小括号一加转出基金申购费率另一个小括号同埋中括号嘅。
0: 哦，亦就系话，就譬如话 A 基金嘅赎回费系等于1000乘以2再乘以0.5%，咁就等于10蚊啦。转出金额咧就等于1000乘以2再减去10，亦即系等于1990蚊。补差费用方面，套公式就等于1990蚊乘以2%减1.5%嘅差，佢哋之间嘅积再除以一加2%乘以一加1.5%之间嘅积，然后最终等于9.61啦。还有基金转换费就等于 A 基金的赎回费再加上申购保差价，最终是套公式等于10蚊加9.61就等于19.61了。邝主任，通过学习我发现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譬如说 A 基金申请转换 B 基金，如果投资者是在交易日的15点之前申请转换的话，当日的收益就是算 A 基金的，而下个交易日就是算 B 基金的。如果投资者是在交易日15点之后申请的转换，那当日的收益以及是下个交易日的收益都算是 A 基金的，下下个交易日的收益才算是 B 基金的，是不是这样呢？
1: 哈哈，小怡怡，你分析得没错，以上就是关于什么是基金转换、基金转换怎样收费的知识了。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基金知识的内容，可以到手机上的云听客户端去搜索财富学堂，或者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学习更多的内容了。乐芳，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2: 小怡怡扮演者陆瑜，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

0: 今节目嘅全部内容啊，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徐静，感谢你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内容，记得下载云听客户端啦。咁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系嘅，各位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咧喺手机嘅 app 啊，呢个央视频 app 以及云听 app 上嘅各位朋友仔们啊，大家周末好啊！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魏星啊。
1: 嗯，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莹。那今天节目呢，邀您一起来关注航天员黎嘉莹，最快呢于九月份与香港学生进行天地对话。
0: 咁仲有咧，今日将会去到呢个南越王博物院去睇宋金时期女性嘅多面人生啊。
1: 嗯，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是跟夏天有关哈。那写夏天的这个诗词啊，非常的多。那在这么多的诗词当中，你能想到的是哪一首呢？欢迎各位呢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0: 嗯。
1: 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2: 哇，呢度好靓啊！
3: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0: 喺嘅今日嘅知识之旅咧，先系香港啊，第一站，香港第一位嘅女航天员黎嘉莹喺我哋嘅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已经超过两个月时间啦，不知不觉吓，咁佢嘅工作同生活状态一直都系备受关注噶。咁而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咧，喺寻日就透露话，香港中小学生同学们最快可以喺今年嘅九月份，即系开学之后啦吓，同黎嘉莹走去进行呢个天地对话。
1: 是的，那么孙东介绍啊，这场名为太空课堂的对话活动呢，由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香港教育局与国家相关部门持续协商推进。因为参与的主体呢是中小学生，那么活动呢将会在开学之后尽快举办。
0: 嗯，是的。那么孙东呢仲指出话，航天科技产业对于香港来讲是新兴领域，咁喺内地呢都属于系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区政府支持多所大学的科研团队去服务国家航天发展大局，同时都是积极探索将航天科技培育发展成为香港的新产业。好了，我们继续留在香港。香港科技大学昨日举办这个苏氏树书发展汉字仲开幕典礼，这次展览是展出著名书法家苏氏树向该校捐赠的35幅汉字仲的系列书法作品。展览将会持续到9月7号的期间，还将会举行这个汉字书法讲座，为港科大的师生以及公众去提供一个深入认识和鉴赏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宝贵机会。
1: 苏氏树表示啊，技术发展越向前，我们越要守住文化的根。愿同学们在演算公式、编写程序之余呢，也能够提笔来写写汉字。一横一竖是千年文明的骨骼，一撇一捺是中国人顶天立地的模样。
0: 嗯，系噶。咁呢次展览嘅作品呢，以甲骨文、金文、小篆、行书、草书等多种的书体交织呈现的，生动地展示我们汉字以及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几千年的这个演变的历程。35幅作品的内容就涵盖有4部分的，开篇立意部分就以这个小篆和行书呈现3篇的作品，分别是汉字仲、弘扬汉字

0: 字同埋歌我中华，表达咗呢个振兴汉字书写之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一个核心主题。咁啊，结语大篇嘅部分咧，展出两件大尺幅嘅作品啊，分别系呢个《中国书法赞》同埋《紫荆花赞》。前者咧就纵览呢个千年书史啦，后者咧真系落笔于香港啊。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深圳哈，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也就是深圳自然博物馆，近日呢正式开馆了。那么馆内呢八大主题展厅，一共呢是展出7461件珍稀珍品标本，完整的呈现地球46亿年生命演化脉络。
0: 是啦，咁喺呢个全场静态陈列嘅展品当中啦，咁最显眼嘅有两只超仿生恐龙啊，凭借住佢鲜活嘅动态同埋交互嘅表现咧，咁就系脱颖而出嘅吓，一种动态交互可以同你咧有一个互动嘅，成为开馆第一日嘅呢个顶流看点，亦都系国内超大型巨身智能仿生恐龙啊，第一次面向公众正式落地亮相啊。
1: 其实我前几日已经睇到呢个相关嘅。即系新闻嘅视频啦，跟住我就第一个反应就系、哇，啲家长带住小朋友又多咗一个可以去打卡嘅地方，而且而家系夏天啊嘛，咁热系嘛，你去一个室内嘅可以睇恐龙，睇到咁即系超大型嘅同你可以互动嘅咁样嘅仿生恐龙啊，我觉得真系好唔错啊！
0: 即系而家啲博物馆咧，已经唔系话就静态展示咁简单，喺玻璃柜里头睇，而系咧可以同佢互动，可以摸，可以同佢玩嘅玩埋一齐。加上深圳本身就系科技之城系嘛，啲巨身智能讲肯定系佢哋最大卖点啦，全中国都系排喺顶流噶啦。咁巨身智能个身咧，我哋平时讲系人体个身体，结果呢度系恐龙嘅身体，
1: 冇错。而且我哋啱先讲完香港，而家即刻去到深圳，好近啊嘛，所以话都系几方便嘅。
0: 系啊，过罗湖就可以睇啦吓。咁啊，展台上面嘅霸王龙同三角龙咧，有住好均匀起伏嘅呼吸节律嘅吓，佢嘅眼皮咧仲会自然眨动嘅，哇，真系好真吓。咁啊，头部咧会跟住靠近嘅观众咧缓慢咁转动，即系可以感觉到你噶。咁啊，偶尔之间仲会发出呢个低沉嘅呢个敲鸣声。咁啊，真系。一边又好惊，一边又好想同佢玩。
1: 即系佢识得会识别你同佢系唔系喺度互动紧，
0: 系啦，
1: 跟住会跟住你嘅反应，佢会做出相对应嘅一啲回应。
0: 即系已经唔系千篇一律嗰个动作一个循环啦，咁已经唔同晒啦，已经系啊，系啦。
1: 没错，就是这两只超仿生恐龙哈，可以说呢是全场338件仿真模型当中呢独有活态技能的展项。它呢是区别于传统机械恐龙预设脚本还有循环播放动作这样的呈现方式。那么超仿生恐龙它的核心突破呢在于为机械躯体呢赋予了具身智能能力哈。
0: 是啦，咁传统嘅仿生装置呢大多数停留喺啱先讲嘅呢个形体复刻嘅层面啊，就唔具备对周围环境嘅感知咧同埋反馈嘅能力噶。咁但系咧，深圳自然博物馆嘅呢一两只超仿生恐龙咧，构建咗一个先感知，再到理解，再到决策，最后行动嘅一个好完整嘅智能闭环。咁通过多模态感知系统，实时去捕捉周边环境嘅人员分布啦、声音啦同动作啦，再由内置嘅决策模型结合呢个物种嘅习性，生成对应嘅行为，最终形成精密嘅运动控制系统，自然咁呈现。我觉得有啲似咧就大型嘅玩具、哦。
1: 我觉得佢系自己识思考嘅、
0: 啊，
1: 因为啱先你讲话感知、理解、决策同埋行动，
0: 就是、人嘅一个过程。
1: 系咯系咯，佢系识得自己思考嘅，即系同传统嘅即系设定咗固定嘅动作，即系循环咁播放系完全唔同。
0: 咁佢最后会唔会有自己嘅思维跟住走出去噶？
1: 咁逃出博物馆啦！我好期待啊！
0: 走上街喎、
1: 啊，系这个深圳自然博物馆哈，馆藏呢设有宇宙、地球、恐龙等八大主题常设展厅啊，可以观看的内容非常多哈，覆盖有古生物化石、动植物标本，还有地质矿物等等多个品类，是华南地区呢藏品体系最完整、展示规模最大的自然类博物馆。
0: 系啦，咁啊，嘉园厅当中咧又会展出当地嘅深圳湾候鸟啦、梧桐山原生植物啦，以及大鹏湾海洋生物啦等等啦，总共加埋1600多件嘅深圳本土标本，咁啊，生动讲述我哋岭南生态同深圳山海嘅故事啊吓。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继续我哋知识之旅，主持人咧 ，Y Y 叶莹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噶。咁啱先我哋去到香港啦，跟住过罗湖去到深圳啦，咁而家嚟到我哋广州啦噃吓。咁啊，不止于归国啊，咁啊，宋金。

0: 时期女性的多面人生呢、这个展览呢，而家正喺南越王博物院嘅皇宫展区度展出紧啊，即系北京路隔篱啦。咁啊，展览咧从呢个闺门内外啦，即系善慈中贵啦，同埋呢个比翼连枝呢三个部分，咁啊去精选嚟自广州、洛阳、山西等地，总共加埋120多件套嘅文物展品，结合咧啲文人笔记、方志、墓志、绘画等材料，共同去展现呢个宋金社会当中嘅呢个女性嘅鲜活形象。咁呢个展览咧将会持续到2027年啊，明年嘅2月28日啊。
1: 嗯，那么这次展览呢是由南越王博物院、洛阳古墓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广州博物馆协办。那么展览呢，以100余件南北出土文物为证，描摹出宋金时代走出内宅、拥有自主生活与精神追求的女性群像。
0: 系啦，其中喺展览里头有一幅嘅北宋妇人启门图嘅壁画复制品，特别有人关注嘅噃。咁呢件壁画有咩古仔喺背后呢？我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艳玲咧采访咗南越王博物院嘅展览内容策划人胡甜甜啊。
2: 来自洛阳古墓博物馆的《妇人启门图》壁画，它是一件复制品。这件壁画呢，有一道彩绘的朱漆大门。这个门板上呢有门钉作为装饰，然后它的门呢是微微开启，有一位头戴山口冠，山口冠呢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宋代女性的她们的会戴的一种发冠，她的身上的衣服呢穿的是长杯子，这样的一位女性，她把她的身体从门里面探出来，半露着她的身形向外面张望。妇人启门图呢就可能大家也见的比较多了，像类似的启门图呢，它最早的时候是出现在汉代，在宋辽金时期比较流行。那除了作为这种墓葬的一个壁画装饰，它在祠堂呀、佛塔、铜镜上也有，我们也可以看到。一般来说呢，启门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多数是女性。一般就是站在这个微微开启的门缝后面，向外探出头，然后露出一半的身体。所以呢，我们就经常是把这样的画面来叫做妇人启门。
3: 那这种有什么样的寓意呢？
2: 这个妇人启门的寓意呢，现在的说法比较多。那我这里就介绍两种吧。一种说法呢，是暗示在门的后面还有庭院或者是房屋、厅堂。还没有结束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就可能是引导大家探索他们背后的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第二种认为他的门的后面呢是象征了寝的空间，就寝的寝。寝门呢它是这个古代起居的一个比较隐私的一个房间的门，它里面呢是有妇人至寝门之内的这样的一个儒家传统的女性伦理观念在里面。在展览中呢，我们使用到这件文物，我们主要是希望通过它作为一个媒介，带着我们和观众们一起，让我们的目光穿透历史，一起进入宋代女性的生活空间。
0: 嗱，咁策展人胡甜甜咧就继续介绍话啊，宋金时期嘅女性虽然当时咧身处呢个礼教嘅束缚，咁但系佢哋依然系保有好丰盈嘅生活情趣噶噃，以呢个诗书雅艺、四时游乐嚟充实日常噶。咁女性嘅活动边界咧持续系咁拓宽，咁除咗系延续传统女职劳作之外咧，亦都会涉足商业啊、手工业等领域，喺呢个闺门内外啊，绽放出多元鲜活嘅生命姿态啊！
2: 是来自洛阳古墓博物馆的一件平栽牡丹雕砖。牡丹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洛阳的话这个牡丹花是很有名的，就每年的4-5月份吧，就会很多人都会去洛阳看牡丹。其实在现在流传下来的宋代的绘画当中呢，就已经可以看到有花瓶插着牡丹的这样的一种意象，住宅的一种装饰，或者是一种陈设。世人对牡丹的喜爱呢，应该是从唐代开始的。牡丹的这个种植中心呢，一开始呢是在长安，后来呢是唐朝的皇帝他们把洛阳作为东都，就把赏牡丹的这样的一个风气给带到了洛阳。镜花缘里面有一个故事，它讲的是有一年冬天在长安， 女皇帝武则天她

0: 他想要赏花，他就下命令让百花齐放。但是呢，只有牡丹仙子没有听他的命令。那武则天一怒之下呢，就把牡丹给贬到了洛阳。这个呢，也是一个牡丹和洛阳之间的一个故事。在历史上呢，到了宋代，是在这个时期，牡丹它才完成了一个从贵族文化到平民文化的一个转变，就不只是宫廷中比较喜欢牡丹，社会上的包括像平民，在每年牡丹花开的时候呢，都会一起出游去看牡丹花。在宋代呢，在洛阳是比较盛行的，那很多人就会去到这些园林里面去看牡丹花。
1: 系啦，咁啊，其实咧喺呢个宋金时期咧，女性系恪守家职之余啊，可以掌管家庭嘅内务财政噶吓，咁啊，同而家有啲似啊，对个人嘅嫁妆咧，拥有一定嘅处置嘅权限。咁啊，策展人佢嘅胡甜甜咧就介绍话，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里头有藏有一对呢个金耳坠，咁啊，形如咧对开嘅花生，咁啊，造型咧好别致下嘅。咁佢就话我哋唔知佢主人系边个噶啦，咁但系佢所处嘅家庭环境咧亦都唔知道，只不过咧佢通过使用上面嘅呢个痕迹啊，使用痕迹上面嘅，可以判断出呢个主人生前咧应该好中意呢件饰品咁话噃。听下佢介绍。
0: 像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呢，借展了一件在广州西湾路旧广州驻馆场工地79号墓出土的一件黄金制成的金耳坠，比较好看。它的形状呢，像对开的花生，周身呢都是用这种很细密的金珠焊坠而成的。在它的顶部呢，是做成了弯钩用于佩戴。它的造型呢，也是工艺呢也很精巧，可能是和宋代的时候岭南地区的这种丧葬习俗有关系。当时呢是比较流行火葬，目前在广州甚至说是整个广东地区的话呢，我们比较少见到宋代的这种遗物，不是说完全没有，只是说相对比较少。那像这件金耳坠呢，它有可能是属于一件女性的一件装饰品。这一件呢，它也被我们展示在独立柜里面。
1: 咁睇嚟，无论咩时代嘅女性咧，都中意嗰啲 bling bling 嘅嘢。咁同时咧，又唔好太过暴富啊、暴发户嘅感觉，又有啲文艺气息嘅感觉吓。咁啊，其实喺闲暇之余咧，宋金女性咧都可以主持或者参与各类嘅宴饮聚会噶噃。咁既有呢个家族亲友嘅日常欢聚啦，都有女性好友嘅置酒相聚，即系全女宴啊，仲有吟诗唱和啊，咁啊等等嘅雅集活动。咁啊，宴饮成为佢哋重要嘅社交同休闲载体噶啦。啊，整翻两杯。咁可能系茶，又可能系酒。咁胡甜甜就话咧，夫妻对坐图、壁画幅、复制件呢件展品当中咧，墓主人夫妇两人咧系端坐喺呢个方台嘅两头，咁夫妻形象平分秋色都好有意思啊！
0: 夫妻对坐图的壁画，它的画面呢，画的是墓主人夫妇他们坐在一张方桌的两头，男主人呢，他头戴皂巾，穿着白色的圆领长衫。女主人呢，她就梳着比较高的发髻，外面穿着一件绛色的杯子。杯子呢，它是一个一字旁和一个背面的背。它呢，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一个长袖的比较轻薄的外套，就可以罩在裙子外面穿。它呢，是宋代女性比较典型的一种服饰。在这幅壁画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当时的生活用品，比如说在桌子上还放了杯子、纸壶、盏、盘之类的器物，然后还有两个盘子上盛放了桃子之类的水果。根据一些学者的分析呢，他们认为像这种壁画装饰题材呢，叫做开方宴。开呢是盛开的开，方呢是芳华的芳，开方宴。开方宴呢，它通常描绘的就是夫妻两个人，他们坐在一张桌子的两边，然后在桌子上呢就放了一些果品器具，然后在他们的周围呢有仆人服侍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它的含义呢就是家庭和美，夫妻相爱。我们也留意到这个夫妻对坐图呢，它有一个特点，中国古代绘画的传统构图，比如说像历代帝王图，他会把皇帝的形象或者说是他的主角的形象画得特别高大，突出画面上的一个主要人物。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墓葬壁画，

0: 的这个夫妻对坐图呢，它的画面呢一般不会将男性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中心人物，它的多数呢是夫妻的形象呢，它是平分秋色的，它是一样的大小，在画面当中呢，它占的比例大略相等的。这个可能也说明了当时社会文化当中的一种视角，就是夫妻双方呢，它也是相对是对等的。邹父墓它的原件是在洛阳古墓博物馆。邹父的父是一个王字加上一个父字，重复的父，邹父墓。这座邹父墓呢，它是1973年在河南省焦作市发现的。根据这个墓室的题刻文字呢，我们知道这座墓呢，它是一位金代的女性，姓秦，秦氏为她的亡夫建造的。因为这座墓呢，它被盗过，几乎是完全看不到随葬品了。我们只能够通过它周壁的这些画像石。他描绘的这个墓主人生活的图像呀，还有一些孝行故事啊、散月啊、花卉啊这些场景，我们来感受当时女性的这种对逝去的丈夫的这种情感寄托。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墓葬呢也体现了女性她们对于家庭财产是有一定的支配权的，这样她才能够就是作为主体去营建这样的一座墓室。那我们呢就把这座墓呢在展厅里面是做了一个大概是一半的复原吧，就是用一个喷绘的形式把这个墓室的结构在展厅里面做了一个复原，希望大家在参观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座邹父墓呢，它有一面是刻了有一共11幅的这个孝行故事。大家都知道这个古代的孝文化里面，有这个24孝。以24孝为代表的这种孝子故事呢，它在宋金时期呢，它也是一种比较流行的一个墓葬装饰题材。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我们也展出了一部分这个洛阳古墓博物馆收藏的孝子故事的雕砖。孝子故事的内容呢，它是我们的历史上曾经客观存在的，并且是在中原地区，它是曾经比较广泛的流行过的。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能了解一下，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一些孝子故事呢，能够引发大家的思考。比如说，在这当中呢，我们展出了一件曹娥的孝子故事雕砖。曹娥她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人物，曹娥投江的故事呢，它从汉魏时期开始就已经流传的比较广了，并且在历朝历代呢都有给他立碑或者是建祠来赞美他。曹娥呢，她也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孝女形象的一个代表。这个曹娥的故事呢，她最早呢是在范晔的《后汉书》里面出现的。《后汉书》呢，它有一个章节叫做《列女传》，这个列呢是没有下面的四点水的，就是诸位的一个意思。在《列女传》里面写呢，曹娥的父亲在江中溺水而死了。找不到他的尸骨，曹娥当时才只有14岁，他就沿着江边痛哭，哭了7天，寻找他父亲的尸骨，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他自己呢也投江而死了。这个是在史书里面记载的曹娥的故事，《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他在里面加上《列女传》这一个篇章的初衷呢，应该是他想概括性的去综述各种类型的比较具有典范意义的女性，她是用来辅佐天子的，也就是用来借天子，也是给皇帝的执政做一个参考。但是呢，到了元明之后呢，就特别是到了程朱理学比较流行之后呢，为什么从《列女传》变成了下面有四点水的《列女传》？当时的人呢，在写作这些故事的时候呢，他们的目的由这个借天子变成了借女子。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文化的转型？这个呢，也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孝子故事来帮大家思考的这样的问题吧。
1: 咁了解完每一件嘅呢个特点，呢、这个展品特点之后咧，我哋总结下呢次展览啦。嗱，宋金时期咧，其实就系理解我哋中国古代女性地位变迁一个好关键嘅节点嚟噶。咁啊，据介绍咧，佢系承继咗呢个前代相对于开放嘅社会风气啦，又仲未被后世嘅理学教条所全面规训啦。尽管当时咧依然系男尊女卑噶吓，系基本秩序，但女性咧并未因此而止步于归国。

之内，也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当中。所以各位听众不妨呢个付展驻足，喺文物之间去读懂宋金女性嘅鲜活人生。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宾志燕敖，悠悠鹿鸣，食野之禽。我有嘉宾，古色古琴，古色古琴，何乐且单？我有执酒，以宴乐嘉宾之心。
1: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段咧，分零钟嘅朗诵咧，就系演员刘君佢所朗诵嘅《诗经小雅》嘅《鹿鸣》啊，吓咁啊，鹿就系梅花鹿嘅鹿啊。咁一首《鹿鸣》咧，系描绘咗咧，咁啊呢个周文王宴请宾客嘅时候，呢个雍容和乐嘅一种景象。乜嘢系鹿鸣宴呢？吓，我哋听下中国人民大学张毅嘅讲述先。
2: 鹿鸣宴。它其实是古代科举考试的一种配套制度，它是啊，在科举考试放榜的第二天，如果是地方的考试，那就是地方的最高长官；如果是国家一级的考试，那主考官就是天子，由这个主考官来招待榜上有名的已经考上的学子。那么在金榜题名之后，这些学子能够参加鹿鸣宴，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在民间也会传为美谈，认为是人生的一大快事。那么一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些学子他们的招待会要叫做鹿鸣宴呢？追根溯源的讲，这个鹿鸣宴之所以叫鹿鸣宴，它的名字来自诗经，诗经的小雅中第一首诗就叫做鹿鸣。那么鹿鸣这首诗讲的是什么内容呢？经学家一般认为，鹿鸣讲的是周文王宴请他的贤臣欢乐聚会的这么一首歌，他刻画的也是宴会上君臣和谐其乐融融的这种场面。
1: 系啦，啱先啦就提到咧，古代嘅鹿鸣宴就系科举考试嘅配套制度啦吓。咁啊，科举放榜第二日，地方乡试嘅鹿鸣宴咧，由当地最高长官亲自主持。若果系全国级别嘅会试殿试咧，咁啊由天子或者钦点嘅主考官出面去设宴。本代新科及第嘅呢个学子啊，能够跻身呢个鹿鸣宴嘅席位咧，咁啊真系。呢、这个呢读书人毕生引以为傲嘅殊荣啊吓，
3: 似唔似而家嘅毕业饭啊？
1: 有啲似啊，系啊，冇错系。
3: 系嘛，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咧考完试之后，第二日或者系当晚啊吓，就会大家一齐去聚餐啦。
1: 而且有啲似即系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嘅感觉啊吓。
3: 系啊，所以话其实由古至今咧，我哋即系好多礼仪啊，或者系好多即系形式，可能有啲变化，但系内核本身系冇咩变化嘅。
1: 啱先讲嘉宾呢个词啊，咁啊到而家仲讲嘉宾嘅系咪？我有嘉宾
3: 系啊，嘉宾啊嘛，
1: 系啊，你系我嘉宾，跟住我请你食鹿鸣宴。
3: 好，我好荣幸喎，读书人毕生引以为傲嘅呢个书。
1: 所以呢个就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传承咯，冇断过噶，我哋根脉中华就系咁嚟噶啦，系啊。
3: 是的，那么这样一首请客吃饭的诗啊，它为什么要放在《诗经小雅》的第一首呢？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鹿鸣”这个词，它又有什么深意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的讲述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它是一首典型的《诗经》中这样一种重章叠句的诗歌。那么我先把它的这个第一章给大家翻译一下。他说呀，鹿儿悠悠的鸣叫，吃着野地的平菜。我有尊贵的客人，我鼓瑟吹笙来招待。鼓动笙管，吹动簧片，我还用筐装着礼物表亲爱，好让大家喜欢我，只是我大道所在。他这么一段话。那么如果再往后看呢，二章三章它有很多重复的词句，这就是典型的诗经的特点，重章叠句。你看，悠悠鹿鸣，食野之禽。第二章，悠悠鹿鸣，食野之蒿。第三章，悠悠鹿鸣，食野之禽。然后每章有我有嘉宾如何如何，这样一种重章叠句呢，就会使这个诗歌呀段落整齐，有一种秩序感。同时呢，它还稍微的有点变化，让它不呆板，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在整齐中呢还有加深，它会逐层的深入。第一章讲到这个，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讲我招待嘉宾。但是到第二章，他就补充信息了，他补充了嘉宾是什么样的人，我有嘉宾，德音孔昭，是有素质的人。然后呢，他又讲我有执酒，嘉宾施宴肴。那么他又补充了，我这个宴会上啊，不但有琴有音乐，还有美酒，这就是一点儿点儿的补充。第三个特点，从这里面我们又能够看到，这个诗在这个逐渐补充中，它有一个参差错落的变化，它有一种参差之美。比如说第一章他讲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它是音乐；第二章我有执酒，嘉宾施宴肴，他讲美酒。讲音乐的时候没有讲酒，讲酒的时候不讲音乐，但是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同时既讲到酒，也讲到音乐，我们能感受到，好像这个整个宴会的场面，它逐渐的推向热潮，好像又有酒又有音乐，让它同时出现。所以这个是一个看起来简单的重章叠句的小短诗，但是实际上呢，它的布局谋篇又是非常精心的，可以说是十分的精美。那么，因此呢，它也历代传颂不休。那么，这样一首请客吃饭的诗，它为什么要放在《诗经小雅》的第一首？咱们就不能不讲一讲周人的历史和周国的文化。这首诗的背后，隐含了周人对于治国的基本理念，也可以说是周文王取天下，武王以下定天下的一个核心的秘密。它讲的是周文王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怎么得到人才，怎么得到人才的欢心，怎么能够君臣和谐共处？那就得先说说这个鹿鸣，它为什么叫做鹿鸣啊？鹿啊，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是一种特殊的动物，古人认为它有一些美德，有一些特殊的习性。什么呢？它不吃独食，就是一只鹿如果发现了有一片可吃的植物，它会高兴地悠悠鸣叫，来叫它的同伴一起分享。他不会吃独食，这也就象征了君王周文王，他爱护自己的大臣，他愿意跟大臣们分享，他和他们是和谐友爱的关系，所以这就是鹿鸣它的深意。再看具体的诗的内容，上来就是这个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君臣们一起喝喝酒，吃吃饭，他讲这个事儿。那么这个事儿为什么能够包含周国兴起的秘密呢？它其实是通过一系列的互动来融洽一个集体的感情，让这个团队更有战斗力。所以说呀，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它表面上是饮酒作乐嘛，但实际上它写的恰恰是，或者说当年诗人的出发点，它恰恰是讲周文王他是怎么进行团队建设的。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欢迎回来，继续是这个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主持人叶莹歪歪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的。话说最近这个暑假期间上班真的没心上班，因为地铁见到很多小朋友家长带着在北京转来转去游浮，各个博物馆学习研学，所以就讲一下这个旅游的话题好不好？喂，
3: 好啊，我觉得都是非常适合暑假来讲的一个话题。现在很多人不做攻略，不赶行程去玩一座即比较冇咁热门嘅小城市，
1: 冇咁人多嘅，
3: 系啦，因为大家都希望出去玩咧，唔好咁逼系嘛，而且唔好话咁赶，所以系一种即系慢旅行啊。
1: 即系而家已经系唔同咗啦，已经大家啲谂法啦，已经进步咗，系咁讲啊吓。
3: 系，
1: 而且咧唔单止话即系系咁睇下影下相打卡咁简单，而系沉浸式去感受当地啲人民生活啦，同埋体验当地嘅文化。咁啊，就系讲紧嘅就随住呢个暑期旅游市场嘅热度攀升啦，主打呢种松弛悠闲、深度体验嘅慢充旅游啊。即系慢充，即系个充电器有快充、慢充噶嘛。
3: 系啦，好似充电器咁啊。
1: 即系你快充咧就即系快啦，但系咧即系急起嚟有用嘅，但系弊咗咧，你觉得即系会唔会发兴咧？会唔会即系冲爆咧？
3: 会啊，真系会噶。所以我同你讲，尤其是夏天啦，因为天气又热，温度又咁高，所以你充电都要睇住佢充啊。
1: 尤其系充完之后掹咗佢。
3: 系啊，一定要掹咗嗰个掣。
1: 咁所以咧就慢充旅游就咁嘅意思啦，就系话咧我哋虽然慢，但系我哋更加安全，更加心安心静。而家咧慢充旅游成为好多人嘅新选择啊吓。
3: 嗯，即系而家好多人将呢个传统嘅出游咧改成咗出行节奏，即系比较缓慢慢啲，
1: 系啊，
3: 而且旅途咧，即系唔使话咁急住去打卡，
1: 冇咁
3: 多地方，
1: 冇咁多设计，即系甚至乎
3: 随缘咯。
1: 听日去边度都未啊，听日先。

0: 先算啦，
1: 听日先算啦，
0: 瞓
1: 醒先算啦，
0: 好松弛喎，咁啊真系系啦，
1: 即系瞓到自然醒之后，先至谂住话，我哋今日去边度咩地方去打卡啊，去食饭啊，还是去玩啊？甚至乎咧，我知道有啲人咧，佢哋系即系譬如话一日就一个地方
0: 就 hea，
1: 系啊，就慢慢咁样 hea 过去就得噶啦。
0: 系啊，即系呢
1: 个我搞到咁搞到咁赶啊！因为之前我哋旅游咧，就希望有限嘅时间咧，去好多好多地方。
0: 嗰时就系赶鸭噶嘛，
1: 系
0: 就朝早六点钟起身，跟住赶大巴。
1: 哇！讲真，我都起唔到咁早啊，好唔好？
0: 跟住去到咧，就系屙尿咁多时间俾你影相，跟住就上大巴。
1: 嗰啲咪就系传统嘅旅游咯，
0: 系啦，
1: 太辛苦啦，走马观花其实都睇唔到咩。
0: 所以我话而家咪进步咗咯，而家就系去感受啊，即系嗰种 hea 咧，你即系话点讲咧？已经唔好以为我发吽逗系乜都唔做啊，发吽逗其实我脑入边喺度已经喺度放松，进入到最佳状态。即系如果系一个文艺创作者，灵感就嚟噶啦。咁如果佢系一个普通嘅工作者嘅话，佢呢个时候咧已经可能迸发到最高效率噶啦，即系更好嘅休息就为咗更好咁工作。
1: 系啊，因为我哋而家观念系唔同咗嘅，因为之前我哋出去玩咧就谂住话啊，譬如话我出去五日系嘛，五日时间、我希望去十几个地方
0: 排到满晒，
1: 系啊，好满嘅嗰个行程，即系好似你啱先讲嘅，六点钟起身，跟住七点钟可能就已经出门啦，八点钟已经去到景区啦，可能景区啲工作人员都未翻工，都未开始上班
0: 啊，
1: 你已经喺度等住
0: 人，九点钟已经第二个点啦，已经
1: 系啦，所以我其实我讲真啦，我好佩服咁嘅人。
0: 而家系我去旅游咧，一个就系我唔希望有人管住我、催我，即系推住我行。第二个咧，我都唔想自己同自己为难，唔想自己催自己。
1: 你知唔知点解啊？
0: 因为已经本身
1: 年纪大啦，
0: 人生已经好唔容易啦，已经唔好再自己为难自己好唔好？
1: 因为好唔容易出去休息一下系嘛，所以我哋其实主要嘅目的咧，唔系话去打卡咩咩咩地方排到咁满嘅，即系希望我哋出去咧可以唞一唞。身体都可以放松下，心灵都可以放空下，
0: 系嘛？其实一种真系一种进步嘅体验啦。即系话经过咁多年嘅呢个旅游啦，据讲话中国人咧，全世界旅游系最多噶吓，咁啊周围
1: 因为我哋人最多啊，
0: 特别系广东人嘅大湾区人咁话。
1: 哎呀，我之前睇过一个即系博主咧，佢就话有人嘅地方就有广东人。
0: 哦，咁啊，梗系啦。
1: 因为即系佢话譬如话去到西北啦，去到新疆啦，你话够远啦系嘛？我哋一个南一个北，佢话哇，去到新疆咧，仲可以听到有人讲粤语、
0: 譬如话我喺北京啦，成日上班都听到有人讲粤语啦，即系经过我身边嘅啲一家人旅游嘅啦，讲广东话，
1: 你知唔知我嗰日喺地铁入边听到有人讲客家话，哇！我心谂真系好亲切啦，第一个感觉系
0: 客家人点讲？自家言系嘛？
1: 即简言啊！
0: 即简言啊！
1: 系啊，跟住我就咁样，我又唔好意思同佢哋打招呼，跟住我就睇咗人哋一下，听佢哋讲客家话，觉得哇好亲切啊！
0: 系啦系啦，冇错吓，咁确实系啦，呢种慢充旅游咧真系好有意思噶吓。咁我接落嚟听翻段音频啦，听我哋总台记者朱敏关于呢方面嘅观察咧。
2: 00后的小刘平时从事紧张的销售工作。今年七月，他一改往日去热门景点的旅游方式，选择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不赶行程，待在一个地方享受慢悠悠的时光。
3: 以前做攻略很累，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没有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时间安排的很紧，一个景点接一个景点，一天去好几个地方，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然后晚上也不太熬夜。很舒服。
2: 在当地，小刘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几天时间里，他还上了当地的马帮学堂，做广播体操，学腾冲历史，体验当地的手抄纸制作。这场慢旅行改变了小刘对旅行意义的理解。
3: 第一次这么深入这种人文特色，体验感非常强，完全是那种很沉浸，感受特别宁静，也特别放松，远离了这种城市的喧嚣啊，没有高楼，天啊都是特别广阔的。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体验各地不同的文化，体验那种更特色的生活，肯定是要细细品味。其实走马观花的旅游就是得不到太多的充实。
2: 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分享慢充旅行的经历，跟疯狂打卡式旅游形成对比，主打一个休闲放松和深度体验。松弛的游玩节奏不仅改变了出游方式，消费观念也随之变化。以往外出旅游，不少人会把预算大量花费在交通、各大景区门票上，而慢充旅行的消费重心出现了明显转移。

0: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金县住了一段时间。
1: 我们就住在水边的民宿，每天都睡到自然醒。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然后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感觉比以前的就会轻松很多。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0: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这个夏天流行起来的慢充旅行，背后是一些年轻人的重新考量。他们依然想出发，想看新的风景，也依然对远方有期待。只是这一次，他们更想把脚步放得慢一点。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从快到慢的转变，反映的是中国人旅游消费理念的升级。
2: 随着中国老百姓将旅游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方式逐渐向深度体验游、沉浸式旅游转变，更高的旅游品质、更宽松的旅游氛围、更满意的旅游产品、更悠闲的旅游行程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3: 好啦，今日嘅时间啊，差唔多啦，咁希望大家有一个咧即系愉快嘅周末之后啦，咁啊元气满满，听日继续上班嘅吓。主持人咧 ，YY 艺星代表我哋站编辑艳玲，感谢大家收听，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4: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1: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八月二号星期日，也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接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1: 今年以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精准发力，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航天员黎嘉莹最快将在九月与香港学生进行天地对话。
0: 东莞队夺首届粤 BA 总冠军，粤超常规赛收官，深圳、湛江分别锁定东西区头名。
1: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长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入嚟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预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企在建军九十九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接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精神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九十周年，无奈前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事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贴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铸将的理想信念。今年四月八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国防大学孙经国：
2: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事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军事科学院周俊杰：
3: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0: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揸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

0: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茶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质步稳。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个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份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保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1: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昨日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南部战区常高翔：
2: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家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涉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国防科技大学戴维：
3: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驻云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海军某部祁伟光：
4: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例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

0: 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空军某部李伟：
1: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是八一建军节，另一例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日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战文物、整理口述史。在山西省鄞州市五台县南鱼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是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浮康市勇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仲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
0: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一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条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购置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两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一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亦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5: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日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0: 水利部今日上午举行会商指出，截至今日9时，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据预报，未来三日，亦即系8月2号到4号，受降雨及上游来。

0: 水影响，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偏好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呼兰河支流欧根河、尼河，陕西汉江支流乾右河，四川渠江支流阴阳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二号八时到三号八时，广东东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部、贵州西部同北部、云南北部、陕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四川东部、陕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好大。水利部今日八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已有两个几月，其工作与生活状况一直备受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近日透露，香港中小学生最快可在今年九月与黎嘉莹进行天地对话。孙东介绍，这场名为太空课堂的对话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与国家相关部门持续协商推进。因参与主体为中小学生，活动将在开学后尽快举办。孙东仲指出，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而言是新兴领域，在内地亦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区政府支持多所大学科研团队服务国家航天发展大局，同时亦在度积极咁探索将航天科技培育发展成为香港的新产业。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表示，香港的低空经济再迈向另一里程碑。首个运用最大起飞重量约150公斤的高载荷无人机进行非传统操作的项目正式登场，无人机更可增加负重，在工地操作中发挥无限可能。陈美宝在当日发表的网志中说，特区政府去年三月推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目前已有超过20个项目进入恒常化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清洗、基建勘察、设施巡检等，并由特区政府民航处就有关应用场景发布小型无人机通告，提供相关指引。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民航处就有关恒常实际运作的应用场景批准共115项申请。陈美宝指出，特区政府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推出监管沙盒，短短一年间已批准将小型无人机应用到发展局辖下部门共12个场景，涵盖工地管理、紧急应变及资产管理用途，是提升公共服务的最佳体现。他表示，特区政府进一步拓展测试5类技术更复杂、使用航空器更大型的应用场景的进阶版监管沙盒 X， 并已接获超过100项申请，首批33个项目今年上半年起陆续进行测试，本月内香港将推出更多跨界别的合作项目。
5: 一流湾区新出发。
4: 不久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规划，规划专设发展银发经济、扩大育儿产品和服务供给等9个专栏，聚焦养老、托育等基础型、改善型、发展型消费需求，为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更好满足民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要，提供清晰指引。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持续优化供给，积极培育一老一小消费新业态，推动民生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消费升级。嚟听报道。
6: 呢段时间喺广州白云山脚下嘅一家60消费综合体内，陈设嘅外骨架机器人、智能轮椅、可升降餐台等科技感十足嘅消费新品，吸引咗唔少长者前嚟体验购买。咁唔同于传统意义上功能单一嘅老年用品商场，呢度围绕医、康、养、食、住、游、学、娱八大功能板块系统布局，旨在打造一个能逛、能玩、能社交、 能买到好嘢嘅乐龄生活新地标。

0: 山泉负责人许晓玲话俾我哋知。
1: 我们是围绕的乐活养生、康复辅具、健康膳食、智能穿戴、睡眠管家、智慧家居等多元业态来进行布局的。我们是非常的期待能够让老人家他可以看到怎么样来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活得更好、更有质量。
0: 广州的乐龄消费综合体令长者有了追求品质生活的新去处，而在深圳，养老与托育正突破边界，在同一片空间入边找到了和谐共存的答案。深圳正持续完善民生服务供给体制，组建市级国有养老托育平台，试点老幼共托模式，在同一空间内照顾一老一小，为居民提供养老托育一站式解决方案。在深圳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的辖区内，一片占地8000平方米的园林入边，零到三岁托育员与长者康养中心共享同一片天地。这个是深圳规模最大的一老一小服务中心之一，包含两栋养护楼和一栋托育楼。据运营企业负责人丁灵芝介绍，目前他们已经在深圳落地了5个好似这样的老幼共托项目。在这一模式下，祖辈送孙辈入托之后，可同期参与康养课程，享受助餐服务。这个大大降低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双职工家庭的照护成本。同时，常态化的祖孙课堂、集体生日会等活动，既能为长者带来精神陪伴，亦能令孩子们在代际互动中自然养成尊老意识。
2: 一老一小老幼共托，它有非常多优势的板块啊，它可以通过专业的分工啊、场地的共用啊、成本的共摊呀，去提升这样的运营效率，避免这个重复建设，实现1+1=2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0: 从广州的乐龄消费综合体到深圳的一老一小服务中心，从科技赋能的适老化产品到代际融合的照护新空间，大湾区城市正从供给侧持续发力，为一老一小的品质生活打开新空间。随着扩大消费15规划的发布实施，这些从大湾区生长出来的创新探索，有望为全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湾区经验。
3: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今年暑期，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与车流持续攀升。记者昨日从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7月1日至31日，横琴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1.7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37.9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6.3%和29.3%，双双创落同期历史新高。
4: 粤 BA 总决赛第二回合，昨晚在东莞篮球中心燃起战火。东莞队以108-73击败深圳队，以总比分2-0完胜对手，夺得首届粤 BA 总冠军。此外，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第11比赛周，昨晚全面打响，东西区10场比赛同步开球，为常规赛画上句号。经过激烈角逐，季后赛全部名额尘埃落定，深圳队以不败战绩锁定东区头名。西区榜首大战中，湛江队3-3战平广州队，凭借正胜球优势登顶西区。东区方面，深圳、梅州、清远、东莞、汕尾、揭阳六队晋级季后赛。西区方面，湛江、广州、佛山、肇庆、阳江、茂名六队入围。
3: 2026年广州龙舟超级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昨日在海珠赛区黄埔涌赤沙北古道口举行。来自全市11区、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及周边共49支龙舟队伍、1552名运动员参加。这个是广州首个城市级龙舟 IP 赛事，整个赛季从7月持续至11月，着力打造集非遗传承、全民参与、竞技比拼、农民双类体融合的岭南水上体育盛会。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7月27日至31日，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邀请，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美国研会。

0: 槟城、芝加哥、华盛顿，推动两国工商界积极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领域务实合作。22家中国企业随团访问，访问期间，中国贸促会与美国有关机构合作举办多场中美工商对接活动，同120多家美国企业机构座谈交流。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会见多位美国政商界人士，向美各界宣介十五规划纲要及中国经济形势，介绍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举措，推介第五届联博会，欢迎美国企业共享中国机遇 2.0， 强调中国贸促会将支持推动中美工商界加强多双边务实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美政商界人士高度评价两国元首北京会晤，期待在十五五期间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加强贸易投资合作，愿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和第五届联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亦同我一道作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身，促成协议落地。据美国媒体8月1日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日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亦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船人员8月1日分别同阿拉格齐、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8月1日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当日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阿拉格齐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
0: 刚果金卫生部8月1日宣布，截至7月31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1日发布公告话，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
0: 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24到29度，澳门大雨24到29度，广州中雨25到29度，深圳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珠海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佛山中雨24到30度，惠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中山中雨23到28度，江门中雨24到29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跟住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2度到26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7度到23度；旧金山晴天，23度到13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希，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里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海欣，打开本周人物谱。神光中一位清秀嘅老人，沿住孕育咗三星堆文明嘅鸭子河缓步走嚟。老人一声萧馆长，是对今年已经82岁的三星堆博物馆名誉馆长萧先进最深的敬意。在40几年的时间里面，萧先进不单止主持建成三星堆博物馆老馆，退休后仍然倾力守护弘扬三星堆文化。他以共产党员的忠诚担当，将个人奋斗融注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伟业当中。今年萧先进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剩下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游人如织，起伏的堆列三星造型和不远处螺旋形的老馆互相呼应，就好像古蜀文明在天地间回响。当地干部这样评价萧先进的开拓之功，敢闯敢干才有今日三星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了数千件造型独特的国宝重器，却没有专题博物馆展示。时任四川广汉市文教局副局长的萧先进站出来说，建一座博物馆令世界都看见三星堆。建馆之初，广汉财力有限，当地政府只拨款200万元建博物馆，资金缺口还很大。萧先进大胆贷款开文博界自筹资金先例，为了悭钱，他带头指令基本工资。1997年三星堆博物馆开馆之后，运营资金吃紧，博物馆维系成为了难题。1998年4月，萧先进主动请缨担任首任馆长，策划三星堆赴海外巡展等等，化解了债务危机。2021年3月，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开始筹建，萧先进全程参与新馆设计和建设。新馆2023年7月开馆后，持续迎来参观高峰，2025年接待游客超600万人次。现在三星堆博物馆已成为国内乃至全球的一张璀璨文化名片。博物馆建成后，萧先进的目光从未离开三星堆。他说，博物馆和遗址就好像鱼和水的关系。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三星堆遗址区住着约3000名村民。萧先进组织建起文物保护网，俾补贴定责任，人人成为守保人，一有动静就上报。正是这一套长期坚持的保护机制，为三星堆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令到文物活起来，萧先进坚持展陈兼具科普性、趣味性和场景感，将青铜人像矩阵陈列，复原祭祀坑，按照 3.5 倍比例仿制成的青铜神树雕塑艺术品，赋以灯光渲染，令观众仿佛置身神秘的古蜀王国。2008年萧先进退休，仍然担任三星堆博物馆名誉馆长。他说，择一事终一生，我这一生都是为了三星堆奋斗，未来亦会同他在一起。此后，萧先进牵头成立三星堆学术委员会，主持举办系列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积极推动三星堆文物70几次出境展览，主编三星堆研究系列丛书，走进校园宣讲三星堆文化。2019年开始，三星堆3至8号祭祀坑陆续被发现，随后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启动，萧先进仍然在为三星堆文化的保护传承奔忙。他不单止一次讲过，三星堆是他最深的眷恋。将一世都献给三星堆，不图名不图利，正是这一份纯粹令他能够造成这件大事。在同事们的眼里面，萧先进是在用生命守护三星堆。2003年9月，萧先进在去成都开会的路上遭遇车祸， 九条。

0: 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专家向三星堆博物馆修复师传授文物修复技艺。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个是萧先进四十几年前面对党旗许下的誓言。他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先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激不够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之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接前行。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激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个是1983年王激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王激讲道，
3: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激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亦正是这一次任务令王激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经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
4: 当时王激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激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激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先脱离生命危险，但亦都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应该怎样行？王激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王激母亲刘桂芝，
5: 我就跟王姐说，儿子，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姐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激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一个国防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个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激却因为肾脏衰竭再次住入医院。之后陪伴他的不单止是轮椅，还有每个星期三次、每次四个钟头的透析治疗。王激，
6: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激虽然没办法在港台上面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在无奈前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创业者云集。2004年出世，刚刚从北大毕业的陈博远是最年轻的创业者之一。就在大会召开之前，他和学长吉嘉明共同创立的公司亦矩阵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误解 Physics V0.1。过去几年，大语言模型快速进化，在写作、翻译、编程、推理等方面显示出惊人的能力。 但这些能力

0: 力都止步于虚拟世界。而一旦走入真实世界，面对侏儒，个杯会唔会跌落，水会流向边度，篮球会唔会飞呢啲问题，人工智能嘅行动力甚至不如学行路嘅小朋友。陈博远想做嘅系帮助人工智能突破虚拟同真实嘅边界。佢嘅方法系建立咗一个物理世界嘅基座模型。
1: 我相信当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出现之后，它能够充当物理 AI 的大脑，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过程中完成决策的。我们想回归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上，我能不能有一个模型，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学习的是各行各业的知识，它是可以共通，它是可以彼此消融，举一反三的。有点像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些金融大模型、法律大模型这种垂类大模型。那当2026年我们出现一个通用基座模型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模型能够解决一些垂类模型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同样类比到这样一个物理式的 AI 的基座模型，我们认为包括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在垂类场景上反而解决能比部分一些垂类场景要解决更好。
0: 通用世界模型被认为是通向物理 AI 的重要基础，亦是全球 AI 竞争的重要方向。围绕这个目标，李飞飞、杨立坤等国际顶尖学者正沿着不同技术路线探索。而陈博远之所以创业，正是为了加入这一场竞争。
1: 自己也是非常尊敬杨立坤和李飞飞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过往在 AI 方面的一些积淀，包括他们自己的论文，都是我刚学习 AI 时候学习到的东西。当我去了解他们积累的经验之后，我们反而会提出来一些新的想法。这个新的想法本身，往往我们知道其实就是一些技术突破的产生。
0: 2021年正在读高二的陈博远，通过北京大学的线上讲座，第一次了解了人工智能。嗰阵时，佢仲唔知道呢个领域会点样改变世界，但智能革命呢个词一下子捉住咗佢。带住呢一份最初嘅好奇，陈博远考上咗北京大学。喺人工智能领域 ，Neural IPS 同 ACL 系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本科4年，陈博远以第一作者发表咗9篇论文，学术引用超过2300次。大三嗰年，佢同吉嘉明合作嘅论文获得 ACL 2025最佳论文奖。嗰一届 ACL 投稿首次超过10000篇，最终获最佳论文奖嘅只有4篇。陈博远，
1: 到大三的时候，我找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发现 AI 大模型本身它能够解决文字的问题，但是对于多模态，就是视觉、音频这种多模态的输入，它会存在一些模态的一些冲突，这个问题其实是那时候阻碍了整个大模型再往前走一步的一个关键的卡点。所以当时其实我想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我就拉了一帮同学，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在黑板上给他们画这个问题应该被怎么解决，应该被怎么拆解，为什么它是有意义的。于是拉了一帮小伙伴，我们一块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
0: 半年之后，国际科技公司推出的新一代多模态模型，在处理文字和图像之间的关系时候，表现出更强的理解和生成能力。而如何减少不同模态之间的冲突，正是陈博远此前论文所关注的问题之一。2024年底，陈博远开始意识到语言大模型或者正在接近某种能力边界，他越来越懂推理，越来越懂写代码，越来越识处理复杂任务，但这些能力大多数仍然发生在屏幕内部，发生在虚拟世界里面。
1: 那个时候我们发现确实现有的模型达到不了这个水平，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做了一些更新的一些探索，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在想说要不要出来创业，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如果在实验室里边哈，我们资源本身是受限的，我们需要更多规模的数据，我们那时候可以访问到数据可能也就是一些开源的数据啊，以及一些可能有限的算力，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想有没有一些更多其他的形式，比如说通过成立一个公司，然后凝聚一些更多的资源。
0: 语言模型学的是文字，世界模型要学的是物理世界本身。水会流动，球会跌落，杯放在台上面不会自己飞走。令 AI 掌握这些常识，就需要思考如何令它好像人那样自己长出物理直觉。要令 AI 理解物理世界，陈博远的第一步是令他大量看世界，但只靠看还不够，一个从未真正动过手的 AI 很容易将世界理解错，要学习物理规律，他还必须在一次次交互中试错，

0: 在一次次行动中修正自己的判断。陈博远，
1: 对 AI 来说，他看过大量视频之后，他会产生幻觉，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要引入第二步，就是我们要让 AI 学会交互。那对应到我们技术方向，就是让 AI 去自己去生成一个世界，啊，自己去预测物理世界是怎么改变的。
0: 到2025年，陈博远同团队做出一个关键选择。当时业界仍然在度不断提升视频生成和语言模型的能力，而他们关心的不是画面是不是更逼真，而是模型能不能够学习画面背后的规律。物体为什么会运动？因果如何发生？世界又怎样从一种状态演变到另一种状态？为此，他们开始探索一种新的表示方式——人空间。
1: 我们做出来一些突破和技术，其实也是国际同行可能认为非常前瞻。我们接触到国际上最前沿的东西，反哺到我们自己去做最前沿的研究，好像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断出来国外的事情就要做得比我们更好。
0: 今年四月，亦矩阵宣布完成超过1亿美元的种子轮融资。与此同时，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宣布，陈博远出任智源行为世界模型创新中心负责人。这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开始承担更大规模的模型探索。世界模型的竞争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决定胜负的不再只是论文里面的突破，更是谁能够将模型放入真实世界，在工厂、道路、机器人等场景中不断学习、不断进化。而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正为这样的探索提供着独特优势。陈博远，
1: 其实我们依托是说我们国家这样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我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场景，也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厂商。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完整的供应链和这种产业链给我们的一个底气和支持。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山西长治的小学门口企着一个着迷彩的男人，他的身高不算高，皮肤被风吹到发暗，肩上面背着一块旧画板，画板边缘磨到发白，正面的字迹也都甩了色，凑近才能够看清，给一张废纸送一本图书。放学铃声一响，他就迅速挥舞起画板，背着书包的小朋友们兴奋地向他涌来。有人远远看见他，就好像映出了一个熟悉的暗号，举着手里面的报纸、草稿纸、广告页跑过来。一张废纸递过去，换回来一本练字簿、一本练习题、一本文学杂志。纸张在小朋友的手里面轻飘飘的，在他手里面却被一张张礼瓶接好，扎入编织袋里面。男人叫刘宝，52岁，很多小朋友叫他刘叔，亦有人一开始叫他怪男人。他不太在意这些称呼，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校门口那一刻，一张废纸到了他手里面就不再只是垃圾，一本书到了小朋友手里面或者就不单只是一本书。1987年意外改变了刘宝家的命运，接连打击压在一个少年身上。那阵时刘宝成绩不错，却两度辍学，最终彻底告别课堂，靠执废纸杂物维持生计。他离开了学校，但却没有离开纸和字。日头他在街头巷尾执废纸，夜晚就在门洞里面写写画画。执来的铅笔头、用铁丝串起的烟盒都是他的书画工具。那些烟盒很细，纸面粗糙，写不低太多字。但对刘宝来说，那个是他为自己留下的课堂。人家扔了的边角料被他摊开、压平、写字、画画，就好像在这里帮中断的人生补课。废纸换书的念头也都是在这样的日子里面长出来的。有一次，刘宝在执来的废纸上面画了《西游记》里面的卡通形象，学校门口一个小朋友看到了，用6毫子买走。他拿着那6毫子没帮自己买东西，而是买了作业簿又送回给小朋友们。刘宝说自己失去过课堂，所以他后来做的很多事都好像在替年少的自己弥补缺陷。

0: 平时留保靠十分钟速写画像和回收废纸维持开支，钱不多，他为自己留低的更加少。除了吃饭，其余几乎都吸来买书、买文具、做公益活动。傍晚，刘宝拎住两大袋废纸，拐入广场地下通道的一处角落。呢度有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免费书屋，话是书屋，其实只是半开放的小空间。书架有啲旧，但是书码放得好整齐，从绘本到小说都有。墙上面贴满了小朋友们写低的作文，边角有啲卷，有啲缺，一张挨住一张。好似咁样嘅书屋，一共有四处，就藏喺长治嘅街巷角落里面。佢话希望大家嚟书屋，好似翻到自己屋企咁，中意嘅图书直接攞走，唔使还。呢个系一份信任。对刘宝嚟讲，书唔系被锁喺架上面嘅嘢，要流动，要被翻开，要被带走，更要被需要。2000年前后，刘宝仲同热心人士在长治46所中小学建起废纸回收点和班级图书阁。废纸卖出的钱，一部分帮扶山区困难学子，另一部分采购课外读物。这项环保助学公益活动推行至今，已经有上万名学生受益。现在环保助学这条路，刘宝不再是孤身一人。越来越多被他资助过的小朋友、学生、家长、志愿者都走到了他的身边。一张废纸能够换来什么？在刘宝这里，他可以换来一本书，也可以换来一个孩子对阅读的亲近，以及一座城市角落里面生长的善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新河南路东门菜场边上的一排商铺里面有一间裁缝店，门面不大，只有一间，门头上面写着祁宏专业定制，祁宏是老细的名字。37年前，初中毕业的王祁宏跟着姑姐开始学裁缝。
3: 我到我姑姑店里去学裁缝的时候，都是老式的缝纫机嘛，缝纫机这么小，人这么大，两只脚放下去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学，我姑姑店里的客人都要笑我的。
0: 王祁宏学得好快，从笨拙的学徒都能够独当一面的小王师傅，他只用了一年。嗰阵时，周围街坊大跌偏见，中意揾女裁缝做日常嘅便装，觉得男裁缝做西装正装更可靠。如果真系能将西装做好，老王师傅嘅称呼指日可待。
3: 我姑姑那里学了一年以后，我觉得社会上自己去开店好像技术还不够好，所以就到上海又去学了一年。那时候学的就是正规的西装打板啊，全手工缝制的，就做了一年左右，很快就出师了。
0: 1991年底，王祁宏翻到舟山，普陀、沈家门，再到定海。1993年，小王师傅成为了小王老板。裁剪、缝制、熨烫，沉默的周而复始，在1996年夏天被打破。嗰一日，21岁的许波拎住一块湖南式的雪纺布料，行入了王祁宏的裁缝店。
3: 那记得很清楚的。她跟她一个闺蜜两个人过来了，扯了一块布，那时候全都是布料自己扯来的嘛，做了一件有点湖蓝色的灯笼袖，袖子大大的，袖口小小的，这种一件长的连衣裙，穿起来效果很好的，特别新潮。她人瘦呀，衣架还挺好的。
0: 王祁宏自细被长辈赞听话懂事，屋企里面的安排他总是愉快地接受。那个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面也都有大大的主意。
3: 那时候别人做衣服的话要一个星期十天的话，给他三天就做出来了嘛，先给他做起来。
0: 许波当然记得那条裙和着裙的自己有几咁好看。
4: 那我穿出去是相当漂亮，效果超级好。那个时候不是船厂上班的嘛，人家都说哇，这条裙子多漂亮的啦。但后来变成老顾客了嘛，他那个手艺是真好。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时候也很有名的，他是从上海去进修过的嘛，我是选过的。
0: 王祁宏从心里面感谢姑姐带他做这一行，也都庆幸自

0: 既一鼓作气去上海苦练技术。唔系嘅话，仙女咁嘅女仔点会揾佢做咗一件衫又做一件？许波嘅衫佢愿意加班做。
1: 第一次来，我跟他聊了，他跟我讲了，你这么辛苦，我要下次空了要，我给你来打下手锁眼什么要。我一听，哎呀，这个有戏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心中的那个人了。从那时候开始，也慢慢接触起来了嘛。
0: 黄奇宏同许波一啲啲确认咗彼此嘅心意，心意藏喺裁缝店里面一来一回两尺寸嘅近盔，亦都藏喺定海公园傍晚嘅并肩散步里面。
2: 做衣服嘛，做了久了嘛，我们那个时候还去公园玩，定海那边有一个叫啥皇后电影厅啊，那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到那边去看电影。
0: 许波喺船厂绘制船舶图纸，呢个系一份安稳嘅工作。爱情令到许波亦都有咗好大嘅主意。同黄奇宏正式相处半年之后，佢辞咗职。黄奇宏大吃一惊，许波话要帮佢打下手，系真嘅。
1: 他搞传播图纸，那也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啊。到我们店里做裁缝来了嘛，我也跟他商量过了。他说图纸设计啊，跟服装设计应该说也有相通的地方吧。他是很快就能适应的。像做新中式的时候，做盘扣的话，我以前都叫我姑姑去，老裁缝以前他都接触过了。后来我老婆一点一点都开始学会了。他现在盘扣啊、打结啊什么的，比一般的老裁缝还要快好多，做出来也好。
0: 1999年，黄奇宏同许波结咗婚。轮船图纸同服装图纸，许波觉得差别冇咁大。除咗设计，佢仲负责接客人、拣面料，而黄奇宏依然喺操作台前面。
1: 我以前只做加工，不带面料的。他来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到金华、杭州啊、绍兴啊、温州啊、海宁啊，全都要去进面料嘛。面料进来以后，一点一点一点做起来了。他来了以后，顾客交流基本上都他管的，我自己一门心思管后面了。我这个人不是很会交流，只会裁剪啊。他是总经理，我是车间主任。
0: 流水线上有平整嘅针脚同新潮嘅样式，黄奇宏嘅店仔凭乜嘢生存落嚟？佢将功劳全部归俾自己嘅 model。每次新面料一到，黄奇宏赶制出样衣，先攞俾许波上身试着。
1: 设计衣服大多数都是我老婆帮我设计好的。一件衣服压平打压打好以后，我老婆身上穿过觉得效果好的，我们才拿出来；效果不好就作废了。
0: 一年到头，许波休息嘅日子数得出嚟，中秋一日，国庆一日，过年一个星期，佢几乎唔帮自己放假，却喺周末催黄奇宏放低铰剪出门钓鱼。黄奇宏只觉得无以为报。
1: 这么多年来，每天早饭都是雷打不动我给他买好的。每天早上，他说今天要吃什么呢？跟我车子骑过去，到城东那边去买，到城西那边去买都有的。有时候他白天没功夫出去散步啊什么的，晚上我们到九点以后到家里以后，我陪他再去塞个2公里路啊，塞个3公里路啊。
2: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0: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

0: 最紧要
1: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3: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嘅揾食大湾区嘅特别版。今日我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系 Beyond。今日咧，我哋依然会有几位嘅同学仔啦，同我哋一齐讨论佢哋所关心嘅话题。诶，今日呢个话题好有趣啊！我哋会对比一下啦，香港嘅学制啦，或者系教学方式啦，同内地嘅有边啲唔一样啊？吓，收翻嚟，我哋亦都会有三位嘅同学仔加入我哋嘅讨论当中噶。
4: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5: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6: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4: 听讲大湾区的高校都几唔

0: 个版头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咁啱先啦，同大家揭晓咗啦，我哋今日咧会有几位嘅同学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喺香港翻学啦，同埋响内地翻学啊，佢哋喺呢个功课方面啦、学科方面啦，或者系一啲课外活动方面啦，存在点样嘅差异啊？我哋今日参与讨论嘅，首先请出咧嚟自香港嘅同学啦，邓子荣啊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邓子荣。
0: 嗯，子荣而家就喺内地读紧大学啦，咁但系中小学都系喺香港读嘅，系咪？
1: 系。
0: 嗯，所以今日咧，你作为香港同学嘅代表啊，同我哋分享多啲。究竟香港嘅中小学啊，佢嘅学制有边啲嘅唔一样噶？咁另外咧，有两位咧嚟自内地嘅同学啊，分别系黄燕嘅 ，Hello，Hello，
2: 大家好。
0: 嗯，仲有子欣噶
3: ，Hello， 大家好。
0: 嗯，咁咧我哋今日其实讲到呢个话题咧，相信大家互相都系对对方嘅呢个从细嘅学习成长啦，都好感兴趣吓。我觉得唔需要我问太多，或者交俾你哋自己互相问啦。咁或者阿黄贤问先啦，对于就话香港读书嘅同学，你其实有边啲好奇嘅方面嘛？首先学科方面有冇边啲嘅好奇呢？
3: 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你们，我在网上看到说就是你们都是以英语授课的对吗？
1: 其实小学的话就是跟你们差不多的，都是中文教回中文，然后英文教回英文，跟着其他学科都是主要用中文的，但是到了中学的话呢，就要分看看你的学校是什么学校了。如果你的学校是全中教学的话呢，就同翻小學一樣啦，但係如果係中英學校或者英文中學嘅話咧，佢就會係將數學變成咗用英文去教，考試咧都係用翻英文去考。
0: 嗯，咁你自己嘅實際情況係點樣咧？你係讀咗中文學校啊，定係中英文啦，定係純英文學校咧？
1: 我係讀嘅係中英嘅，跟住佢係有你去初中即係。中一、中二、中三的时候呢，你就是可以选择用中文学，但如果你去到高中，即是中四去到中六的时候呢，你就一定要用英文学，而我是选择从中一就开始学用英文学数学。
0: 哦，即其实还可以选的，即你只可以选择说我中一的时候开始全英，还是说我中四的时候再全英。
1: 是啊。
0: 哦，那当时你为什么有这样的考虑呢？
1: 因为我觉得如果去到中四我先来转的话，我的基础没打好的话，我应该数学会就算是懂做我都看不明白题目的话，我都是拿不到分做不到出来咯。
0: 哦，
1: 就是为了会好应付这个考试，因为最后我们即是他们的高考，我们的 DSE 啦，都是会用英文去考数学的嘛。
0: 嗯哼嗯哼，
1: 所以就为了长远考虑，我就辛苦一点，从中一即是初一的时候就开始
0: 早啲衔接翻，就从呢个中一开始就以呢个全英嘅方式去学习数学啦。咁你应该系我哋在座呢个英文学习数学系最叻嘅，你可以同我哋展示系咯。当时因为从小学转翻即系中一嘅时候，呢个转变系咪都几辛苦啊？因为你话其实成个小学

0: 学阶段都是中文学的嘛，但突然间上到中一就要转翻英文啦，系咯？这个衔接又是怎样的过程咧？
1: 呢、这个衔接真的很辛苦的、因为其实你正常用中文学的时候，佢老师只是跟你讲话减减乘除啊，或者乜分子分母咧。但是如果去到英文学的时候，你只要将加减乘除同埋分子分母呢啲最基础嘅嘢重复啊。全部仲要用英文去学翻，跟住就唔会写符号，直头系写英文出嚟。
0: OK， 咁佢有冇衔接班嘅？即系有冇话中一嘅时候先学几个月或者系几个星期，就专门就学加减乘除啊、咩分子分母啊嘅呢啲英文嘅表达方式？
1: 系冇嘅，我读当时读嗰间学校系冇嘅，但系佢初一嘅时候，老师个数学老师通常都系会翻中英文咁对照咁教你咯。所以你嗰个时候你真係唔可以真係话黑眼瞓啊，或者有一堂冇返病咗冇去嘅话，你都可能有跟随嘅进度都会有啲困难。
0: 哦，
1: 所以就要係佢最开始嘅时候你就要好认真。
0: OK， 即係老师喺呢个中一嘅，其实老师係有专门帮大家有一个衔接嘅过程，因为佢一开始都係 bilingual 两种一齐教，咁帮到大家去加深印象啊！咁而家你或者可以举个例子同我哋讲，譬如仲而家仲记唔记得啊？
1: 唔系好记得，
0: 快就还翻晒俾老师啦。
1: 系啊，
0: 所以其实就挨过咗中一呢一年，应该去到中二就已经好顺其自然啦吧？
1: 唔系噶，因为佢最开始佢教嘅时候，因为都系比较基础嘅、但系去到后面佢会有翻啲复杂啲嘅数学啦，佢、就会都系会因为英文嘅难度都会系同时咁倍加倍或者系翻倍嘅程度去变噶嘛。
0: 嗯，咁你哋小学嘅阶段咧学嗰啲英文系咪已经着重会融入好多同数学相关嘅单词咧？会唔会咧？
1: 唔会咯，都系。正常咁教翻英文嘅嘢、到时候所以系几乎系一个零基础开始咯。
0: OK， 咁我问一问两位喺内地翻学嘅同学啦，大家喺小学阶段或者系初中阶段掌握到嘅同数学相关嘅英文多唔多咧？你哋想象翻阿子荣佢讲紧嘅呢个转变，其实觉得挑战系咪都好大咧？
2: 我觉得香港嘅数学英文教学确实好难，
0: 即系你想象起身系觉得系难的。
2: 因为我喺小学 学到嘅关于数学嘅英文单词只有
0: plus，
2: yes，
0: minus，
2: 仲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嗰种英语。
0: okay， 但系阿子荣嗰间可能佢同你都差唔多，即系其实冇特登去增加数学表达嘅一啲术语噶嘛，
1: 系
0: 咪？所以可以想象当其时转的时候 是需要一番的功夫啊。那 你当其时是怎样？
1: 当其时啊直接是一个考了读了这么多年书最低的一个数学分数。
0: 其实个个起点都一样的、大家跟你都是一样的吧。
1: 是啊，就是看你的英文底好不好咯。
0: 咁有冇啲同学即係特登偷补啊，即係嗰个暑假就要走去补习班啊咁样。
1: 好多人都会去补数学補，其实我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走去补数学，明明是英文的问题。
0: 那有没有同
1: 学
0: 走去
1: 补
0: 英文？
1: 真的有啊。我的朋友他中学最好的朋友就是走去补数学，不是补英文。补、
0: okay.
1: 完英文结果回来他
0: 仲低分过你？
1: 唔系，佢本身佢个分同我差唔多，结果佢学咗两个学期，补咗两个学期嘅英文翻嚟，佢结果差唔多考满分。
0: 哇！所以呢个难度主要系英文。
1: 系啊。
0: OK， 咁呢个都系一个好有趣嘅学科方面嘅一个差异啊！咁而家俾翻个机会你问下呢两位内地嘅同学啦，你即系对于佢哋中小学阶段嘅学习有边啲嘅即系想知道嘅问题咧？
1: 其实我好好奇佢哋嗰个早读定系早自修定系晚自修，到底系做乜嘢？
0: 啊，即系你意思就话香港系冇呢个早读啦，同埋
1: 早读我哋系
0: 自修嘅安排嘅。
1: 我哋早读系只有大概十分钟左右，跟住就系有一位领读嘅同学企喺度 读一次，跟住你跟佢

0: 读一次课文咁样。
1: 唔系差唔多系咁咩？我以前翻学都系咁噶，而家唔一样咩？
0: 我唔知
2: 道。我哋系有早读，不过早读时间比较长，一般都系40分钟左右，
1: 哦、
2: 差唔多一节课嘅时间。
1: 吓、啊，咁几点钟开始啊？要？
2: 嗯，一般7点开始。
1: 咁早？
2: 系。
1: 哦、
0: 所以
2: 要好，所以要好早起身，所以要6点就起身。
1: 讲紧嘅系小学、中学阶段、
2: 哦，中学同高中阶段。
1: 哦，中学同高中阶段咯、嗯，即系嗰时其实个学业任务都会系越嚟越重噶啦。哦，咁、啊、子荣讲紧话，你哋都有早读，系中小学阶段都有。
0: 我哋系小学系冇嘅，只
1: 系
0: 即高中都冇啦，直头系得翻小学，唔系系初中个阶段咯。
1: 因为我而家当然我呢个系完全冇参考意义啦，太早之前啦。但系以前我哋好似都系早读，都系时间好短下嘅，10多分钟，跟住可能会有人领读下。咁而家早读都系有人领读定系自己读咧？
2: 有人领读，
1: 有人领读、嗯、哦，即系会系读课文，主要系读语文定系话英文啊？数学公式啊，呢啲都要读咧。
2: 嗯，一般系语文、课文、古诗啊嗰啲要读，
1: 要背嘅嗰啲。
2: 系系、啊、哦，早读都系俾你背呢啲嘅时间。
1: 好似老师会过嚟抽查啦吧？
2: 系
1: 啊，就
2: 爽
1: 课、哎、同学你要出嚟背一下，你唔识就继续翻去再早读。系咯，我记得系咁样
0: 的。我哋冇噶，我哋有时候 hea 到真系英文早读嘅嗰一日咧。是老师直接放两首英文歌俾你听，你听完就算噶啦。
1: 咁、哦、我可以磨耳仔啦，你可以。
0: 系啊，所以我好好奇去内地佢哋，因为佢哋晚自修有时候收到成9点10点，到底喺度做乜我唔明
1: 白、哦。就系、是、系咯，你哋可以回应一下黄燕啦。系啊，晚自修喺度做紧乜？呢个
3: 我们就是在写作业呀。
1: 嗯，
3: 就写老师布置的作业，我们得写完它。
1: 嗯。所以就香港其實功課會少好多嘛，即係唔需要咁長時間去做功課。
0: 我哋香港嘅話，其實中小學平均4点几，最遲5点半左右啦、
1: 嗯。
0: 我哋已經係放咗學翻屋企嘅啦。
1: 係，我都好好奇，因為而家係家長啊嘛。咁、
0: 啊、
1: 其實對於我嚟講，好大挑戰就係小朋友放學早啊。而家唔一樣啦，即係而家佢哋已經係即係大學階段啦、
0: 嗯。
1: 好似而家我屋企小朋友係10后啊，咁係仲係小學階段，咁其實都係4点钟就放學噶啦。
0: 係啊。
1: 咁但係對於家長嚟講，佢咁早放學，我哋冇人抽佢噶嘛，我冇咁早落班噶嘛、
0: 嗯。
1: 所以你咁早放學，你又去邊嘅咧？
0: 我是因为去香港读的时候是跟住妈妈就一起住、
1: 啊、
0: 所以会去回到屋企咯。
1: 是咯。
0: 跟住回屋企就看电视做。
1: 是咯。
0: 是啦，就是看完电视吃饱饭才开始做功课，但我们应该差不多7点钟开始做，最迟10点钟已经是做完的了嘛。
1: OK, 那这个是因为有妈妈可以凑啦，但是很多工薪一族是没可能4点钟你就可以，你说 你4点放学，起码我做家长我要3点。最遲3点半，我要即係收工去接你啊，咁樣嘅。咁其實就對於工薪一族嚟講，係好難去即係 match 到呢個小朋友落課嘅時間。咁小朋友可以去邊呢？有冇好似我哋內地而家嘅一啲托管班啊咁樣？
0: 哦，我哋香港會好少話去呢啲托管班、
1: 嗯，
0: 有分幾種啦。有啲如果係屋企比較小康家庭嘅咧，佢屋企會有菲傭姐姐啊嗰啲嘢去接嘅，佢、
1: 嗯、
0: 所以佢翻到屋企都係有人嘅、
1: 嗯。
0: 然後跟住有啲好似來往深圳嘅學生咧，佢哋通勤翻到屋企，其實包佢哋嘅屋企人嘢已經到咗屋企啦，因為通勤嘅時間都有少少。都要差不多过几钟啦，跟住仲有一种就是去香港嘅，佢哋屋企人唔理佢哋嘅时候咧，佢哋最中意去边度咧？去麦当劳坐喺度、点个餐，跟住喺度玩手机，喺度倾偈食嘢。
1: 咁都要即系足够大咯，即系如果你系低龄嘅小学生嘅话，咁样系唔安全噶。咁、你讲紧起码都要即系中一以上吧。
0: 小学生嘅话，其实都系。会找回长辈那类去接送会多一点、我们去香港的话。
1: 是。那这个话题我即作为家长就都有些发言权，就是好像我这样的情况，就是收工很迟，而且成日都 OT 啊这样。其实小朋友就会在学校先托管，那托管期间呢他就会将自己功课全部做完。跟着他5点20分放学，他就佢已經足夠大，佢可以自行翻屋企啦。咁翻屋企之後，佢就可以

0: 你讲咁睇下电视啊，自己放松下，玩下自己中意玩嘅嘢啊，咁样咯。即系其实而家，因为佢哋嗰个年代嘅时候咧，可能个功课嘅压力会大啲，但系而家都系少咗好多噶啦。系啊，我觉得有啲类似。
1: 因为小学其实佢都系有翻开课后补习班，其实就系俾你小朋友冇咁早翻到屋企，就系去嗰度做功课。
0: 嗯。
1: 就是等于去学校帮你睇住小朋友，要佢迟啲放学。但是我之前去过嗰度，全部都系哀声载道。
0: 啊，点解咧？
1: 因为个个都好想翻屋企玩，唔想去学校啦。
0: 大家即系都好可以理解小朋友啦，个个都系中意玩噶吓，唔中意束缚啦咁样。今日都好有意思嘅，倾到呢个话题啦，就系香港同埋内地嘅课堂有边啲嘅差异咧？我哋今日有三位嘅同学咧，同我哋一齐分享啊吓。唞唞先，收翻嚟啦，继续同大家探讨呢个话题噶。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今日我主播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on， 今日同大家探讨一下香港和内地的课堂，尤其是中小学的课堂有哪些差异。我们有来自香港的子荣同学跟我们分享。 Hello 子荣。
3: Hello 大家好。
2: 还有来自内地的黄燕同学。 Hello。
4: Hello。
2: 还有子欣同学的。
5: Hello。
2: 刚才也都互相提了一些问题，对对方的一些好奇的嘢吓，继续系提问时间啦。仲有冇其他想了解嘅咧？今次俾阿子欣问先啦。
5: 我好好奇你哋学普通话系点样学嘅？
2: 系。
3: 普通话嘅话，我哋本身我嘅小学咧，佢系上中文，即系语文课嘅时候，佢会讲普通话，跟住教我哋讲咯。但系我哋真系冇话教嗰啲咩
2: 拼音，使唔使学啊？
3: 拼音系要考嘅，都要有个直头系开咗一个课堂，就系叫普通话班，即系我哋要上堂嘅。但系佢学嘅都系声调偏多，嗰啲韵母啊嗰啲嘢好少教。跟住教你点读，
2: 即系就直接学呢个字点样发音，但系拼音嘅话系唔需要学嘅。
3: 系就系、是。就算要学的话，佢都是考一些很基础，就是叫你填一个第几声、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咁样，不会叫你拼咯。然后跟住就是靠跟跨境的同学学习啦，跟他们一起倾偈，讲下讲下你就会识咯。
2: 是啊，其实语言这些东西越细学呢就掌握得越快。你们班有很多跨境的同学咩？
3: 我那个当时读的学校是很多下的。
2: 大概占了几多 percent 咁？
3: 有34%。
2: OK， 咁你个语言环境其实好容易可以学好普通话，唔怪之你讲得咁正。
3: 因为我其实最好笑是我细个即系未读小学之前啦，我同我妈咪佢做美容。跟住個美容師佢係講普通話嘅，我仲係就喺度同人哋講，我都聽唔明你喺度講咩，做乜同我講嘢？結果跟住我媽成日就話我，你之前仲咁樣話人哋，依家成日同我講埋啲普通話，我都聽唔明你講乜。
2: 而家變咗媽媽要你幫手翻譯。
3: 係啊，
2: 所以而家大家其實講普通話同埋講即係廣東話啦，都好自如切換。我係發現而家香港市民嗰個普通話水平係提升好多。
3: 但係點講咧？我因為作為香港人啦，然後跟住接觸。嘅內地人都會比較多，但係我點都係覺得聽翻，如果你冇同內地人講過嘅話咧，即齋係去香港學嗰啲普通話咧，其實我都係聽落去有少少廣普嘅口音。
2: 咁你咁講，我就作為廣東人，我自己講普通話都覺得係有呢個廣東口音嘅，係啊，其實都一樣，因為我哋講粵語區嘅。朋友咧，佢發音嘅嗰個習慣咧，會係同一啲普通話嘅發音習慣咧，會係有比較大嘅差異啊！所以多多少少都會帶有呢個大灣區嘅style 喺度，係啦，咁呢個問題解答到你未咧，阿子欣？咁講下我哋內地講廣東話嘅，而家。好似都比较少人专登去学广东话。
5: 不过我有个同学张慈，佢去学粤语。专门去上粤语课程。
2: 是我认识的那个同学。
5: 是。
2: 是啦，这个同学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都有同你分享啦。他是安徽人，但是他自己很喜欢学粤语，所以同其时都有这些学习啦。那我想知道现在大家不是在学着普通话的，有没有跟普通话相关的一些文化节啊，或者是一些挑战比赛啊，就是这样去激励大家。 更加好咁样掌握普通话？
3: 呢一种嘅话反而系偏向小学会有咯，中学因为个个都已经系以学业为重啦，唔会搞呢啲咁多次活动俾你啦。
2: 嗯，而且可能大家都掌握得好好啦。
3: 其实我哋讲本身讲广东话嘅人学普通话系比较容易嘅，因为佢得四个声调啫嘛。但系我哋广东话系好多声调，所以佢哋学翻、反而学本身讲普通话嘅人学粤语系比较难。我哋去学普通话系比较简单少少啦。
2: 哦，你讲紧系相对于反转嚟学，唔系相对于其他地区嘅人嚟学。咁如果你话我哋讲粤语区嘅大湾区人去学普通话咧，确实你话相对话我河南人啦，或者系其他地方学咧，确实都系有一定嘅挑战嘅。
3: 嗯。跟住小学嘅时候，我哋系会有嗰啲朗诵比赛，会特登开一个叫做普通话同埋或者粤语，你自己拣去赛道啦。
2: 嗯，
3: 跟住就会去培训你去讲呢啲普通话，仲会有时候会搞一个普通类似于普通话节啦，反正就系一个中国传统节日。
2: 嗯，
3: 跟住佢就会以普通话嘅形式去举办活动，跟住喺学校就摆啲小摊位俾你去玩。到时候跟住你完成佢个任务啊，佢就会。

0: 吸个印仔俾你，足够几多个印仔就可以兑换一个本画本啊、一支笔啊之类嘅小礼品啦。
1: 嗯，啱先你讲到班上都有啲跨境嘅学生啊嘛，咁跨境学生当中我谂有唔少可能自己本身系唔识讲广东话嘅，咁佢喺香港读书咧，需唔需要去揸紧学习翻广东话，即系同你哋交流嘅时候会更加方便咁样？
0: 其实好少，就系会睇翻你个人咯。点讲咧？因为有时候会好似有少少小团体啦。讲普通话嘅人就会同讲普通话嘅人做朋友多啲，跟住讲粤语嘅人就会同做讲粤语嘅人玩多啲。但系我因为个人比较依，所以我成日走去同佢哋玩，跟住我就反而因为佢哋大部分系讲普通话嘅，所以系我去融合佢哋，所以我就会走去学。
1: 我觉得大家是应该要更好地去互相融合啦，先可以令到自己学习的圈子更加之丰富和开放啊。咁但是在课堂上Missy 授课的话是即除了话语文啦，咁其他的主要都是使用广东话。
0: 是啊。
1: 其他的交流都是使用广东话。
0: 是。
1: 所以都建议其实。
0: 其实我觉得佢语文课要用翻普通话教学，其实系方便咗跨境学生嘅。咁样，因为我哋已经系学咗少少普通话，而佢哋要学粤语嘅话会相较困难啊嘛。咁反而佢哋唔明嘅时候，可以去问翻我哋，我哋可以答到佢。
1: OK， 咁當然我都會建議，即係跨境嘅同學都可以努力啲嚇，學識呢個廣東話啦，即係對於了解呢個香港文化會係更加之有幫助啊嚇。咁啱先就回答咗呢個關於語言嘅問題啦。咁你自己對於內地嘅學習，仲有冇咩其他嘅一啲疑問咧？有冇想問嘅問題咧？
0: 其實我有啲好奇，因為佢哋又要早读啦，又要上堂啦，又要晚自修，佢哋嘅课程咁紧，然后跟住几乎瞓觉嘅时间都唔系好多嘅情况下，咁佢哋点样去排解佢哋嘅压力？
1: 点样去纾解呢个学习嘅压力咧？平时有边啲嘅消遣咧？吓，
2: 我喺高中嘅时候，因为有早读晚修，一般系周末嗰时会先会有时间睇手机。跟住如果喺学校嘅话就运动，运动真系喺我高中时段最大嘅一个娱乐方式。运动非常开心，打羽毛球啊，游水，就系我哋学校有一个游泳馆，仲有踢足球嗰啲嘢。
1: 哇，踢足球你都玩啊？
2: 哦，小学先踢，高中唔踢。
1: 都好叻喎！即系其实喺校园入边系有好多咁样嘅体育活动可以俾到大家去放松嘅，咁你自己都即系好享受呢种嘅放松嘅方式。咁我问下黄然啦，你又点样放松噶？
3: 我们也是打羽毛球，因为我们班就是很狂热的热爱羽毛球，每节课下课我们都会去，就是去教室前面空地站位嘛，就打羽毛球。我觉得挺好玩的。
1: 哇，咁你哋系真爱喎，因为落课时间好短咯，十分钟，你哋都要跑出去打打咁样，十分钟出出汗都好开心。
3: 对呀，然后呢，就是没有地方，就是教室前面的地方，一般只可以有四个人左右吧，就是在玩羽毛球，然后剩下的人呢，他们也会出来看我们打。
1: 即系做拉拉队啊，
3: 对，
1: 喺隔篱睇下咁样，倾下偈啊，都几开心。咁喺香港嘅校园。落课时间见唔见到有同学出去排队打羽毛球？
0: 好少，我哋因为如果呢啲体育运动，我哋只系去香港嘅话，我哋都系偏向于系兴趣班，学校会有开兴趣班俾你去啦。跟住或者系你加入校队啦，或者系自己上体育堂嘅时候去玩。真系会好少话以运动去解压咯。如果去香港嘅话，因为个个都会觉得话。我已经咁攰啦，我已经读书读到好攰啦，我仲要出去做运动嘅话，佢会觉得仲攰咯。
1: 运动系一种额外嘅压力。
0: 所以觉得其实都系好少会听到呢种。
1: 哦，咁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啦，又系点样去纾解压力呢？其实都冇咩压力，因为
0: 系啊，因为我哋放学好早。有压力嘅时候就系同班 friend 一齐出去饮杯嘢，饮杯奶茶，食个嘢就冇噶啦。
1: 系，但系都讲紧即系都比较大个。

0: 可以自己独立出去同朋友出街嗰种啦、就
1: 是。但系中小中唔系小学嘅时候，其实都冇乜压力咯，我觉得，因为都系翻到屋企就睇电视做功课。
0: 嗯，咁但系唔会话要求你个功课要完成到系点样，或者系几多分啊，考 A 啊咁样，即系学校同埋家长都唔会俾到咁样嘅期望咩？
1: 我哋会有嗰个做功课，即系你要交有冇交齐啦，冇交嘅话我哋会欠交功课留堂。
0: 嗯，
1: 所以嗰个唔想留堂嘅情况下，都会基本上都系会交齐功课嘅。
0: 即系功课就一定会做足嘅，但系个质量咧就因人而异啦。
1: 系啦，
0: 咁但系有冇即系啲同学会都好想争过第一啊？即系希望可以攞到好成绩噶、啊。
1: 有
0: 系啊，相信即系每个学校都会奖励即系呢啲优秀。
1: 系会有嘅，因为跟住。他们因为你都讲到话有些家长呢他们不是经常去身边的嘛、
0: 嗯、
1: 跟着因为要上班没什么时间理他就会同比香港的话我们没虽然没有早读和晚自优但是他们会要那个补习班会报得很多去香港的话会很普遍的、
0: 嗯、
1: 会去真的要自己的子女去补习班啦，跟住就会话要去考试点样点样咯。
0: 嗯，即系可能有一啲希望自己成绩会系爬头嘅一啲同学或者家长啦、啊，会系揸学习揸得比较紧啲啊。当然，即系内地都有唔少嘅呢啲补习班同埋兴趣班啊。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去探讨翻香港同埋内地啊，尤其是喺中小学阶段啦、啊，校园生活有边啲嘅差异啊？

0: 能資深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1: 例如，我哋諗成都村呢度嘅成都村環境係點
0: 樣？咁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嗰邊。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係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2: 呢只唔錯喎，係可以。
0: 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知道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獨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係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3: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4: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5: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3: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今日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喺香港读呢个中小学，同埋喺内地读中小学啊，校园生活有边啲嘅差异噶？继续请出咧今日同我哋倾偈嘅几位同学仔啊，首先咧系嚟自香港嘅同学啦，邓子荣啊 ，Hello，
1: 大家好，
0: 有两位咧系喺内地读书嘅同学啦，分别系黄燕同学同埋冯子欣同学啊 ，Hello。啱先就其实我自己听大家分享咧，我都觉得好有趣吓，有时系对香港嘅校园生活啦，其实都会好好奇啦，有一啲细节嘅。啱先就倾到话呢个补习班嘅问题啦，即系阿子荣就话一般嚟讲小学阶段咧都压力比较少啦，咁当然有一批嘅同学咧亦都会好努力啊吓，会上好多嘅课外补习班啦。咁问下黄燕同学同埋子欣同学啦，你哋。譬如小学阶段咯，有冇上补习班啊？
2: 有啊，就是补习班的话，就是课后的话也会去补习，就是放假的时候，就是
0: 系边方面嘅学科啊？系
2: 数学
0: 哦，即系啲主科嚟嘅，
2: 对，
0: 系兴趣班，
2: 也有兴趣班，就是比如说书法这些。
0: 哦，咁系你自己系感兴趣啊，定系父母觉得你需要补下啦？
2: 肯定是家里人啊，
0: 肯定是，即系有得拣嘅话，自己都唔想去上嘅。哦 ，OK， 咁啊，阿子欣嘅情况咧？
3: 我是去托管班，就是有两个老师对住一大班学生咁样嘅，跟住就喺托管班做作业啊嗰啲，
0: 就督促大家要完成呢个假期作业。
3: 系，
0: 我小朋友是有去上兴趣班嘅，佢系冇上过咩语数英啊嗰啲咁样嘅补习班，咁系完全佢自己想上，佢而家就上爵士鼓。即係佢自己中意玩音樂啊，就係打鼓咯，即係從細會上。咁細個仲上過啲咩樂高啊、編程啊，即係佢自己感興趣嘅一啲嘢。其實作為家長都唔想佢上咁多嘢，上得太貴啦，負擔唔起啊。咁除咗話學習方面啦，亦都好想了解一下呢個生活方面啊。譬如其實小學。或者是中學啦，喺內地啦，食飯咁都有飯堂係統一配餐啦，或者係中午瞓覺咁樣，好多學校咧都係有午休嘅安排咧，學校瞓噶嘛。咁其實香港係點樣安排嘅咧？
4: 我哋香港係冇午休噶，佢真係唔會話
0: 連住上課。
4: 唔係，佢個午休係唔會俾你瞓覺嘅，佢食齋係食飯嘅啫。食完飯跟住你係就 lunch break， 你跟住你去操場行兩圈就要翻去課室上堂噶啦。
0: OK，
3: 咁你哋下午唔會眼瞓咩？
4: 眼瞓，但系我哋三四点就已经放学可以翻屋企，
0: 所以咪可以早啲放学咯。因为中午嗰段时间系少咗个零钟嘅休息时间嘅，系啊，即系个大家个生活嘅嗰个节奏嗰个习惯系有啲唔一样嘅。
4: 然后跟住我哋。

0: 小學的話反而仲可能會即係大部分學校都係會有食堂啦，跟住都係基本係學校派乜嘢俾你，你就食乜啦。但係你可以同嗰個飯堂嘅阿姨講話，你唔要呢、這個，要邊個？但係菜嘅話，佢哋蔬菜係一定固定要你食嘅。
1: 哦，即係佢都會希望大家營養均衡啦，啊、有肉有菜啊。咁但係好似你咁，你細個小學嘅時候都係去 canteen 食，定係話佢？即係將啲餐已經準備好曬送去課室俾你哋食咧。
0: 哦，我哋係自己攞個餐本，跟住去到阿姨嗰度面前打嘅。
1: 哦，
0: 跟住食完之後，你就擺翻去嗰張台度就得噶啦。
1: 嗯哼嗯哼。
0: 跟住我哋仲會，我間小學咧就會仲有每逢星期二食素。
1: 哦 ，OK， 即係係點解係有呢個傳統？就係、是、你哋學校特別嘅，唔係所有嘅。
0: 哦，係，即係我哋學校，因為我哋個校長咧，佢自己係素食主義者，跟、
1: 哦、
0: 住為咗推廣我哋食素，就跟住就每逢星期二就我哋強制性食素。嗰一日係叫聲最慘嘅一日。
1: 小朋友梗係中意食肉噶啦，係嘛？即係大家都
0: 跟住去到中學，我嗰間中學嘅話，即係因為我係初中、高中都係同一間學校嘅。跟住佢係得翻小賣部，冇
1: 即中午就冇
0: canteen
1: 可以食啦，
0: 係啦，
1: 就要自己買飯。
0: 嗯嗯哼，你嘅去到小賣部，佢會有一啲簡餐之類嘅，
1: 咁好似三文治啊，即係嗰啲
0: 有嘅。跟住仲有會攞個、膠袋裝住一啲麵啊，煮好嘅麵咁賣，一個袋袋咁賣俾你。
1: 膠袋
0: 係啊，
1: 哦，即係佢係提前 pack 好曬嘅，一份一份咁，你可以揀。嗯，咁但係你講緊係初中即係中一同埋即係中四嘅階段都係咁樣啦。
0: 係啊，
1: 咁嗰時你哋就要自己帶錢翻學噶咯喎。
0: 係，跟住其實初中嗰段佢係唔俾你出學校嘅，但係去到高中咧、你就反而可以出去學校食，
1: 因為大個咗啦。
0: 係啦、
1: 啊，
0: 嗰一段時間你仲可以帶埋手機啦，出去跟住。你中意行去麥當勞啊、肯德基啊，或者其他餐廳、茶餐廳之類都可以，只要你係去嗰個 lunch break 嘅時間內翻到嚟就得噶啦。
1: 嗰、那個 lunch break 咧，其實總共有幾長時間啊？一個鐘？
0: 一個鐘多15分鐘左右啦。
1: 哦 ，OK， 即係足夠大家可以出校完食完再翻翻嚟。
0: 係、哦、或者佢都會有一啲商家自己去到學校門口派傳單俾你啦、
1: 嗯，
0: 叫你食佢嗰間嘢，跟住佢就會。你就提前點單，跟住就送餐過嚟俾你去食、
1: 嗯，
0: 就等於係一個商家自送嘅一個外賣咯。
1: 嗯，即係中學階段食午飯就好多自主權啦，可以自己想食乜嘢就食乜嘢。
0: 嗯
1: 嗯，咁當然內地唔一樣啊，更加之擔心話如果自己出去食，尤其是初中階段，高中應該都可以自己出去食啦。初中階段會驚話。自己出去食嘅話，一個安全問題，一個食品安全問題係點樣嘅咧？而家
2: 我哋高中係完全唔可以出去嘅，高中係強制嘅，要你住宿，所以、
1: 哦、因為你上嘅係住宿學校，
2: 嗯啊係，
1: 係、啊、
2: 跟住初中嘅話係有一啲人走讀，所以中午翻屋企食飯咁樣。
1: 系咯系咯，以前我哋都系嘅。以前我哋住得近，其实中午都系翻屋企食，我哋都冇话统一去饭堂食。当然我太久远嘅故事啦。黄燕嘅情况咧，
3: 我们也是呀，就是不能出校门，就是在学校里面的时间，也要在学校吃饭，不可以出去，就是
1: 饭堂统一安排。
3: 对，就是没那么自由吧。
1: 咁你讲紧都系住宿学校定系话走读咧？因为走读其实中午都可以翻去休息噶。
3: 但是我们学校是不行，就是走读的话、嗯、午餐也要在学校吃，只可以晚上回去。
1: 那我可以贡献多即系现时嘅小学阶段嘅情况啦。我仔仔嘅情况就系、是，其实中午你可以选择唔喺学校食嘅，你可以翻屋企休息，跟住你就嗰个 break 完之前翻学校就得噶啦。但系因为绝大多数都系单身家庭，其实中午都冇人喺屋企可以照顾噶。咁大多数嘅小朋友咧都系喺学校食，喺学校瞓觉，跟住就继续下昼嘅课程，就系咁样嘅。咁作为家长嚟讲，当然都希望即系统一管理啦。如果唔系，中午都唔知道小朋友走咗去边啊，跟住佢翻唔翻学我都唔清楚啊，咁样就会更加之担心啲。但系就变咗系咪初中开始大家对于洗钱呢个概念，即系香港嘅同学吓，因为初中要自己买饭嘛，系咪对于即系洗钱呢个概念就比较清晰啦？已经
0: 其实都系分翻人啦，有啲佢就系固定屋企人会每日俾几多零用钱佢去食饭嘅。

0: 有啲就會按月啦，或者係按星期咁派咁俾嗰個零用錢佢去用嘅。咁、就係要算係比較早要有個金錢嘅概念都會有。
1: 咁你仲記唔記得當其時咧，屋企人係每日俾幾多零用錢嚟食飯啊？
0: 50蚊，
1: 五十蚊
0: 係。
1: 咁通常你食一餐 lunch 幾多錢啊？
0: 如果你唔係食得多，即係正常點學校即係門口傳單嘅話，佢係30-40蚊左右嘅啫。
1: 咁其實都係夠嘅。仲飲嘢咧？
0: 咁你如果你要出去嘅話，咁就冇得講噶啦。
1: 咁你翻學放學呢啲車資計唔計埋落呢50蚊？
0: 咁唔計，因為我屋企離得幾近，行一陣就到啦。
1: 即係就純俾你食中午飯。
0: 係。
1: 咁你仲可以儲錢喎。
0: 係啊，但係儲完之後啲錢就會係有一日突然之間班 friend 話：哎呀，我哋去遠少少食飯啦，跟住俾車錢，跟住食完就冇噶啦。
1: 我總之有啲小朋友可能自己係有一樣嘢比較大件嘅想買啦，咁佢可能為咗慳呢啲錢，佢會唔會就唔食飯啊？
0: 都有呢啲情況，
1: 或者係特登食平啲啊，食少啲啊？
0: 係真係會有為咗買嘢跟住唔食飯嘅情況咯，跟住佢成日就會上堂嘅時候就要舉手，老師我頭暈唔舒服，就去保健室。
1: 咁大家千祈唔好學啊，即係身體係最重要嘅，有啲咩需求其實可以同家長再商量一下，係咪可以額外獎勵一下，或者喺學校表現得好啲，可能就可以獎勵俾你噶啦。咁我亦都好有趣嚇，了解到香港同埋內地啦，大家喺學校食飯嘅一個唔一樣啦。除此之外，仲有好多其他唔一樣嘅地方，譬如校服方面啊。校服有怎樣的差異啊？今次內地的同學講先啦，我哋都比較熟悉啦，大家的校服其實唔會都會係差唔多嗰種材質同埋設計，但係好似而家花款越嚟越多咯。
2: 就是現在的樣式比較多，但是我記得我上初中的時候，就是校服很醜，
1: 即係大家都唔中意自己嗰套校服。
2: 都觉得很丑，
1: 是女仔会特别不喜欢，因为女仔可能有些喜欢穿裙啦、或者喜欢多一些款式、但校服的款式就会比较统一一点、男仔可能意见没那么大吧，
2: 应该吧，
1: 你觉得它不好看是颜色不喜欢、
2: 颜色、
1: 什么颜色、
2: 橙色、
1: 很显眼、那你觉得你理想的颜色是什么？
2: 白色吧，我觉得白色。
1: 哇，白色你是不是日洗先？白色又很好看，但是不是那么实用的，似乎是吧，因为不襟污糟。那子欣呢，你自己呢？
3: 因为我们的校服都是运动服，每天都要去跑操啊那些，所以运动服是比较实用的。跟住都有礼服，礼服是星期一出升国旗的时候会着嚟。
1: 礼服是即好像西装咁嘅，
3: 系、
1: 哇！不过你哋比我哋以前好太多啦，仲有礼服，
3: 一个星期着一次咁样咯。
1: 我其实觉得而家校服系真系越整越精致，同埋亦都会更加之符合到大家喺唔同场合嘅一啲需求啦。而家你哋嘅校服当中，女仔有冇裙啊？有冇裙服？定系话都统一系着裤咧？
3: 我哋系统一嘅，都系短裤或者长裤，只有礼服系裙。
1: 哦，礼服就系裙、咁 OK 啊。其实即系都有裙装同埋裤装嘅一个区别。咁总共系有几多套唔同嘅校服啊？
3: 有夏装、冬装，仲有一套礼服嘅礼服有裙同裤。
1: 咁礼服系冬装定系夏装？
3: 礼服系有一件西装外套。有一条半身的裙，跟住仲有一条裤咁样。
1: 哦，其实礼服都可以有裙装同埋裤装嘅，
3: 都好适应四季。
1: 其实都好丰富啦，我觉得。咁阿黄然，你都系唔满意系嘛？尤其是只颜色，你系。
2: 但是我们没有礼服啊。
1: 哦，系咯，我觉得礼服呢样嘢系几好嘅，可以即系提升咗之前嘅嗰个需求啊，唔系净系
2: 很正式
1: 跑操啊咁样。有一啲即系活动嘅时候，大家着礼服会好好睇啦，好整齐啦。咁我睇下香港方面校服有哪些的特色、或者是特別的要求樣。
0: 香港校服就講起身就很麻煩了、小學的話就都是我們會有一套校裙，跟住有一套運動服。我們運動服是只有上體育堂那一天才可以穿，

0: 翻嚟嘅。
1: 哦，
0: 跟住
1: 就唔系日日都有跳。
0: 系啦，跟住就系得嗰一日你先去着裤，唔系嘅话冬天你都要坚持着翻你条裙。
1: 哦，
0: 系啦。跟住佢高中仲麻烦，我嗰间学校佢系无论都系无论任何时候，佢直头连体育堂你都要着条裙翻去。跟住你个体育服，即系你嗰套运动衫咧，你就要同埋对鞋咧。就自己攞个袋装翻去，上体育堂先去更衣室换，
1: okay.
0: 上完堂就要求你换翻去，你离开校门都一定要着翻条校裙。
1: O、okay, K， 即系咪希望喺、大家集队嘅时候，朝早譬如做操集队就大家都比较统一啦，定系点样咧？
0: 好似冇做操啊。
1: 嗯，
0: 佢就系会觉得会咁样会正式啲咯，你唔好话着到嗰套体育衫 V V 歪歪咁，走出去街嗰度。
1: 套裙其实就相当于啱先阿子欣讲嘅礼服咁样嘅
0: 套
1: 装。
0: 其实我哋仲有一个好烦嘅系，就系初中同高中嘅女仔嘅夏季仲系唔一样嘅。你初中嘅时候系一条连衣嘅裙，跟住去到高中咧就系一件恤衫配一条半身裙。
1: OK，
0: 跟住佢就会有一件冷衫。
1: 嗯。
0: 冬季的话就是一件长袖恤衫，跟住加一条背带的长裙。
1: 嗯，
0: 跟住仲有夏季嗰套恤衫，你就可以着上去。仲有一件马甲，就是一个又是针织的。仲有一件厚褛，就是西装褛啦。
1: 咁我觉得几好睇啊！你帮我描述嘅时候，我好想着喎、啊。
0: 好烦嘅，你要每日起身就要提早成十分钟起身着衫。
1: 哦，即系佢嗰个搭配咧，佢有严格嘅要求，你唔好话我净系有条裙啊，着住同埋有件衫。
0: 仲要打波呔。
1: O、okay, K， 即系佢系要求大家嘅仪容仪表系要按照学校咁样嚟搭配嘅、
0: 我哋仲有个校徽，仲要扣佢嗰个衫领度。
1: 嗯
0: 哼，跟住个袜，夏天你一定要着白色，冬天一定要着黑色。
1: 哦。
0: 就有
1: 搭配、
0: 全部都有是有要求的、就是比较麻烦咯。
1: 我觉得是从细培养大家的一种，就是这种校的或者是一种规则感、就是无论是学习阶段还是走出社会，其实都是有一个规则的。那从这些小事当中令到大家去明白，是咯，特别有一种统一性咯。
0: 而且我哋嘅运动服都有好大嘅讲究啦，佢、
1: 嗯、
0: 哋可能系统内地应该系统一一套运动衫嘅、
1: 嗯，
0: 我哋系会分社社团，分咗四个社，跟住就系每一个社有代表一个颜色啦，跟、住就会有四种颜色嘅 P 衫，即系上嗰件运动衫系有四个颜色嘅，
1: 系分别系边四个唔同嘅社团呢？
0: 哦，就要分你学校啦，佢就会有起几个字，即四个字啦。
1: 系学校内部嘅社团嚟。
0: 系啊，
1: 咁、所以每一位同学都需要加入到其中嘅。
0: 哦，唔系，佢系随机抽签，抽到你咩颜色就喺边度。
1: 即相当于分组咯。
0: 系啦、
1: 啊。明白明白。
0: 到时候运动会就系会以四个社咁去竞争，
1: 而唔系以班级嚟竞争。
0: 有班级都有社团咯。
1: OK， 咁呢个社团都几随机喎。如果系斋抽签嘅话，
0: 所以就
1: 啲强人喺晒一个社团度。
0: 仲有一个情况就系、是、个觉得呢个颜色唔好睇咯。
1: 可唔可以转呢？
0: 哦，唔可以，就要嗰个颜色。如果你好似我咁一读系六年嘅话，就嗰个颜色就跟你六年。
1: 所以阿黄然应该要心态平和啲，你都起码全校都同一个颜色。佢系俾人哋抽去嗰个，
0: 而且佢嘅颜色红色系好 sharp 嗰种红，跟住黄色咧就好透，跟住仲有一个深蓝色，个个都想要嗰件。绿色又冇人想要。
1: O K，
0: 系好深嘅嗰种绿色。
1: 嗯哼嗯哼，即系可能大家即系喺年轻人嘅审美入边，会有自己嘅喜恶啦。咁大家就会首选呢只，咁啊最唔想要呢只咁样。咁但系亦都啱先嗰句说话，可能学校佢想通过呢个方式，等大家去明白呢个规则。嘅嘢啊嚇，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呢樣都係幾有趣嘅鍛鍊咯。
0: 仲有其實，
1: 但
0: 係我哋會
1: 衫你咪日日要著噶嘛。
0: 但係我哋都係會覺得佢好樣衰，跟住會偷偷地上體育堂嘅時候買一個其他社嘅衫，即係你中意嗰個顏色嘅社嘅衫，因為體育老師唔會特登走去查你係咩社噶嘛。
1: Oh, okay.
0: 即系唔系属于边一个颜色嘅团体，佢唔会特登去查你。跟住就会去体育堂嘅时候就会着翻人中意嘅颜色。
1: Okay.
0: 就会出现咗一个情况，就系某个颜色特别多，跟住点解好似冇另外一个颜色咁嘅？
1: 其实老师已经发现咗噶啦，唔想。

0: 穿你哋嘅啫，
1: 只有運動會會乖乖地著翻自己嘅顏色咯。
0: 啊哈啊哈，其實真係好有意思啊嚇！聽大家講翻一啲細節嘢啦。咁我哋嘅校園生活當中咧，當然有好多需要我哋去遵守嘅一啲規矩啊，一啲規則啦。其實仲有好多我哋感興趣嘅話題都未傾啊，睇翻時間咧都差唔多啦。通過分享，其實我自己學習到好多，咁亦都歡迎各位同學啦，未來有時間咧繼續翻嚟啊，同我哋再分享更多關於喺香港翻學同埋喺內地翻學啦一啲有趣嘅差異點嘅。咁亦都多謝曬啦，大家參與我哋今日嘅討論，以後有機會再傾過嚇，拜拜，
2: 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遇见博物馆，带大家去荷香型美术馆穿越百年时光，睇一场展览系点样解锁粤港美术发展历程嘅。
1: 全城有我嘅环节，一齐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香云纱染整技艺，广州市南沙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穗常英嘅传承故事，设计赋能助力香云纱非遗焕新。
0: 而博雅会馆嘅环节会同大家赏析古画《仰正图射箭》，
1: 而文化公开课嘅环节，一起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的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万卷。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嚟到遇见博物馆嘅环节，今日嘅主持有建光同郑允。大型学术专题展《建立新美术：二十世纪上半叶粤港画坛的历史抉择》正喺位于广东深圳嘅荷香凝美术馆举行。展览汇集127件中国画、油画、版画的珍贵原作及数十件历史文献，系统回溯20世纪上半叶粤港画坛的变革历程。在展览现场可以看到李铁夫、何香凝、高剑父、陈树人、赵延年和黄永玉等多位名家的作品。
1: 看回20世纪上半叶，兼具开埠优势和革命底蕴的岭南地区，是凭借得天独厚的开放视野和文化包容性，成为中国新美术运动最为核心、最为活跃的实践场域之一。
0: 作为深耕区域文物研究的重要学术探索，荷香凝美术馆自2020年起持续开展区域美术专题研讨，圆满完成江南系列主题展览和学术研究。2026年，美术馆以江南美术体系为参照，启动岭南系列学术巡演。这一次的展览正是开篇重磅之作。
1: 这个展览是跳出了单一的岭南画派研究框架，以春穗画院、赤社、现代版画会、人间画会这四大代表性艺术社团为脉络，重构粤港新美术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途径，是深度挖掘岭南美术独有的地域品格、开放视野和时代担当，填补了近现代南中国美术史系统化研究的空白。
0: 今日的节目，总台记者于洋将会对话这一次展览的策展人，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胡斌，一起听穿越百年时光，一场展览解锁粤港美术发展历程。
2: 胡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建立新美术展览的策展人胡斌。
2: 很多传统的艺术容易去陷入到这种静态的陈列，本次

0: 展览在您又做了哪些设计方面的一些巧思呢？
1: 首先呢，就是这个展览呢，一方面我们说它的文献性啊、学术性是比较强的，这个也是我们极力去凸显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想由这个团体啊、机构的这样的一个切入点，能够对广东近现代的美术史有一种新的表达和新的呈现。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在想，它不能够完全做成一个历史的展览，就是一个历史研究的展览，好像是一个关于过去的一段时光的这样的一种回顾。我们希望它还是能够比较能够吸引我们当下的观众，能够沟通我们当下人的一种审美趣味和一种心灵的体验。那么在展场的设计上面，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些举动。首先四个板块，我们量身定做的一些有特色的一种标识性的设计。你比如说像这个新国画这一个板块，我们有意识的让它回到一个那种近现代广东，我们说彩色玻璃那样的一种中西合璧的传统的这种建筑的形态空间当中去。那么油画这一个展厅呢，我们有意识的偏向一种冷工业风，就是说现代社会以来，就你比如说那种钢筋水泥啊，或者是这种钢管金属管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材料的这种引入，我们希望这个西化和这样的一种语境能够结合在一起。那么版画这一个板块的就比较多的是使用这种木质材料，就是因为版画本身它用木板作为一个载体嘛。那么人间画会这一个板块的，因为是在香港，我们就特意就呈现这种香港的那种底层生活的一种状态。比如说我们一方面看到香港那种霓虹灯管那样的一个五彩斑斓琳琅满目的这样的一个市井生活的状态，同时呢我们也引入的这种竹架，就是竹子的这样的一个搭建。知道在香港是大量的利用那个竹子竹棚来作为一个建筑材料嘛，竹子这个材料和霓虹灯管其实就构成了两极的反差。这个反差呢，和我们在平时影视这个节目当中啊看到的那个年代香港的这种错综复杂的一种社会的面貌啊，它其实是能够贴合的。那么从这种展陈设计上，我们觉得一方面它有一个历史的语境，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挺贴合我们当下观众他们的一种认知和体验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具体有一些作品的呈现上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引起普通观众的他们的一些共鸣。你比如说在人间板块这一个部分，那像廖斌兄的有一组作品，我们就用霓虹灯管把它勾勒出来，成为一个像一个灯管装置，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作品形态一样，然后让观众和它有一种互动性。就这样的一些例子呢，在展览当中还有不少。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一方面希望体现这种展览的学术性和文献性，另外一方面又不希望它成为一个静止的历史，一个静态的展览。我们希望它是一种活态的呈现，而且是一个古今搭配或者古今勾连的一种展览的这种呈现。一方面回顾历史，另外一方面又能够和我们当下的观众的这样的一种观看的取向和兴趣能够连接起来。
0: 您长期从事这个华南艺术生态或者珠三角地域文化方面的一些研究，那么本次展览又如何体现南方视角下中华文脉的传承和独特的表达呢？
1: 对，这个就是南方视角，或者我们说广东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也是我

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一个方面，就不只是说面对近现代美术史，同时也面对当下的一个艺术形态。那么，这样的一种视角呢，现在我们也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词语，就是经常讲到的全球南方。那当然，全球南方不只是说就中国来说，不只是说指广东呢，或者也不只是指这个大湾区，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一个概念，它更多的其实是文化和思想上的一个概念，是一个认知视角的概念。所以，我们身处在广东或者身处在大湾区，我们也在想，从本土出发，我们如何对于既往的中国的这个美术史啊，甚至包括文化史和思想史，我们有一种新的视角，有一种新的这种贡献呢？这个是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那么你具体到像我们的这一次展览，那现在回到20世纪上半叶的话，我们经常会把美术界分为几个这种大的区域，或者是大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如果笼统的来说，就是比如说传统派和革新派，然后比如说那种传统的国粹派，还有这个革新派，就等于是中西融合啊这样的一些大的这样的一个流派，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说法。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像学院里面的这样的一种表达的形态，和走向社会空间的形态。那么走向社会空间的形态呢，就逐渐的我们又会聚焦到写实主义或者现实主义，那么再到后面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些大的板块的划分。那实际上在广东来说，我们觉得从我们当然觉得这些艺术现象也可以纳到这些板块当中去，但实际上通过我们的一些微观的观察呢，它很多这样的一些流派和现象之间，它其实是错综复杂的，是流动的，或者不是那么标准化的来去对它进行一种规划的。你比如说像我们讲岭南画派。那岭南画派，我们往往把它放到革新派里面，它和这个国画研究会或者和这种传统派、国粹派，好像是一个对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实际上，不管是国画研究会也好，还是岭南画派也好，都是在当时的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内外交困的这样的一种语境底下，他们做出的一种选择。而且岭南画派主打是一种中西融合啊，或者革新，但是实际上它和传统又有很密切的一种联系。那么，经由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案例的分析呢，我们就会弥补我们对于以前的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一些认知的结构。那你还比如说像这个人间画会，那我们笼统的来说就会用一个大的帽子去说它是现实主义的，然后它是进步美术，是左翼美术，或者再到后面是新民主主义的美术，再到后面我们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但是你会看到，在这个群体里面，他们的很多艺术家其实也受到很多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同时他又是现实主义的表达，这么一来就使得我们对于以往的现实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就我们以往对于现实主义，就是觉得就是一个这种写实的方式，或者说我们说受到苏派写实的这样的一种影响的艺术形态。但实际上在人间画会这里，他们有很多现代派的因素，同时又和他对于当时的这种社会现实，包括苦难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关注和表达，高度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一种微观的观察，就

0: 使得我们对于以往的现实主义有了更丰富立体的认知。
1: 在前期策展的过程当中，比如梳理史料，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坚定地去做这场展览这样的一些经历呢？
0: 这一次展览其实很多方面也是，我和另外一位策展人赖志强，之前做过很多工作，因为我们本身对于广东的近现代美术史就有很多的积累和研究，那这一次也特别希望在新美术的这一个总的标题底下，能够把以往我们的一些相关的研究能够呈现出来。所以有很多文献呢，我们之前其实是在预料当中的，就是我们以往的一些积累，但是也有一些文献呢，是我们这一次在筹备展览的过程当中去进一步的挖掘和梳理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四色这一部分，因为四色的很多艺术家，有一部分艺术家呢是相对有名的，但是还有很多艺术家呢可能已经淹没在历史的海洋里面了，很多人现在都不太知道这些艺术家了。那我想做这一次展览的时候，这些艺术家的他的作品，他的原作可能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他历史上他的画的这些面貌，包括他的文本的面貌到底是怎么样的，之前其实我们没有做过很细致的工作，但这一次为了这一次展览呢，那每一个这些成员我们都去进行搜索，就通过数据库啊，通过一些旧书网啊，通过各种的途径，那一搜索的话我们还是觉得体会很深，就可以看到有的艺术家原来他是非常多元的，就他我们现在早就已经忘记他的名字了，但是结果他在当时的这个历史语境底下应该说还是非常前沿，同时也是非常活跃的艺术家，包括他也有摄影啊，有油画啦，有各个方面的这种各个方面的这些表现。那我们通过这个四色成员的一种材料的搜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当时的历史语境底下，广东的早期的这些西画家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多元的生活的状态和艺术表达的一种状态。由此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团体的进一步去多少有一点去复原当时的一个生活的语境和艺术的语境吧。
1: 感谢胡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

0: 内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更加之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0: 来到这个环节是全城有我，我们一起关注香云沙。香云沙又叫响云沙，俗称梁沙稠，多产于广东佛山顺德一带，是目前世界上罕有的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真丝绸面料，是以丝罗织物和平民织物为胚绸，经过复杂特殊的染整加工而成。香云沙染整技艺即是晒梁，是采用植物染料树梁为丝绸染色的一种工艺。唐代已经有关于树梁的记载，北宋的沈括、明代的李时珍都曾经记述过树梁的染色作用。明代永乐年间，广东梁沙已经是出口国外，清末民初生产的梁沙更加是受到国内外市场的欢迎。在2008年，香云沙染整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穗常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香云沙染整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梁珠大师的嫡传弟子，深耕服装行业30多年，创立了他自己的企业和品牌，曾经获得广东省十佳设计师以及是湾区时尚品牌设计师十杰等等的殊荣，一直致力于将传统香云沙染整技艺和现代时尚设计所融合，推动这个古老非遗技艺的传承和创新。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穗常英，听听他讲设计赋能助力香云沙非遗焕新的故事。
2: 穗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沙染整技艺广州南沙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穗常英。
2: 您深耕服装设计30多年，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扎根顺德拜梁珠大师为师的呢？现在想起初次接触香云沙，最打动您的是什么样的特质呢？
3: 因为我一直以来呢，都想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特色面料。11年前的有一天呢，偶然的机会，我就看到了位于顺德伦教的晒梁厂，看到那些工人们非常忙碌的把那个几百匹的绸缎平铺到草地上去晒，有的时候，一会儿呢把面料收起来，一会儿呢又把面料放到染缸里去浸染。去晾晒，当时那个场景就真的看呆了，我被震撼到了。也就是那个时候，我遇到了我的恩师，国家级的香云沙染整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梁珠大师。他看到我就跟我去细细的去讲述香云沙的历史啊，它的工艺啊，讲它的来之不易，讲它的特色，还有他对香云沙的未来的期盼。我觉得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技艺，我一定要让他把这个，通过我的努力，一定是要把这个好的面料要把它发扬光大，好的技艺发扬光大。就跟随着师傅的学习之路，到后面呢就也非常有幸就拜他为师。还有呢，刚刚接触香云沙的时候呢，比起那个大家口中的软黄金啊什么这些名头，最打动我的是就是这块布，我就看到这块布它是有生命力的，它每一批的那个纹理啊、色泽啊全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一个师傅一个晒场晒出来的布，它也不是一样的。所以还有摸上去呢又很温润又很挺火，真正的用土地还有这种阳光沉淀出来的那种质感，像这种啊机器量产的那种面料它是根本比拟不了的，所以就真的是非常喜欢。
2: 香云沙被誉为软黄金、纺织品活化石，扎根岭南水乡，在您的眼中它是如何承载着大湾区独有的文化根脉的呢？
3: 我觉得这是 整个大湾区啊，它脏鸡鱼塘是自成的一套生态，这是其他地方是没有的。香云纱呢，本来就

0: 都是一个水乡的一个农耕的一个文化活的见证。顺德本地人呢，养蚕织绸，上山采鼠粮，河道取河泥，整个的这种染布的这个流程，完全是依托本地的自然形成的一个闭环，所以它也不浪费资源，这是其他地方确实是比拟不了的。同时呢，它还藏着老顺德人的这种情怀，因为以前的时候，很多顺德人呢，他下南海去南洋去谋生，走的时候呢，身上都会带几件象形纱的衣服，所以像这个小小的面料，它承载着我们大湾区的人呢，敢拼敢闯的这种不忘故土的一个情怀，所以还有象形纱，它的是非常低调内敛，也是刚刚是对应我们这种广府人的这种务实、沉稳、外柔内刚的性格，所以是专属于咱们这个岭南的一个文化的印记。
1: 很多人都觉得象云纱颜色暗沉，只适合中老年人。那当初为什么要下定决心打破这个刻板的印象呢？
0: 其实象形纱它本身是不分年龄段的，只是说呢，在以前的时候没有人去研发它，所以就是在刚开始只有黑色和咖色。那之前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去专门去研究它、设计它，所以就是在设计方面呢也是比较局限，所以很多人只做一些老式的那个宽松的衣服，所以老年轻人就会觉得就是非常老气。其实象形纱它是不管什么年龄都可以穿的。那我觉得这么好的面料，它不应该被某个标签困住。我下定决心改变现状，一定是要做更多适合年轻人穿的衣服。再说现在的老年人现在也非常的年轻态，所以一定是要穿，让更多的人穿上都显年轻的。这个就是我的初衷。
1: 生产完全依靠阳光、草地、河道，顺应了天时的古法。那这当中藏着古人什么样的生活智慧呢？
0: 老一辈的手艺人呢，最懂敬畏自然，顺势而为啊。所以，只有这种在充足的阳光才能够布好色，遇到阴雨天呢，晒出来的这个布料呢，品质就会比较差。匠人们干脆就停工就休息，并且呢，整套的生产它是贴合了这种桑基鱼塘的这种生态，生活的这个废料呢，又能流回我们的土地里面滋养那个水土，还能当养料，我们的水里面的一些废料都可以，其实是不废的，它是可以当养料的，还不会破坏环境。所以这一整套的这个古法，它传递的就是人和自然平衡共生的理念，取之自然，然后最后归还自然。所以现在就是放到现在的这种可持续环保啊，这种理念当中，依然是非常有这个参考价值的。
1: 合格的象云纱需要静置1年以上才能成衣，那这漫长的等待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0: 刚过完河泥的这个面料呢，它内部的单宁和那个铁离子不太稳定，所以它手感呢有点发硬。放足1年以后呢，它自然的氧化和空气它自然氧化，氧化之后呢，布料呢就会变得柔软亲肤。还不容易开裂，也不容易掉色啊，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对消费者的一种负责任啊。市面上有一些那种比较劣质的象形纱，所谓的象形纱，它是直接就是省去了这个养布的一个步骤，甚至说它减少晒凉的次数，在我们来说叫偷水啊，或者是用这个化学的药剂直接是仿象形纱的色彩去喷印。仿象形纱，它不是真正的去经过这种309种18晒的工艺的啊，所以像这种面料呢，它的质感和真正的象形纱是不一样的。
1: 您在这个领域也是深耕多年，在遇到最难的阶段，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
0: 刚创业那会儿呢，日子真的很难。因为很多人对象形纱不太了解，也没什么好感啊，就觉得叫好贵，又好又贵。还又土，客户真的很少。晒凉场呢，又遭遇下雨时间太长，一年都晒不了100天， 所以当时的时候，工作室啊。

0: 晒粮场啊，每年的运营成本开销真的很大，连续好几年都在亏损，有一些真的都撑不下去了。当时我也真的很艰难，支撑我坚持下来的就是师傅当时对我的嘱托，我是真心的认可象云纱本身的价值，这么珍贵的非遗技艺不该慢慢消失，所以我沉下心来创新面料，改良版型，然后去跑各大展会，对接各个平台，就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客户，现在才慢慢把市场做起来了。
1: 如何理解守旧和创新的边界呢？
0: 如果只是原封不动的复制几十年前的老的衣服的话，那只能算是保存标本，算不上传承，真正的传承，我觉得底线就是守住我们的古法的染整技艺，要阳光、草地、人工和泥，要自然养布，这些核心的古法工序一步都不能简化，并且还要再更加多做一些变数。那创新呢，就是在这个古法技艺的基础之上，我们在版型、在色彩、在图案、在面料的功能、在穿搭场景上面进行的各种创新，传统工艺是根基，是不能动的。现代化的设计啊，一些创新的面料，这些年轻化的款式是出路。守住根本，再向外创新，就是传承和创新的平衡点。
1: 如何吸引年轻的设计师从业者入行？如何解决非遗人才断层的问题呢？
0: 我们会开设免费的象云纱工艺的体验课，还有这个设计师的联合的一个孵化计划呀，还有积极参与政府的一个双创活动啊，然后还有给这个年轻设计师免费的提供面料啊，然后让他零门槛的就是合作啊，我们可以做联名啊，什么就是各种的一些活动，也可以就是说给我们的一些年轻的匠人们提供稳定的订单呢，一些展示的平台呀，让他们就是说靠这种手艺都能够稳定的赚钱，看到发展的一个前景，自然的就会愿意长期深耕了。
1: 在您的心中，香云纱未来的发展的蓝图是怎样的呢？又如何让它成为代表中华美学的国际名片呢？
0: 我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实现象云纱的国泰的永续传承。首先是保住这个全套工艺的古法工艺，这是基础。然后呢，做中国最好的面料。第二个就是我师傅给我的那句话，就是给我临终前的布置的任务，就是一定要让象云纱走向世界。怎么样实现这个目标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在对外推广方面呢，我们会持续的登上这个国际的一个秀场啊，然后和海外的设计师呢开展文化交流，让全世界的优秀的设计师，然后用我们好的面料一起来把我们代表中国这个象云纱文化，让它走向世界。
1: 感谢帅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2: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八雅会馆，
2: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嚟到呢个环节系八雅会馆，我哋今日要欣赏嘅呢一幅古画系《养精图射箭》，由画家冷梅创作于18世纪初，纵32.2厘米，横42.3厘米。绢本设色，描绘了唐

0: 做出咁富丽工整嘅画作呢？咁接落嚟，我哋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以及系中国国家画院嘅院长刘万明，同埋中国体育博物馆嘅研究馆员崔乐全，一齐嚟解读呢一幅古画背后嘅文化内涵。
1: 首先，请问一下刘院长，当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给您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2: 这幅画呢，给我最初的感受就是这个工整啊，琳琅细腻。因为这幅画呢，它是一个侧页，它是仰正图侧页十开当中的第八开。仰正图呢，是参考明代焦红撰写的《仰正图解》进行绘制完成的。作为一个宫廷启蒙，主要描写的是历代贤君明主的故事。侧页的左面呢，是有当时的学者，也是当时的书画家张若矮撰写的题跋。其实就是文字解说。根据记录，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幅画面描写的是唐太宗引众将士骑射的场景。因为它是宫廷绘画，它用的材质呢是绢，用色非常典雅。再一个，从构图上呢，它特别的疏朗，疏密的关系呢处理得非常好。
1: 崔老师，从体育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您觉得这个场景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3: 我们看看画面中啊对骑射的描绘。参与射箭的将帅们均身着长服，有的头扎八角巾，个个体态端壮得体，有秩序有法度，说明这里射箭活动非常讲究礼仪。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将帅们手中所持弓箭的箭足呢都是包起来的，射喉也不是我们常见的箭靶，是21兵弯月形的祭刀，场边呢还有鼓乐手在伴奏。刚才我们也谈到，这幅画表现的画意呢是唐太宗率领将帅在殿前习射的场景。实际上，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呢，射箭技艺非常出众。在《旧唐书·太宗本纪》中，还有引诸位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亲自临视，射中者虽赏弓刀布帛这样的记载。很显然，这幅画就是依据文献的记载，对唐太宗率领主将帅在显德殿进行射箭训练场景的再现。
2: 这幅作品呢，它是清代的这个宫廷画家冷梅绘制的。冷梅呢，他是经历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康熙和乾隆是非常喜欢他的作品的。他当时受到了这个西方画家，比如说郎世宁、王之成、艾其蒙的影响，所以说他是宫廷绘画当中中西合璧技法非常突出的一位画家。
4: 画家冷梅善画人物、界画，尤其精于仕女画，他笔下的人物以功力严雅、笔墨洁净、色彩韶秀著称。他的作品往往在传统笔墨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绘画中的透视法和明暗法，开启了宫廷院体画的新方向。《仰正图册》就是冷梅将西方绘画融入传统绘画的典型系列作品之一。
1: 我们先请刘院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这幅画有哪些精妙之处？
2: 因为这幅画呢，它是一个侧页，虽然这个篇幅还小，但是呢，画了20个人，所以说呢，这个构图，我想就在冷梅最初构思的时候是苦心经营的。其实作者呢，借用了西方的这种焦点透视，使得画面的人物呢，虽然分成了几组，但是呢，没有一种飞散感。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在线的这种平衡感上和斜线的运用上进行了一种非常深入的构思。他首先要决定这幅画呢带有一种沉稳性，毕竟呢他画的是唐太宗，怎样才能突出他？我们看画面当中，其实我们一眼就看到的是唐太宗的形象，随着胡须拄着一把弓，是处于画面的几乎中央的位置。这个中央的位置不但是从纵线还包括斜线都居于中央，所以这是他对一个主要人物的一个定位。我们看前面呢分成三组，最左边的呢是五个人，最右边呢是四个人，加中间挨上六个人，每个人的这种眼神的关系都集中在唐太宗身上。所以说这三组看似是分散的，但是呢它聚合到中央的位置。另外呢，我们看在唐太宗的后边还有一些侍从，还有一借用了西方的透视法，宫墙和大殿产生一个裂点，这样呢使得人物就更加聚于其中了。再一个，我们看这个后面的宫殿的柱子，还有台基，还有旁边的宫墙，其实这些都为画面增强了一种稳定感。 使这三组分散的人物聚合到一块儿，墙与宫殿与柱子

0: 台机连为一体。另外呢，它在画面的右下角压角，这是传统的构图方法。这样压角呢，它和后边的大殿柱子和宫墙有一个呼应，使得中间这个地带构图又疏朗，既空旷又稳定。我想这是冷梅作画构图经营上的一个成功之处。
1: 崔老师，射箭在唐代的时候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呢？
2: 射箭在唐代是一个非常高速发展的时期，整个唐代全社会习武风气浓厚，射箭运动开展的极为普及，其中李射中的大射在唐前期最为隆重。根据《唐会要》记载，唐朝前期一共举行过11次的大赦，一般在每年的3月3、9月9日举行，尤其是9月9日重阳节举行的赦礼规模更为宏大。这种大赦呢，一般由皇帝亲自主持，高品官员依次轮赦，重者均可获得奖赏。你比如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大赦礼，主要是在武德殿前、官德殿前举行。那届时呢，皇帝要站在殿前正中的位置射箭，他在西边呢，则是陪射的大臣们，东边阶下陈设着用来赏赐射术高超大臣的赏物。那这类按照规程定期进行的大射礼，体现出人们对射箭这一运动形式的重视程度，那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射箭运动的发展。
1: 刘院长，从笔墨的技法上来看的话，这幅画有哪些艺术特色呢？
0: 这幅作品呢，其实它最大的特点就中西合璧。刚才我谈到了，因为它是宫廷绘画，讲究用笔细腻、深入且真。冷梅呢，可以说它继承了以往传统绘画这种写真能力。从人物造型上，其实呢，最突出的地方呢，就是面部。它是用中国的传统的方法，就是三白。所谓的三白，就是额头、鼻子和下巴。这三处呢，它是用提亮的办法，使得呢正面的这种光呢更加突出。但是呢，我们细看它的五官的处理，运用了西方的凹凸锐染办法，所以这是对中西绘画的一种借鉴和融合。另外呢，这个人物的这个俯视的处理，它用的线条很柔软、很软润，但是刚是含在内的，外线就是一种柔美之感。同时呢，在这个画面的右下角叶子处理，它完全是宫廷画法追求的那种功力细致，保持了我们优秀的传统的线形艺术。另外呢，因为它是一种理智的表现，所以说在用色上它都讲究那种沉稳典雅。在画面当中，虽然它用到了一些红颜色呀、黄颜色呀、石绿颜色呀、花青颜色这些响亮的颜色，但是呢，它放到画面当中它不艳，很沉稳，这是宫廷绘画的一个特征，就是艳而不俗。包括我们刚谈了画面当中的这个透视，你看这四个柱子完全是西画画，它有明显的明暗交界线，就是在我们传统的画柱子它就是平涂，借用线再加染色，但是这里边就是先有阴影关系再涂色。包括柱基的处理，透视关系非常准确，但是在画面体现出来还是堂堂的中国精神。我想这是他艺术价值的重要的一个所在。
1: 崔老师，这幅画从细节当中我们来看，这次的射箭的活动还有哪一些讲究呢？
2: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传统弓箭的形制。画面中唐太宗手中竖握的这张弓，它的高度几乎与肩一样高，这应该是一把长弓。实际上呢，当时流行的弓箭主要有四种制式，那包括长弓、角弓、梢弓和各弓。那其中长弓的特点呢，是弓臂宽厚而弓梢细长，狭窄的握把呢让箭更靠近中心，撒放时更容易控制箭足的方向。根据唐六典记载，这类长弓多应用于唐代步兵中，弓体呢一般由桑木或者折木制成。此外，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支弓者的站立姿势，他的上半身是前倾的，这个动作呢叫做让胯，这是典型的清代人的射箭方式。因为这幅画本身它就是清代宫廷画家冷梅绘制的，他出现这样的姿势呢也就不足为奇了。
1: 请刘院长结合整个仰仗图册，我们来谈谈清代院体画的艺术风格和特色。
0: 仰仗图这十开册页呢，是冷梅在康熙年间创作的，也就是他创作最旺盛时期完成这个作品。当时清代的院体画也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冷梅他们这个时期院体画它分为三个派别， 一个派别呢，就是以蒋廷锡、唐代为代表的翰林画派，再一个呢，就是以郎世宁为代表的海西派。因为郎世宁从康熙年间来到了中国之后，他把他的画法传到宫廷当中，他的办法呢，就是利用西方的技法，利用中国的材料，然后再介入点中国的审美，柔和其中，我们称为海西派。另外一个派别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宫廷的新派，就是冷梅和他的老师焦秉真，把西化的办法介入到中国的传统画当中，形成了中西合璧之派。他们虽然借用了西方的绘画的方法，但是没有失去中国绘画传统本身的这种神韵和精神。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幅作品呢，其实就是冷梅中西合璧绘画的一个典范。当然这是其中的一幅，其他的那九幅也是非常成功的，包括它里边的这种透视关系，包括聚散虚实的处理，其实它里边有更多的是一些传统的元素。你看人物的开脸都是一表堂堂，都是宽额头，脸型非常饱满，没有一定的功力，没有一定的精力是达不到的。冷梅是焦秉真推荐到的宫廷的，后来呢，由于他在绘画这种才能，成为当时宫廷画派的一个领军人物，他对以后的绘画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1: 崔老师，在这个画的细节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剑把不是普通的剑把，它是一把戟，这个是有什么典故可说吗？
2: 这个很有意思，它这个画的故事背景就是与这个戟有关系的。画中这把戟在宋代五经备要的记载中称为戟刀，那在唐代段成式创作的笔记小说集《幽阳杂俎》中呢，就曾对前王李世民用其大白羽箭射中王世充猛将单雄信函谷白大枪的传说做过描述。在这一基础上，民间将其演绎为唐太宗射画戟的故事。而这幅画中的内容正是画家结合李世民射画戟的传说故事绘制而成，同时它也在整体上反映了唐代射箭活动的兴盛。射箭在中国古代，它不仅是尚武精神的体现，同时呢，还是美好品德的体现。射箭过程中所必备的姿态、礼仪、心力、修养等，都能充分磨练射者的身心。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智慧，让传统的射箭运动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活力。
0: 仰正图是冷梅经典的绘画作品，中国传统人物画以现的这种单纯性有它的魅力，但是呢，加入西方的技法，表现力更加丰富了。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学习的，也是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研究的。
1: 张弛有度，文武之道，画家用中西合璧的画法描摹出骑射殿庭的经典故事，画中人端庄大气的仪态也彰显了古人射戟观德的人文精神。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6: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5: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7: 文化公开课。
8: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9: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对于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讲到中国历史，必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8: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讲到《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的纪传体通史，其史料之详实、见解之独到，都体现着作者司马迁丰厚的学识积累。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司马迁同佢嘅史记绝对唔系无缘。

0: 之水，无本之木。幼时出身名门，少时好学不倦，即使身处困境，依旧矢志不渝。
1: 司马迁的史记不单止展现着他过人的学识，更加是体现了他强大的内心。而他广泛深刻的阅读积累和众多名家的循循教导，都令到史记在司马迁的笔下成为了跨越千年并一直影响着中国和世界的文化经典。
0: 那司马迁阅读过哪些书籍文献呢？他丰富的学识又是从何而来呢？又为什么说他赶上了那个时代读书的好环境呢？针对以上的问题，下面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的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万卷。
2: 司马迁呢，是一位伟大史家，同时他在他那个时代也属于一位高产作家。一部史记，用他自己的这个统计来说，他说有将近53万字。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大家听起来可能没有直观的感受，给大家一个参考。中国的传世儒家经典中有13部核心的典籍，被后世称为13经，它就包括《周易》《尚书》《诗经》《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孟子》《尔雅》《论语》。这13部书都是《史记》之前的先秦补集，是中国文化当中最核心的部分。它们有多少字呢？有64万左右。那么也就是说，《史记》这一部书就已经接近13经篇幅的总和了。这在当时是一部前无古人的巨著，在司马迁之前没人写过这么大的书。那么能写出这么大的一部书，他就有先决的条件，就是首先这个人本身得读书多，受过充分的教育，并且他在写作的时候也得得到充分的资料，他也得有很多书。司马迁一生跟书籍是缘分匪浅，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他的读书生活。对于自己的读书呢，司马迁说的是很简单的，他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10岁则诵古文。”就这么几句话，好像漫不经心，平平淡淡。但是实际上，司马迁碰到了一个能够读书的好时代，并且他得到了他在那个时代里最好的读书环境。今天呢，我们书籍太多了，得到书非常容易，所以我们已经感受不到那个书的珍贵了。但是在司马迁那个时代，刚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文化严冬。司马迁生在公元前140年左右，如果再往前稍微推一点，推个50-60年，在汉初那个时候，你别说司马迁找不着书读，就是偶然的碰到有书，如果不把它上交官府，自己留着偷偷读，都是违法行为。这个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汉初的时候是汉承秦制，在文化上汉代就实行着一条邪书律。什么是邪书律？邪就是藏，邪书律就是藏书律，就是官方对于民间藏书的规定。是怎么规定的呢？核心的一条被记录下来，一直流传到今天，叫做敢有邪书者族，说是敢私自藏书的话是死罪，而且不是自己死，族是族灭。那么光从这一句话里，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当时对于书籍管制的严厉，就是要把文化思想把它垄断起来，让民间少藏书少看书。这项法令应该不是在秦国统一6国之后才有的，应该在秦国由来已久了。因为秦国一直是以法家思想治国，重农尚武，喜欢民间的百姓质朴无知，所以对于民间藏书基本是杜绝的态度。 等到秦灭六国之后，又把这样一种书籍管制的制度推广到全天下。到秦始皇的晚年，就又出了一条焚书令。这个焚书令有两条基本的规定，一条是史官非秦籍皆烧之，另一条是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余者，悉亦守卫杂烧之。这两条，一条针对的是官方藏书，一条针对的是民间私人藏书。官方藏书保留在秦国的史官手里，战国时代各个国家都有史官，各个史官都是保留自己国家的档案资料，这就是每一个国家的官方藏书。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就把这些资料全都抢了来，把它运到了咸阳，都集中在秦国的史官手中。到了秦始皇晚年的时候，就决定一把火把这些来自各国的资料全都销毁，只留下秦国本国的历史资料，这样就让六国的老百姓都忘记本国的历史，只知道秦国的历史，这样就容易整合人心，便于统治。这是官方藏书的相关规定。
0: 嗱，啱先我哋了解到咗古代官方藏书嘅规定，以及一系列严格嘅法规。咁民间藏书又有边啲嘅规定呢？后续嘅节目当中咧，我哋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嗱，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我哋音频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0: 再会。

0: 湾区因流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3: 田音两田青，四海讲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家今日的节目》，天爱电影，我是金吉。
6: 大家好，我是欢欢。
5: 今日节目呢，给大家我摆了音乐的内容，
6: 等得在金晶，咱来陪陪柏林鳌界古之点。
5: 贵州省人当人就是本贵黄县产业界苗族湖南行者，是当地界开基的派湾。近年来啊，伊通过短视频加直播等网络传播桥段，向全国各地的网友普及食烟菌加抑烟菌介栽培管理技术。桥东大道的微信界正马高大上桥正界正学领，通过网络格上一个格客行者大道网友会组织的第一部半小坑，今次界场景记录能做组织来听听行者的故事。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更在天的电影节目界精彩回放。
3: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2: 蝶山红尘月。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红尘月节目。到咱蝶州古城白黄街的路侧，纵横九十页楼阁小巷，稳扎直条条五笔的脉络，记录了过往景致。流淌着彩泥古韵，串起了制造古城的烟火气。今日节目那是请来蝶州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邓恒波老师，来给大家咱阔阔蝶州的请邓恒。
7: 车顶巷道东山路之北，甲东山路是平行，东通北门街，西通口处地巷，甲主处顶出来可以去到横山北路，南京同仁里可以出东山路，这条巷背灯只有500米左右。车顶巷原来界东出口，即是到这北门街这个有一个巷叫做白水巷，是用车砖建成的。根据蝶州府志建书许多有这些记载，白水巷到城界车顶巷口为东梁市磐石井，这个是蝶州府志的文本。这个巷呢，原来是东西巷，是咱蝶州城区直北零四座白巷东，甲车顶巷口界秋台巷边的都是用车砖记载。蝶州府志南末有这些记载：磐石及石东，磐大兵卵，即是指啊磐石，就是啊磐大兵个卵。石当梁，就是那街边当梁，啊梁。炸上薄子，起薄是重人，以神秀文热灵盘手盘在起起位高以杂中虎毒不能炸，是有疾不便恶盘石直棒以特在虎者，如是者40年石本熬健患生为杂好。这个塔起来比较混乱，是蝶州府志的文本，也就是打到大街的第一处巷口，原来呢还有加一处小白房，即是到市民正卡叫做省庙泽后房。这个咩呢？都是纪念啊，当两届次啊，磐石井个这两处的泽后房，即个人到蝶州府城来。为建老街坊，而且都是宅号坊，看到是左波更屋，沿着 今日该只好还，既然话当个只人，是到公元1922年，他困白露之时被踢了，现在再也退不高了。车定行来，还是有左眼右客行数，根据《田州府志》该记载，左眼右客行数到城北北门街车定行来。宋帝十年1655年，贵子建，由于游客呢是大国淘汰，官是从三品的高官，因此伊个府内府署就特别庞大。这个位置就是到今天个杭北个尖岛这一片这个地方。此后，清圣祖康熙三年1664年。花到这个地方建有公转口。22年，清政府以收复台湾后，兼接主公，这个属地就改作西澳小屋，是当时个地府阿林安克个改建个。再过后来就改作重熙二所。到民国期间，这个地方改作庆城社。是田州界小界火顶社，元宵由火顶界内山脉结束之后，甲红枝社湾接护之后，火顶界公路就直通来到这个地方，渐渐屏蔽，请各社个负责人甲实现加以点评。这个地方直向来就叫做尖岛，尖岛伊个来由就是这啥，现在。屏蔽火顶，到达车顶行至岛子一段，灯火通明，色彩斑斓，正气导人，别出心裁，令人眼花缭乱。因此，咱地球人有一句话叫做“爱台顶去至岛”。车顶行则白，还有大便处行，便是便惊个便，大便处行。甲车定行平价，相传故事这条行，因为有河南一个主歌个革命，故称这条行叫做大便出行。汉言规矩也有这些记载：正则则梦话，大声大便出行，为蔡宗大领官部，甚至直白有六回经。即是当原来到大便出行，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整修之门法，是有一个直八零六岁的老人家。这个直八零六岁的人，即是也采种大领光，也爱是不是？大便出行在北明白是沙漠之行，而去平静。海洋规矩有这个记载。三目者到城北旧的房，这哪有三目？因此故称这个者。台面虽然是被火刷结作六面星、六边星的姿态，但是这个三个目的者至今仍存。这哪关有五十六里边来的一五十里边？因为沙漠这个重多，故此的地方有一条行名叫沙漠车行。车顶行的北部还有一个叫做板根行，板根行开通宋楚行，行西有回青庵、青井、晓井、雅地，是田州界名庵。行来如何正经骑过张秀秋，伊是田州民国时期的名士，是清河人，是最清的祖先。到清民国期间，伊还是上海政治学堂的毕业生，获学研签，领师成对江泽华。到田州还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伊还整到西北路界张处师和来立界变。叫做敬心灯。民国期间，伊还到金山当下个浸家，行山也正经浸家。1936年， 以假大红袍，顶能长袖红黄胎。红黄胎前有红来衣，只个变金油葱。
6: 近年来啊，每逢周末或者是节假日，高城区都是到处人头涌动，人气火爆。无论是啥物英博的景点景区，还是浅色行面，无论是白雕还是美梦，都可以发现咱人蝶招啊，如来如镜，送去蝶独特的魅力。车顶行呢是古城区一条好似普通的小巷，沿着浅色巷面也环境。现在嘅车顶行，车格子嘅壁画相当无处，接班路子平坦之极。指出呢都是自两年启动行道嘅改造之后，帮大家带来嘅做嘅直接嘅改变。改道呢受啲好似更正，壁画画啲好似样，吸引啲游客。文报道古城嘅改行，处处皆是环境。

0: 裸水 ，PS， 听嗯来笑咯。
1: 回咪街呀
0: ？PS 叠金大乐在。
2: 大家好，天是台湾黎小乐，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基。
1: 大家好，我是欢欢。今天大家拍的是八零后的故事点。
2: 平日康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八零后，但所以呢就开始喜欢小节故事。在到今朝刚才的关键词，我是二张双台登高双头齿停在裤整年的显里，裤了一个字点。
1: 一个破的名名叫迪克，出自一个祖辈到精灵产业留落来的相互名迪克河。这座店是位于南北高压道精灵高架的一条路径顶端，十个平方米的空间，却正是一个藏于南间的高质小天地。
2: 对于平日康来打，每一座城市朗说一个红青名名的字点，停海等将阿伯里话。高质虽然特价空比较固定，字点更显一不糊涂。但是情怀就是支持伊将支店派落去嘅动力。
1: 支店开业是到2012年，所有长子嘅故事嘅开始，王子一本名作《红头中的故乡》精灵古港一本子。平日方当时就听伯伯讲精灵古港嘅处事，家己也想爱找啲家子来同佢交代起出故事，确实嘅真嘅。因他比如精灵拍风嘅故事、精灵拍山地震嘅故事，其实我

0: 多次耽误机载，每每推搞一龙很喜欢哄。
1: 即系私下平日看我哋直播介绍自己所告知，之所以计登记多车，而家听之确知呢，即系女教跳过直播车嘅时钟，依就放弃登记，就见呢保少高贵嘅话啊，只点是已经拥有长子跳过闹棒车。
0: 而家故知是指点嘅主打，山庄子、民国子、钓山半乡、电风子、钓超瓜车，到指点嘅世界顶杯摆放正在。后来平日空日开始收集地块、桥牌、字画、楼。地都留小平硬食门行顶顶，
1: 即话不可小息，正可形容平日空更执呢做正职，对高资格热爱。
0: 主管我够只要挂机就处理，或者是单流程嘅有顾咩就处理。平日空拢系向正嘅上网头回，等将垃圾小事丢应该也升得就是享受嘅时光了。平日空答，因那现在高资如来如少，也学恶出。
1: 佢哋明清时期嘅告知外比较在，平日康物在小餐嘅上高楼嘅字是明班位置，五地来经数门相机，加倾办嘅停海管子，因为现充尚未稀缺，所以呢成就了一个定点直播。
0: 平日康发现多小餐嘅告知嚟都系销量上在嘅是掉三十五音，即是直播掉三块银字点，各部网商统计正式出版嘅吉正十五银字点有三十个正。
1: 平日康嘅记者打直播之上，揸嘅版本呢是由一龙到南，也就是现时在嘅双头池停海区内华丁南电视店平场嘅直播上揸成个以请摸旗子，就算以流通光环版本正在，是因为用泽澳嘅汉字嚟代表泽澳嘅声波，所以呢叫做泽澳英字店。
0: 一到小陈故事嘅几天等，平日康发现，我初次虽然唔是家己感兴趣嘅，但是家己时不时嘅我觉，日喜欢这种类型嘅爱智能，却可能口口潜出却不得。一到了潮汕本地嘅朋友，又或者外地嘅，甚至印度海外嘅朋友，是特意嚟找个整治者。
1: 遐平日康总是觉得，但如果只系是从我哋嘅话，或者小陈嘅话，然后可能就全部跌落。
0: 并将平日康惊喜莫去直错，机构或者只要愿意患病，仿佛邪灵集思。该不及丝毫病药，仍属未正无面嘅妖孽。
1: 刀子以托，脖子以利。平日康呢也经常外国籍学者爱慷慨嘅计赚资，人能动用。依家有一位已经去世嘅学者，名叫做池明邦。这几年呢，经常学在古资，搬到一个铺内，经五万计字要储落嘅。
0: 老物并无家己嘅味道，就算你来平日康喜欢用手去触摸一束古资，就像攞触摸一段历史嘅温度。此正隔离是更隔离接触的感觉，是电子纸所无法代替的。
1: 到平日康推来呢，让投资的农家白纸，但是却发现一层豆子光顶顶接触更更加投资的电锁。到楼间呢，并不见更焦个轻重接触电圈。
0: 钓上半会的同伴需要从农家走起，好像就把整纸拨到伊那个心肝病人。平日康发现农家对两环外顶有七位的支持而更加感兴趣。平日康也答，伊当希望继续传播钓山嘅乡土文化。这学科也是平日康就算唔用力，也系把自己指点配落去嘅动力。
1: 好，听众朋友，现在就是咱今日嘅大乐仔，欢迎你锁定评论关注天一电视节目，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开学堂收听今日在天一电视嘅精彩回放。

0: 从欢喜向国泪，但还有人落卡水。
1: 台顶年小插队，为全民带更高泪。
0: 两党在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上好英雄党，由黄定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定凯老师为咱来讲解电影。
3: 向咱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今次讲解沙头米分别是几种肉介？对头米面面有两条，对条是走街串巷打白索，走街串巷打白索。第二条是盖头做米红，两足走茫茫。盖头做米红，两足走茫茫。拍四字成句正。第二条米是食末，食末拍莫为失职，莫为失职。第三是走塔，走塔拍跌客师白头嘅，跌客师白头嘅。吴老师你好，
6: 你好吴老师。
5: 今次嘅对头米面面有两条，对条是走街串巷打白索。第二条是盖头做米红，两足走茫茫，拍四字成语，就怎尼猜？
6: 哦，即所以教的段子，段叫做步步为营。
5: 步步为营的意思呢，就是形容黄少年物件当更新。伊在古代时候是敖雀为食步，步步呢就表示隔离多哈。
6: 是，当咱先来推米，即米就来打呢，头中哈，咱走街串巷打白索。一做你叫做打白索呢，咱以前是那做河婆路的人啦，吼，咱那仿佛个也走出啊，伊就是哪只轻，六不有索嘛。
5: 伊只正八条索，那是正有四班，正小人啊。
6: 唔是，
5: 小人伊四格，伊就四条索嘛。
6: 小人个应该是再去，伊当时落也白浆啊，也去口烫啊，伊就小。
5: 但是
6: 咱打不熟，听不着，不着熟哩掉哩。
5: 我像那听三条熟的。
6: 冇，那不着熟，即问，依家是落条熟，直接就佮听依家。
5: 嗯。
6: 了之后直接就拍过只咩，直接拍过只咩嘛，成日对面山，对角咧落脚镜，对面啊，接乜对接乜接乜对接乜，等将又能依作对角层又，了更换啊。只只耳听就是四个角度掉，更方四个角，所以非常稳。
5: 所以直观撕掉咯，
6: 直观撕掉就剥掉，叫做打剥索。
5: 所以就是未分卵啊，是咪个
6: 意思？介就咪介都有啦，只就是做菠萝应该卵啦，吼。我阿外公只个上菠萝就做只事哩，所以去到乡里，那我阿外公伊当时阿菠萝卵我打剥索就叫啥？哎呀，一阵下连我最我负责影响个哩。
5: 嗯，实际现在就是相黄咯。实际现在咱的那是黄半街下边就有读书高吼，现在咱话是。
6: 我只相黄个物件看着，看相看相，咱坐相，莫直接坐相，从我可能开炮，而且能甩个炮来，了直出这个阵呢。香菇一直就大香精落走啊，伊啊个就走啊。了之后南北索之后就是过无闲人个就跌了人命，属于咱啊政府个怎样顾难命收租个，咪吼朝头末了了就朝头子啊向你，啊见保安物件来向，迄当时好多交通不发达，了咱落惊个件呢，伊出物件做呢隔离个。一地虽然伊来那呢相隔不远，交通不便了，伊也袂惊，佮唔相当个就对。佮比隔地出白汤，离一地只两铺路，一地都无白汤。弄住那个白汤过来，要买哈，换个啲，然后就比面面个过来，大概小声就对。别道理来哒，头案件来换房子哦，就个恢复换检查哦，就几个是叫南北所直症。哦，那个也农村我接买来，但你啊正常抓恢复是咪讲吼？只要个你山卡，有茶草，哦，你话就买做房子，买做面个来去改换，对不对？就叫做要打不索，
5: 要走街串。
6: 走街串行打不索，就叫步步为营。
5: 走街就是用卡步，
6: 卡步步步，跌跌落去啊！哦，就夹脚会，
5: 影就经
6: 影咯，影打不索就是落经
5: 影。
6: 哦，这个来白做只影来做落经影啊！
5: 是，
6: 一
5: 内偷做米红，
6: 内偷做米红，两足走茫茫。这个就去。大家好识吧？
5: 枪师李老三，
6: 查办回李老三，个枪师啊，哦，别个叫做步步为营， 光头落左系比昂两座造茫茫的左比昂。
5: 也是咯。
6: 哎呀，也主要贪个币嘛，也比昂的会伊都那那，该到保币啊。迄当时咱冇生了钱，咱迄当时生活要叫死个啥？
5: 是伊当光头左比昂两座造茫茫，也是落大背数。
6: 哎，也是就大背数
5: 哩。也是大门
6: 家嘛。是是是。
5: 落头贪个
6: 钱。一人食见面，咱佛有几个咪来？咱李老三不也去？现在就出现咁样，冇就打不熟噶。现在就出现嘅李老三，就是攞打不熟噶。为生该走死远哦，你该偷做鼻红，两足走茫茫啊，装备英姿拿刀甲水壶下底。
5: 是，
6: 虽无死鸟命，却有三粒，一直攞打不熟。你按照现在嘅故事是。伊去吃到三椒开始，三椒当时人那是肉片个贵声，了到三椒之间吃盐干呢就饿着啊，之间
5: 梦见鸟，
6: 鸟只黄昏。
5: 好，下来睇睇第几条吧。节目他莫为失职，
6: 节目莫为失职就采用会一个假假发木，节目假就是进口个，木就是会，
5: 会木，
6: 嘿，会木，木就是会。这叫做假木，也就进口的货就对啦。
5: 假木，
6: 总也叫做进口货，就货而
5: 我
6: 个假脚。
5: 来睇睇第三条是糟蹋拍跌客丝白头嘅。
6: 即系先来解释只白头嘅，咱应该能只等伊拉就冇分咩红内嘅啊，吼，极多嘅开始。
5: 是。
6: 白头嘅也是同只道理，白头嘅就是咱只条米。要对买来拿有一个一个人烟唔同事，了来捉应个，要了自家己都头明仔叫做白头，白头顾名思义头家己白头，
5: 叫做白头，
6: 只条对面要糟蹋拍一下丝，自家对呢拍做轻就上黑，弄住个普那普通话啦，形而上学一条形，做咪形状个轻就变做弄落行路啊。
5: 在行路行走啊，行走，
6: 就碰到哈，这个兴子上黑，其中
5: 那惊去读书，
6: 糟蹋就糟蹋，糟蹋就惊去读个哈，兴子上黑，哈，这个一学师就弄叫问老师，那老师啊，咩叫兴子上黑？咁啊，是样样，老师那那日子过兴，俺个来上黑朋友，你通得就是老师，就叫兴子上黑。我甚至兴就上黑来，但呢，依家只系概念来，但呢，两个含义，那一个含义就指社会规划相对质量规划是啱，佮只规概念呢，伊是佮瑞末辩证法相对立嘅，世界讲嘅方法拢遐特点来，但呢，就是用孤立政治片面表面观点来同世界观下咧，哈。兴就上黑就成咱啦，物件指领事，即系佮两边不接边，大概就叫啥？

0: 是，好，这是今天的三套米，也就是老师的感觉。
1: 城市界车水马龙，乡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0: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长经记录》，我是建吉。贵州省人当南州食品馆黄县昌一届苗族妇女行者，是当地界开基特派员。近年来啊，伊通过多视频加直播等网络团话桥段，向全国各地界网友普及食盐矿加盐矿矿界栽培管理技术。比如多吉米新节正马高，多双秋正节正学龄。通过网络加上一个阁下，行者带动网友会组织个第一步半小坑。今日个长经记录，咱就组织来听听行者个故事。
1: 零下几十度，它都不会坏，但是它是停止生产。所以建议东北地区啊，就是冬天。
0: 这位网络主播就是行者，眼下已经落给网友介绍苹果正式技术。2013年从高职学校毕业之后，行者登教了食品馆，到当地的一个矿井抢过接班。行者接手零六学期，会先迈界就成就了技术骨干，花更是下线对正式好进阶指导。
2: 因为这个行业呢，本来就是我喜欢的，而且我也是一个地道的一个农民，那么我通过我学到的这些呢，把它分享出来。
0: 行者花臂特派为当地的科技特派员，成了一名土专家。以前次带着陈明慧用极美心正式评估，结果商量放了挂杯。不过由于小路大意，该业界只因空商业直接行不成规模。空整场负责人李武明达。
3: 以前我们用销售就是用车子拉出去销售，每家每户这样销售，或者是用肩挑背驮去销售，销路不通畅，菌种呢这个温度高了会损失。
0: 廖明达是见多食光界行者帮助伊人改革了门代。为了拓宽销路，行者高地特资的时阵恶教界定向地食，先刺激了猛前辈会，以直线先将家业界空政销往全国。这样子，等伊将网店开起来之后，你碰了壁。虽然学在网友到上一届子孙，但是只有能购买，原因是大家拢不懂技术。行者社交免费到网络前教大家栽培技术。2019年年初，行者开始组建团队，拍摄制作短视频，当时控制每届栽培、管护及收获的过程。
4: 你们在选择种植茯苓这个项目的时候啊，一定要做一个规划，就是从
0: 随后又开通了网络直播，随时跟网友交流互动。贵州五平县界行榜样是行者上早的红事组织。行榜样推教行者的视频之后，开始学习正式学龄。每当我到门堆，伊拢随时通过电话向行者请假。行者也多次来到吴平，对行榜样进行行爹指导。现在行榜样也成就了当地小户名气的正式大号，带动自然外汇农户组织的产业正销。到行者界带动的，如来如在界外地网友到猛前各位士兵的空政正式正销，实现了生意。行者答：
2: 像之前的话，一天跑下来也就三四家，那现在的话呢，就把一个视频啊，把它拍出来，然后呢一发到这个短视频平台，一夜之间就会有几百万的人看到，效率高，然后覆盖面呢又广，就不局限于在我们当地或者是贵州了，它甚至是全国的这个农户呢，它都能看得到。
0: 四川泸州网友邓世梅和贵州恩顺的网友孙空，拢是行者到网前的徒弟。
5: 这样子一边看一边种，然后呢种成功了哈，这里呢是我的第三茬菇了啊。

0: 农户增收，也通过我的一份努力啊，为乡村振兴呢贡献一份力。
1: 好，听众朋友，现在就是经济界长颈记录，我是建吉，天一点钟欢迎来提速关注，欢迎大家也在红天开后端收听经济在天一点钟节目，正彩回放。

0: 蝶叶向灯双盘。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眼蝶金针麦》，来到了咱今日个蝶双红正文黄泽。今日呢，让咱做只阿拉红线蝶叶老家再登机双灯，脖子露额，羽毛了喜欢。下同一时间，咱今日周末阿姐将介大家大再见了。感谢你个收听个陪伴，我是金玉，天眼蝶金，咱马里达的时间再会。

请

0: 在阴命于德山，狂气结乎阴当。多谢地理师爷得知，难道不成就不定害惹了我？三年阴公尽摧毁，亲自受恩，才爱你有志是永义是敌，倘若今日相会，是他必斩，家将断花林涛。有因帮助你忘却，如今已为是永记流芳。
1: 数年我的此情，我怎能忘却？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6: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听起新鲜事发本地。
6: 接着是客场哪里来，等我们听下听听声音来去请客家。
5: 最后是哪个里场，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福卡卫视。
6: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同他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的，
8: 抵的乜嘅？
7: 诗海客家话，
8: 哦，抵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话唔抵。
5: 客家乡亲，我哋先听下来分享七日巡庄福德杂的故事。
6: 七日巡庄福德杂，阿钳，佢30多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先行新时代风潮建业，探索实行西坡意识、沙区工作三十六法，一条沙区治理的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一千多场，成立阿钳工作厂。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多名，接下来我等听下来去分享几个故事。
5: 吉林省长春市昆山区唐山街头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体育书记阿钳，今年66岁。

0: 让老一人从山发言下去，当时还喊着从山路下去。而你几次披头赤色，年纪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繁。也就是从一下开始呢，本推举为山区书记的吴阿琴，本自家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0: 你说过年来那天日复一日的行通把眼光啊和发挥看得到的变化，回家会带来下你，俺还把一只黄泡芙那位杀气变成了发扬。
1: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0: 今下为长沙发言社区六叔神鹰反间增加，系群众安检年纪嘅男性家人。大概长沙发言社区办公室的一台电脑，3100过户，一同7000个居民的一条信息的后，全部系六页居民的档案库，一天可查，一片一览。自从一枚社区数据开始，拿起枚数据号码，一次系公布喺公司难度嘅。涉及到交电话费还有燃气费的事情，提到养老医疗，其细则呢吼，其自家系居民的太管家哦。长沙发言社区国体今日介绍讲，
1: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相信从下分享的是选中非得杂的故事过后，接着下来我们从下来关注到的内容，还有关甚至由事业项目和业线的广东省的工程司机抛弃来释放案例。

0: 日前，广东省共享司机跑黑了司法案例名单发布，其中已经有40号门一线覆盖上市基层治理、商业司机赋能一条两位，展现了其中共享司机开发利用的创新实践成效。详细情况，我们听下来去了解。
1: 在高峰时段，深圳市临港区一处十字路口 AI 秒录监控系统监测到天窗查流量持续攀升，一般偷窥的违规率可能上升。系统推送重点巡查提示到海区的指挥中心派遣。这作为一百一十年的示范项目之一，深圳市临港区的一套 AI 秒录整合前期12万路跨部门的视频指引，使用巡点、实时排查、事前预警处置这条方面的工作效率呢，提升30%以上。深圳市临港区泰斯基中心白旗专业技术工朱鹏今日介绍讲：
2: 我们创新打造的这样一个自主感知、智能研判、自动分拨、主动处置、自动反馈的一个闭环，让 AI 初步具备了

0: A 项目通过本地化部署同 C 级混合脱敏技术，实现原子四级物理隔离同原子信息不可逆脱敏。今年 A 项目基建系三管交通、税务下头十五只领域，落地104只视频加 AI 的应用。咱们是龙岗区正式出四级管理科科长周瑞，今日介绍讲。
1: 全国各地的政府其实视频资源其实是不缺的，缺的是这一种如何能够正确的、合理合规的把这种视频资源通过 AI 的方式，通过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方式，来把它转换为合理合规的服务。视频数据不仅仅是运用在这种民生服务，而且是对于图商、车企的一些增值化的一些服务上面，通过这一种数据的链路、创新的应用，能够为这些企业进行赋能，能够为政府的这种视频数据投入、再创收、再投入，形成一个价值闭环。

0: 搿村村一般热线呢释放案例啊，还有由村村是南山区政府服务同司机管理处探讨的，以多模态、太模型打造上市仔细智能顺畅新方式。由村村市交通运输处探讨的村村市智能秒联系车钢管场景，由村村市人力资源同消费保障处探讨的工商易探视 ADO。给接下来后，村村市还会持续为扩大公共司机舒畅运营的质量范围，为了智慧上市、带空经济、民生服务 ADO 隧道充满司机的价值，持续为释放司机要是对上市治理、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中考开发研究院中国村村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执行所长易林图给安永分享讲，
1: 深圳形成了自主可控的技术创新的生态，比如说在算力、芯片等等方面，我们都有龙头企业和前沿的技术，将就为 AI 不断的创新提供了支撑。深圳是有这种先行先试的制度的优势，我们通过 AI 地方立法的方式可以创新出这种新的场景、新的应用那么在深圳试验成功，在全国复制推广。
0: 好的，永清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大概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非常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堂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2: 接下来，意思学他改造之后，是客场那一类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是上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的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常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0: 好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 客从埃耶来，
2: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0: 胡记唔成一，一日喺客家天气可以分咗好几集同小讲法。无论是家庭的烟飞或者逢拍好事，在各种人小巷啊，几夜都是常见的主菜。所以呢，在客家天气吃几夜方式也要一多种。而在客家故意广东汉人，当地的董人烟葬在茶出乡里，就有一套拥有的600多年历史的茶出传统美食茶花鸡。接下来我们就听听阿桑姑从下来去分享一套当有特色的美食茶花鸡。
3: 虽然讲到话，诶，茶花鸡系河南当地茶出上前的一套美食，而我哋客家人呢系属于汉出，唔过喺呢度嘅客家天气又好。客家人同茶厝系联系紧密，客家同茶厝系民风民俗、饮食习惯喺度一道嘅方面系互通互融、密不可分嘅关系。系董人烟葬喺茶厝上嘅下南村，诶，茶厝非遗美食。茶花鸡的传承人王丹霞正在制作茶花鸡，今日就会介绍下吼，制作茶花鸡要先用冰用180年以上的土鸡，一头山体的土鸡经过至少180年的精心的使用，鸡的体态丰满，肉质鲜美，使人看到都口水咚咚的滴咯。当然茶出茶花的制作企业非遗传承人王丹霞向我们介绍说，
4: 我们这个茶花鸡呢是已经有637年一个历史了，是在我们明朝的时候，我们蓝大将军每次打仗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的村民为了犒劳我们的将军和战士们呢，我们都会做这个茶花鸡来庆祝。
3: 王丹霞话俾我哋啲，虽然见他睇食客嘅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过茶厝乡亲几百年来对于制作茶花鸡嘅原材料始终系坚守传统，只是要采用自家榨嘅茶油，还有自家榨嘅茶花、茶叶同埋盐，一条简单嘅食材就可以做出令人回味无穷嘅秘密佳肴。
4: 平时有摘新鲜茶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用新鲜的茶花来做这个茶花鸡。那么没有新鲜茶花的季节呢，我们就会用这个茶花干来做这个茶花鸡。
3: 就讲到王丹霞用山茶油啊，吼，涂抹正在鸡的前身。确保鸡的每一酱呢，都系均匀地覆盖到诶山茶油内。接着呢，佢继续用茶叶包好，可以鸡的身和擦，使得茶香味同正在鸡的身体系完美融合。对于山茶花也系咁用诶，一边倒山茶油，一边把山茶花包好，搓啊鸡的身空气，确保从外皮到肚诶啊，每一只系本肥满诶。最后呢，佢把茶叶同到山茶花，食啦鸡嘅身体嘅内部，然后腌制一只钟头，使得鸡肉呢充分地吸收茶香同花香嘅精髓。
4: 所以做出来的这个鸡的口感呢是有茶香味，并且这个肉质呢是很鲜很嫩。
3: 接着呢，就会帮你敲，然后烧火，把鸡的冰啊，太铁锅度也好，过一只钟头。

0: 哇，幽冷的香气啊，吼，四周也都飘散开来，弥漫在空气当中，使人闻到啊，吼，都还有是咚咚的跌落。吹过之后呢，把正在给啊，吼，哎，茶成条形状，然后你就可以食用了。做好的茶花给是呈现出幽冷的金黄色，皮脆肉香，散发着淡淡的茶香味，令人吃的也好。肥美无穷哦！游下到当地品尝过后吼，也是连连称赞，
1: 感觉就很香。这个鸡肉也是比较紧实的，那个茶花的香味，还有茶油的香味，其实也没有放什么调料，我觉得很好吃。
0: 传统手艺受到游客的人的欢迎，故所以王丹下呢还把目光聚焦在海农业融合发展上。同样呢，其实呢位品牌工厂式的进行生产，力争把诶传统美食进行创新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1: 现在目前来说哈，就是最高产量是1000只，我们主要就是有销售上海、北京、山东，还有浙江、深圳、东莞、广州。珠海都有，现在我们直接带动就业就有60人。我们的目标就是想通过我们的这个非遗美食去传承，把我们畲族的这种非遗美食文化分享到全国各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客场内页来一板块就先来我们分享到耶。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听精彩片段。你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哦。
0: 接下来便送出一首歌诶，歌诶过后你系进入到哪个立场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苏轼嘅《阿弥陀》，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签》，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签》，费时顺暖言善嘅节目，
9: 诗海客家。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诗海客家》，我是阿桑姑。
11: 我是家乐，接下来呀是拿歌里唱的时间，我们唱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8: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歌里唱，温习国土谈客家。
10: 客家乡亲，今天我们在听下继续来分享广东汉卡。在广东汉卡后，往白时间呢，又被称为是乱弹，又含外港戏，又含新梅汉戏。今天呢，是属于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在广东啊，后好多年都知道后，是有三大卡种的，有一卡、草卡，还有汉卡。所以广东汉卡是我们广东三大特种之一，曾经呢被朱恩来总理称为是南国苗丹。广东汉卡呢，原来含着外江戏，在清朝乾隆年间啊，后是进入到广东的东部，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地区来传播。因为艺术风格同到湖北的汉卡呢，是有不重要的地方，是有十分显著的区别。和1956年呢，是添名为广东汉卡。1959年成立为广东汉卡人。广东汉卡的传统音乐呢，包括了有泥黄、四皮、胎板，还有各种的声腔。又以四皮同到泥黄为主。那我呢？还有昆土、

两小跳同到少量的板的出跳。在广东汉朝的角色呢，分别是上、旦、楚、公、婆、武强、冯强七只行当。各行当创造呢，都是有十分明显的特点的。舞台的语言是沿用的中珠韵普通话。表演当中呢，唱音做打的一条常识是十分的丰富。接下来我哋就听下来欣赏由广东汉剧的名家李先发演唱的《以壮郎问斯人》。

0: 客家乡亲，头先我在听下来分享诶，广东汉谭名家李先凡老师嘅表演演唱诶，以中郎闽诗人。接下来后，我再继续来分享广东汉谭，也听下来了解一下李先凡老师一位广东汉谭诶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
1: 大家好，我是广东汉剧李先花。广东汉剧是广东的三大剧种之一，是我们客家人的大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看完广东汉剧的演出后，把广东汉剧译为南国牡丹，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广东汉剧。
0: 李先凡呢，喺1962年前一份出世喺广东省梅竹市，今年喺国家一级演员，广东汉谭嘅表演艺术家，本身为喺广东第一名旦。

1992年，李先发获得的第11届中国戏坛梅花奖。去2000年的时候呢，李先发再一摆获得中国戏坛梅花奖泥土梅的安个荣誉，填补的广东塔坛泥土梅的空白。接下来，我哋就从下来分享李先发老师的表演的广东汉塔《花灯案》。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尚姑，给我的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无卡为戏。今天呢是同下来分享到广东汉卡，给会头先来和我的同下来分享的广东汉卡的表演艺术家李先发老师的表演演唱的花灯案的现场。给接着下来和我的继续来分享广东汉卡，同下来了解李先发老师。李先发老师啊，和佢系出世喺广东莫都市五华人，一个中意音乐、戏剧的家庭。佢后生呢，就曾经作为汉卡演员的阿妹，是下乡去演出。阿妹呢，数把数的狗儿，所以呢。佢十分中意，十分热爱汉卡一门艺术。嘅李先发老师，佢两行主演的汉卡拍门料，曾经呢系先后获得的广东省第五届嘅五十二工程奖，第九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展演项目奖，同埋广东省第七届鲁迅文学艺术奖。就相当多，一重的分量的大奖。李先发老师这位代表作有相当的多，我们就简单的笼统的来开挂一下哈。泰国是你从有《虎跳梦》啊、《拍门溜》啊、《尘埃落天》啊，就会相对来讲哈，会有名的项目当中有个有名的。给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李先发老师给演唱的汉卡，下面我们从下来分享到的一套呢，李先发老师演唱的贴莲花，我们从下来分享。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姑。
1: 客家讲子，我是家乐。家乐，我等听下你分享四老哥、四老妹突然石的童谣童谣。
0: 听下来是谈故事、学童谣。

0: 真好收听我的节目诶，小朋友、大朋友，
1: 今天啊，我哋同样系同听众朋友同下来分享有答十嘅故事，俾听众朋友送出讲下小朋友带来嘅一个故事，唔准偷看。
2: 准条宽，赖同阿爸讲，阿爸，今天父亲节哦，我准礼物给你哦。阿爸汤怪兴奋，哈，怎样呗？你送么个礼物给阿爸哦？赖宽的怪期待阿爸，心想，宝妹哦。哦，阿爸有点烦，是要喊出来放假，心对。

0: 前兔仔还饱妹妹莫以为说的不能那就买得困难的问说你安他还想要困难吗过一下呀阿爸就跳跳摸摸行到来房间门口跳困来妹妹弟弟其实来好早出面的阿爸会跳困来故意挖泪挖去挖出阿爸跳困用哎来边挖边面哼俺来着阿爸呀从你给我保密俺跳困困难把俺用来记录下来嗯俺把阿爸是不是跳起来动作都挖出来咦阿爸给你怎么跟颜色买的哦哦我没事了呀还黄色哎买的我把黄色哎又过一下呀阿爸在门外还没困出那个东西来阿爸只有随后那爷突然转过身发阿爸没走哎俺把保密出来保密哦没想要跳困阿爸硬子一困来给俺挖出几个跳困使用哎阿爸心度呀有点不分析有点奇怪那爷还有跳死人吗今天弟弟那就跳困哦小兔仔呀唔同你爱都怕跌死虫了吗
1: 小朋友、大朋友分享诶，有道十诶故事过后，接下来我哋同下来分享一首有道十诶客家童谣，喊做《光头讲唔是》。
2: 光头讲唔是。小狗汪汪配喊几好光头，光头讲唔是喊几好作唔。做唔做唔到，喊几好天脑，天脑踢出来，喊几好打铁，打铁打到树，喊几好拯救，拯救打烂工，喊几好做官，做官难离丝，喊几好掏丝，掏丝难发福，喊几好打土，打土难吃猪，喊几好力度。
3: 小鸡嗡嗡拍，喊几好公头，公头讲唔是，喊几好做。做唔做唔得，喊几好天脑，天脑踢出山，喊几好打铁，打铁打到树，喊几好拯救，拯救打烂工，喊几好做官，做官难离世，喊几好道士，道士难发福，喊几好打土，打土难吃猪，喊几好力度。

听众朋友，同下分享又到啥呗？故事过后，接下来我再同下来分享一首一号堂的客家歌谣，歌名喊做《番薯侗族》。嗯，堂的名的话，都觉得相当有到啥不？

0: 很多朋友一时头呢，西海客家食出面上嘞，主持人阿松姑加落感谢你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主持人晓华。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特别咁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我哋嘅节目，佢嘅名字叫陈汉强，系嚟自广州市书法家协会嘅会员。呢、这个时候咧，我哋首先系请出陈老师先。陈老师你好，
1: 晓华你好，
0: 系欢迎陈老师。我对陈老师学习书法嘅经历咧，系充满住好奇嘅，即系你系比较追求一种风格嘅多样化，咁同时亦都系突出自己嘅所长，系咪咁样噶？
1: 追求风格多样化，实质上就系呢个风格就唔系自己风格，系古人嘅风格。咁而家我实质上咧就系未形成自己嘅面貌嘅。只不过我喺书法作品选里边咧，追求呢个风格多样化咧，就系通过自己演绎古人嘅字体嘅特征，尽量演绎得更加好，使呢个书法作品集里边嘅嗰个风格多啲，等人睇到落去嘅时候咧，就唔会话太枯燥。因为如果你睇两张、三张，甚至十张都系咁嘅风格嘅作品咧，人哋睇得就视觉疲劳。所以我就希望能够通过唔同嘅演绎，使古人嘅书法特色，能够通过自己嘅手演绎出嚟，亦使自己对自己嘅唔同嘅理解，可以拉嗰啲各方面嘅同好交流，互相之间能够希望能够同好能提意见，等自己能够不断咁取长补短。
0: 系嘅，咁陈老师又喺书法方面有今日嘅。

0: 个成绩咧，咁当然可能同自己天分系有关，但系更加离唔开嘅咧就系自身嘅努力咯，吓、嗯。咁要取得一定嘅成绩咧，当然系要付出极大嘅努力。咁其实喺陈老师你学习书法嘅过程当中啊，有冇一啲最令到自己刻骨铭心、难忘嘅记忆咧？
1: 对我嚟讲咧，难忘记忆其实每一个阶段嚟讲，难忘其实每一个阶段自己都系历历在目嘅。以前系从跟边个老师点样学，对边种字体系有啲咩卡住理解唔到嘅时候，向老师请教时都系好难忘嘅。
0: 嗯，
1: 咁啊，好多时点解我拉叶妙才老师系比较多交流沟通咧？因为我觉得叶妙才老师喺书法呢方面咧，佢追求好严谨，因为佢个老师又好严谨，何兆柏老师，甚至系佢跟嘅师友之间嗰啲好多嘅陈美静老师啊。王桂岑老师啊，都系做学术做得好严谨嘅人，所以叶曹老师呢个本身人做学术就好严谨。咁啊，我喺佢身上咧，实质就系学得到比较多嘅严谨嘅东西。咁啊，对我嘅促进又好大。好似叶曹老师俾我最大一个感觉就系，佢攞住幅字，佢唔系话你好，专挑毛病。所以我以前有一个感觉就系，如果一幅字里边吓写十个字。如果有一个话我好，已经好开心噶啦，因为咧每一个字响佢眼里边都系等于系唔一定合格嘅，成日俾人挑毛病嘅。咁但系我觉得一种佢咁挑毛病，实际系最好嘅教学，因为赞你系冇用嘅。佢能够讲出你唔好嘅东西，先能够使你提高。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特别作品嗰个整体嘅效果，叶才老师啦，我提过好好嘅观点，我就好难忘嘅就系话一件作品整幅字嘅。构图，可以讲占到70%嘅分，字体写得好，可能牵涉到可能30%-90%，因为就算一幅字，每个字都写得好靓，但构图唔得咧，松松散散啊，或者系唔整齐啊，可能对你呢个整个作品。是大打折扣的。
0: 陈老师你的这些书法作品正如你自己讲的是非常之注重这个整个画面的一个构图的。想回自己的日常生活是不是都是一个即是比较追求一个与自己身边的亲朋戚友的一种和谐关系这样的一个人呢？
1: 尽量追求啦，因为始终自己的想法呢拉屋企拉各方面的身边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不是好合嘅东西，咁但系呢个咧就可以通过沟通协调啊，而可以写字一样，或者边个让一让位，边个缩一缩，边个放一放，可能互相之间呢种协调咧，就系我哋人同人之间嘅和谐嘅相处嗰种表现啦。互相之间好似对方一定要点嘅，可能自己让一让半步啊，可以俾佢更加多空间。大家自己要点嘅时候咧，就希望人哋让半步，得人讲。互相之间协调一下个位置啊，字体又一样，大小点配搭啊，或者大小点穿插啊，或者各方面个行同行之间啊，点样编排啊，咁互相之间真系要调整。所以以前有句诗嘅惨淡经验，咁呢个惨淡经验实质上就系对呢个布局嘅一种慢慢嘅协调咁样整理，写唔同嘅字或者系同一个内容，我写好多幅。不断调整，调整到最好的幅先得出嚟，其他就唔要得噶啦。就要通过呢啲手法，不断咁样使自己嘅作品优化。
0: 精益求精吓，咁正所谓咧，学艺先学做人啊。其实啱先我从陈老师嘅嗰番说话当中咧，我读懂咗一个道理，咁就系话咧，你嘅为人处世啊，或者系你嘅人品人德啊，其实都可以从你嘅作品当中系睇得出当中嘅啲影子。咁正如你讲嘅，你系追求呢个作品即系整个画面嘅完美一种和谐，咁我就想象到你嘅为人处世应该亦都系即系追。求与人和谐相处咁样嘅一种境界咯，
1: 冇错。其实我哋嘅整个社会都系追求和谐，系嘛？互相之间和谐相处，对于工作好，自己生活好，都系一种心情愉悦嘅。如果大家唔和谐啊，就算好好嘅环境啊，或者好好嘅一个饮食啦，咁一张唔和谐喺台面上，大家一齐去食嘢嘅时候，大家的心境都系唔开心嘅。所以我哋即系响生活中咧，尽量能够。互相之间能够做到相互协商啊，相互呢个友好啊，相处啊，互相之间忍让一下，或者系和谐沟通一下咧，可能对嗰个各方面嘅人同人之间嘅关系都更加好一啲。
0: 系一种积极嘅。

0: 正能量。
1: 冇错，实质上我哋书法最后嘅结果，就唔系话拼技巧，唔系话我啲笔系写得点样精彩，我个笔系写得点样诶靓，而系最终系拼一个人嘅学术同埋佢人嘅修养。所以好多嘅书法写写下，点样写到死胡同呢？实质上佢嘅文化个底子唔够深嘅时候，佢系进唔到嘅。咁但系好多名人实质上就系点解佢能够系响书法上有一个造诣咁高咧？实质上佢系一个文化人或者系一个学者。好，佢本身学术水平好高。去研究学术。咁咧学术水平高啦，佢能够将学术嘅东西能够响书法里边吓表现到出嚟。咁佢书法水平就高啦。最主要呢个系根本嚟嘅。
0: 哦，陈老师有一句说话咧，系几引人深思啦。拼书法其实最终就系拼一个人嘅文化同埋修养，系嘛？
1: 冇错。
0: 当然啦，你话一横一竖一撇呢啲笔画咧，可能好细嘅小朋友都识得去，并且如果系勤于练习嘅话咧，可能好多朋友都练得好。咁但系你要将呢啲咁零散嘅笔画，将佢组成一个字嘅话，咁可能咧就同你嗰个人嘅文化修养啊、审美观啊，或者系修养都有相关噶咯，嗬？
1: 冇错啦。好似我哋写书法咧，曾经有一个标准系书卷气。即系书卷气咧，书卷味咧，实质上呢个书卷味唔系话人可以表现得出嚟嘅。呢个书卷味实质上你系心胸里边学咗好多嘅学术嘅嘢，或者系了解好多嘅学术嘅东西，研究咗好深啦。呢种系自然出嘅。有啲就系成世练字。就是技巧的东西，就不是学术的东西。人家最主要书法方面最终的目的就是学术修养，同埋呢个个人的自己的综合素质。
0: 咁我係簡單咁理解咧，就好似一個人嘅氣質咁，你嘅言談舉止咧，會體現咗你嘅人生經歷啦，或者你嘅學識修養啦，都會從你嘅一舉一動、一言一談當中咧，係體現出嚟。就好似寫字咁樣，係體現喺一個字嘅上邊，係咪？
1: 冇錯，冇錯，係有呢種嘅感嘅。當一個人到一定階段嘅時候咧，去拼就拼自己嘅學術，拼佢嘅经历啦，同埋佢个人生嘅各方面嘅感悟啊，迎合成佢一个综合嘅整体嘅素质啦。因为呢啲咧就唔系话个个人可以表现得到嘅。好似我哋睇咁多历代嘅书法名家或者美术名家呢啲咧，实质佢本身就一个学问家。佢个学问做到即系我哋而家现代人咧，就个深度各方面咧就即系要有排追嘅。咁但系咧，我哋而家人咧有一个优势系点咧？牵涉嘅嘢好多，起码电脑呢方面古人系冇嘅，可能我哋呢方面嘅学嗰、那个营养就吸收到唔同嘅入嚟，可唔可以补充翻以前古人嘅东西？我哋系学唔到嘅不足，咁所以就只能系不断咁使自己接触唔同嘅嘢，不断咁样丰富自己嘅学术嘅内涵啊，使自己喺呢方面能够。不断咁提高，自然系不断咁样充实。
0: 系嘅，咁今日非常之感谢陈老师啊，系抽空接受我哋嘅专访，同我哋分享咗自己喺学习书法呢方面咁多嘅心得体会，令到晓华咧系受益良多。多谢你，陈老师。
1: 多谢晓华。
2: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4: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5: 我是东山少爷，
6: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7: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7: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8: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9: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10: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1: 港姐
10: ，What's up？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大家好，我是晓华。不经不觉又来到了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故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故《隋唐盛世》，今天要播到第96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安史之乱作为唐朝的一个转折点，延续了七年多的时间，对唐朝造成非常之严重的打击。而安史之乱之所以持续时间咁长，都不是因为叛军太过厉害，又或者唐军抗敌不够英勇，恰恰相反，叛军在很多地方都遭遇了非常之激烈的抵抗。那这场叛乱为什么又持续咁长时间，反反复复，缠绵难愈呢？那一方面，故之然是因为唐朝朝廷策略的失误，前有唐玄宗逼哥舒翰出潼关，后有唐肃宗急于收复两京，忽略范阳，都是非常之重大的战略失误。而另一方面，朝廷内部的内耗呢，亦都是造成安史之乱难以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唐玄宗、唐肃宗两个中心的矛盾，地方官吏和朝廷的心病，都虚耗了唐军的战斗力。这一回我同大家讲讲安史之乱里面一场非常之重要又非常之惨烈的战斗，顺便亦都睇下唐朝嘅内耗係点样影响平定叛乱嘅。呢一战呢就係张秦守睢阳之战啦。嗱，我哋先嚟简单介绍一下张秦。张秦係蒲州河东人，亦就係而家嘅山西永济。佢出生喺唐中宗年间，自细就博览群书，通晓战阵兵法㗎啦。佢自细就胸怀大志，但是个人呢又不拘小节嘅。史书话佢结交嘅都系一啲理想远大或者系宽厚嘅长者，好憎嗰啲庸俗之辈嘅。到咗唐玄宗开元末年，亦就系公元741年，张秦就中咗进士。呢个时候佢嘅兄长张晓呢已经系位居监察御史㗎啦。咁两兄弟一时间都名重一时嘅。后来张秦以太子通事舍人嘅职位外任清河县令。他在任内政绩优异，有气节讲义气，对于因为困难来依靠他的人都倾囊相助的，简直是整个及时雨送光的。任满之后呢，张秦被召回长安，当时正是杨国忠当权的时候，有人就劝他投靠杨国忠，一定会得到重用的。张秦就说了，这个真是国家的怪事了，京官真是不做得啊。于是呢就被调咗去真元县继续做县令。当时嘅真元县辖区呢好多土豪劣绅嘅，其中有一个叫华南金，势力就最大，经常欺压百姓。当地有个民谣就咁唱嘅：金南口就名虎首，讲嘅就系呢个华南金势力好大啦。张秦到任冇几耐啊，就将呢个华南金绳之于法，依法处死咗。咁但系就将佢啲余党啊赦免晒吧。咁呢班人后来喺张秦嘅感召之下呢，都改邪归正。咁一嚟张秦喺当地好受民众拥护。从张秦呢一段经历嚟睇，我哋可以见到张秦系一个好有江湖豪侠气息嘅官员。佢既有强烈嘅正义感，唔肯依附权贵，又敢作敢为，勇于任事，同嗰啲读死书嘅书呆子唔同啊。咁样嘅人如果遇到个明君呢，系一个非常之优秀嘅宰相之才。

0: 好可惜，佢又冇撞上年轻时候嘅李隆基，而系遇上咗林老入花丛嘅唐明王。咁啊冇办法啦，唯有大材小用，一直喺真元院做县令喺啦。安史之乱发生之后啊，真元院所属嘅朝郡太守杨万石咧就投降咗叛军噃。佢仲任命张秦做长史，嗌佢接应叛军。张秦接到消息之后就好嬲，带住部下嘅官吏同一大群老百姓，跑到当地嘅圆圆皇帝祠里面大喊咗一场，然后号召大家一齐对抗叛军。咁张秦喺当地好有威信嘅，佢振臂一呼，大家咧积极响应，一下子就集结咗千几人。这个时候啊，唐玄宗任命吴王李咨为宁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马使，统合河南嘅兵马对抗安禄山。而喺隔篱嘅幽县啊，元令令胡朝咧就带全县人投降咗叛军吧，仲被任命为大将，率领军队对抗唐军。令胡朝喺双邑打咗场胜仗，俘虏咗百几个唐军，自己又走咗叛军大将李廷望嗰度邀功。结果呢，呢班俘虏趁机脱困，杀死咗啲守卫，搞到雍丘城大乱。张秦趁呢个机会咧，攻咗入雍丘，将令狐潮啊赶走咗。令狐潮老巢俾人抢咗去，就好唔忿气啦，好几次带住人马翻嚟攻打雍丘吧。于是咧，同张秦啊展开一场攻守大战啦。喺公元756年嘅二月，令狐潮带住万几叛军嚟攻打雍丘，而城里边只有3000唐军。喺张秦嘅指挥之下，叛军死伤近万，都冇办法越雷池半步。令狐潮唯有退兵矮啦。吴王李咨听到呢个消息咧，就推荐张秦做韦秦院经略。隔咗一个月啦，令狐潮联同叛军另外几个大将，率领40000大军再次兵临雍丘。而呢个时候啊，雍丘剩翻2000兵马，城里边啲军民都非常之惊。张秦对众将士话啦：敌人知道城里边嘅虚实，一定系睇我哋唔起嘅。我哋而家出其不意，一定可以打赢佢嘅。大家听咗之后好受鼓舞，于是咧。张秦派1000人负责守城，而佢自己又亲自率领1000人马，分成几个小队，突然间喺城里面杀出嚟。张秦啊身先士卒，直接啊杀向叛军嘅阵中。敌人虽然多啊，但系完全冇心理防备嘅，失惊无神，俾张秦杀咗个措手不及，即时啊乱起上嚟，唯有啊撤翻转头啦。第二日啊，叛军再次集结嚟攻城，张秦一时趁敌军松懈出城突袭，一时啊趁住夜深人静咧偷袭敌营。就系咁啊！张秦身先士卒，大夹而食，火伤战斗，坚守雍丘60几日，经过大小300几战啊，力保雍丘不失。令胡朝见都冇办法啦，唯有啊撤军啦。张秦知道敌军要撤退啦噃，就马上率领军队乘胜追击，果然系大有斩获，俘虏咗敌军2000几人，仲几乎生擒咗令胡朝添。雍丘呢边啊士气大振，令胡朝啊条气好唔顺。于是翻转头再次围攻张秦。嗱，咁令狐潮同张秦本来就系隔篱县嘅县令，素来都好熟嘅。佢又知道强攻咧好难攻得落嚟，就想劝张秦投降噃。于是佢走到城下，好似平时见面咁同张秦互相问候，然后对张秦话啦：如今天下都大势已去啦，阁下坚守危城，究竟我为得边个呢？张秦就答话：阁下平生以忠义自诩。而家咁嘅做法，忠义何在啊？令狐潮听咗之后，面都红晒，唯有走翻转头啦。就系咁样啊，双方相持咗几十日。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完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叉饺、烧卖，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句。
9: 冇浸噶。
10: 你好，
11: 大家。
7: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2: 凉风有。
7: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3: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14: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5: 唔该晒。
16: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7: 哇，好甜啊！

0: Hello，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嗱，啱先各位听到的呢曲咧系非常之精彩的《孟姜女千里哭夫》，咁演唱者是香港的两位唱家罗秋红以及系邓友银。呢兩位都曾經係獲得香港嘅粵曲大賽嘅瓶子喉冠軍咁犀利嘅，係啦。咁當聽到呢啲咁粵語動聽粵曲嘅時候，你可能都好想知道啦，背後嘅幕後人士呢曲作品係邊一個創作嘅呢？嗱，今日咧曉華係特別咁樣隆重咁請嚟咗啱先大家聽到嘅呢曲《孟姜女千里哭夫》嘅創作者吳偉。李峰老师的，首先我们欢迎吴老师。吴老师你好。
1: 嗨，晓华你好，各位听众曲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吴老师。首先呢，晓华同各位简单介绍一下吴伟峰老师的身份。深圳市南山区荣休干部，近几年来创作了粤曲作品无数。请吴老师同我们介绍一下。我知道你创作的粤曲作品是非常之多，自己有没有大概统计一下，合共至目前为止大概有几首到啊？
1: 系，晓华问得好啱嘅。本人嘅创作喺1995年嘅时候就从事创作，正式出品发行嘅粤曲作品咧有30首系正式噶吓、正式嘅。同我合作演唱录制作品嘅。散港澳总共有成30位粤曲名唱家咁多。
0: 哇！呢一系列嘅数字咧，系足以讲明咗啊，吴老师粤曲创作呢方面嘅成就。吴老师可以话桃李满天下，咁而创作嘅粤曲作品，亦都系正如吴老师讲噶啦，即系自己数埋手指头、数埋脚趾头都数唔晒嘅。而同吴老师合作过嘅唱家名家无数。嗱，吴老师，同我哋介绍一下，同你合作过嘅啲唱家当中啊，有边一啲系俾你印象特别深刻嘅咧？
1: 同我合作嘅粤曲名唱家咋，我是但数啲出嚟啊，你哋都好熟悉嘅。例如欧犬明啦、黎俊升啦、何华盏啦、林家宝啦、梁海凡啦、潘国荣啦。啲平校嗰啲小生文武生啊，此外仲有紫油花旦咧，苏春梅啦、崔玉梅啦、蒋文端啦、郭凤女啦，香港嗰边邓友银啦，仲有边啲啊？潘千千啦，仲有边个唔记得？张琴师啦，香港噶啦，同埋香港嘅新剑郎啦，等等等咧，都啲名家都同我合作过嘅。好啦，咁讲到作品嚟讲咧，广为传唱嘅晓华咧，告知你分享下咧，大家都好熟悉。是就是锦江诗云啦、风雨断肠花啦、碧血浅佛堂啦、诗女离歌啦、断桥遗梦啦、山河情侣啦、等等等等。仲有啊，要分享嘅就是咧，我其中支曲叫做《风雨断肠花》，曾经获得咗香港2013年度最畅销。最销售粤曲唱片金奖，
0: 晓华咧都深深咁为吴老师嘅呢一种啊，为咗粤曲嘅呢一种创作精神、拼搏精神而感动住嘅。咁、可能好多朋友咧都同晓华一样啊，非常之好奇吓。咁、吴老师其实最早系点样系接触到呢个行当，又系点样萌发出要产生呢个创作粤曲嘅呢个念头嘅咧？
1: 晓华而家审我啲以前啲过程啊。好啦，我如实同你分享讲下啦。咁事关喺1994年啊，1994年咧就喺我哋广东湛江嗰边咧发生咗一场咧水灾，号称叫做华南水灾，浸得好犀利嘅。咁我工作嘅区咧，南山区咧就系请咗深圳粤剧团啊嚟进行咧赈灾筹款义演。咁于是咧，我本人咧参与咗咧联系组织有关工作嘅。咁从此就认识咗深圳粤剧团，亦都 同時咧認識咗粵曲，咁係嗰時90年代嘅時候燃起嘅。識咗粵曲之後，咁自己咧就覺得好聽，就嘗試咧就寫。第一支寫出嚟嘅粵曲咧係支平喉獨唱曲嚟嘅，叫做《雨霖鈴》。你未話寫出嚟之後咧，啲句格啊、格式啊、上下句啦、啊，冇咩問題喎、啊，唱得我一樣有咯。曉華都要服下我先得、
0: 非常之服添、啊。咁、而且咧、我就好好奇啦。嗱、老師，你係從20多年前嘅嗰次賑災晚會上就開始對粵曲係產生愛慕之情，咁當時就開始創作。咁而且你嘅處女作係一舉成功啦。其實之前你對粵曲嘅創作應該
1: 冇㗎，冇基礎㗎，冇基礎，係識少少音樂咁上下嘅啫。對粵曲話即係冇咩認識嘅啫。識少少啦，所以呢樣嘢咧，嶺南文化對我哋廣府人嚟講咧，係好多共同點嘅。
0: 咁你話識少少，我認為就太謙虛啦吧。咁、起碼咧會對呢個粵曲嘅一啲基本嘅元素啊、基本嘅知識啊，仲係有一定嘅掌握吧。
1: 我本身咧學文科出身嘅、文學文字功夫咧，應該就冇咩問題。家姐咧又識少少音樂，係嘛？咁加加埋埋咁咪。差唔多咯。
0: 咁我絕對相信係呢個同天賦有關，因為嗱、我都係學中文嘅，咁、我都識少少嘅音樂，但係吳老師就可以創作出咁多大量優秀嘅作品，而曉華就一曲都未創作出嚟。咁、可想而知咧、我認為呢個絕對係同天賦有關，會唔會啊？嗱、
1: 我唔好意思講自己，我要謙虛啲啊嘛。
0: 咁其實喺你細個嘅時候咧，係咪就已經係好中意？粵曲啊，咁
1: 有聽聞，但我哋嗰時咧，我本身咧祖籍係深圳人嘅、但係咧改革開放之前咧，深圳還是個文化沙漠小漁村嚟嘅，依樣嘢威唔到係嘛？嗰、時啲文化嘅普及係非常之有限度嘅，識少少嘅啫。
0: 系啦，咁呢个识少少咧，我相信诶含金量系非常之足嘅。咁吴老师系非常之谦虚吓。咁其实我哋大家都好对你嘅呢个创作嘅传奇故事都非常之好奇。唔好咁谦虚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喺你咁多年嘅创作经历当中啊，有冇啲刻骨铭心嘅记忆咧？
1: 有啊，你就问啦，即系咧嗱，我本身写咗30首诗歌咧，就基本上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擅长写苦情曲、悲情曲。
0: 点解咧？点解对个苦同悲怨特别咁重要？

0: 讲得好啱啦，即系呢样嘢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是，粤曲呢种岭南文化咧，最擅长表达苦情，花前月下公子哥，而生离死别，帝王将相。吓、呢样嘢我讲出去都唔怕噶啦，我负责任啊，系、嘛？生离死别最擅长表达嘅，吓、粤曲呢个岭南文化，吓、系我哋粤曲嘅一个最大嘅特点嚟嘅。呢、个区别于北方文化，你好似咁啊，秦腔啊、浅青啊，就系、有黄土高原嘅雄壮特色，系、嘛？咁、我哋岭南文化粤曲咧，有我哋系嘛小桥流水嘅呢种悲情特色。
1: 睇一啲粤剧或者听一啲粤曲嘅时候咧，都感觉噶，演唱者们咧系演绎呢啲苦悲忧怨呢啲情绪嘅时候咧，系特别能够富有感染力嘅，系咪正系因为咁样啊？所以先至系吸引到吴老师你啊为之而咁着迷，为之而创作咧。
0: 咁咧，你问得好啱嘅。咁咧，我写苦情曲，咁啊老实讲咧，首先要将一支曲写出嚟写得好，首先我心要苦。我心不苦，我嘅曲就写唔到苦。
1: 哦，点理解咧？呢句
0: 点理解咧？我喺创作过程中咧、我好容易啊，好容易就会入角、入角色、入悲情，即系我自己先苦起嚟先。
1: 嗯，
0: 系嘛？我讲得讲明白啲嚟讲，我每写啲作品写到动情之处啊，情到浓时啊，我首先留下第一滴眼泪。眼泪由我先流先嘅，我流完之后咧，先到你演唱者演员去流。流演唱者演员流完眼泪之后咧，先到你听众观众去流。第一滴眼泪系我流咗先嘅，第一份苦咧系我自己分享咗先嘅。
1: 但系有句俗语叫男儿有泪不轻弹，如果能够为咗自己嘅作品而弹泪嘅男儿，我相信咧非常投入，情到浓时先至会流下自己嘅血泪喎，吓。
0: 系啊。悲莫禁啊，就情到浓时悲莫禁啊。话讲翻转头，即系呢个写曲嘅心路历程啫。但系咧，我工作需要啊，因为我本身系公务员出身，咁、坐喺主席台做领导讲话嘅时候咧，就冇眼冇泪嘅，一副铁面孔嘅，另一种格式嚟嘅。
1: 咁吴老师可唔可以咁理解咧？其实即系作为你嚟讲，会唔会认为自己有相同性格咧？当你接触到粤曲艺术嘅时候咧，你就系嗰种多愁善感嘅，好容易动情嘅。咁平时嘅生活当中咧，应该仲系即系回归翻你自己嘅本性，系咪？
0: 呢个当然啦，系嘛。
1: 咁啱先咧，吴老师仲讲咗句说话，就系话要创作呢啲系悲苦忧怨嘅呢啲咁样嘅粤曲咧，其实首先自己要切身处地。自己要先投入于情景当中，会唔会同自己过往嘅经历都比较丰富系有关呢？
0: 哇！你问得好尖锐喎，真
1: 系。吴老师唔好介意，即系呢啲都系我哋嘅好奇所出嘅。原因系你嘅成就非常之大，我哋非常之好奇。
0: 咁咧嗱。叫做点呢、因为人生过嚟咧就风风雨雨嘅，个人有个人嘅经历系嘛，个人每个人咧都有自己嘅艰苦历程系嘛。你话我好艰苦咧，也谈不上嘛系嘛。但系咧，我哋以前啊都大家都算得出嚟啦。我哋以前都系喺乡下啊、耕田啊、种田啊系嘛，呢啲都做过嚟噶啦系嘛。应该同个人经历咧。关系唔大，反而咧，同我所学嘅专业啊，我哋读书咧读得比较入迷嘅，对啲啲苦情小说啊，苦情题材嘅唐诗宋词啊，我哋真系读出感情，读出水平嚟噶，呢样嘢，抵挡唔住啊。
1: 咁而且我听吴老师创作嘅好多粤曲作品咧，好多都系同儿女情长啊、感情戏有关，咁会唔会系感情方面呢方面嘅经历比较丰？丰富多彩一啲咧。
0: 哇！咁你即系咩意思先？阿神啊，阿娟啊，佢讲唔到我。
1: 如果系将自己嘅经历写出嚟嘅话，呢个可能会更加丰富啲。听吴老师嘅作品咧，的确系感觉里边有好多嘅
0: 真情
1: 实感。
0: 真情流露。我哋对生活咧好多感触，好多思考，好容易被触动。呢个就系真嘅，系嘛？ 但系要我哋，如果要我冷静起嚟咧，我自己亦都好无情噶，好冷静噶。诶、咁样听阿喜华，你冇知啊？我曾经一度咧因工作需要啊，分管政法工作。
1: 系咯，咁老师即系你嘅工作，
0: 嗰时好无情噶，
1: 似乎咧就同呢啲忧忧怨怨嘅情感
0: 咧
1: 就
0: 关
1: 系唔系太大，
0: 冇关
1: 系
0: 咩？就
1: 系啦，但系事实上，你利用自己嘅工余时间咧，系创作咗个。

0: 咁啊，粵曲真係需要大家全社會多啲人參與支持，係嘛？咁普及啊，培養亦都好重要嘅事情。所以咧，係嘛？所以咧，我今日咧就帶咗兩位學生過嚟。啊，學生過嚟，佢哋係非常鍾意粵曲嘅，啊，亦都好開心，好認真，跟個學習溝通咗唔少嘢。咁，我就好想啊，讓佢哋兩位學生咧嚟有個講幾句心得體會嘅機會，
1: 一定要嘅。咁吳老師帶嚟嘅呢兩位學生咧，分別嚟自順德君安和聲曲院嘅何順興先生嘅。咁興哥，歡迎你。
2: 以華之好。
1: 咁同時，吳老師咧仲係請嚟咗深圳市南山莫少娟啊，娟姐咧亦都係一齊咁走進我哋嘅節目。
3: 大家好，曉華姐好。
1: 係啊，咁我知道兩位咧，既係吳老師嘅學生，同時咧亦都係粵曲方面嘅知音啊嚇。大家都有共同嘅興趣係先至會走埋一齊。咁想請兩位咧同我哋介紹一下你哋眼中嘅吳老師係點樣嘅形象嘅咧？
2: 系吴老师系一个好学历好高深嘅，感情丰富嘅一位好老师嚟嘅。
1: 吴老师啱先咧有一句说话就形容自己嘅作品，每一只曲都系自己啲子子孙孙都系咁重感情嘅。咁，如果话真系要你从中拣出，真系有边一首你系特别中意嘅，你可唔可以拣得出嚟？
0: 可以嘅，要拣一支咧，目前我还是拣《锦江诗韵》。
2: 锦江诗韵
0: 最佳一支系《风雨断肠花》。呢两支系，呢两支都不相伯仲嘅，广受我哋市场认可，广受曲友们欢迎嘅。
1: 系咯，同我哋介绍一下，点解你会对《锦江诗韵》系咁中意咧？
0: 咁嘅《锦江诗韵》咧写嘅就系唐代大诗人元稹同埋女诗人咧亵渎佢哋嘅恋爱故事嚟嘅。咁啊亵渎呢个女诗人咧系年岁咧比元稹咧要略大一啲，咁所以喺角色里边咧元稹咧称啊亵渎叫做姐姐，系嘛？咁啊呢个故事咧，如果系熟悉唐诗宋词、熟悉唐代历史嘅咧，咁啊对叫做元稹啊元稹同亵渎嘅故事咧，应该有所熟悉嘅。咁啊，我为咗写呢个故事咧，就已经先后两次啊，就赴去四川成都度咧实地考察啊，寻找咧佢哋当年啊嘅生活个地方嘅思绪啦，同埋灵感嘅。
1: 相信大家都好想听一听吴老师创作嘅呢曲作品《锦江诗韵》吓。晓华今日就特别咁拣嚟由何顺兴以及系莫燕云所演绎嘅呢一段《锦江诗韵》当中嘅选段，要送俾各位。何顺兴兴哥咧，而家亦都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兴哥，你同我哋介绍一下，你同阿莫燕云对唱呢曲《锦江诗韵》嘅时候，咁当时嗰个心情是怎样的？
2: 即是唱到流晒眼水的那些歌。
1: 哦，
0: 流眼泪。
2: 是啊，是啊，你好，啲歌一啲曲词好靓啊。
1: 是吗？
2: 是又好哀怨感啊，同埋个啊啲邦王结构，即是好融合嗰个支嗰支歌，好适合，同埋有种叹用叹嘅咁样去唱法，真系流晒眼水。有次我同阿娟姐喺歌门一个曲嚟写联欢，同埋吴老师一起去
3: 唱到啲师傅啊，有个掌板师傅啲眼泪咧流到睇唔到谱啊，
2: 一边打掌板一边流眼水，佢话唉你两句唱到流晒眼水啊咁啊，
3: 唱完出嚟咧，佢话哇你两个啲感情啊，好似真系喺真实个故事咁样，感动，好感动啊！
1: 可想而知呢一曲咧系几咁啊，具有呢个引起大家嘅共鸣，几有震撼力。好啦，咁呢个时候我哋即刻嚟欣赏《锦江诗韵》。

0: 姐姐。
1: 哦，究是谁人瞒我？正是院门多是无客房，莫非前度流浪探花会？
0: 姐姐，系你落明知道房啊！
1: 哦，

0: 一曲咧系由何顺兴以及系莫燕云演唱嘅《锦江诗韵》，创作者咧系吴伟峰老师。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特别咁邀请到系吴伟峰老师咧，以及系佢嘅两位学生何顺兴以及系莫少娟，系走住我哋嘅节目同大家分享艺术道路嘅。咁再次欢迎三位嘅。
1: Hello， 大家好，晓华姐好。
0: 啱先咧，大家听到系阿兴哥同埋搭档莫燕云演唱嘅《锦江诗韵》啦，
2: 吓。
0: 啱先咧，三位都已经介绍啦。咁呢一曲咧，好能够打动人啦。好多朋友咧喺听嘅时候就听到系流晒眼泪嘅。咁阿兴哥喺演唱嘅时候咧，亦都系非常之动情啦，仲流埋眼泪。咁其实呢个系咪正系粤曲嘅魅力咧？系具有即系非常之打动人心咁样嘅一种魅力喺度咧，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吴老师创作呢曲《锦江诗韵》嘅时候，应该亦都系为佢系掉咗好多嘅眼泪水啦，系咪？
3: 锦江诗韵咧系支抒情曲，
0: 系
3: 咁啊，写呢支曲嘅时候咧系寄托咗好多感情嘅。首先作者寄托感情，另外咧演唱者亦都赋予不少感情，听者、听众、观众咧亦都受感染嘅。
0: 相信大家咧听过咗吴伟峰老师嘅作品之后咧，都已经系对吴老师嘅作品有一定嘅了解啦。最大嘅特点就系极富感染力，无论系听者、唱者都为之而动容，甚至乎系为佢系留低好多嘅眼泪。咁讲真啦，吴老师嘅作品真系好多，我相信啊，之所以廿几年如一日咁样系为咗粤曲嘅创作喺度默默耕耘，咁呢啲系源于你对粤曲嘅喜爱啦，亦都系源于各位领导嘅支持啦。我谂最大嘅原动力系源于咁多嘅学生，咁多嘅发烧友热爱你嘅作品，俾咗你源源不断嘅动力，系咪？
3: 系啊，系啊，真系嘅。喺呢度咧，还要同大家分享咧，系嘛？咁我自己廿几年嚟创作咗三十几支嘅作品，呢段道路咧行走过嚟咧，都有啲艰辛嘅。
1: 因为老师咧，佢好尽心尽力噶，监制自己啦，系啊，写曲自己啦，跟住仲
3: 打字啦，打
1: 系啊，打字幕啊，校
3: 对
1: 啊，
3: 全部我自己手脚噶。
1: 虽然我有时会帮手，嗰少少咧，
0: 咁啊，亦都好彩有咁大一班嘅好学生吓。咁啊，全赖有一大批好似吴老师咁样嘅热心嘅老师喺度引领住大家，喺度弘扬我哋嘅粤曲事业。咁粤曲咧，先至能够系发展得更加辉煌噶嘛，系咪？咁最主要嘅，你呢一种无私奉献嘅精神咧，系一笔极大嘅财富，系激励住自己身边嘅无数志同道合嘅粤曲发烧友，佢哋即系睇到咗有榜样，先至会大家揾到共鸣，先至会一齐系为之努力咯，系呢一种精神咧，更加系一笔无价嘅财富嚟噶。
1: 所以咧，我哋都好有心机去投入咁去演绎老师啲歌。
0: 系啊，咁娟姐先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实除咗系你演唱嘅《风雨断肠花》咧，我最知道你仲演唱咗好多吴老师嘅作品嘅，系咪？
1: 系啊，
0: 譬如仲有啲乜嘢咧？
1: 我仲有

0: 中意唱嘅咧，都系《斯里尼歌》啦，啊，《山河情侣》啦，《琴操闯禅关》啦，啊，《浣纱沉燕》啦，好听，系啊，好好听。
1: 吓，咁呢一啲作品咧，都系正因为中意，所以先至会系投入去演出，所以先至会唱得更加之好，系咪？吓，兴哥咧，你对吴老师嘅边啲作品你又好中意嘅咧？
2: 啊，风雨断肠花啦，锦江诗韵啦，早期嘅山河情侣啊，碧血浅蜜陀，锦江诗韵，近期嘅浣纱沉燕，
0: 老师。有首歌系冇唱嘅，因为老师咧擅长写嘅悲情歌
3: 文唱系
0: 吓，文唱歌咧就比较少写，但系佢嗰首《身无重杀数》咧好听，系因为仲有加入咗一啲京剧嘅元素
3: 啊，
0: 喺
3: 佢边
0: 度，
3: 有三段惊
0: 系
3: 腔
0: 啊，非常有京腔，非常之好听，哈哈哈。
2: 讲起吴老师啲歌，仲有支《琴操闯禅关》，系一种唔同风格嘅。咁我有一次演绎呢支歌，阿吴老师话我好似和尚噶嘛，
3: 系啊，
0: 佢就系有佛味啊嘛，
2: 融合到个和尚嘅感觉。
3: 系啊，咁啊，《琴操闯禅关》咧系写苏
2: 好
3: 东
2: 的，
3: 坡同阿琴操姑娘嘅故事嘅。咁啊，苏东坡喺杭州咧做太守咧，咁啊假扮和尚就劝咗阿琴操姑娘啊，琴操姑娘走难去到杭州西湖嘅，就劝咗琴操姑娘咧就入空门咧就信佛去了。咁啊，东坡咧要扮和尚，阿琴操咧要做尼姑咁噶嘛，系嘛？咁啊，呢个演唱者咧，咁啊，扮演苏东坡嘅演唱者咧，咁啊，嗰日演唱咧就阿何舜卿先生啦，系嘛？咁啊，首先你要将苏东坡嗰种佛家形象写出嚟咧，你首先要有佛嘅心态先得啊嘛。
2: 系啊，系
3: 啊，系啊。结果咧，神哥咧一声一腔咧都充满佛味啊，似个真和尚喎。
2: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老师。
1: 嗱，啱先各位都讲到咗啦，呢一首《琴操闯禅关》咧系唔同嘅风格，咁我想请阿娟姐同埋兴哥咧同我哋现场清唱翻两句得唔得啊？
3: 好，
0: 系咁 以唱两句啦，
1: 好啊，
0: 哈哈，嗱，我唱。

0: 太上欲访民间府，脱下乌纱着袈裟。
1: 叮滴叮噔噔，叮滴噔噔。
2: 非常精彩，非常精彩啊！
3: 多谢多
2: 谢。咁虽然系冇伴乐嘅情况之下清唱，但系晓华依然感觉到的确系一种与众不同嘅韵味喺度。唔怪之得啦，即系好多吴老师嘅学生喺唱起吴老师作品嘅时候，都深深为之而陶醉。咁听到啲咁旋律优美、咁凄婉嘅呢啲旋律咧，晓华突然之间有一种冲动，真系好想都学唱粤曲。
4: 哦，好啊，
1: 好
4: 啊，
1: 我以为你好想去学琴操姑娘，
2: 好想学唱粤曲，然之后可以演唱吴老师嘅作品。咁至于可唔可以实现呢？可能就要睇睇下文啦。系啊，咁
1: 我哋有责任共同鼓励你、培养你啊！
2: 多谢晒，多谢晒。系今日我哋欣赏到好多吴老师创作嘅作品啦。另外咧，我最后咧系想带出一首同样都系吴伟峰老师创作嘅作品，系由莫少娟同埋陈俊文所演唱嘅《风》。

0: 雨断肠花要送俾各位。咁我想请阿娟姐啊，同我哋介绍下呢一曲嘅佢嘅背景内容系点噶？
1: 系佢系写落霞同埋姑母啊，姑母咧要上京赴考。喺呢个时候咧，离开屋企，咁咧，落霞咧嗰种凄凉嘅意境嘅心境，即系要离开自己。到呢个时候咧，往后嘅日子系点算咧？生病啊，咁啊冇人照顾啦，咁啊好惨，即系系啦，咁啊姑母咧又惊佢去赴京考试嘅时候咧，吓、啊、会唔会变心啊？会唔会谂起自己啊？咁嗰种凄凉系啊，冇人关心啊嘛，所以就系啦。呢首曲就演绎喺呢个时候嘅大家嘅情感，吓、啊、对演绎对话演绎。
0: 咁当然系一曲系都叫做系苦悲情嘅歌曲啦，系嘛，吴老师？
2: 系啊，系啊，
1: 系悲情，系啊，几悲情，因为喺度生病啦，病紧嘅时候咧，即系喺嘅时候就姑母咧要离开自己，
2: 里边有段曲词咧，我系印象深刻嘅，就子豪唱嘅，好平白。但个意境咧，好个感情好丰富，就系咧，之后就我今日怒病床前，犹有郎添衣。他日郎苦惊话，怒靠谁人照料呢？系个困花嚟嘅。
0: 哦，
2: 你好似想象啦，系嘛？一个女子重病，随身病入膏肓，系嘛？咁啊，心上人姑母先生咧，要上京赴试，离开佢。我而家。你就在我身边，仲可以为我加衫取暖啦。咁啊，将来你上京赴试之后，身边冇人啦，咁我叫做病骨参差嘅弱女子，仲有边个嚟照料我呢？我当时写到到时候，我自己伏喺书桌上啊，留下同情之泪。
0: 可见呢一曲咧系非常之容易引起共鸣吓。咁啊，娟姐系喺演唱嘅时候啊，有冇都当时现场落泪啊？
1: 有嘅，有嘅。因为老师写呢啲曲情咧，尤其悲情歌，佢会写到人咧嗰个痛处系啦。佢即系你唱嗰时咧，好容易触动自己个感情。系啊，好容易触动自己个感情。咁咧。就系啊，你好自然咁样投入去咧，唱下咧会声紧，系啊，啲眼泪咧喺度打转。
0: 咁讲明咗你演唱好投入，更加讲明咗咧，吴老师咧，系咪手入边有一支泪月针啊？即系喺创作嘅时候咧，好容易就会点中人哋演唱者嘅嗰个眼泪嘅位啊？
1: 系
0: 咪
2: 咁啊？哇！又学得新名词啊，泪月针啊，系。
1: 系啊，
2: 三隻字境界全出啊！
0: 系嘅，咁今日嘅专访节目就即将要结束噶啦。咁最后咧，我哋要拣嚟莫少娟同埋陈俊文所演唱嘅《风雨断肠花》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咁再次感谢今日嘅三位嘉宾吴伟峰老师以及系莫少娟同埋何顺兴三位嘅，多谢晒，
2: 多谢，下次聚会，
0: 系啦。咁希望以后咧多啲上嚟啦，同我哋分享相关嘅粤曲常识噶咯。
1: 好嘅，好嘅，多谢。
0: 好嘅，亦都感谢心机旁边嘅朋友。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收听今期的千千阙歌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收听节目的同时，都可以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开场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想把我唱给你听，收录在专辑北京的冬天当中，由华纳唱片2010年1月1号发行，王铮、曹芳、小柯和老狼四个人演唱。最初就以单曲的形式来发布，由小柯包揽了全部的词曲创作，具有很典型的那种柯式风格，是一首典型的校园民谣歌曲。歌曲在内容上散发住浓浓的校园情谊，想把我唱给你听，延续了小柯一贯的细腻，从编曲到演唱都洋溢住纯真浪漫的青春气息，颇为襟听的。同时这首歌曲亦都承载了莘莘学子对校园的美好回忆。好啦，今日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分享下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背后的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这个歌。
2: 最初的时候呢，这个作品呢是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0: 能伤心。
1: 当时是有人跟我说要办中国首届就是大学生歌手电视大赛，所以当时我就很兴奋，因为严格来说我们都是在小时候都是看中央电视台的那个青年歌手大赛，每年都会看，然后突然到那一年说开始办一个大学生的，我就很兴奋，我觉得终于能够让学生就开始进入这种特别高规格的比赛，我认为是一个很就是对于整个的中国的这个流行音乐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情，所以当时找我来写主题歌，我是按照可以真的是说我按照是大学生电视歌手大赛的这个背景来写的这首歌，反正江湖上传是我写的最

0: 首校园的歌曲，啊，后来我想想，可能的确也是，
1: 嗯，
0: 对。
1: 所以当时最初的契机可能不是想要去，可能是为了这个比赛而准备的，
0: 对，
1: 但是却没想到成为了一首经典，并且现在啊也是被很多的朋友喜欢。
0: 因为当时就是想着大学生的口吻，大学生为什么唱歌，
1: 嗯，
0: 我们年轻时候为什么唱歌，
1: 嗯，
0: 我们为什么每天抱着吉他坐在草地上去唱歌，其实就是一个就是

感謝小翁老師咧，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啦《想把我唱給你聽》嘅金曲往事。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跟住嚟時間啦，不妨我哋繼續嚟欣賞小翁老師創作嘅其他作品，將會聽到嘅有《等你愛我》以及係《因為愛情》。

0: 因为爱情呢首嘅作品，相信大家非常之熟悉啦，嚟自2011年上映嘅电影吓，将爱情进行到底嘅主题曲，同样由小柯创作吓，词曲编曲包办，咁由王菲同陈奕迅共同演唱，并且2011年啦嘅1月10日啦以单曲形式发行，其后收录咗喺 Eason 啦2011年2月22日发行嘅专辑啦《Stranger Under My Skin》当中。其实咧喺呢部电影嘅筹备过程当中啦，该片嘅导演啊张一白啦喺王菲嘅车里边邀请佢为该片演唱主题曲。由于咧佢当时嘅爱人李亚鹏啦主演咗该片啦，王菲最终系接受咗呢一次嘅邀请。后来喺一次唱卡拉 OK 嘅时候啦，王菲听咗呢一首歌曲之后啦，认为可以喺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啦，演唱一首基调温暖嘅男女对唱歌曲。并选择就与他同属一家经纪公司的歌手陈奕迅一起来合唱。之后张一白找到了1998年的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制作音乐的原声的音乐人小柯，希望他就为该片创作一首主题曲。小柯看到了该片的初剪小样之后沉默了48小时，并且就有灵感创作了这首作品。
1: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恭敬似鞋心，今生再无遗憾。
2: 天仙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映。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听过两首作品啦，都系嚟自咧 Ben 生嘅歌曲吓，系嚟自 Beyond 乐队演唱嘅吓《灰色轨迹》，以及系伍佰演唱嘅《泪桥》。相信呢一首《灰色轨迹》咧，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啦，一首嘅代表 Beyond 嘅一首代表作吓，由刘卓辉作词，黄家驹作曲 ，Beyond 编曲啦。咁啊，该作品系1990年刘德华、吴善连主演嘅电影《天若有情》当中嘅插曲嚟噶。咁其实最早啦，收录咗喺新艺宝唱片公司1990年5月31日发行嘅《天若有情》电影原声带当中。其后喺 Beyond 嘅1992年1月1日啦嘅时间啦，由环球唱片发行嘅精选专辑当中《Control》里边收录。家驹带领住 Beyond 啦，开创咗香港流行音乐嘅非情爱时代啦。从亲情、生活励志、时政均有涉猎，犹如喺灰色的轨迹嘅尽头，为词曲创作者打开咗另一道门啊！而呢首歌曲嘅前奏啦，就好似踏进无穷无尽嘅水滴深渊，让人感到空虚迷茫。而喺高潮阶段啦，黄家驹发自内心嘅心情呼唤啦，让我背上一身苦困、后悔与唏嘘，真系表达咗啦迷茫无助嘅心情。而喺此处啦，电吉他嘅伴奏虽然只系几声嘅轻轻嘅往复啦，但却别有一番风味啊！而歌曲嘅尾奏都非常之有味道，不禁让人沉醉其中啊！下面继续嚟听歌，简嚟会有周杰伦嘅呢首嘅作品《枫叶嘅枫》啊！呢首歌曲啦，由张建章作词，周杰伦作曲，钟兴文编曲，收录喺2005年11月1日发行嘅专辑《11月的肖邦》当中。嗱，简单嘅钢琴声与北京爱乐扣人心弦嘅弦乐伴奏，再配上周杰伦啦略带沙哑嘅唱腔啦，呈现出嗰种惆怅消失嘅风味啊！

听过另外两首作品，有叶倩文演唱的《秋来秋去》，以及李健演唱的《风吹麦浪》。《风吹麦浪》这首作品由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先后收录了在2007年的专辑《想念你》当中，又在2013年当中的专辑《十光》当中再次收录。该作品是电视剧《女人的战争》的片尾曲来的。由歌曲当中的大段哼鸣声自由随意，在节奏的吹洗之下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表现了这个喧嚣的商业大城市当中人们怀恋对往日那份单纯而美好的情感的留恋，呼唤大家在记忆深处当中最纯正的声音的歌曲当中抒发本意，就是在怀念从前的一段感情。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两首作品，分别有两位才华横溢的女歌手的演绎，他们均以爱情的作品为主题，却是用了不同的语言来演唱，一首普通话一首粤语，展现了爱情当中那份共有的温柔与深情。两位歌手用各自独特的方式将这份情感细腻传唱开来，让人感受到爱情的多样的面貌与共鸣。两首歌曲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日都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之前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啊，这首歌曲的金曲往事，也都欣赏了好几首的华语金曲。而下面的时间，我们将麦要交给资世代的年轻人，来到资世代听的歌这个环节。今日邀请到的这位来自暨南大学的澳门同学仔陈雅文同学，下面就来听听这位的年轻人为我们推介哪首歌。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资世代听的歌。

好，我是雅文啊，今天呢又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喜欢的歌曲啦。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已经是红了很久的歌曲啦，就叫 Ship。 我相信这首歌应该大家都不陌生的，就是张艺兴所唱的。我相信大家对张艺兴应该都不陌生啦，那是一个非常之多才多艺的一个 idol 啦，那有一个别名就叫做长沙小娇，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啦。那其实我自己呢是很追他的，因为我觉得他跳舞真的非常之好，是啦，因为他真的跳舞的感觉就是完全好吸引我啦。咁除了他跳舞劲之外呢，其实他唱歌都非常之不错的。咁我这首歌为什么会揀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第一次，即是他自己 solo 歌曲的第一次听过的歌曲啦，所以就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最喜欢他这首歌，就是叫 Ship 啦。咁这首歌就是很 hip hop 的曲风啦，咁入边有很多不同的乐器咁组成在一起啦。这个我自己觉得，因为很难得可以听到张艺兴唱 rap 啦，咁这首歌就可以讲是对张艺兴对张艺兴对说唱音乐形式的一种一次的强势的挑战啦。咁呢首歌 Ship 送俾大家，希望大家都中意呢首歌。Look, I'm the lead ship in China. What can I say, man?

0: China Sheep。
1: 嗱，下边听到嘅作品同样都系嚟自张艺兴嘅作品吓，咁佢一直咧喺音乐、影视各领域啦，不断有突破自我，系一位全方位嘅发展嘅艺人。咁尤其啦，音乐领域啦，一直喺度进步。咁以下啦，分享到佢嘅歌，分别有《梦不落雨林》、《Lose Control》以及系《奇缘》啊。张艺兴嘅呢首《梦不落雨林》啦，系佢2018年发行嘅专辑啦，同名嘅主打歌曲嚟噶。呢首歌曲嘅创作灵感啦，源于张艺兴出差居住喺上海嘅某个酒店嘅时候啦，突然间听到一个非常之欢快嘅口哨声，然后佢就用呢个口哨声做咗一个发散嘅延伸，于是就有咗呢首歌。该歌曲啦，结合咗对佢对音乐嘅理解、对生活、对梦想嘅理解，运用咗 bass trap。同埋 F Dolia 嘅呢種嘅調式嘅方式啦，熱情奔放熱烈嘅景象，亦都係呼之欲出啦。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我是猪猪爱小草。我推荐大家一首我的歌，叫因为爱你，这首歌来自于我15岁的首次创作的改编，也是我这一次因为爱你音乐会的同名歌曲啦，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奇遠呢首作品嚟自張藝興為一個嘅電視劇《求婚大作戰》去創作嘅一首嘅插曲嚇，並且參與到呢首歌曲嘅鋼琴曲嘅改編。張藝興嘅鋼琴獻唱亦都喺略帶傷感同悠揚嘅婉轉曲調當中，將青春裏嘅心事用音樂嘅語言娓娓道來，讓人聽過之後過耳不忘。而鋼琴版嘅奇遠一出啦，唔少 fans 表示咧已經切換到循環播放模式啦。而張藝興嘅鋼琴演奏嘅畫面亦都跟隨住 MV 曝光，心情款款嘅小賴學長喺教堂當中奏響愛嘅樂章，修長嘅手指喺黑白琴鍵上紛飛起落，為求婚大作戰定格下獨家音樂嘅記憶啊！好啦，下面呢個時間段將會聽到個作品嘅關鍵字係隔壁老樊。隔壁老樊咧系近年崛起嘅网络歌手啦，咁啊佢嘅声线沧桑辽阔啦，喺音乐方面都有住独特嘅魅力噶。咁而创作个作品啦，都获得咗大家嘅喜爱啦。咁其中包括呢两首作品啦，《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以及《饥和不渝》。第一首作品啦系隔壁老樊最经典嘅作品之一啦。咁当生活被浸泡喺孤独与怯懦之中，世事平庸，人心惶惶。周而復始咁輪迴，逐漸成為咗人生嘅常態。咁儘管如此啦，但我仍然有懷揣住所有不安與忐忑，用盡全力奔向你，喺平庸嘅生活擁抱你。隔壁老樊用佢雲口自喻嘅聲線，低聲吐露住佢掩藏喺心底嘅嗰份嘅心情同惆怅，完美咁演繹出嗰種歌曲當中反覆交織嘅甜與澀啊！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另外听我呢首作品有《饥和不渝》啊，嚟自2018年11月，嚟自佢嘅当时嘅首支原创单曲啊。呢首歌曲讲述咗一位嘅歌姬内心嘅寂寞与愁绪，人间苦难难逃折磨，相爱嘅两个人终究因为身份同地位嘅社会框架而缘尽。老凡嘅声音有一种沧桑感，犹如被岁月勾勒嘅荒凉，用呢种荒凉去歌唱一位歌姬内心嘅荒芜与失望啊！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好啦，接落嚟嘅时间，我哋分享嘅歌曲嘅关键词系云色唱腔吓，讲嘅就系呢位女歌手许茹芸，凭借住佢独特嘅唱腔咧，被大众称为咧云色唱腔啊。多年嚟嘅代表作当中，细腻绵长嘅情意，同本人温润婉约嘅气质啦，喺乐坛当中系独树一帜噶。简历的代表作有《如果云知道》《独角戏》《我依然爱你》《好听》。《如果云知道》是他的代表作，讲述了恋人们在爱情当中想要倾吐，却又不愿意让

让对方察觉自己内心的波澜，只能寄托在自己的思念之情，并希望自己的爱的人有一日可以通过心灵感应去感应到自己的情感。

听过歌曲有许茹芸的《我依然爱你》，这首歌曲讲述了是失恋，赚取了很多人的泪水，而这种细腻入微的情愫被许茹芸巧妙地道出来。歌曲当中描述了失恋之后那种落空的心境，以及那种隐隐又撕裂心肺的痛，通过许茹芸细弱柔丝的声线诠释得非常淋漓尽致。

另外听过咗许茹芸嘅同埋吴克群合作嘅呢首嘅作品好听啊，嚟自吴克群嘅填词同作曲啊。最近吴克群都喺成都开咗自己嘅个人演唱会吓，咁啊相传亦都有好多乐迷啦到场支持佢啊。呢首作品啦，亦都系喺同样系喺交稿之前。

前啦吓，炸出咗自己嘅极限啦，为许愿云量身定制噶。咁许愿云听咗之后咧，非常之中意啊。歌曲录制嘅时候咧，许愿云为咗让自己有最好嘅状态嚟配唱啦，除咗要求经理人啦录音之前一日等佢有充足嘅睡眠，仲特别准备咗佢最中意嘅玫瑰精油嘅蜡烛同精油喷雾嚟放松心情，并且喺配唱之前咧食咗系清音丸、白仙果、乌梅糖等等嘅帮助开声嘅食品，而且仲为咗有个好兆头啦，歌曲命名为好听。好啦，听住啲咁好听嘅歌曲啦，我哋睇睇节目时间大钟，亦都嚟到深夜时分，亦都系嚟到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再一次感谢各位嘅听众朋友坚守喺手机或者系收音机或者系网络上面嚟收听我哋嘅节目。喺度送上最尾一首作品，嚟自莫舒文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一次感谢大家嘅收听，我哋听晚同样时间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品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收听今期嘅千千阙歌节目。我系本期嘅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收听节目嘅同时，亦都可以用手机咧嚟下载云听 A P P 啊，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开场送俾大家歌曲啦，系想把我唱给你听啊，收录喺专辑咧《北京的冬天》当中，由华纳唱片2010年1月1日发行。王铮、曹芳、小柯同老狼四个人演唱，最初咧就以单曲嘅形式嚟发布，由小柯包揽咗全部嘅词曲创作，具有好典型嘅嗰种柯式风格，系一首典型嘅校园民谣歌曲。嗱，歌曲喺内容上边散发住浓浓嘅校园情谊啦，想把我唱给你听，延续咗小柯一贯嘅细腻，从编曲到演唱都洋溢住啦纯真浪漫嘅青春气息，颇为襟听噶。同时呢首歌曲亦都承载咗啦莘莘学子对校园嘅美好回忆啊。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分享下呢首啦想把我唱给你听背后嘅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呢，原先就係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呢，呢个作品呢係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添上两心思。
1: 当时是有人跟我说要办中国首届就是大学生歌手电视大赛，所以当时我就很兴奋，因为严格来说我们都是在小时候都是看中央电视台的那个青年歌手大赛，每年都会看，然后突然到那一年说开始办一个大学生的，我就很兴奋，我觉得终于能够让学生就开始进入这种特别高规格的比赛，我认为是一个很就是对于整个的中国的这个流行音乐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情，所以当时找我来写主题歌，我是按照可以真的是说我按照是大学生电视歌手大赛的这个背景来写的这首歌，反正江湖上传是我写的最后一首校园的歌曲啊，后来我想想可能的确也是对。
2: 所以当时最初的契机可能不是想要去，可能是为了这个比赛而准备的，
1: 对，
2: 但是却没想到成为了一首经典，并且现在啊也是被很多的朋友喜欢，
1: 因为当时就是想着大学生的口吻，大学生为什么唱歌，我们年轻时候为什么唱歌，我们为什么每天抱着吉他坐在草地上去唱歌，其实就是一个就是

感謝小汪老師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啦《想把我唱給你聽》嘅《金曲往事》。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跟住嚟時間啦，不妨我哋繼續嚟欣賞小汪老師創作嘅其他作品，將會聽到佢有《等你愛我》以及係《因為愛情》。

因为爱情呢首嘅作品，相信大家非常之熟悉啦，嚟自2011年上映嘅电影吓，将爱情进行到底嘅主题曲，同样由小柯创作吓，词曲编曲包办，咁由王菲同陈奕迅共同演唱，并且2011年啦嘅1月10号啦以单曲形式发行，其后收录咗喺 Eason。

0: 啦。2011年2月22日发行嘅专辑啦《Stranger Under My Skin》当中，其实咧喺呢部电影嘅筹备过程当中啦，该片嘅导演啊张一白啦喺王菲嘅车里边邀请佢为该片演唱主题曲。由于咧佢当时嘅爱人李亚鹏啦主演咗该片啦，王菲最终系接受咗呢一次嘅邀请。后来喺一次唱卡拉 OK 嘅时候啦，王菲听咗呢一首歌曲之后啦，认为可以喺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啦，演唱一首基调温暖嘅男女对唱歌曲，并选择啦就与佢同属一家经纪公司嘅歌手陈奕迅一齐嚟合唱。咁之后啦，张一白啦揾到咗1998年嘅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嘅制作音乐嘅原声啦嘅音乐人小柯，希望佢咧就为该片创作一首主题曲。小柯睇到咗该片嘅初剪小样之后啦，沉默咗48小时，并且咧就有灵感创作咗呢首嘅作品啦。
1: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公天赐下身，今生再无遗憾。
2: 天仙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映。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听过两首作品啦，都系嚟自啦 Ben 生嘅歌曲吓，系嚟自 Beyond 乐队演唱嘅吓《灰色轨迹》，以及系伍佰演唱嘅《泪桥》。相信呢一首《灰色轨迹》咧，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啦，一首嘅代表 Beyond 嘅一首代表作吓，由刘卓辉作词，黄家驹作曲 ，Beyond 编曲啦。咁啊，该作品系1990年刘德华、吴善连主演嘅电影《天若有情》当中嘅插曲嚟噶。咁其实最早啦，收录咗喺新艺宝唱片公司90年5月31号发行嘅《天若有情》电影原声带当中。其后喺 Beyond 嘅92年1月1号啦嘅时间啦，由环球唱片发行嘅精选专辑当中《Control》里边收录。家驹带领住 Beyond 啦，开创咗香港流行音乐嘅非情爱时代啦。从亲情、生活、励志、时政均有涉猎，犹如喺灰色的轨迹嘅尽头，为词曲创作者打开咗另一道门啊！而呢首歌曲嘅前奏啦，就好似踏进无穷无尽嘅水滴深渊，让人感到空虚迷茫。而喺高潮阶段啦，黄家驹发自内心嘅心情呼唤啦，让我背上一身苦困、后悔与唏嘘，真系表达咗啦迷茫无助嘅心情。而喺此处啦，电吉他嘅伴奏虽然只系几声嘅轻轻嘅往复啦，但却别有一番风味啊！而歌曲嘅尾奏都非常之有味道，不禁让人沉醉其中啊！下面继续嚟听歌，简嚟会有周杰伦嘅呢首嘅作品《枫叶嘅枫》啊！呢首歌曲啦，由张建章作词，周杰伦作曲，钟兴文编曲，收录喺05年11月1号发行嘅专辑《11月的肖邦》当中。嗱，简单嘅钢琴声与北京爱乐扣人心弦嘅弦乐伴奏，再配上周杰伦啦略带沙哑嘅唱腔啦，呈现出嗰种惆怅消失嘅风味啊！

听过另外两首作品，有叶倩文演唱的《秋来秋去》，以及李健演唱的《风吹麦浪》。《风吹麦浪》这首作品由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先后收录了在2007年的专辑《想念你》当中，又在2013年当中的专辑《十光》当中再次收录。该作品是电视剧《女人的战争》的片尾曲来的。由歌曲当中的大段哼鸣声自由随意，在节奏的吹洗之下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表现了这个喧嚣的商业大城市当中人们怀恋对往日那份单纯而美好的情感的留恋，呼唤大家在记忆深处当中最纯正的声音的歌曲当中抒发本意，就是在怀念从前的一段感情。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两首作品，分别有两位才华横溢的女歌手的演绎，他们均以爱情的作品为主题，却是用了不同的语言来演唱，一首普通话一首粤语，展现了爱情当中那份共有的温柔与深情。两位歌手用各自独特的方式将这份情感细腻传唱开来，让人感受到爱情的多样的面貌与共鸣。两首歌曲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日都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之前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这首歌曲的金曲往事，也欣赏了好几首的华语金曲。而下面的时间，我们将麦要交给资世代的年轻人，来到资世代听的歌这个环节。今日邀请到的这位来自暨南大学的澳门同学仔陈雅文同学，下面就来听听这位的年轻人为我们推介哪首歌。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资世代听的歌。

好，我是雅文啊，今天呢又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喜欢的歌曲啦。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已经是红了很久的歌曲啦，就叫 Ship。 我相信这首歌应该大家都不陌生的，就是张艺兴所唱的。我相信大家对张艺兴应该都不陌生啦，那是一个非常之多才多艺的一个 idol 啦。咁有一个别名就叫做长沙小娇，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㗎啦。咁其实我自己呢係好追佢嘅，因为我觉得佢跳舞真係非常之好。係啦，因为佢真係跳舞嗰个感觉就係完全好吸引我啦。咁除咗佢跳舞劲之外呢，其实

佢唱歌都非常之唔錯嘅。咁我呢首歌點解會揀呢一首歌？因為呢首歌係我自己第一次，即係佢自己 solo 歌曲嘅第一次聽過嘅歌曲啦，所以就想同大家分享我自己最中意佢呢一首歌，就係、叫 Sheep 啦。咁呢首歌就係好 hip hop 嘅曲風啦，咁入邊有好多唔同嘅樂器咁組成埋一齊啦。呢、這、一個我自己覺得，因為好難得可以聽到張藝興唱 rap 啦，咁呢首歌就可以講話係對張藝興個對。張藝興對說唱音樂形式嘅一種一次嘅強勢嘅挑戰啦，咁呢首歌 Ship 送俾大家，希望大家都中意呢首歌。Look, I'm the lit ship in China. What can I say, man?

China Sheep。嗱，下边听到嘅作品咧，同样都系嚟自张艺兴嘅作品吓。咁佢一直咧喺音乐、影视各领域啦，不断有突破自我，系一位全方位嘅发展嘅艺人。咁尤其啦，音乐领域啦，一直喺度进步。咁以下啦，分享到佢嘅歌，分别有《梦不落雨林》、《Lose Control》以及系《奇缘》啊。张艺兴嘅呢首《梦不落雨林》啦，系佢2018年发行嘅专辑啦，同名嘅主打歌曲嚟噶。呢首歌曲嘅创作灵感啦，源于张艺兴出差居住喺上海嘅某个酒店嘅时候啦，突然间听到一个非常之欢快嘅口哨声，然后佢就用呢个口哨声做咗一个发散嘅延伸，于是就有咗呢首歌。该歌曲啦，结合咗对佢对音乐嘅理解、对生活、对梦想嘅理解，运用咗 bass、trap。同埋 F Dolia 嘅呢種嘅調式嘅方式啦，熱情奔放、熱活嘅景象，亦都係呼之欲出啦。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我是猪猪爱小草。我推荐大家一首我的歌，叫因为爱你，这首歌来自于我15岁的首次创作的改编，也是我这一次因为爱你音乐会的同名歌曲啦，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奇遠呢首作品嚟自張藝興為一個嘅電視劇《求婚大作戰》去創作嘅一首嘅插曲嚇，並且參與到呢首歌曲嘅鋼琴曲嘅改編。張藝興嘅鋼琴獻唱亦都喺略帶傷感同悠揚嘅婉轉曲調當中，將青春裡嘅心事用音樂嘅語言娓娓道來，讓人聽過之後過意不忘。而鋼琴版嘅奇遠一出啦，唔少 fans 表示啦已經切換到循環播放模式啦。而張藝興嘅鋼琴演奏嘅畫面亦都跟隨住 MV 曝光，心情款款嘅小賴學長喺教堂當中奏響愛嘅樂章，修長嘅手指喺黑白琴鍵上紛飛起落，為《求婚大作戰》定格下獨家音樂嘅記憶啊！好啦，下面呢個時間段將會聽到嘅作品嘅關鍵字係隔壁老范。隔壁老范咧係近年崛起嘅網絡歌手啦，咁啊佢嘅聲線滄桑撩撥啦，喺音樂方面都有住獨特嘅魅力噶。咁而創作個作品啦，都獲得咗大家嘅喜愛啦。咁其中包括呢兩首作品啦，《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擁抱你》以及《饑和不遇》。第一首作品啦，係隔壁老范最經典嘅作品之一啦。咁當生活被浸泡喺孤獨與怯懦之中，世事平庸，人心惶惶，周而復始咁輪迴，逐漸成為咗人生嘅常態。咁儘管如此啦，但我仍然有懷揣住所有不安與忐忑，用盡全力奔向你，喺平庸嘅生活擁抱你。隔壁老范用佢雲口自喻嘅聲線，低聲透露住佢掩藏喺心底嘅嗰份嘅心情同惆怅，完美咁演繹出嗰種歌曲當中反覆交織嘅甜與澀啊！

0: 另外听过呢首作品有《饥和不渝》啊，嚟自2018年11月，嚟自佢嘅当时嘅首支原创单曲啊。呢首歌曲讲述咗一位嘅歌姬内心嘅寂寞与愁绪，人间苦难，难逃折磨。相爱嘅两个人终究因为身份同地位嘅社会框架而缘尽。老凡嘅声音有一种沧桑感，犹如被岁月勾勒嘅荒凉。用呢种荒凉去歌唱一位歌姬内心嘅荒芜与失望啊！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在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好啦，接落嚟嘅时间，我哋分享嘅歌曲嘅关键词系云色唱腔吓，讲嘅就系呢位女歌手许茹芸，凭借住佢独特嘅唱腔啦，被大众称为咧云色唱腔啊。多年嚟嘅代表作当中，细腻绵长嘅情意同本人温润婉约嘅气质啦，喺乐坛当中系独树一帜噶。简历嘅代表作有《如果云知道》《独角戏》《我依然爱你》，好听。如果云知道啦，系佢嘅代表作啦。咁啊，讲述咗啦，恋人们喺爱情当中想要倾吐，却又不愿意让对方察觉自己内心嘅波澜啊，只能寄托喺自己嘅思念之情，并希望自己嘅爱嘅人啦，有一日可以通过心灵感应去感应到自己嘅情感啊。

来自许茹芸的另外一首代表作《独角戏》。这首作品的词作者许常德是记错了交歌词的时间，在最后一个小时里面坐在公司的大楼下面的麦当劳当中写出来的。歌曲里面是对暗恋的一种的描述，在青春时期每个人都有着经历着暗恋，暗恋是寂静而且是甜蜜的。你会因为佢而喊，因为佢而笑，然后喺自己都满满觉得呢场爱情似乎并冇一个好结果嘅时候，先恍然大悟，不过系一场自己嘅独角戏。

听过歌曲有许茹芸的《我依然爱你》，这首歌曲讲述了是失恋，赚取了很多人的泪水，而这种细腻入微的情愫被许茹芸巧妙地道出来。歌曲当中描述了失恋之后那种落空的心境，以及那种隐隐又撕裂心肺的痛，通过许茹芸细若游丝的声线诠释得非常淋漓尽致。

另外听过咗许茹芸嘅同埋吴克群合作嘅呢首嘅作品好听啊，嚟自吴克群嘅填词同作曲啊。最近吴克群都喺成都开咗自己嘅个人演唱会吓，咁啊相传亦都有好多乐迷咧到场支持佢啊。呢首作品啦，亦都系喺同样系喺交稿之前啦吓，炸出咗自己嘅极限啦，为许茹芸量身定制噶。咁许茹芸听咗之后咧，非常之中意啊！歌曲录制嘅时候咧，许茹芸为咗让自己有最好嘅状态嚟配唱啦，除咗要求经理人啦录音之前一日等佢有充足嘅睡眠，仲特别准备咗佢最中意嘅玫瑰精油嘅蜡烛同精油喷雾嚟放松心情，并且喺配唱之前咧食咗系清音丸、白仙果、乌梅糖等等嘅帮助开声嘅食品，而且仲为咗一个好兆头啦，歌曲命名为好听。好啦，听住啲咁好听嘅歌曲啦，我哋睇睇节目时间大钟，亦都嚟到深夜时分，亦都系嚟到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再一次感谢各位嘅听众朋友坚守喺手机或者系收音机或者系网络上面嚟收听我哋嘅节目。喺度送上最尾一首作品，嚟自莫舒文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一次感谢大家嘅收听，我哋听晚同样时间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在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非常之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是来自张艺兴演唱的《换》。歌曲在编配方面很用心，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地铺开浪漫的氛围感，令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舒心的韵律节拍，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单于纯带来的《Why》。

刘凤瑶的歌呢从来都不会令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才听到的这首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 Loving You。 在这首歌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以及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之有律动感。而继续听到的是来自 Jay Sean 演唱的歌曲《别问很可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嗱呢首歌系融合咗雷鬼乐同 R&B 以及拉丁风情嘅曲风，系嚟自余亚维同 Masca 联袂演唱嘅《She Wants》。呢首歌嘅听感咧好丰富，马斯卡直出利落嘅全声搭配余亚维醇厚性感嘅声音，喺动感嘅节奏下，为我哋带嚟咗微醺嘅甜蜜感。咁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汪苏泷演唱嘅《棒棒》。

0: 听到嘅系嚟自李宇春演唱嘅《下个路口见》。想要心情快乐，就一齐嚟听李宇春嘅呢首经典嘅节奏型律动歌曲啦。下个路口见当中嘅逗号系有特殊嘅含义嘅，预示住每个人嘅一生当中都会有好多嘅停顿同埋等待。关于时间嘅跨度，我哋都会喺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即将要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黑白画影》。

呢个系属于二十世代年轻人嘅 R&B 节奏，嚟自 Karen Cici 林海伦同 No No 演唱嘅歌曲 R&B Girl。佢哋嘅音乐啦系多咗一啲嘅科技感，电音混音嘅融入，令复古嘅调性更多咗一啲流行时尚嘅味道。咁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新草莓乐队嘅作品《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靓嘅一首歌，系嚟自 Doughboy 同孟非旋演唱嘅《不过期的爱》。听呢首歌，我哋会沉浸喺 Doughboy 同孟非旋完美嘅声线当中，高音部分嘅声架声转换，令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嘅情境当中。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曹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温岚演唱嘅《Can You Feel It》，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8: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1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8: 听多啲，识多啲。
19: 蝴蝶最爱顶远，做蝶山人。
20: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19: 咱家己咱的掌握，
8: 天安地静。
21: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就让呢场雨彻底冲刷晒我哋之间嘅一切，让我能彻底忘记你，亦都让我放过我自己。咁开场听到嘅系孟慧圆演唱嘅《雨下一整夜》。各位早晨，我系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仔。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响乐。咁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流淌进心底嘅抒情歌声。咁即刻要送上嘅系张杰演唱嘅《万物不如你》。

啱先送出咗歌曲《愿得一人心》，比起离合，遗憾苦楚伴随住周深细腻动人嘅歌声缓缓道出。周深嘅演唱凸显咗一段感情喺复杂嘅背景下嘅艰难，完全揸住咗我哋听嘅人嘅情感痛点。纯正而空灵嘅嗓音饱含深情，将呢一首难度极大嘅歌曲精准表达。咁跟住嚟要听到嘅系单依纯演唱嘅《靓仔日记》。

温暖总是藏在那些小小的角落。倾听毛不易版本的《看得最远的地方》，你会发现身边的小美好其实都是值得用心珍藏的。咁好识用歌声来讲故事的毛不易带来的演唱，通过他的细腻诠释赋予了老歌新的生命力。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海音乐，继续为你送出嘅系严艺丹演唱嘅《三寸天堂》。

穿过青春流年后的誓言，歌曲结尾用坚定的回答传递出爱和希望的主题。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流淌进心底的抒情歌声。接下来要为你送出的是徐佳莹演唱的《大雨将至》，一起来继续听。

杨千嬅演唱嘅《无去无来》系一首关于朋友、爱人之间渐行渐远后情感疏离嘅歌，佢探讨咗时光不再、情意难以重回旧日亲密状态嘅遗憾同埋失落。但系人生有时就系咁样，对于不得不挥手再见嘅人，就挥手再见啦。咁从此往后各自安好，祝福你，亦都祝福自己。继续嚟听张远嘅演唱，你的一切与我无关。

咁最后要为大家带嚟嘅系张靓颖演唱嘅《有时候》，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啦。咁我系主持人嘉欣，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咁我哋下期再会，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全新嘅一个星期，今日系2026年8月3日。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啊，例牌同大家喺节目开始咧，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日会有大咖嘅声音驾到。历史地理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郭剑雄老师近日是亮相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中山讲堂名家通识课，以何以中国、中国民族与制度的文明逻辑为题，带领观众展开了一场文明的溯源之旅。今天的节目来听听他介绍一下中国这个词语的来源。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说说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带来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7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橙，看看粤韵红腔动人心，南国红豆赞京华。广州粤剧院的李嘉怡是带着《焚香记之打神》精彩亮相2026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插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嗱，今日嘅节目咧，我哋会有大咖驾到。最近历史地理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的馆长郭剑雄是亮相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中山讲堂名家通识课，以何以中国、中国民族与制度的文明逻辑为题，是带领观众展开了一场文明溯源之旅。讲了一开始，郭剑雄老师是展示了宝鸡的青铜器博物院镇院之宝何砖的照片。嗱，呢一个喺1963年出土嘅何砖，佢嘅底部铭文当中嘅“泽之中国”呢四个字，系目前所见“中国”一词最早嘅文字记载。而3000年前嘅呢句铭文，系开启咗中国呢个概念数千年演变嘅宏大叙事。下面我哋嚟听听呢场讲座嘅实况录音，嚟了解一下呢个何砖背后嘅故事。
6: 中国这个概念怎么产生的呢？那最早的中国这两个字就是在这件青铜器上面发现的。上世纪60年代，一个雨后的下午，在陕西省宝鸡县，就是现在宝鸡市的陈仓区贾村，有一个居住在那里的居民，他走出家门，就看到对面的土崖上面，在雨后的阳光下面，他看到有个地方在光线反射出来，他走近一看，那里已经露出一个青铜器，他用手扒，扒不开，然后回家拿把小锄头把那个黄土挖开，就发现了这一件青铜器。他很高兴啊，这么大，而且提在手里都有一定的分量，他拿回家去把它洗干净了以后，哎，发现正好用来放粮食， 第二年他回到家乡去了，因为他是寄住在那里的，就把这件青铜器托付给他一个邻居。过年的时间，那个邻居经济困难，没有钱了，就动了这个脑筋，就把这件青铜器抱到废品回收站，按照废铜的价格啊，卖了20-30块钱，他很高兴，这个在当地等于一个人的工资啊。幸亏当时宝鸡在筹建博物馆，所以呢经常有人到那些废品回收站去检查，看有没有啊什么，哎，一看就发现了这一件青铜器。他回去报馆长，馆长请专家来一看，哇，这么重要的青铜器。那么然后呢，他们又以当年废品的价格也赎回了，那么拿到馆里去了。到了75年，当时国家文物局要挑选一批文物到日本去展示，有一个要去交流展示，那么从全国征集了一些文物放在故宫的武英殿，要专家来挑选。后来担任上海博物馆长的马承衍先生，他是专家之一，他一眼看到这件青铜器，就觉得这件青铜器从形制、从规格来看等级很高很重要啊，但是他又看这么的，想问有没有铭文，人家说没。

0: 灭明文。他说这么一件重要青铜器怎么会灭明文呢？他就把手伸到里面去摸，一摸底下发现是高低不平的，他马上叫技工把这个清洗干净，一看果然在底下一片铭文，拖出来一看100多字一片铭文。在这篇铭文中间就出现了中国这两个字，这里红颜色涂的4个字就是宅字中国，意思就是把家把宅安到中国去了，把它放大，请看，这就是最早的中国两个字。那么这件青铜器铸造的年代是给周成王的时代啊，所以说应该是在公元前11世纪的晚期，那么离开现在3000余年了。这是到目前为止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中国两个字的实证。
1: 好的，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历史地理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的馆长郭剑雄老师同大家介绍了何尊在发掘的背后故事。同大家再重温一下，何尊里面的底部有12行，一共122只铭文，除了有3个字残损之外，其他119个字是清晰可见的。这段的铭文是西周第二代君主周成王对宗族当中一个叫做何的人他的教导鼓励的文字。文中讲到了周成王5年4月在河南洛阳营建新都，在对周武王进行祭祀的大典上面，周成王就对何讲了，你的祖先追随我爷爷周文王，我爷爷受天命统治天下，而到了我父亲周武王的时候，佛商黑恩终于统一了天下，而家到我这一辈是营建落邑，入住天下中心，即是扎之中国，开始统治天下。周成王赐给了何300个贝壳，而何就做了这件青铜砖，记录了这一场荣耀，并且告祭祖先。所以这只何尊讲的就是这个故事。而围绕中国这个词这个概念的演变，郭剑雄老师首先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入解释。下面我们继续来听这一场讲座的实况录音，听听郭老师解读一下中国这两个象形文字的故事。
0: 那么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是不就是等同于我们今天中国这个概念呢？那当然还不是，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从文字着手，因为当时的文字大多数都是象形文字，那就根据这个事物的形象把它抽象成为一个字。那么中国这两个字都是如此的。我们首先来看中啊，我先解释一下这篇铭文的这里面有关词的意思啊。那么铭文中间有这么两段最重要的话，一段就是说武王在攻克了商朝的首都大玉商，商朝最大的玉，在攻克了这个首都以后，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报告上天，我现在把家安在中国了，亲自统治了那里的民众。下面又提到王又迁回了他祖宗的发祥地陈州，重新实施武王的礼仪制度。所以我为什么我刚才讲我们肯定他是周成王时代呢？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前面的武王就是指周武王，后面的王呢就是他的儿子周成王。那么从文字上来看，原来这个钟呢是当时商朝人他专门设计制造的一面特别大的旗子，这面旗子的名称就叫钟。这面旗子干什么呢？是用来作为召集他的部队和民众结合的这么一个标志。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传递信息手段，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 连扩音设备都没有的。

0: 那么王首领要召集他的部队民众结合，总想个办法的，哎，商人想出来做一面大的旗帜，这面旗帜插在那里，看到人就知道哦要结合了，那么部队民众就来了。那么因为旗子它下面点就是一个旗杆，所以不管人多人少，如果来结合的话都是围着这个旗子，所以旗子这面总是处在中心的地位，中间的地位。首先时间长了，这个旗子的名称就演变成为我们现在这个中字这个意思，就变成了中间、中心、中央，引申出来就最重要的，那么就中的来历。那么这面旗帜的形象呢，慢慢就抽象成为一个字啊。所以你看这个篆书的中就这么写的，再简化嘛，就现在这个中字。那么国呢，国也是个象形文字，国的中间有这么一椭圆形，这个代表人的嘴巴，也就是人的象征。到现在我们都在用吗？几口？五口。五口之家，五个嘴巴，是五个人。户口，户这个房子，口里面的人，户口啊，所以这是口。当然这里就不是一个人，就代表一群人。在之前的下面呢有一个横岗，这代表一片土地，所以我们的先民，特别是农业社会的人，无论是生活、生产、生存，都离不开自己所需要的土地。正因为这个土地如此的重要，所以始终要有人在守卫着。所以呢，你看一个长柄的武器拿着一个戈，啊，短的武器控制范围小啊，长柄的武器在守卫着。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看见的中国的国字。后来大概觉得这样还不够安全，所以又在它周围加上了一圈城墙，啊，这就是后来标准的国。到我们简体的时候，就把中间的或换成了一个玉，所以国它就是一座有城墙的，有人专门守卫的，一群人的他们居住的地方，就是国，就是当时一个居民点，一个所聚落啊，一个城市，这就叫国。
1: 好的，再次多谢历史地理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郭剑雄老师咧，同我哋解读咗象形文字中国啊里边嘅含义。嗱，佢指出咧，中呢个字咧来源于商朝嘅召集部众时候使用嘅大旗，引申为中心、中央之意。而国呢个字咧就系由城墙咧即系口咁同埋持兵器守护之人戈咧系构成嘅。本意咧系有军队守卫嘅居民聚落，而喺西周时期，中国咧系特指周天子所居住嘅都城，即系万国之中最重要嘅中心之邦。而东周时期咧，礼崩乐坏，系各诸侯国纷纷打破制度嘅约束，系将自己嘅国都咧都称之为中国。而直至秦始皇统一六国，正式将全部统治区域统称为中国。此后历代的王朝都各有国号，但是都会以中国为通称。直到1912年，中国这个时是完成了从地理的概念到现代国家名称的质变。郭建雄是强调这个名称的延续令到中国历史区别于其他的文明古国。朝代可以更迭，但是中国始终延续。正是这个国家名称的连续性和认同感保证了中华文明未曾中断。另外在阐释中华民族的形成的时候，郭剑雄老师梳理了夏、诸夏、华夏、中华等的概念的递进关系。他指出中华这个词是西晋以后开始流行的，意思是中原之华夏，反映了非华夏民族内迁之后，中原氏族为了凸显自身正统地位而进行的身份区隔。但是这个名称很快就泛化。郭剑雄指出，匈奴

鲜卑、乌行等嘅北方民族咧，以南方嘅百越、三苗等嘅族群咧，随住人口流动，逐步融入华夏。佢特别强调，中华民族形成嘅内核系文化认同，而唔系血缘传承。华夏之门咧，始终向住文化认同者系敞开嘅。正系呢一种多元一体嘅文明特征咧，形成咗多民族文化共生共荣、生生不息嘅文明生态。而从历史地理学嘅视角，郭剑雄咧系分析咗中华文明长盛不衰嘅地理根基。黄河流域因为土壤疏松、气候温和，喺早期咧成为文明嘅核心发源地。而随住气候变化同埋农业开发，长江流域亦都随住人口南迁咧逐渐崛起，形成咗双河文明咁样嘅格局。咁郭剑雄认为，中国是唯一完整拥有黄河和长江这两条世界级大河的国家。两条大河在漫长的气候变迁当中是交相辉映，动态互补，促进了人才、文化和技术的迁移与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经久延绵。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在第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聚焦早前历史地理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的馆长郭剑雄老师和大家做的这个讲座，何以中国中华民族与制度的文明逻辑。我们精选了其中讲述中国这个词的起源和意义。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郭剑雄老师在自媒体平台的相关的短视频或者是视频课程，了解更加之多中国历史和地理的文化。这个钟数送上这一首歌就叫做《何以中国》，歌手梁凡会和大家用歌声讲述何以中国。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继续系湾区文化地图。嗱，岭南盆景技艺系中国传统盆景艺术五大流派之一。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截干束枝为核心技法，通过反复修剪塑造树干枝条的层次美感，形成大树缩影这样的美学效果。这个技艺是以树桩盆景创作为主，经常用九里香、福建茶、雀梅等的热带亚热带树种，而配盆多数采用石湾彩陶盆，运用雕琢法、挑皮法等的人工修饰手法去弥补树桩缺陷。在广州的白云区江高镇有一方艺术园地，这里呢古木参天，枝干虬曲，每一盆的盆景都好像在无声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这里就是岭南盆景艺术园，亦都是广东省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岭南盆景制作技艺，广州市白云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蔡海宇坚守多年的精神家园。蔡海宇担任中国民族学会插花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花卉协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近日总台记者于洋专访了蔡海宇老师，行入了这一位岭南园林技能大师的工作室，采访到蔡海宇老师。下面一起来听听他是怎样以技之名赋能非遗传承的。
2: 蔡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省省级非遗项目岭南盆景技艺的白云区传承人蔡凯宇。
2: 您深耕岭南盆景插花艺术多年，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潜心钻研岭南盆景制作技艺呢？初次接触盆景的时候，岭南流派最打动您的文化内核是什么呢？
3: 其实呢，我从小就喜欢这个岭南盆景。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自己去挖这个树桩，就自己摸索着，就一直有动这个盆景。工作的时候呢，就拜了我第一个师傅唐信，他是孔太初的徒弟，一直到现在。其实岭南盆景最打动我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它的美感，就我一看上去，我觉得就是跟这个盆景有沟通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一直都很痴迷这个岭南盆景这个艺术的创作。
2: 岭南盆景是岭南传统美学重要的代表，扎根珠三角水乡农耕文化。在您的眼中，一盆盆盆景它承载着粤港澳大湾区独有的人文精神与山水审美又是什么呢？
3: 岭南盆景呢，其实脱胎于我们岭南园林，它是我们岭南园林树木造景中的，我可以说是一个最高级的一个艺术造型，运用这个蓄积结干法，就把自然界的大树浓缩成种在盆之中，表现一个大自然的古树的一个形态，它主要表现了一个苍劲有力，或者文人风骨那种飘逸脱俗那种意境，主要是表现这个艺术形态的。
2: 大众常常把盆景当作简单的盆栽，

0: 岭南盆景和其他流派的盆景核心的区别又在哪儿呢？
1: 其实岭南盆景与其他派别的盆景主要体现于它的就是制艺的这个技术的问题。我们岭南盆景讲究就是以简为主，以扎为副。很多流派的盆景呢，它是扎为主，以简为副。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做一个岭南盆景的时候，就通常就需要十几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时间，才能从一个树桩做成一个成型的一个造型。所以呢，它跟一般的那个盆栽还不同。一般的盆栽呢，它没有岭南盆景的这个艺术性，但是它的栽种技术呢，其实是相通的，主要是表现在艺术造型上面是有分别的。具体的分别呢，盆景它是讲究这个艺术造型的，一般的盆栽呢，它只是把它长成一个枝繁叶茂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就可以了，所以它的要求是不同的。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传承了百年的手工工序，它每一步蕴藏着古人怎样的造园智慧呢？
1: 其实岭南盆景它的形成呢的脉络，就是大概是1930年左右呢，就是有巩太祖啊、陆玄明等也一般的盆景的老艺人，他是观察我们广东的榕树的造型啊，还有荔枝树。他们荔枝树呢，因为他每年采果之后呢，他有一个剪枝的一个动作，然后呢，他们就是从这个观察到这个动作之后呢，他就慢慢把它形成了我们盆景中，就是把一个几米高的大树截干之后，就是把它缩矮之后呢，然后呢就种在盆中，也就产生了就是截干蓄枝这个手法。这个是源于其他的这个盆景的做法。蓄枝截干法呢，其实是很能表现我们就是岭南地区啊，因为我们岭南地区一个多雨高温，很适合这个杂木类盆景树种生长，所以呢它的长得快，然后呢我们用这个蓄枝截干法在造型的时候呢，就比其他地区的优势就很明显。所以呢因为这个做法呢就最贴近于自然生长的这个树木的生长状态，所以很多流派包括国外的那些盆景艺术家都是在向我们在岭南盆景这个蓄枝截干法学习的。
0: 一株成型的盆景往往需要十余年的打磨，顺应四季、水土的自然创作逻辑。那么如何在其中体现中式的天人合一理念呢？
1: 因为我们通过这个蓄枝截干法，把自然界的树木的造型融入到盆景的当中，然后呢我们用蓄枝截干法这个手法呢，它几乎是看不到是人工来剪扎的，那个痕迹很难看得到出来的。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岭南盆景真正的艺术品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树呢就等于在自然界生长的一样，所以呢它一看上去就感觉到它是一个浑然天成的一个树木艺术品，所以呢就能够达到这个自然合一天人合一这个效果。
0: 市面上很多速成的盆景也是大行其道，流水线速成造型和传统手工岭南的盆景差距在哪儿呢？那么对于普通的爱好者来说，应该如何去分辨正统的岭南盆景呢？
1: 塑形的盆景呢它一般三年左右就可以了，因为它只是剪一些球形啊，或者拉一些简单的鳞片式那种。但是我们岭南盆景呢，就是通过这个蓄枝截干法的造型，就是很能表达出自然界生长那种状态的。真正的岭南盆景它的造型是比较别致的，它那个枝法是一节一节剪出来的，然后一般的行货的盆景呢它是只是剪成一个球形或者一些简单的片状的。这种行货呢我们通常呢就叫它做一般的盆栽，没有达到这个岭南盆景艺术的这个范畴，主要是区别在这里。是这样的，一般我们通常叫做一般的盆栽，我们叫做行货，它是批量生产的，它是就是好像剪平头一样的，就是剪成一个球形的，它就没有我们岭南盆景那个枝托位也很分明。我们岭南盆景的要求呢，就是说你剪下来的每一根枝条都可以独立成景的啊，那才叫做这真正的岭南盆景的艺术。
0: 在您深耕这门技艺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困境呢？又是什么支撑您坚持传承呢？
1: 我觉得呢，就爱好是很重要，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

0: 我们会从小就喜欢盆景，就是因为这个爱好一直鼓舞着我这个动力吧，一直在前进的。我后来也拜了其他的岭南盆景的前辈做师傅，就是陆志伟，他也是我们第一代岭南盆景国家级的一个盆景艺术家吧，陆学明的孩子。我这个师傅本身也是国家级的大师，就是这两位师傅呢，一直引导我走这个盆景创作的道路。在这个当中呢，其实最难的痛点呢，就是你要做一个岭南盆景的时间太长了，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爱好跟这个动力，是不可能是坚持着岭南盆景艺术的。因为它每一个盆景成型最起码要捡到15到20刀，这个15到20刀呢，就起码要10几20年的时间才能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品啊。由于时间太长了，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学。在盆景界来讲，其实我都50多岁了，我都算比较年轻的了。
1: 您作为行业的专家，同时兼任插画协会的副会长，您是如何看待盆景插花同源共生的岭南花艺文脉呢？而两种技艺在创作思路上又是如何互补的呢？
0: 其实岭南盆景跟岭南插花是同出一源的，它是深受我们岭南园林特点的熏陶的。然后其实它就是表现的手法不同，其实在构图跟原理意境方面是一样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插花它讲究这个色彩，而且这个盆景呢，它是在色彩方面是比较弱的。一般我们盆景是观花观果观叶，它的花通常也不是很艳丽，而插花呢，它的色彩可以很丰富也很艳丽。但是我们岭南插花的特点也是讲究这个线条的美，然后用花的量也是比较少，就是色彩也是比较淡雅。其实就是跟我们广州的人的性格一样，比较喜欢这个烟火味浓一点的生活。两个艺术它的表现的手法其实是一样，造型是有所不同。
1: 很多人认为啊，盆景是中老年人的爱好，那您怎么看待这种传统的盆景受众断层的问题？守好古法和迎合大众的审美，该如何去平衡这里边的边界呢？
0: 就是如何让这个年轻人认识喜欢这个岭南盆景，这个是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为你不让这个年轻人了解这个盆景艺术，他不可能来学或者传承这个东西。这个岭南盆景锻炼人的性格心性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要做一个盆景，它需要的时间是比较长。你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其实是一个磨练人的性质的一个过程。其实现在我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跟一些学校啊，就小学，就是比如我们广州市盆景协会呢，就在海珠区的一个叫培红小学设的这个岭南盆景的课程，取得的效果也很好。现在我们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呢，它也是专门搞了一个盆景的一个研究班，专门有一帮老师是推动这个盆景的课程。我觉得就是通过学校，就是从小就培养这个小孩对这个盆景有认知，然后呢就通过他们然后就慢慢把这个盆景重新就是培养一群这个年轻人爱上这个盆景。我们省市协会呢对这块也比较重视，经常搞一些盆景展览啊、讲座啊，给一些年轻人来认识这个岭南盆景。
1: 一门古老的技艺既要传承又要创新，那么在创新方面您都做了哪些思考呢？
0: 我们都提倡这个家庭园艺，家庭园艺呢现在也是我的工作内容之一。我们现在把这个盆景缩小化，不单只在这个造型方面我们是有适当的调整，然后我们在稍微种植资质上面其实我们也有适当的调整。这个原来我们通常用这个泥炭土加这个糖泥，现在呢我们要用这个赤玉土跟这个火山岩，还有一种叫泡泡泥的轻质的一个栽培土。像这种资质的话，它的含有的那个泥土含有的那个病虫害是比较少的，就是比我们用糖泥的那个少很多，也轻很多。所以我们通常现在也在转变这个传统的一些东西，就是希望把这个岭南盆景推进这个千家万户，让大家都喜欢上这个传统的艺术。
1: 从长远来看，您心中的岭南盆景传承的目标 是什么呢？

0: 其实我的最大的愿望呢，就是让市民在玩这个岭南盆景当中呢，他得到应有的一个快乐跟这个幸福感。然后呢，其实我最大的愿望呢，就是一个友好的国家，我都想去那里办展览，把我们这个岭南盆景的记忆，把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推到国外，让他们也喜欢上我们岭南盆景。
1: 感谢蔡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
2: 好的，再次多谢总台记者于洋为我们专访到广东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岭南盆景制作技艺广州白云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蔡海宇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他的传承故事，匠心传承，筑梦未来。咁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冇
5: 浸噶。
6: 快啲。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一个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

趁机送信到张秦讲，话唐朝大势已去啦，皇帝都走埋佬啦，劝佢尽快投降。张秦接咗信之后，将情况话俾大家听，有几个将官啊动摇噃，要求啊率领军队投降。呢几个人话敌我兵力悬殊，形势不妙，既然皇上都生死不明啦，唉，不如早啲投降罢啦。咁呢六个人啊，都系当地好重要嘅将领，咁佢哋咁讲法咧，军心啊必然动摇嘅。于是啊，张秦啊诈大应承佢哋，话听日再商议啦。咁第二日啊，张秦喺大堂度挂咗皇帝嘅画像，率领众将士一齐朝拜，然后啊就同大家讲呢六个人要投降啊。结果啊群情汹涌，个个都大闹呢六个将领无耻。于是张秦啊将呢六个人推出去斩首，就此稳定咗军心。嗱，咁啊连场大战打下打下，雍丘守军嘅箭啊射晒啦噃。咁大家知守城最紧要系有箭射噶，冇箭啊守唔住嘅。危急关头，张秦谂咗个办法。佢喺夜晚咧，叫士兵将事先准备好个稻草人着上黑衫，用绳绑好，喺城上边慢慢放落去。敌军隐隐约约见到几百个着住黑衫嘅士兵沿住绳索爬落嚟，咁啊报俾令狐潮听啦。令狐潮心谂一定系张秦派兵嚟偷袭啦，于是咧就嗌大家用城头放箭射死啲唐军。哇！一时间啊，箭如雨下，将啲稻草人啊射到刺猬咁。等到天光之后呢，敌军先发现，原来挂嘅全部都是稻草人，稻草人身上面插满晒箭，雍丘缺箭嘅问题呢就解决咗啦。之后一连几日啊，张秦都叫啲士兵放稻草人出去。令狐潮嘅士兵见到咁呢，都笑话张秦贪得无厌，食过翻寻味。过多几日啊，叛军都习惯咗张秦放稻草人落嚟啦，再都唔作防备啦。几日之后啊，张秦挑选咗500个勇士，在夜晚呢将他们用绳吊了落城。燕军的士兵以为今次吊落来又是稻草人啊，于是就睬都不睬他。这500个勇士趁着对方毫无防范，突然间杀向令狐潮的大营，杀到敌军乱晒大龙，自相浅踏，死伤无数。令狐潮再想集结兵力，边度集结得来啊？那班士兵被500勇士杀到丢盔弃甲，一路走了10几里呢先稳住阵脚。就是这样啊，令狐潮率领叛军优势兵力连续攻打，始终都攻不落雍丘。在这个时候啊，张秦的上司呢就换了人了吧。朝廷任命戎王李据为河南节度使，进驻彭城。他任命张秦做先锋。大家留意一下吧，这位李据啊是由唐玄宗任命的，而且呢是李氏的宗亲。但是这个时候指挥整个大唐战局的呢，他是在陵墓的唐叔中。所以啊，李据虽然名义上掌管河南，但实际上实力呢就好打有限的。过了没几耐之后，因为叛军准备攻打宁陵，断张秦的后路，张秦就放弃了雍丘，带着几千兵马移师到宁陵了。他在宁陵这个地方经过连场大战，大破叛军的杨朝忠，被唐叔中任命为河南节度副使。张秦呢为有功的部下请功，又派使者向戎王李据申请攞委任状同埋赏赐嘅物品。结果呢，李据只係俾咗折冲都尉、果毅都尉个委任状30通，就冇俾赏赐吧。张秦激鬼气啦，写信闹李据话：忠舍上毅，唯宁孤外，点可以咁孤寒嘅呢？不过我估计李据呢个时候呢都係光棍司令，手头冇咩货嘅。所以被张秦咁闹法，亦都只係装聋扮哑冇出声。过咗无奈之后，佢呢个河南节度使嘅位置就让咗俾唐叔宗派嚟嘅贺兰俊明啦。到咗公元757年，安禄山死咗之后，安庆水派大将尹子奇率领住东北各族嘅联军10几万人攻打睢阳。而守城嘅就正係转战过嚟睢阳嘅张秦同埋睢阳太守许远啦。睢阳呢个地方呢是叛军南下的咽喉要道，睢阳一破，叛军就可以大举南下威胁江淮地区的了。而江淮地区是唐朝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来源，这个地区一旦失陷，唐朝等于断了米路的了。大家知道，打仗打的就是财力的，没有财力，唐叔宗哪里有请回击的骑兵才行。所以守不守得住睢阳，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平叛之战的关键。

0: 咁呢一仗啊，张秦依然都系以少敌多，双方嘅兵力啊简直不成比例嘅。叛军嗰边有十几万人，张秦得七千。不过喺张秦嘅激励之下，众将士都毫无惧色嘅。面对敌人连番攻击，张秦啊始终企喺城墙上边指挥作战，鼓舞士气。一日打廿几场，士气一啲都唔衰落嘅，打到叛军啊冇晒办法。咁张秦呢，又趁住叛军轻忽嘅时间，主动出击偷袭敌军，打到叛军啊大败而逃，又缴获咗大批嘅战利品。回城之后啊，佢又将啲战利品分晒俾将士，自己一啲都唔攞。呢一场大胜之后呢，朝廷啊加封张秦为御史中丞。到咗五月份，正系麦熟嘅季节，叛军喺城外收麦做军粮啦。张秦喺城上面见到之后，就集结士兵，打晒雷，打晒鼓，好似系想出战咁样噃，吓到啲叛军啊停晒手，准备作战啦。呢个时候呢，张秦又停止擂鼓，嗌啲军士啊做出休息嘅样噃。叛军见到咁就放松晒警惕啦。张秦揸住时机，派大将南霁云出马，打开城门啊，突然间冲出嚟，直奔尹子奇嘅大营，斩将拔旗，打到叛军啊大败。又有一次啊，叛军大将带住千几骑兵去到城下，嗌张秦投降。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嘅大钟，我哋马上进入今日节目嘅尾段环节啦。我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粤韵查督查。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4: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查督查。
2: 好啦，呢个钟数继续同大家传粤韵品粤调啊，粤韵查督撑，精彩继续。近日北京长安大戏院里边咧，锣鼓喧天，粤韵悠扬。广州粤剧院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怡，系作为红派艺术第三代传人，带住红派经典名段《焚香记之打神》亮相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从7月17号至到8月12号，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嘅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喺北京举行，全国81个经典折子戏咧系入选嘅。呢个系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嘅重要举措，旨在推动优秀传统戏剧嘅传承同发展。讲到《焚香记》系改编自王恢《富贵英》呢个民间传说，粤剧版是由著名的编剧杨子靖根据川剧和田汉的情探而改编的。上个世纪50年代末，由粤剧宗师马思曾《红线女》首演，其中《打神》这一节呢是成为了《红线女》红腔最具代表性的曲目之一，可以说享誉海内外。而作为红派艺术的第三代传人，李嘉怡咧系深得红腔精髓，唱腔甜润婉转，以情带声。而今次展演当中咧，李嘉怡喺传统嘅打神基础上边，又合咗行路，以文戏武造，令到水袖成为招桂英内心怨念嘅视觉外化。嗱，睇翻从1958年红线女老师嘅首演，再到今年2026年咧，李嘉怡喺长安大戏院嘅亮相，一接《焚香记》打神，跨越咗近70年啊！数代红派艺术传人用各自的诠释，令到这出戏在不同时代都找到了和观众的共鸣。下面我们来听听广州粤剧院的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怡的演出感受。
5: 能够入选今次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和全国各地这么多优秀的戏曲名家一起同台，那对我而言是一次很珍贵的学习和历练。40多个剧种，81个剧目，是全国戏曲文化盛宴，亦都是一次文化实力的展现。

0: 我作为第三代的红派传承人，带着经典的红派粤剧剧目《打神》赴京演出，我感到非常的自豪、开心，还有一种被激励的振奋。那《打神》这一出戏在粤剧入面的分量是很重的，它既是享誉海内外的红腔名曲，亦都是代表了粤剧旦角唱腔艺术的最高水准，亦都是我们旦角检验唱功的试金石。在1957年，洪善女老师就曾经在北京演出过这个作品，亦都获得了北京同行的盛赞。那今次我们带着这一部作品再度北上，原汁原味地去呈现了红派艺术精髓的同时，亦都做了文戏武造的拓展。我希望观众可以从中看到我们粤剧锐意进取、求新求变的一面。粤剧对于北京的观众来讲，可能接触得比较少，相对会陌生一些。但今次展演的意义，既是令到全国的观众看到我们粤剧经典剧目的魅力，亦都是我们守正创新的一次艺术重要的实践。经典剧目它是鲜活的，一直都在这里生长着。81个经典折子戏从全国汇聚到北京，是戏曲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推动下的一次集中检阅，令到这些全世界的经典被更多的人看见、记住和传承下去。而传承的本质就是有人守住根，有人长出新枝，戏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
1: 好的，唔该晒嘉怡的分享啊！嗱，讲到阿嘉怡啦，之前获得梅花奖，今年获得白玉兰奖啊，可以话啦相当之犀利。而广州粤剧院的董事长林海滨咧就介绍话啦，李嘉怡带住红派经典《打神》登上全国展演的舞台，是对佢多年坚守舞台、坚守传统的检验，亦都系广州粤剧院咧守正创新传承理念的一次生动实践。是令到经典活在当下，令到青年演员在国家级平台上面历练成长，令到粤剧这个南国红豆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好了，今天粤韵茶督撑节目的最尾，我们送上广州粤剧院的李嘉怡老师这一首粤剧粤曲作品，也都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齐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嘛。系咁先啊，拜拜。

0: 我是李嘉怡，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希望各位观众可以多啲支持粤剧，多啲支持粤剧演员同埋我哋青年演员走入粤剧嘅剧场，感受我哋岭南文化嘅瑰宝同埋魅力。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4: Ladies and gentlemen。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0: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0: 跟大家继续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个环节探世界翻船。翻来之后会有魅力真宇宙。今天会跟木真一起就坐住游轮探世界。其中呢一站是停靠的是越南的显港。究竟在显港木真又打卡了哪些网红点呢？旅游的感受又怎样呢？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木真的分享。
11: 嗯，冇错啦。咁去到我哋后半 part 嘅探世界 topic 咧，会同大家讲下呢个无障碍通道嘅。因为而家见翻咧，有好多嘅呢个演艺厅咧，喺放映厅个地方咧，其实系冇呢个波道嘅。咁啊，轮椅系推唔入去嘅。所以大家呢个观众嘅嚟讲嘅话咧，观影嘅无障碍仲有几远咧？
10: 系啦，稍后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咁同时咧，仲会有我哋嘅环节咧，就系博览湾区啊吓。今日咧，我哋同大家一齐走进嘅系澳门档案馆。咁喺呢一度咧，又有一场点样嘅展览咧？稍后同大家一齐介绍下。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节目。咁我哋事不宜迟，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0: 看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现在扩大至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的城市。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表示，期望明年首季争取扩展措施至到广东省的21个城市，方便两地人民的交流和车流的往来。
11: 咁啊，而家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嘅呢个车主咧，如果想要去到粤车南下嘅话咧，申请预约方面系一定要透过广东省官方信息管理

0: 服务系统去登记报名嘅、
1: 嗯，
0: 并且咧系要参与呢个计算机抽签。咁你喺中签之后咧，再向内地同埋香港嘅运输处去递交相关正式嘅呢个审批。而每日入境市区嘅名额咧，而家仲系200格嘅。陈美宝就话啦，近期抽签申请系超额三倍，而六成咧系嚟自于新增嘅呢五个城市。在香港政府方面，亦都会精益求精啦，提升粤车嘅查验服务。查验中心亦都为而家嘅23个一路增加去到28个啊。
1: 系啦，粤车南下名额增加之后咧，相关嘅配套亦都陆续完善啦。香港机管局推出咗全新嘅易泊游，咁就系咧自驾访港泊车嘅服务嚟嘅。咁大家咧经过大桥啦，驶入到停车场泊车之后啦，喺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再转乘咧本地的公共交通工具咧前往香港各个区域噶。咁而港珠澳大桥边检站都表示话啦，为咗方便大家出入境吓，边检部门亦都会设置粤车南下嘅专道，配套咧设置前置引导嘅岗位，为车主咧提供咨询引导嘅服务，一系列嘅措施咧都希望大家可以方便咁样喺香港呢一度感受到一个贴心啦，同埋愉快方便嘅出行服务啊吓。
0: 嗯，再关注翻一个消息啦，就系、是、关于我哋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嘅征求意见稿啦。
1: 嗯，
0: 为咗全面捉牢游乐园同埋景区大型游乐设施嘅安全底线，规范大型游乐设施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同埋使用全链条嘅技术要求，市场监管总局咧就系组织修订咗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咁而家咧系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嘅阶段啊。
1: 冇错啦，咁作为大型嘅游乐设施安全领域嘅基础性同埋强制性嘅国家标准吓，呢一份征求意见稿咧系吸取咗近年嚟大型游乐设施嘅一啲事故教训，系统梳理咗全国喺用大型游乐设施运行当中的一些痛点，同时亦都对标国际先进的安全标准，适应行业新技术发展的需求，制定了这一份的基本安全要求。其实看到现在有很多主题乐园里面都会用各种不同的大型的游乐设施，熟悉的会有各种的过山车，有海盗船，亦都有各种的譬如说大摆锤这样的一些大型机动游戏。在这个就是监控方面咧，有边啲嘅要求吓，包括风险嘅保障啊，同埋安全嘅呢个适用啊，以及系检查嘅维修方面咧，喺未来亦都会有一份正式嘅文件吓，去俾大家提供更加多嘅一啲参考，保证翻我哋游客嘅使用安全啊吓。
0: 嗯，冇错啦。咁啊，再关注一个成绩单啦。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咧，日前系发布咗2026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嘅发展简报。咁呢一份简报就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嘅营业性演出嘅票房收入咧系304.08亿元，呢、這个咧唔包含娱乐场所嘅演出嘅。呢、
1: 嗯、
0: 个数字同比增长9.41%，而观众人数方面咧就去到咗9,881.18万人次，呢、這个数字亦都系同比增长5.28%啊。
1: 系啦，咁2026年上半年5000人以上嘅演唱会、音乐节等等大型营业性嘅演出系0.13万场，同比增长13.06%，票房收入达到171.11亿元，同比增长17.7%，观众人数咧系2,328.28万人次，同比增长20.37%啊。睇翻数字咧，都系明显嘅增长趋势吓。
0: 嗯，而且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原创嘅舞剧、经典话剧同埋一啲精品戏曲等等呢个剧场类嘅演出咧，亦都非常之活跃嘅。亦都有好多知名嘅 IP 係持續下沉，向二三線城市去擴展，亦都拉動咗跨城嘅文旅消費。下沉市場嘅觀影熱情亦都被逐步咁樣激發，文旅加上演出嘅呢一種聯動，亦都成為咗新嘅常態啊！
1: 冇錯啦，咁以上係呢個環節嘅嘆世界快訊，唞唞先，陣間翻嚟咧，仲會有其他方面嘅資訊內容，我哋稍後再見啦。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免卻舟車勞頓，
4: 無需身體力行，
3: 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5: 嘆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嗱，最近咧，记者了解到话，哈尔滨市咧系整合咗生态农业、田园景观、研学基地等等嘅优质资源，正式面向国内外嘅游客推出咗三类乡村避暑精品线路，旨在进一步丰富夏季文旅产品嘅结构，释放乡村生态红利，推动咧农文旅嘅深度融合。

0: 合喎、
1: 啊。嗯，咁啊，同时咧亦都有一个叫做农事节庆清凉避暑嘅慢生活线路啊。咁、嗯、啊，见翻哈尔滨方面咧，亦都系策划咗哈尔滨寒地小龙虾产业发展大会、企方正莲花节、五常稻花节等等嘅一啲系列活动啦，等到大家可以喺节庆氛围当中去感受乡村嘅活力，同埋松花江沿岸嘅一啲村落等等嘅一啲系列嘅生态农业田园嘅一个综合体啦。咁、嗯、有咁样嘅一个旅游资源咧，游客就可以喺呢度有啲采集啊，又或者啲垂钓啊等等嘅呢一啲农事嘅项目系可以去娱乐嘅，亦都可以去睇下点样去捉蟹啊、捉鱼啊等等，一齐去享受我哋。稻田的观光啦，加上民宿度假啦，加上呢个美食品鉴的呢个乡村慢生活啦。
0: 冇错，乡村避暑咧会系喺哈尔滨方面咧今年主推的第一项嘅线路吓。咁、除此之外咧，仲会有一啲嘅生态线路嘅，譬如话主题为花海漫步观光露营嘅生态线路。咁啊，围绕住啦喺哈尔滨方面嘅杏林村啦，呢一度有芝麻嘅葵园啦，喺香坊向阳镇啦就会有普罗旺斯嘅薰衣草庄园啦，仲有平房黎明村嘅花卉基地啦吓，等等啦吓，包括一啲嘅住房嘅露营房车地咁样啦，会打造一系列嘅休闲精品路线。除此之外，仲会有农业研学亲子互动嘅体验嘅路线吓，咁啊小朋友可以喺呢一度啦，譬如话行入到哈尔滨市嘅农科院，去到五常稻香小镇，去到呼兰陶冶营地动物农场等等啊，去感受呢一度嘅拓荒嘅岁月啦，去感受呢一种黑土地嘅文明啊。
1: 嗯，冇错啦，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咧，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尔滨嘅呢个避暑之游啦。咁最后再关注一个关于法国卢浮宫方面嘅一个重新再开展嘅消息啦。
0: 嗯，
1: 法国巴黎卢浮宫嘅阿波罗长廊咧，喺日前咧就对公众重新开放啦。咁啊，之前咧，我哋知道喺2025年嘅秋天咧，呢度系发生过一个即系叫做皇室珍宝劫案嘅，亦都系震惊咗全世界吓。咁啊，而家咧亦都有人话俾我哋嘅记者知啦，阿波罗长廊重开之后咧，将唔再展出任何嘅珠宝啦。咁啊，只系恢复佢喺17世纪嘅一个美术陈列室嘅原始功能啊。
0: 冇错啦，因为根据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嘅介绍啦吓，就之前咧喺阿波罗长廊嘅一啲各类藏品啦，同埋贵重嘅珍宝啦，而家都已经全部移走晒噶啦。咁啊，喺呢一个馆内啦，另外一个区域会打造一间冇窗保险室去存放未被盗走嘅呢啲珠宝藏品吓。咁啊，因为咧佢话呢一项工程咧系相当之大嘅一项改造工程，需要揾到合适嘅场地，亦都要落实咧建设嘅资金。咁所以咧，即系都希望可以用最大嘅呢个力量去保护翻我哋呢啲人类嘅珍宝啦。咁我讲咗咁多啦，睇睇先，阵间翻嚟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啊！今日咧我哋会跟随住博主木真啦，一齐搭乘游轮探世界。咁、其中呢一站咧，佢停靠嘅系越南暹港吓。
1: 喺呢一度咧可以去上山打卡呢个网红嘅巴拿山啦，亦都可以坐缆车去穿梭我哋嘅云海山间嘅。咁、当然啦，仲会喺山顶嗰度有个法式小镇啦，有城堡、有教堂等等，随手就可以拍出一个欧式嘅大片啦。
0: 冇错啦，如果大家想知道木真啦喺越南暹港嘅巴拿山有点样嘅体验嘅话咧，吓一定要记住留意收听我哋稍后同大家推出嘅魅力真宇宙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Action!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新宇宙，
1: 魅力新宇宙。
3: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继续嚟到我哋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3: 我系泽宇，
1: 我系木真，
3: 系啦。咁啊嚟到今日节目当中啦，同大家一齐推荐下啦一种好好玩嘅旅行方式。近期咧，其实好多朋友都会选择嘅，我好期待，但系一直都未尝试过嘅。
1: 真系噶？
3: 我一直都未试过，我听就听过好多次噶啦。
1: 咁要体验下啦，因为呢种方法咧，真系我会好中意嘅。首先講我哋呢種體驗係咩啦，就係坐遊輪啦。係。咁其實因為一隻遊輪呢，佢按而家嘅遊輪嘅噸位啊，基本上一隻船上面呢，佢載客量呢可以去到2000到5000不等啦。咁所以你可以體會到呢，佢嗰個遊輪嗰個體積好大嘅，同埋嗰個穩定性係好強嘅。
3: 嗯。
1: 舒適性都係好強嘅。
3: 冇錯，而家呢仲會有呢個國產嘅大遊輪
1: 啦，啦
3: 花城號咁樣啦。咁其實喺廣州嘅南沙呢就可以坐到添。所以其實而家坐遊輪出去玩的朋友是很多的，咁包括因为我听一下就听过很多次了，我对于游轮的想象就是说你真的不用做任何的计划，你只需要给个人同埋帶埋錢就夠啦。
1: 錢你都可以唔使點帶嘅，你因為而家可以有卡
3: 㗎嘛。提早可以安排好啊。
1: 亦都可以提早安排，因為而家咧船上面已經有好多快捷嘅服務啦。當然信用卡可以啦，第二個你掃碼就可以解決好多問題㗎啦。
3: 即係你喺啲船上咧就乜都唔使諗，我覺得即係成個行程咧就係for hea嘅，而且仲有一種咧即係你好似出咗國，但其實你又冇出國嗰種感覺，即係因為你喺一啲嘅
1: 漂流城堡上面。
3: 冇錯啦，其實當然你係會去到一啲嘅國家啦，去到一啲嘅城市嗰度靠岸啦，落唔落船其實睇你自己個人安排嘅啫嘛。咁如果你真係話完全你唔想落去啦，我就真係全程就係瞓，去食去玩，就全部喺條船上咁就搞掂啦。所以其實亦都會係我對於呢一條船嘅想像，就係話佢可以令到你全身心地去享受呢一個休閒嘅假期，全身心地放鬆
1: 嚇。係啊，咁啊，其實今次咧我就冇喺南沙嘅，因為其實南沙我都試過喺南沙上船嘅，當然對於我嚟講會更便捷啦。咁我今次就會揀咗一條線路咧，就係香港上船嘅。
3: 哦，咁順便去香港玩。
1: 係啦，咁啊順便又可以咧去埋香港玩咁，因為放假咁時間咧比較充裕，咁所以咧就多一個目的地揀，咁就順便又去香港玩埋，咁就喺香港上船啦。咁然之後亦都可以去 shopping 啦，買啲嘢啦。咁跟住上船。咁我今次咧去嘅目的地咧就去越南嘅顯港嘅。咁其實顯港咧我自己都會幾中意呢個地方嘅，因為呢個地方咧無論係人民啦，同埋自然風光啦，同埋歷史啦，其實都幾多古仔一下嘅。
3: 所以你之前去過顯港未先？
1: 我之前都有去過顯港嘅，咁但係今次咧再去嘅話咧，咁你就會知道自己中意乜嘢，你就可以將個重心放喺邊度。因為其實遊輪上面咧，佢會有幾條線路俾你揀嘅，即係你當然你可以選擇自助遊啦，去約車，然之後去到你自己嘅目的地啦。咁喺遊輪上面，如果你話好似你咁，你就真係好 hea 嘅，我真係咩都唔想諗。咁其實遊輪上面咧，亦都會有一啲旅遊嘅線路俾你揀嘅，咁你就可以話啊，我去顯港嘅邊個位置，我跟呢條線玩幾個鐘，咁然之後就翻翻嚟船上面休息。
3: 其實我想問嘅係，因為我知道咧，遊輪佢更多嘅呢種到達嘅行程啦，佢唔會話太長時間，因為佢唔同得我哋

0: 專門話去越南顯港咁樣，咁你就可能一個星期都會係唔同嘅城市去穿梭咁樣。但你今次呢個行程，我好奇嘅 point 係在於，即係你會去到越南顯港嗰度去停靠幾長時間，咁跟住你可以喺路上嘅時間有幾多，同埋去咗幾多嘅地方咁。
1: 咁其實我自己會其實我哋今次呢條線路呢唔係淨止去顯港嘅，會停兩個地方嘅。顯港係其中一個啦。咁、
0: okay.
1: 然之後呢仲有一個地方呢就會去到下龍灣嘅。咁、因為下龍灣可能大家會比較熟悉一啲。咁、所以我今次呢就想重點就講顯港咁樣。咁、顯港呢其實我哋喺顯港停留嘅時間呢佢睇船次㗎。咁我哋今次停留大概有7到8個鐘頭。咁、你就會喺呢7到8個鐘頭裏面呢就去顯港你自己想去嘅一啲地方，咁所以你可以選擇嘅路線咧，其實好有限嘅。咁、可能你只能夠揀，我今次去顯港某一個地方，去漢拿山啊，或者去美溪沙灘啊，又或者咧就去唔同嘅一啲地方睇一睇，甚至乎去到會安啦，可能會更遠少少啦。咁、可能就要自己包車啦，個時間會更緊湊一啲。
0: 所以你嘅行程係可以喺遊輪上邊提前安排好，
1: 可以
0: 咁跟住就會有相應嘅旅行社去幫你完成呢一個行程嘅，
1: 其實係船上面佢已經有咁樣嘅服務㗎啦，佢、會有呢啲咁嘅線路咧俾你揀嘅，你咪俾錢買啫嘛，都係。咁你一落船嘅時候咧，佢就安排你坐大巴或者點咁然之後就去到目的地。
0: 奔赴唔同嘅行程。
1: 係啦，咁佢就會有唔同嘅線路。咁當然，如果你覺得我唔想咁樣跟玩嘅話，咁我可以通過因為而家其實網約車都好方便嘅，咁你就可以落咗船之後，或者甚至乎提前就已經安排好車輛。幾點鐘去到碼頭等我？咁譬如我四五個朋友或者六個朋友，我咪自己包部車咯。咁、然之後就可以一齊去到我哋想要去嘅地方。咁因為人少咧，佢玩嘅時間會更緊湊啲，咁我效率會更高一啲。同埋你可以選擇到嘅嘢係更加適合我哋自己想要嘅嘢咯。係啦，我中意食乜嘢啊，或者我想去咩目的地啊，咁我就可以喺呢個時間段裡面 plan 好，然之後就實現到咁樣樣。
0: 你今次去顯港咧，你啱啱就話可能得7到8個鐘啦，但係我知道其實你收获都唔少
1: 嘅，我收获都唔少嘅。咁我今次咧就会去到显港嘅巴拿山嘅。咁啊呢座山咧，其实都我自己收获都好大，因为其实而家咧天气比较热嘅时候咧、你上到呢一座山嘅时候咧，气温直接可以降10度左右。直头系，因为其实好多越南嘅朋友，
0: 海拔比较高啊，
1: 海拔好高下噶。咁其实好多人咧就中意上去避暑嘅。咁所以上到去嘅话咧，个温度好低。咁然之后呢度咧亦都有世界上面最长啦，落差最大嘅缆车嘅。
0: 所以你系唔需要徒步上去嘅？
1: 唔需要。咁当然啦，如果你中意有足够嘅时间，可能你都可以选择徒步。巴拿山佢自己本身嘅海拔咧有1400几嘅。咁所以其实佢海拔会比较高啦。咁然之后咧，佢周四面都系环海嘅。咁同埋你上到山。山腰啊，甚至山顶嘅时候，哇！啲风真系嘭嘭声咁吹，咁、因为佢四面环海，同埋咧周围一片都系比较平整嘅地方，咁所以佢等于就即系啲风啊，即系完全系冇任何嘅阻挡，咁、所以佢如果比山脚高，大概温度低10度左右咧，佢上面已经系冻好多噶啦，即系譬如好似而家咁嘅天气，我可能要着短袖嘅，上到山我可能要加一件薄薄地嘅外套，咁样样系会更舒适一啲嘅，咁、其实佢当然啦，佢嘅缆车唔系话上到山顶嘅，佢系上到山腰嘅，咁上到山腰嘅时候咧，佢首先会有一个好大嘅一个活动嘅区域嘅，佢唔系纯爬山嘅，上到山腰咧会有一个好大嘅主题乐园嘅，咁里面会有好多嗰啲机动游戏添嘅，即系当然唔系嗰啲即系好劲嗰啲咩过山车啊，嗰种啦，咁佢就即系。簡單嘅跳樓機啊，即係小型嘅一啲機動遊戲，佢都會有嘅。咁所以你上到去嘅話咧，即係如果你話有小朋友或者有老人家唔想話去爬山嘅，咁你就可以喺嗰、那個即係嗰個公園主題樂園嗰度就可以玩到好多嘢。上面亦都有好多嘢食咯。
0: 所以話明咧，而家我哋去到呢個巴拿山呢一度咧，即係其實大家嗰個體驗第一方面就係本身體感舒適好強。我去到嗰度係好涼爽嘅，第二個咧仲可以有得玩添，同埋我見到咧，即係話呢一度係有好多唔同嘅玩嘅項目嘅。
1: 係啊，
0: 話咩又有纜車啦，又有法國村啦，又有古堡啦，又有童話世界咁樣啦。
1: 即係如果我哋坐纜車咧，就繼續會去法國村。去法國村嘅時候一定要坐纜車嘅。咁呢段纜車咧，其實係一個即係
0: 有啲古舊。
1: 有少少嗱，我如果大家去過香港嘅太平山咧，佢上山嗰個纜車咧，同呢啲纜車有啲似嘅。佢係佢咧，但係佢就唔係話得一條嘅，佢係兩條線對開嘅，跟住中間有個八字交叉咁樣樣嘅。咁所以咧，佢呢啲纜車咧就係即係最經典嘅一啲歐式嘅纜車就係咁樣做噶啦。咁然之後沿途嘅風光其實都好靚嘅，喺呢個纜車上面睇到嘅風光。咁然之後就直達目的地咧，就係、是、去到呢個嘅法國村啦。
0: 嗯，我哋見到嘅呢一座山咧，我就咁樣睇相啊嚇、嗯，就真係好高，因為就真係好似係去到一座好大嘅原始森林入面嘅嗰種感覺。嗯、但係咧，佢去到山頂嘅時候又有好多人工嘅一啲痕跡，所以即係嗰種穿越感係好強烈、嗯、我覺得。
1: 係啊，嗱，咁其實我哋坐纜車上去嘅時候咧，雖然佢即係垂直落差好高啦，你睇下我哋喺山腰嘅時候，周圍啲山峰遠遠都冇佢。
0: 你已經睇唔清
1: 啦，
0: 因為望出去咧，基本上周圍一片都係各種嘅山林啦，
1: 嗰啲山坡仔咁樣樣咯，
0: 同埋遠處嘅雲海啦、嗯啊、即係你全部成個人就係好放鬆，我睇相就係呢種感覺咯。
1: 冇、嗯、錯，
0: 即係你完全係世外桃源嗰種感覺咯，有啲似。
1: 然之後佢好得意嘅，佢呢個主題樂園咧，嗱呢、這個就係我哋一個廣場啦，佢上面有巡遊啊，
0: 都好多人喎，
1: 好多嘢玩。然之後佢種好多向日葵啊，做好多嗱呢啲就係人工嘅古堡嚟嘅，人工做嘅仿古堡嘅咁樣樣嘅建築，係、嗯、人工做上去嘅呢啲主題樂園。咁然之後咧，佢仲會因為其實佢實質上喺個山腰度噶嘛，佢會有好多嘅溶洞啊，其實裡面。
0: 哦。
1: 咁喺溶洞裡面咧，佢呢
0: 個
1: 焦溜機佢就整喺呢個溶洞裡面，即係佢有啲設施咧會係整喺啲溶洞裡面嘅、嗯，有啲設施咧佢就係户外嘅咁樣樣。咁所以佢係會好特別咯，然之後佢温度又會偏低少少，
0: 就唔使驚曬到即係成個人都興曬咁樣。
1: 絕對唔會嘅。咁啊，然之後咧，佢即係仲有一個比較特色嘅建築啦。咁基本上，
0: 金橋
1: 係啦，嗰條金橋佢就有兩隻大手咁樣樣啦。咁、嗯、就喺個山腰嗰度伸出去，就托住一條金色嘅橋咁樣樣，咁就令到大家可以。喺呢條橋上面咧，行出外圍嗰度遠眺風景。
0: 即係其實你如果係睇近啲咧，你就可以睇得出佢內裏嘅乾坤啦。就係呢條橋嚇，好似一個即係把梳咁樣啦嚇，或者把琴嘅嗰個琴柄咁樣啦嚇，喺、呢個地面咁樣將佢穿起身，跟住。其實下面嗰兩隻佛手咧，就相當於係佢嗰個橋嘅支架啦。
1: 係啦，冇錯。咁但係佢會做得好有特色。
0: 佢嘅支柱咧就做到好似一隻手咁嘅樣。
1: 係啊，咁所以其實佢呢個都係佢自己一個好好嘅一個設計嚟。
0: 係咪好多人喺度影相打卡？
1: 好多啊！你睇我幾唔容易先揾到一個 moment 係人冇咁多可以影張相，因為其實我後期咧想影張自己嘅相咧，其實都後期要 P 走好多人。咁啊，因為如果你唔 P 走嘅話咧，即係周圍左右隔離都係親戚朋友啊，係啊，呢條橋真係一個。个好网红嘅打卡点嚟嘅，
0: 即系去到现场就一定要去嗰个地方吓。
1: 同埋如果啦，即系你可以识得有一啲即系飞机啦，你都可以嗰度系可以放下飞机影相嘅。
0: 嗯，系、可以用无
1: 人机。系啊，咁佢航拍嘅话、哦，可能出嚟个效果会更加好咯。
0: 嗯，系啊。嗱，咁你啱啱仲话咧，继续如果坐个缆车去到再入少少，
1: 有
0: 个
1: 法国村，
0: 就是、法国村，你有冇去到啊？
1: 有啊，法国村其实咧而家都系一个叫做即系喺山上面嘅一个打卡点咁样样。
0: 其实就系一个建筑群啦，
1: 但系其实佢。是真的有歷史的，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巴拿山其實當時咧，係一個俾法國咧喺呢度長住咗好長嘅一段時間嘅，咁所以咧，你知道法國人又好識享受啦，咁然之後就即係會壓咗呢個山頭，壓咗呢個山頭做咩咧？佢哋好重要嘅一件事就係釀葡萄酒，所以你而家咧見到喺巴拿山上面咧，喺法國村嗰度咧，佢仲有好多嘅一啲歷史遺留落嚟嘅一啲痕跡，就係佢哋啲釀酒桶啦、葡萄酒桶啦，成下咁樣樣。咁我哋上到去，佢都會同我哋介紹翻呢一個歷史。咁、以前就係好多法國人上嚟呢度度假，咁佢哋就會喺度釀葡萄酒啦。咁因為呢度氣候好啦，咁啊釀葡萄酒又會可能品質會更加好啦。咁、然之後佢哋同埋呢個氣候又舒適啦，唔會咁熱啦。咁然之後佢哋就會喺度度假，喺度探葡萄酒，喺度即係等於好似而家放假上去過一個週末咁樣樣。
0: 所以佢都係一個景區嚟嘅。
1: 都係一個即係真係一個好傳統嘅一個目的地啦。呢、這個就即係包括佢哋以前即係以前有法國喺度嘅時候，佢哋法國人都會喺呢度度假。咁、當然佢哋當地嘅人亦都會上嚟呢度玩咁樣樣啦。咁、所以呢度有好多嘅歷史痕跡咯。
0: 即係佢街道就係都係啲法式嘅建築嘅風格係嘛？
1: 所以點解咧？我哋啱啱講到嘅嗰個主題樂園咧，佢會有咁多嘅一啲歐式嘅一啲人造嘅一啲好似古堡嘅咁樣樣嘅東西喺度。咁、我覺得同佢嘅呢一段歷史都會
0: 有
1: 關係嘅。咁、因為我哋 哋再去到法國村嗰度咧，佢都會有好多啲當時歐洲嘅一啲建築嘅痕跡會留喺度啦。嗰啲就當時留到而家嘅啦。咁跟住仲有我哋啱啱講到嘅嗰啲山頂上面嘅嗰個纜車啦，咁其實都係以前為咗運輸方便就已經起嘅啦嗰啲軌道。咁、所以就一路保留到而家，就變咗係遊客觀光。

0: 光咁樣嘅。
1: 哇！咁你哋坐呢啲纜車咧，你如果譬如話嚇，我唔去主題樂園，但係我就嗰個行程係一定會經過嘅，跟住再去到呢個法國村。
0: 嗯，
1: 所以你成個行程，即係你就算你唔入去其中某一個嘅參觀點，但係你都要行運。所有的这个路线你才可以到达的，即是坐缆车它的行程就会是比较丰富一点。
0: 当然啦，是啊，那你坐缆车其实那个缆车真的很值得坐。首先它那个缆车其实都有一定的观光性的。
1: 嗯、
0: 那因为那个山体呢可能跟我们平时去步行的山不一样，它都是铺到比较高的。
1: 嗯
0: 所以如果你。
1: 原始一点。
0: 是啦、啊、原生态很强的。那所以如果你不是说通过缆车啊或者、通过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些山顶的那些、观光车咁样样嘅话咧，可能有啲你靠行咧，可能真系要行好耐，同埋嗰个观光感冇咁强。如果我哋通过缆车咧，我哋可能会甚至乎可以见到一啲山腰嘅一啲好险要嘅景色，都会可以睇得到咁样样。所以其实好值得去体验。
1: 哇，好期待咧！如果有机会嘅话，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觉得即系我坐缆车就已经够啦，即系都未必一定要去到嗰啲地方。但系当然法国村，我觉得要去啊，因为好难得会有一个咁。即係特別嘅一個小村落，而且你仲可以坐住喺度飲葡萄酒嚇、
0: 嗯，
1: 吹住涼風，
0: 山風啊，真係真係真係山風。咁因為佢四面咧，你知道顯港本身就有好長嘅海岸線啦。咁、然之後佢其他地方嘅我覺得嗰啲就只能夠叫做土坡或者山丘咁樣樣嘅地方。佢、周圍咧大片都係咁樣樣嘅啲土坡啊山丘咁樣樣，又或者比較平整嘅地方。所以咧，佢嘅山風，你一上到巴拿山咧，嗰啲山風咧真係～冇辦法形容嘅，尤其因為如果我哋步行咧，其實上到山頂咧都唔難嘅。上到山頂其實可能大概再行多半個鐘就可以上到山頂咁樣樣。佢、山頂咧，好得意喎！山頂又有好多好中式嘅嘢喺度嘅。
1: 山頂又有好中式嘅嘢。嗱，我哋究竟有啲乜嘢咧？唔講住先，留到咧陣間我哋繼續同大家分享過嚇。睇睇先，陣間翻嚟再見啦。
0: OK，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4: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叹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9: 叹世界。
1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1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1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10: 拎起背包
11: 话走就走，
1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1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7: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10: 魅力新宇宙，
11: 魅力真宇宙。
1: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木真。
1: 嗱，同大家介绍到嘅咧就系阿木真咧最近坐游轮啦，去到越南嘅显港嘅呢个体验啊。啱啱咧讲到就话去呢个巴拿山嘅，巴拿山海拔咧有成1400几米咁高啊，所以咧喺山上同埋山脚啦，呢个温差其实都几大下嘅，大概咧去到山上会有。大概下降十度左右嘅呢个气温嘅体验，咁而且就话落去到山顶咧，仲会见到一啲中式嘅建筑物添，所以即系其实嗰、那个所谓嘅法国村，佢会系喺山腰嘅。
0: 其实山腰再高少少嘅地方啦，咁啊，但系离山顶仲有一段距离。
1: 所以到咗法国村，再继续向上，先至去到山顶嘅。
0: 再到山顶，而且佢咧有一段咧好垂直嘅楼梯，好似我哋嗰啲白步梯嗰啲咁样样。
1: 要自己行上去。
0: 要自己行。嗰啲要自己行。
1: 所以即系你就算坐缆车，都只不过系去到
0: 山腰偏高的地方，
1: 一半的位置，即是落了车之后都仲要继续自己行的，
0: 仲要继续行，仲有步行的。但是如果你要上到山顶，即是譬如说我去到法角村，我仲要上山顶，当然你可以选择不去的啦，因为它中途都有很多地方给你玩给你吃，是啦。咁然之后呢，如果我觉得我自己 OK， 咁我就继续往上走，咁就

0: 剩翻落嚟嘅路程咧，基本上就係以步行為主啦。
1: 嗯。
0: 然之後咧，佢即係其實啲路好好行嘅，已經係即係人工已經開發到好成熟嘅啦。咁包括啱啱講到嗰啲樓梯級百步梯咧，佢都係好成熟嗰啲樓梯級嚟嘅。咁，所以行起身咧，就我覺得就唔算話特別好吃力。
1: 嗯。
0: 然之後你仲可以中途佢有一啲休息嘅位置俾你坐一坐，即係你攰你可以坐一坐繼續行咁樣樣咁嘅。咁呢一段路咧就好中式啦。因為其實中國人就有伊蘭中山小嗰種感覺，咁要登頂噶嘛。咁尤其去到顯港啊，去到一個咁嘅高峰嘅時候，咁就即係唔好話即係我有能力，我唔行上，我接受唔到咯，係咪？我一定要上去睇一睇，即係一目平川嗰種感覺咁樣。
1: 所以你去到上面確實嗰種眼界就更加開闊啦，
0: 好開闊，而且上去你見到咧，就真係中式嘅嘢啦。即係可能真係法國人就唔中意上山頂，即係中國人中意上山頂嘅。上到山頂就係好中式嘅嘢啦。咁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哋同即係越南都好多淵源啦，係咪？咁佢哋對中國文化都好了解嘅。咁上到山頂咧，包括佢哋會有寺廟啦，包括佢哋咧會有一啲雕像啦，都係啲好中式嘅咁樣樣嘅雕像喺山頂有亭啦咁樣樣，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地方。
1: 所以佢山頂廣場係好闊嘅。
0: 山頂就冇話好開闊嘅廣場啦，佢，
1: 哦，
0: 主要就係譬如話你。沿路上去，譬如話你上咗個百步梯之後咧，可能你會見到寺廟啦，跟住通過寺廟之後，你再上去咧，可能就會有個山頂嗰度山峰旁邊有個亭咁嗰啲啦。咁，亭裏面咧，又有啲好中式嘅人物啦，著住一啲古時候嘅服裝喺度捉下棋啊，或者喺度遠眺風景咁樣樣啦。就會有呢種咁樣樣嘅即係情景呈現俾你咯。咁，然之後上面就真係超級無敵大風咯。
1: 咁其實去到山頂之後，如果大家攰咧，有冇地方可以唞一唞啊，或者係食下飯啊，或者係點樣去休息下？
0: 我上到山頂就真係冇啦。
1: 佢就真係好似一個純粹俾你去觀光嘅一個平台。
0: 觀光，即係你話去到個亭嗰度啦，咁當然你可以有凳啊，俾你坐低休息一下啦，
1: 係
0: 咪？咁去到寺院，如果你中意 hea 咁，你又可以入去觀光一下咁樣樣。咁然之後佢就基本上就是路上面的景色为主了，就没说，因为它可能本身那个位置不是说很开阔很平整的地方，那你就即落返嚟去到法国村啊，又或者再落到去山腰，即缆车第一站到达的那个主题公园啊，那里就会有很多食的东西，玩的东西，休息的地方
1: 样。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行程当中呢，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在于，即是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在这个缆车的经过的每一个站点上面去体验呢一座山俾你带嚟嘅呢个城市嘅文化嘅脉络，我觉得系。
0: 同埋如果你时间即系唔系好够，点解我首先要推荐巴拿山咧？就系因为如果你时间唔系话特别充裕嘅时候咧，咁你一上到去上面咧，其实你对成个顯港就會有一個好初步嘅一個了解同埋認識啦，即係上到一個高位去望，而且咧仲有一個好重要嘅點就係，你知咧1400多嘅海拔咧，佢係唔會有呢個高原反應。
1: 1400其實
0: 所以是很舒適的，好舒適的，它不會說高反，而且它的温差比下面要低，那你就會覺得很涼爽很舒服，
1: 二十多度，
0: 尤其如果你說玩起身的時候你是不會說覺得特別寒的，不會特別凍的，只會是你可能有時休息的時候坐在這裡坐的時間比較長，那你就會覺得會凍一點點，如果你 keep 住去玩的話，其實還好，你薄薄地的外套就 OK 的了已經。
1: 嗱，今次咧就係話啱啱係去到啦巴拿山嚇，巴拿山呢一度咧有呢一座纜車啦，喺路上又有咁多體驗啦。但其實你去到顯港咧，唔單止係爬咗呢一座巴拿山噶嘛，係嘛？你仲會有譬如話喺當地嘅一啲品嚐嘅美食啦，又或者係見到當地嘅一啲人民嘅風情啦
0: 嚇，
1: 包括咧仲會喺有遊輪上面嘅體驗。但係睇下時間啦，我哋今日咧就要傾住咁多先。如果想了解咧更加多啦，關於遊輪出行啦，包括去到越南顯港嘅一啲體驗活動的話，守候回我們下個星期的魅力真宇宙，我是主持人澤宇，
0: 我是木真，
1: 下星期再見，
0: 拜拜。
2: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探世界 Action，
3: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贼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嘅特别环节咧，同大家关注下无障碍嘅话题。我哋去到嘅咧系电影院啊，吓嗱，其实去电影院咧，我觉得可能好多朋友都系觉得好日常嘅一件事，因为而家睇电影啦吓，本身票价都唔算太贵，咁同埋咧经常都会有好多大片，特别喺暑假期间啦吓，相当之方便嘅。但系唔知道你有冇谂过一样嘢吓，即系对于一啲嘅障碍人士嚟讲咧。可能吓呢一个咁普通嘅一种休闲方式，佢哋可能会遇到一啲啲嘅阻碍嘅。
4: 嗯，冇错啦。其实呢一个阻碍咧都几普遍存在嘅。可能喺啲新建嘅场馆当中咧，大家已经有呢个无障碍嘅理念啦，就会建设得比较完善。但系喺好多旧嘅，即系原有嘅一啲场馆当中咧，我哋会发觉呢个无障碍嘅通道咧，佢一般系加建嘅。咁其实呢个加建嘅过程当中咧，佢好难话我保证我成条动线，又或者我有好多条动线，
3: 冇错，
4: 佢系全程。停都无障碍嘅，好可能你即系无障碍到某一段嘅时候，突然间你又觉得呢一度佢其实仲系需要行楼梯嘅，即系你就会觉得一个可能系300米嘅路，咁可能就系得个几米棘住，咁佢就真系已经棘住晒噶啦，所以我哋要去。解決的就不是說它究竟有沒有的一個問題，而是它好不好用的問題。
3: 同埋呢，有時候可能這種無障礙的理念呢，它是貫穿在整個影院，它從建設開始去做策劃，一直到最尾它正式開店進行。

0: 你要行落去，你就必须要经过楼梯级。你冇办法，因为佢下边嗰个五楼嗰个位置系封闭嘅，你冇办法话从五楼入去。咁对于一啲嘅残障人士嚟讲，可能呢个就系佢喺设计使用嘅时候，我开始去装修。嗰、那個階段就已經要去同譬如話物業，我要商量我可唔可以喺呢一個五樓嘅時候開多個門俾一啲障礙人士入去。咁同埋你喺嗰個設計嗰個樓梯嘅時候，會唔會留翻一啲嘅，即係譬如話平台咁樣可以俾輪椅進入？其實呢樣嘢可能真係需要好多人嘅共同協力先可以做到啦。
1: 嗯，所以哪怕即係做到曬，例如我喺五樓開多咗個門啦，因為其實一般嚟講咧會有個消防門啊咁樣，即係佢會有安全通道啊等等。哪怕我喺硬件上邊，我真係可以喺五樓開多一個門俾呢一啲輪椅人士去進入，但係有冇諗過即係你哪怕你去到咗五樓，你都只係可以坐喺冇座位嘅嗰個位置，因為我哋原有固有嘅座位係冇可能話我再將佢收起身擺個輪椅入去嘅，咁、所以就導致到有好多嘅人，哪怕你去到啦，你去到咗五樓嗰個位置啦，你都只係可以坐喺原有位置嘅前面一排，佢嘅觀音感受係非常之差嘅、所以有陣時我見到有啲影院上面直接就係話，即係舊有嘅嗰啲嚇，佢冇做到相關嘅無障礙嘅通道嘅，佢有少少即係。破罐子破摔嘅感覺就係話，我直接就寫明温馨提示呢度咧就唔係咁方便呢啲輪椅人士入嚟咁樣，即係我覺得呢一種態度，你話佢承認自己嘅呢個局限又好啦，但係同時亦都係一個將人哋拒之門外嘅一個一紙通知咯。
0: 不過我覺得咧，即係隨住而家中國電影市場啦嚇，即係發展壯大啦，有咁多優秀嘅電影啦嚇，咁啊同埋咧電影院嘅成個院線嘅呢個發展亦都係好成規模咁，大家都越嚟越願意走入電影院去買票睇電影，其實是一個相當之好的事情嚟嘅。咁喺呢一個過程當中出現了呢一種對於殘障人士入電影院睇戲嘅呢種討論，其實都證明了成個市場不斷喺度壯大。咁我哋亦都見到咧有一啲嘅影院咧係考慮到呢個問題值得點贊嘅，譬如話咧，首先喺一啲影院嘅入口處咧就會配備有無障礙標識嘅一啲低位嘅服務台，即係佢嗰個服務台唔會話太高。咁你一啲輪椅人士就算係坐住輪椅去到門口嗰度，你都可以好方便咁樣同服務人員傾偈。咁同時咧，亦都會發現有一啲嘅電影院會寫住啦，係輪椅友好嘅。譬如話咧，北京方面咧有間影院啦，佢嘅四號廳第一排嘅兩側咧係設置有愛心座椅嘅位置，可以停靠輪椅嘅。我哋見到咧有一位坐輪椅嘅女觀眾進入到影廳之後咧，就唔係話坐喺輪椅上面睇電影嘅，而係坐到影院嘅座椅上面睇電影，就係、一種咧即係歸屬感啦。我係同所有人一樣嚇，就係、坐喺電影院嘅座椅度。順利咁樣睇電影，咁啊令到呢一位嘅女觀眾亦都覺得好滿足啦
1: 嚇。而且而家有好多嘅呢啲新開嘅呢個影院啦、我哋都會見到有啲人嘅種草攻略上邊會特別去標注住呢個輪椅友好影院等等嘅呢個標識，即係大家會社交平台上邊分享嘅時候會講到呢一點。其實我見到都會幾感觸嘅，因為作為好多普通人嚟講，佢關注到呢一點啦、就證明其實。这个需求就不单止是说轮椅人士先需要的，而是大家都一起去关注到哦，原来轮椅人士他们亦都有这个正常去观影的一个需求，全社会都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先至会有越来越多的影院开始去关注和做这件事咯。
0: 没错，我们讲了这么多，先看看阵间回来还会继续跟大家看看现在的电影院他们这种无障碍措施是怎样做的，可能还有哪些可以去完善的空间呢，阵间继续经过。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0: 探世界。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其实今日同大家倾到呢个话题咧，我觉得我自己有阵时去睇电影啊，去到影厅入边，我都有一种感受，就话我去迟咗，我迟咗十分钟，跟住咧其他人全部都喺度睇紧戏，咁可能啱好嗰一幕咧就系、是、黑蒙蒙嘅夜戏咁样。咁跟住我就揾自己嘅座位就好困难，
2: 就要打开手机嘅手电筒。
1: 我又唔好意思开手机，因为你始终会残留到其他人喺度睇戏嗰个观感，而且又夜场咁样，大家又夜妈妈咁样黑蒙蒙，自己本身已经睇戏睇得好。舒服，你突然间开个手机，你系破坏咗人哋嗰个观影嘅气氛嘛，所以我就唯有自己真系盲灼灼咁样慢慢摸，慢慢摸。咁首先第一样嘢，我觉得呢个其实就系等同于我哋喺当下变成咗一种残障人士嘅体验，因为你都希望自己喺揾座位嘅时候，无论系嗰条路顺唔顺，因为你黑掹掹咁样，你行路如果有楼梯级，你一个唔觉意都会即系扑亲啊嘛。
2: 系啊，我哋都需要无障碍。
1: 第二个咧就系话嗰啲光线啊，因为譬如话有一啲座位上面嘅荧光嘅显示咧，其实呢个时候都好。重要，即系譬如话，可能一啲夜视能力比较差嘅朋友仔都需要即系睇得更清楚少少，因为我自己本身有近视，越黑咧我真系会睇唔清。咁系咪嗰个即系标志可以更加清晰少少？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佢嗰个荧光嘅效果可以明晰啲咧？又或者会唔会有一种即系甚至乎我行过佢就会着灯嗰种即系
2: 感应式嘅
1: 嗰啲灯光可以帮助你呢？即系等等啦，我觉得其实系真系所有人都用得着咯。
2: 嗯，仲有咧就系、是、其实我哋之前一直讨论嘅就话旧有嘅一啲电影院可能佢就直接就话哦，我哋的而且确呢方面做得唔够好，咁根据而家嘅一啲条件，我哋亦都好难去做一啲更加大嘅改进啦。咁其实就新增嘅呢啲影院咧就冇再出现呢啲问题啦。当然呢个系我哋现时嘅一个基于实际考虑嘅一个愿景啦。但系实际上我哋翻阅资料，我哋会发觉话即系关于我哋国家对于无障碍嘅建设嘅相关一啲措施啊，又或者为啲条例啊，其实1989年嘅时候就已经有第一版噶啦。即系究竟呢个无障碍设计嘅规范应该系点样嘅？我哋早就有啦，咁去到2001年嘅时候先至修订，同埋咧去到2012年嘅时候先成为一个国家标准。其实呢件事，我觉得佢嘅发展就系比较慢嘅，但系比较幸运嘅咧，就系话我哋从2023年开始啦，就会将佢上升到个立法嘅层面啦，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系实施咗噶啦，咁啊喺呢一个即系上升到国家法律嘅层面之后咧，大家就越嚟越去重视。咁头先讲到个影厅入边啦，又或者成个无障碍通道啦，包括我哋嘅无障碍卫生间啦，等等，有越嚟越多嘅呢一啲建设咧，都系根据我哋呢个立法啦，根据我哋相关嘅规范去做啦。咁啊，所以咧亦都系见到越嚟越多嘅新嘅呢一啲。影院嚇，亦都係遵照翻我哋呢一個規範，令到大家出行嘅時候，亦都係更加之方便。就頭先講嘅，唔單止係輪椅人士先需要，其實我哋每個人都需要無障礙嘅。
1: 冇錯，所以咧，即係我哋講到話已經有規範啦，但係點解都依然仲係存在嚇無障礙設施唔夠完善咁樣嘅情況咧？其實可能就係在於咧，即係大家喺施工嘅階段，甚至乎即係去到前面我哋講嘅話喺策劃嘅階段，可能就已經未將呢一種意識貫徹到我哋成個項目嘅呢个进行嘅过程当中，所以如果真系遇到咁样嘅情况咧，我哋都会发现啊吓，喺我哋而家嘅国家层面啦，系有呢一个法律嘅规定。如果真系有咁样嘅问题，其实相关嘅一啲检察嘅制度咧，可以推动翻呢一个相应嘅一啲行政机关啦，去积极累积啦，为呢个影院啦量身定制一啲嘅整改方案嘅。咁都希望咧，即系话我哋每一个特殊嘅群体都可以同普通人一样喺。这个社会出行的方面，无论你说看电影又好，还是吃饭都好，可以享受到和普通人一样出行的这种愉悦和快乐。
2: 是啦，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探世界 topic 啦。探完回来会有我们的博览湾区，带大家去澳门档案馆看看。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Action!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泡温泉、赏美食、游珠江、登广州塔，广州的50多家文艺演出单位，各类的精品剧目轮番上演。我们有100多家文博场馆，各类的精彩的展览、亲子游学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去感受广州的魅力，享受生活。广州欢迎您来探世界。
5: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

0: 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2: 嚟到博覽灣區啦，今日會同大家一齊關注到嘅係澳門檔案館啊嚇。嗱，講到咧澳門檔案館咧，而家推出緊一個影城雙城澳門檔案館館藏歷史圖片展嘅展覽。咁呢一場展覽咧，精選咗館藏嘅歷史影像啦，同埋當代嘅攝影咧並制對照，通過咧同一地景嘅金色交疊啊，展現咗咧澳門跨世紀嘅城市變遷。
3: 嗯，冇錯啦。咁啊，呢一場視覺嘅敍事咧，唔單止係記錄咗我哋澳門地貌方面嘅一個轉變啦，更加係影射咗我哋喺澳門嘅中西文化交匯嘅一個底韻啦，同埋喺歲月當中一直都冇變到嘅人情味同埋包容嘅精神嘅。
2: 嗯，
3: 亦都希望大家啦係關注翻我哋呢、這個歷史嘅圖片展啦，去細品我哋澳門呢座城市嘅歲月脈絡同埋佢嘅過去同埋佢而家嘅未來啊。
2: 嗯，冇錯啦嚇。咁我哋睇到咧，今次展覽嘅開放時間啦，係從而家開始咧持續到9月30日嘅。咁澳門檔案館係位於荷蘭園大馬路91-93號。展覽開放嘅時間係上晝嘅10點至到下晝嘅6點。咁我哋首先嚟關注翻啦嚇，今次嘅展覽咧，佢嘅策展理念咧係新舊影像並置對照，精選咗澳門檔案館館藏100年珍貴嘅歷史照片啦，咁去形成一種跨越時空嘅視覺對話，其中咧覆蓋咗街巷風貌、民生百態、基建發展、節慶民族四大主題，從黑白相當中嘅石板路、騎樓老街，再到彩色影像當中嘅現代高樓、跨海大橋，直觀咁樣呈現啦澳門一個幾世紀以嚟嘅城市迭代同埋人民嘅傳承。
3: 嗯，澳門檔案館其實長期以嚟咧都係非常之致力我哋呢個歷史檔案嘅徵集啦、修復啦同埋典藏嘅，所以今次嘅展覽咧，既係對我哋館藏嘅影像資料嘅一個大規模嘅公開展示，亦都係響應翻我哋文化遺產保護嘅號召，推動城市歷史普及同埋文化傳承嘅一個重要嘅舉措，亦都希望大家咧通過呢個鏡頭嘅跨越啦，可以睇懂呢一個澳門嘅現在，同埋睇懂佢嘅未來同埋佢嘅過去，更加係讀懂呢個城市当中中西文化交融和薪火相传的一个独特的魅力。
2: 没错了，以上是我们今期节目的探世界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泽宇，
3: 我是晓露，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人生自在探世界，
2: 明天见，拜 拜。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八月三号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今年以嚟，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嘅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几阵，今日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1: 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4: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举行。
1: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而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4: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辉煌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阵，今日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针。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睿智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